0: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1: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业新闻。
2: 走进凉城县红毛镇旧塘村谷子种植基地，一行行谷子被大型割晒机整齐割倒，平铺在田垄之上。凉城县红毛镇旧塘村种植户袁虎：
3: 今年种植很不错，没有亩产量预计能达到9笔左右啊，现在又也双忙收割，不用自己拿去市场，既省了钱又省心。
2: 凉城昼夜温差大，土壤有机质含量高，种出来的谷子成色足，加工成小米，米油丰厚，米香浓郁，市场认可度高。全县谷子种植面积稳定在14.6万亩，谷子年总产量可达6.5万吨左右。当地坚持走资源变产业，产业变产品，产品变商品，商品变品牌发展路子，培育智瑞米业等一批本土杂粮加工龙头企业，建成集两种繁育、技术服务、订单收购、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打通谷子从田间直达市场的销售渠道，切实解决农户卖粮难题。凉城县智瑞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马金海：
4: 今年的谷子品质挺好，在今天的收购价是1斤1.9，我们将深化企业农户合作模式，稳定收购渠道，完善产业链条，通过精细加工、品牌化销售，让本地优质小米走出乡村，开阔市场，真正实现农民增产增收。
2: 凉城县超过80%的谷子实现订单收购，不用农户发愁销路，持续擦亮凉城小米区域特色品牌，开发精品包装小米产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让凉城小米走进全国各地的餐桌。
5: 在通辽市第四中学小学部的语文课堂上，同学们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地诵读着经典诗文，标准普通话响彻校园的每个角落。据了解，新版小学语文教材优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新时代主题选文，更加注重培养学生阅读素养与文字感悟能力。学生梅叶彤：
6: 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将带动同学和家人们一起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
5: 通辽市第四中学小学部语文学科组组长苗全颖：
7: 课堂上多引导学生主动思考、自主品读、合作探究，锻炼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思辨能力，把语文素养教育实实在在落实到每一节的语文课上。
5: 走进科尔沁区第四中学道德与法治课堂，新版道德与法治教材成为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教材充实爱国主义、法治教育、科学家精神等内容，结合青少年成长实际开展教学，整套教材更加注重学用结合。科尔沁区第四中学思政教师王玉莲：
8: 新教材不再局限于理论说教，而是融入很多新时代的教育内容，借助案例探究、课堂互动，把价值引领落到课堂上，注重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解决问题，培育核心素养。
5: 近年来，通辽市各校从主题班会的思想引领、课外实践行动落实、课堂教学技能提升等方面，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将普通话推广与学生成长、文化传承深度融合，在校园内构建起人人说普通话、处处用规范字的良好语言环境。
9: 走进辛巴尔虎左旗新保利格苏木布勒呼穆德勒嘎查木林胡金涛的草场，数台大型农机正开足马力收割作业，伴随着机器缓缓前行，一捆捆草卷错落排布在草原上。牧民胡金涛：
10: 这里是7000亩，是我们自己的草场，今年雨水非常的好，比以往年多出了300多捆，给我们带来额外的收入，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
9: 在呼伦贝尔农垦拉布大林农牧场有限公司第一联队的打草场上，一台台机械开足马力割草、搂草、捆草，一片丰收景象。今年充沛的降水让牧草长势整体向好，叠加科学规范的作业安排与现代化生产服务，牧民不仅能为牲畜备足越冬的口粮，连来年春季牧草返青期的饲草缺口也能提前补齐。预计打草作业将在9月中旬完成收尾。陈巴尔虎旗农牧和科技局综合保障中心工作人员海丽丝：
2: 眼下已经到了我旗打草的黄金期，在各所牧镇都能看到大型的机械作业，做到打草不忘护草，生产和生态两不误。我们农牧部门也会全程跟进，做好技术指导和服务保障，确保农牧民储备好越冬口粮。
9: 呼伦贝尔现有天然草原1亿亩，打草场3000多万亩。今年呼伦贝尔草原水草丰茂，牧草品质优良，优质的天然牧草营养充足，能够充分保障牲畜越冬采食需求，为今冬明春畜牧业稳产增收保驾护航。呼伦贝尔市辛巴尔虎右旗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林草执法中队白诺敏：
11: 我们将依托林草长制网格化管理体系，督促各苏木镇嘎查压实属地管护责任，严格落实轮议预留草籽袋要求，杜绝提前打草、过度搂拔等行为。
12: 煤化工、绿碱化工是乌海工业经济的坚实根基，更是工业企业转型升级的底气所在。2026年，乌海市坚持技改赋能、创新提效，不断提升产业含绿量、含锌量、含金量，让传统企业焕发新活力，老基地迸发新动能。作为全市绿碱化工龙头企业，今年内蒙古一化化工依托技术改造和产学研协同创新，成功实现湿电子级盐酸国产化、高端化产量，有效补齐区域经济化工发展短板，为全市传统化工产业转型升级树立示范标杆。内蒙古一化化工有限公司合成分厂环保副厂长崔广志：
13: 将工业废弃物转化为高附加值的电子新材料，同步实现了固废减量、资源循环、效益提升，为传统化工企业绿色转型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12: 通过持续推动煤焦、绿碱等优势传统产业迭代升级，乌海市煤炭就地加工转化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成功打通煤、电石、BDO 可降解新材料完整产业链。与此同时，乌海市新兴产业赛道加速起势，青陶固态电池零碳产业园一期已顺利投产，全国装机规模最大的半固态锂电池储能项目落地投运。青陶乌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蒋国胜：
14: 我们会依托乌海风光电等资源优势，向电网侧储能、风光配储、动力电池等多方面发力，为国家绿色增长和地区新能源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为乌海打造固态电池产业链创新高地做出应有的贡献。
12: 今年年初，乌海市共实施28个投资在2000万元以上的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重点项目，已有15个项目顺利建成投用，建成率达53.6%，超半数技改项目落地见效。乌海市发改委副主任王磊：
15: 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导向，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清洁生产和节能降碳改造。
16: 走进班纳是五原县复兴镇庆丰村的500亩鸡心果示范园，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头，果香沁人心脾。50多名工人分工忙碌，采摘、分拣、分级打包、发货，一气呵成。种植户史培燕：
17: 咱们果园今年的产量达到 70到80万斤，预计的话明年产量可以翻倍，翻到130万斤到150万斤之间。
16: 为拓宽销路，种植户通过短视频平台开展宣传推广，并与冷库存储结合打时间差，实现错峰销售。

0: 有效延长销售周期。今年果园总产值稳定在300万元左右。史佩燕，
1: 今年的鸡心果是销往全国各地的，包括咱们内蒙的包头、呼市、鄂尔多斯，还有山西、陕西、浙江、广州，还有部分都出口边贸。
0: 立足河套地区独有的水土气候优势，白纳是五原县通过整合产业资源，普及科学种植标准，优化全域产销布局，持续补齐邻国产业发展短板，积极探索果品深加工新赛道，优化错峰销售新模式，不断丰富产业业态，提升产品附加值。目前全县已建成鸡心果示范园6个，种植总面积稳定在4800多亩。白纳是五原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建新。
2: 目前我县已经建成经济林示范基地21个，总面积稳定在10000余亩，形成了政策引导、园区引领、农民参与、科技支撑、品牌创建的发展新模式。通过优化传统销售加电商推广的双轨销售体系，进一步打通我县产销对接链路，让特色邻国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神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我就是说种完麦子往南走，大家都叫我麦子阿姨。我刚从云南回来。
5: 在中国广袤的乡土之上，河南安阳的麦田间，眼前的这一位平凡淳朴的农村妇女，65岁的麦子阿姨秦世芳。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爱和梦想的故事。
4: 蓝天白云想着像大理的，我感觉外面的风景那么好，要是能学画画出来，留的时间不更长。
5: 麦子阿姨让我读懂了热爱的生命力在于能在现实的土壤里种下理想的种子。真正的诗与远方，从来不是银行卡余额的较量，而是勇气与智慧的相遇。
4: 金明，吃饭，再不吃饭就都两小几点了。嗯，吃饭。
5: 因为心存热爱与对生活的期许，旅行归来之后的麦子阿姨又打算解锁一项新技能。
6: 主持三叔了，那有时候脑子都考虑不到这些东西，也不以后也不叫再想着主持吧。
4: 反对是反对，只不过就是实现我的愿望。
6: 他们反对，觉得你没有那必要，别说是都反对，有没有那必要？
4: 我知道我家不是那么富裕，我知道是商量不通的。
5: 带着旅途收获的心知与感悟，麦子阿姨已经开始筹备下一次的旅行计划。老伴李吉明心里却打起了鼓：
7: 走路问题，老问题，都得想一想，不能光想想那个目前，往后的生活咋过？
4: 你下象棋一辈子，我没有阻挡过你一。
7: 我花一百年不花。
4: 你不要那样说，这是你的爱好，我不阻挡你，你也不要阻挡我。
5: 老伴掌管的小账本与麦子阿姨自驾游的念头碰撞在一起，生活账单与追梦热情之间展开了较量。
7: 像我的年龄，大家住的那种住的里，不过你都有啊，有那退休工资啊啥的，再也没有，往后再这没有能力挣钱了，所以要节约开支。
4: 但是我感觉我没那么浪费，我就想开个车呀，学个驾照，无论怎么都比骑三轮快。
5: 多年来，麦子阿姨秦世芳和老伴李吉明在耕作麦田之余，还经营着一间小卖部补贴家用。

0: 李金明没想到麦子阿姨提出要学车，小卖店虽为家庭生活增添了一份收入，也并不足以支撑麦子阿姨出游的梦想。
1: 这造一个的鱼来家里，这有的种地，有的开着，有的进货，觉得这经验没有你们好吧。
0: 难道老伴李金明一直没有想过在这一季麦收之后和麦子阿姨一起踏上旅途吗？
1: 心里倒想，生活的原因嘛，你在家开头小卖铺，你去一天你就打一天不挣钱，你的生活来源就是个问题。
2: 这两天的市场这价格啥价格？
3: 你不试过哈，有一不啥的。
2: 这段年不找到。
4: 在家里趁着小麦没有收的时候，这段正有时间呢，我悄悄再去打两天工。
0: 在网络上人见人爱的麦子阿姨回到生活之中的零工市场，她的知名度会成为找零工的优势吗？
5: 阿姨上春晚了，您知道吗？
6: 不知道。
2: 没有空儿关注的，回到家吃着饭倒头就睡觉啊。就没有一点差别，回来就回来，干活还是农民嘛。你出去旅游一趟也好，成新闻人物也好，干回来该吃啥饭还是吃啥饭，该干啥事还是干啥事。
0: 一面是生活的账本，一面是梦想的画布。麦子阿姨带着那颗不安分的心，继续奔波在大街小巷的每一个角落。
2: 再说吧，今天是找不上活了。
0: 麦子阿姨对于自己热爱的追求，要追溯到小时候。在那段岁月里，广袤田野是她的画布，树枝和草茎充当画笔，是她艺术灵感的最初滋养。
2: 我原来就喜欢画画，但是就是生活所迫吧，就是忙着没那时间。我也画过山，也画过梅花，也画过莲蓬，但是感觉画的什么都不那么像。
0: 当他第一次放下锄头拿起画笔时，这个跨界的爱好引发的家庭风波至今仍让他心绪难平。
7: 就是那一次太伤我的心，
8: 画画那一次，
7: 就那一次太伤了，真的。我感觉他，我在他心里应该有地位的，不想没有地位，就只能那么点钱。
1: 悄悄的开始10000多块钱。我刚不舍得了，我说你光学了画画，你画也不10000多块钱，我说够咱那几年的生活费呀。
0: 麦子阿姨数次向老伴解释，花出去10000元画画的学费，其实就是一场误会。
1: 他说：“我就花了，你原来是啥呀？”我说：“你要已经花了不啥，咱能过了过，咱不能过了咱算了。”
7: 我就感觉我非常委屈，各方面越想越委屈，我真的很难受的那件事。
0: 麦子阿姨委屈的缘由是老伴李吉明看到花出去的10000元其实并不全部都是画画的学费。
1: 结果后来也差不多就是只花了2000多块钱，那当时咱没有那么理智啊。
7: 那是真的很伤，真的伤到我了，因为我是特爱他，我到现在我都不好原谅。
2: 画一个线是吧，照着那个线画，好画。
8: 对，
2: 不行，这迷糊一块了，这成姑子了，不是坏事了。年轻的时候想干的事儿没有干，到老了把自己年轻时候的心愿了一下，不要丢遗憾。本身麦子儿就是这样的，就是四成的排列的四个。
8: 那看他男画的很真实啊。
9: 我觉得阿姨画的很治愈，就像阿姨这个人一样，很开朗，很活泼，然后你就好像跟他待在一起，你都忘了时间。
2: 我感觉你。

0: 所以第一个。
1: 对，还真的没有教过小的，小的三岁多都教过，三岁多。
0: 大的就应该是我了。
1: 对，我终于有自己的时间了。
0: 啊，对对了，
1: 来追求自己心中那份热爱了。
0: 对对。
2: 麦子阿姨用画笔描绘心中的美好，留住旅途的风景，将精进画技也加入筹备旅行的计划清单。
3: 麦子阿姨回来啊？
0: 回来呀、啊！
3: 听说你上来吃饭呢？
0: 上来吃饭，
3: 瞧着这高兴的，
0: 是不是也高兴
3: 啊？你干活了
0: 啊？干活了。
4: 我感觉对我的麦田就好像今年冷落他们了，走的时候都是叶子，现在小麦已经抽穗了。
0: 上海春晚呢，看着没有见过的世面，那一种高兴；来地看着我的小妹有丰收的高兴，不一样。那是精神上的高兴，这是生活上的高兴。
4: 麦子农民的这地就像中央庙的，像自家孩子也是，别谁都管。我精心管理是，
0: 你哄庙子，庙子哄你。
2: 人们眼中朴实的麦子阿姨，打破传统，跳出生活。凭着在花甲之年勇敢追梦的经历，成为了邻里乡亲们的羡慕对象。
5: 不知道不领俺我也不吭
0: 儿，我也不知道有这大的场面了。
5: 就是老跑，
0: 好跑，你好见世面。
6: 农民那妇女的心声啊，都想着出去瞧瞧，就没有机会，也没有势力，没有能力。
0: 我也是，俺家孩子上了大学以后才逐渐逐渐的。
6: 不是，光上大，关键在农民没有那么能力。
0: 就学我。边打工边旅游。
2: 当舞台的追光褪去，从春晚现场到故乡麦田，麦子阿姨的人生更加丰厚充实，有聚光灯下的华彩，也有泥土里生长的踏实。
4: 我当时嫁给我的老头也是出于他的文化高，我的文化浅，所以我也是非常羡慕他的。我俩也是同学的，我老头我挺满意的，长得也挺帅的。
2: 一名普通农村妇女的追梦之旅，引发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碰撞。坚守在家的老伴李吉明，也是用自己的方式默默支持着麦子阿姨。
7: 他这回的利用出去要有余韵，在家小小的家里还有菜，买卖菜，开了个小卖部吧。你要出去啊，你这是40-50块钱的收入没了，不是大家挣出来，那还有点开支，还能工厂的开支。
4: 如果我要是单独一个人一直出去，我也于心不忍。我也想着让他跟我一块出去转转。
2: 麦穗日渐饱满的时节，麦子阿姨要赶在开镰前加快推进筹备自己的旅行计划。
0: 你好。
3: 你今年多大岁？
0: 你先猜我有多大？
3: 我瞅啊，你这猜估计就60多了呗。
0: 60多了。
3: 我觉得反正你这年龄啊，可能是如果理论来呢，是需要用到鼠标跟电脑操作的。
2: 尽管学车对花甲之年的麦子阿姨算是一个挑战，但这项会升级旅行的加分技能，还是打动了她那颗蠢蠢欲动的心。
0: 开三轮骑电动车自行车我完全可以，
8: 开车不一定。
0: 不一定，这不敢夸大话。
3: 如果是像年轻人吧，那我就不用说，我可能家都学手动挡，年龄大了手忙就来了。
0: 比如说太复杂了，我感觉我的年龄也不行啊，就想坐上车感受感受。在我不学的之前，先了解一部分，判定我能不能下定决心报名。
2: 面对老伴的反对和年龄带来的挑战，麦子阿姨的学车计划该坚持还是放弃？向来果断的她，此刻陷入了少有的迷茫。
0: 前天晚上梦见妈妈了。可能是妈妈和爸爸也知道我要来他工作的地方吧。
2: 麦子阿姨生活的地方河南省安阳市，坐落于巍峨的太行山东麓，红旗渠、跃进渠等水利工程润泽着家乡的土地与麦田，也镌刻着父辈们用青春书写的追梦故事。
0: 这工程老大了，那时候全县呢，每一个村的壮年人都是轮番的来。那个我父亲在这儿呢，修局说，他主要是给你做饭，也给那个腋下去地干活。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机器，也没有什么高科技的东西，不是一年修出来的。有的人把生命丢哪儿了，我到那里看非常震撼，那一段高高的局更震撼，我感觉非常了不起。
2: 父辈们战天斗地的修渠精神早已刻在骨子里，从小影响着麦子阿姨，她也在耳濡目染中自力更生，坚持追逐自己的梦想。
0: 我觉得我的性格就是这种坚强，属于一种不怕苦的性格吧，和我父亲一样的。我非常想我的父母，我感觉要是我父母健在的话，也应该为我高兴。我登上了春晚，也为他争了光。你不能剥夺人家爱好，
7: 他那个爱好反对的。
0: 我学会吃了，我就开开吃，带开你去旅游。
2: 麦子阿姨究竟能否成功筹备下次旅行？已经闲了几天的麦子阿姨，终于在四妹的帮助下，如愿得到了一份零工活。
0: 在酒店打工换宿也是。人家喝下午茶，下午茶把老自己把碗收收，把茶几洗洗，把地拖拖。我出去也是干打扫卫生嘛。你没那么高的文化，你就说干粗劣的活儿，无论干什么啊、都不丢人，只要你自己站得正、立得稳。
2: 和麦子阿姨一起打零工挣辛苦钱的四妹，对于姐姐的老年追梦作何感想？
8: 我是支持他的，我也喜欢旅行。那就是咋说呢，就是干活比较累，然后他自己挣点钱，想完成自己的心愿吧。
0: 对，我就是靠我勤劳的双手，出去能干多少活还干多少活。我希望就是想干的，梦想的，我用我劳动能换取。
2: 在麦子阿姨筹备旅行计划的同时，她也没有忘记老伴的象棋爱好。
7: 我那个爱好你支持我，他那个爱好反我老反对的，不是那儿的做的，应该是啥的，互相尊重，互相爱护。
0: 我老头儿出去下象棋，无论回来晚与早，我没有说过他，这是人家的一种爱好，你不能剥夺人家爱好。
7: 这秀是这现在这想就这个秀吧，可能这秀回来再慢点开吧。
0: 我学会吃了，我就开开吃，带开你去旅游。哎，你看看我给你买了啥的，你最喜欢的东西。
7: 从就是去下象棋，拿着这棋在随便的地方都能打。我不善于言表啊，其实我对形容的我也做得也非常好。
0: 我真的非常爱我的老头，爱我的孩子，爱我这个家。
7: 往后就好好的生活，咱家快乐咱家乐，我会那样的做了，这就是默默的爱吧。
0: 我画一个麦子一种感恩吧，我是麦子阿姨，感恩别人。
2: 麦子阿姨继续筹备着下一次的旅行计划，在百味生活酸甜苦辣的陪伴下，她并不在乎下次旅行会去什么地方，下次旅行什么时候出发。
0: 你总得有想法吧，只要能迈出第一步就成功了。
2: 他心中期望的是，幸运能眷顾更多拥有梦想的人，激励所有人活出精彩的人生。

0: 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真狠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哦，牛在那儿呢。
2: 啊。
5: 他叫杨富荣，这一天他来到牧民为稻格陶的草场买牛。
4: 赶回来多少头牛咱们就从，反正就从这里挑了，也
2: 啊，就从这里挑，
4: 也别嫌少是吧？
2: 啊，不嫌少，
1: 有几个买
2: 几个，买几个。
5: 牧民稻格陶家有80多头牛，这些牛全年都散养在草原上，为了吃到喜欢的草，这些牛每天能走10到20公里，
2: 有时候把10几公里就走出来了吧。
4: 一天啊，
2: 嗯，
1: 10几公里，现在跑步，跑步20公里，
2: 20公里
1: 就是。把帽子都开了。
5: 这一天，牧民稻格陶骑着摩托，随机寻回了30多头牛。
2: 您不要进去了，沙漠里都没有野象大，怕顶把你顶一下。再至于你穿这个衣服，不适合，
4: 太鲜艳了，
2: 太鲜艳，看着看着就不行，红的话更不行穿。
5: 草原上的牛性子野，警惕性高，还很灵活，就算是身手矫健的牧民想要套住他们，也很难一次成功。好不容易套住，这牛脾气立刻就上来了。
2: 拉过来，来，
1: 哎呀！
5: 这些牛里有一种牛不能买，就是这个带着奇怪鼻环的牛，它正在断奶期。
2: 还吃他妈奶了，他也吃不是咋奶了，就断奶期就吃奶了。
4: 一个小圆盘挂到鼻子上，然后有刺儿是吧？
2: 有刺儿了嘛，他一出他把这些杂牌就不让吃。
5: 正在断奶的牛通常6、7个月大，断奶后很快他们就要开始长个头了。等个头长大，这些牛能值更多钱。除了这样的牛不能买卖，剩下的只要好商量，这牛生意就能成。
2: 要求就是你们上要求，只要他看哈，只要把价钱弄得说好，
6: 价钱说好上就能卖了，钱的话兜子里头一抓就行了。
2: 十千。
5: 杨富荣挑起牛来和别人不一样，别人都喜欢挑看着大的壮的牛，可他却偏反着来。他挑中的又瘦又小，瘦的肋条都能看得到。
2: 你看这种那个小一点瘦一点的，像这种牛瘦一点的牛。
5: 别人挑大牛壮牛，为的是屠宰后出肉率更高，卖更多钱。这些瘦牛小牛反而能让他赚到更多的钱。像这次一共挑了8头牛，平均下来每头7000多元，2个月后每头牛就能卖到12000元。短短2个月的时间，牛身价是如何上涨的呢？他的牛财富还和一个地方有关。每年8、9月是葵花成熟的时候，在大部分葵花地里，葵花盘都已经沉沉垂下头，快要成熟。可眼前这片地不同，里面的葵花高高低低，有的快成熟，有的却才刚开花。
2: 这个是第一次种的，第一次种你看到现在已经葵花快成熟呀，
6: 这种方面的是第二次种的，
4: 这是补种的，
6: 补种的第二次补种，这个是第三次补种，哦，就这么个，
4: 相当于一片地得种三次，
6: 嗯，一片地种三次，
5: 一片地需要种三次，都是因为这片地有些特殊，
6: 叶结的影响的，不能结到没有叶结就一次性就成型了，嗯，叶结大的不行，它一没等发芽，有时候发芽发的就是死了，有时候没发芽它就籽已经臭了。
5: 以前这些盐碱地即使每年只要2元一亩，也没人愿意在这样的地上下功夫，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的土地种不出庄稼，可如今这些地却变成了聚宝盆，每亩赚到了600多元。
6: 地是最有良心的，只要你在地上投入进去，你耕耘好了，你付出了，它回报对你是最多的，再没有说凭土地有良心的东西。
5: 怎么改造盐碱地呢？通过深耕、平整土地、疏通排灌等方法，还和专家请教，学着用醋精和草酸灌溉土壤，改善土壤的 pH 值。经过5年持续不断的改进，盐碱地终于开出了向阳花，同时还让他有了一笔意外的收入。不少人想要流转这片改造好的盐碱地。
6: 我一年一亩地是210块钱，我还一年是25万多块钱，6年150万，
4: 纯赚150万。
6: 你抢住这个机遇，你就能大把收获一下。
5: 盐碱地改造好了，地上种的葵花也有升值的办法。炒货市场上，大家都知道瓜子个头越大越值钱，可怎么才能种出大瓜子呢？种植户费尽心思。在采访时，记者在地里发现葵花的隔壁种着玉米，这就是种出大瓜子的办法之一。
6: 这边就种给你葵花，明年这边就倒成玉米了。
5: 办法之一是轮作，办法二则是买了台无人机，给灌浆时候的向日葵多补充一次叶面肥，让每颗葵花都能保证营养。同时降低种植密度是办法三，让葵花有足够的空间长出个头大的花盆。
6: 先是1.56了，现在我们改成1.23了，你就降下来它的壳也大，主要这个摊大了，它的葵花就里头的仁也大了，葵花籽也大了，摊小你就是这么小的摊，它的葵花籽就不行，因为你抽了其中它就摊小，你看我们这个种的席子密度，这个摊一个净是这么大。
5: 当向日葵的花盘变成黄绿色，苞叶枯黄成褐色，蛇状花朵逐渐干枯脱落，管状花用手一拔就掉，就是向日葵收获的最佳时间。
6: 对，这么个一个，上这一开，这个东西就是右手它一擦，
4: 这就叫擦盘，
6: 这就叫擦盘。你看什么？我要弄得慢一点的，你右手放就行。
5: 这里的葵花每个都要收2遍，第一遍收葵花不把葵花割下来收走，而是把花盘插在葵花杆子上，因为这时候的葵花很嫩，花盘里的水分需要自然干，一周左右再来收获。用人工棒打的方法把葵花籽从花盘里敲出来，最终保证葵花籽漂亮不受伤。
6: 别就拿棒棒，就拿那个棒打，你知道敲，
4: 一敲就掉下来了。
6: 这个是像那，你那个嘛都棒棒。这个是怎么给你敲？这是，一敲就掉了。
4: 哦，它就开始往下掉了，是吧？要棒打，棒打还比鸡选更好。
3: 对，它就没皮毛没腐坏。
5: 瓜子要大，除了靠种，还要靠加工。加工瓜子时，工人会把葵花籽用机器都筛选一遍。从大大小小100斤的葵花籽里，只留下10斤大的葵花籽。
6: 大中小量，我们只要最大的，最大的，在这个中和小的我们都不要，我们要做就要做最好的。
5: 通过这样的办法，严把瓜子品质。杨富荣把葵花籽卖出了50元一斤的价格，没想到收完葵花的秸秆又给他带来了一笔财富，因为他又看准一个商机。
6: 那个大米我不买，我就专门
2: 买出它这个小一点小体型的，就是个撒牧牛。
5: 这些小体型的牛，当地人叫它们草原沙牛。草原沙牛作为本地品种，因为体型矮小，非常适合在当地半草原半沙漠的环境里生存。
6: 自然采食有100多种草，它尤其特别这些草里边啊，特别有些你像说的老百姓说的苦豆啊、甘草啊、百里香啊，百里香就是我们。

0: 3000元，这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所以牧民们宁愿低价把牛销售出去。牧民因为成本高，不愿意补饲，可地里却藏着小牛变壮的秘密。收割后，地里有大把的秸秆，
1: 可这个玉米还没收。
0: 这些秸秆正好可以零成本为瘦牛补充营养。一头买时6000-7000的瘦牛，经过2个月好吃好喝，很快就能长成壮实的小牛。
1: 这个牛价钱的一个牛出2000块钱左右，你说肥一点牛8-9000，瘦一点的牛6000-7000就闹上。我们回去为啥为了给弄上几百块钱的玉米？为啥就这种牛好往起喂？我买回来放到这儿有草的地方就吃肥了，能卖个10000多块钱。
0: 光能快速养壮不说，草原杀牛还有一个优点，普通肉牛只养22个月左右，一到这个时间就必须出栏。可草原杀牛5岁左右肉质最好，价格也最高。买3岁左右的草原杀牛，最快可以2个月后屠宰销售，也可以把长结实的草原杀牛放归散养，多留一段时间，之后根据牛肉市场行情，在价高时候择机卖牛。如今草原杀牛不仅在当地很受欢迎，也成功销售到了宁夏、甘肃甚至北京等地区。
1: 现在还这不是有个北京的，他不过北京的，还有四川的了、山西的了，好多个地方的。
0: 杨富荣还把沙漠川沙游和当地美食结合，在游客穿沙的同时品尝特色手把肉，帮着牧民卖出了更多的草原沙牛。内蒙古草原上盐碱地和卖不上价的牛都变成了财富，而在云南寻甸，一块普通的牛肉竟然在加工上找到了新的突破口，身价直接翻倍。记者来到这个加工厂，没想到还挺神秘。
2: 走，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秘密基地，一般不对外开放的哦。
0: 他叫桂明金，在他的工厂藏着牛肉增值的秘密。
3: 这里都是坛子呀。
2: 对。
3: 这个坛子里是啥呀？
2: 我带你看一下。你看这是啥？
3: 啊，保护的这么好啊。
2: 对。这个是封袋口的，
3: 是什么呢？
2: 这是我们的商业机密，不能说的。
3: 哦。
2: 然后下面才是我们的宝贝，这是寻甸牛肉，
3: 这是切成块的是吧？
2: 对，这一块的话大概是400块钱。
3: 嗯。
2: 但是经过我们的加工工艺之后，它的价值会翻番。
3: 大概多少钱？
2: 大概是800多块。
0: 走，跟着这块牛肉，我们看看牛肉的增值之旅。这样的牛肉晾晒10天左右后，让人想不到的变化发生了。
3: 哇，变颜色了呀。
2: 对，晾晒之后呢，它就颜色变成现在的板栗色，它的味道呢也从最初的那个牛肉味，它已经开始有陈香味了。你闻这里是不是有一股陈香味？
3: 嗯，好像是味道发生了变化，有一种油脂的味道，
2: 咸香味。对，这就是寻甸牛干巴。
0: 牛干巴是云贵川渝等地常见的一种牛肉腌制食品，不同地方牛干巴制作工艺都略有不同，而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的牛干巴具有独特的咸香味道。接下来晾晒10天左右的牛干巴将会进入下一个步骤，继续增值。
2: 来，带你看一下我们的宝库。
3: 它用锁锁着是吗？
2: 对，这里边的价值可高了。
3: 好壮观啊。
2: 这个就是我们的干巴储存仓库。
3: 啊，这有多少啊？
2: 这个仓库挂着我们的寻甸牛干巴有10000多块。
3: 那这里的总价值有多少？
2: 一个干巴300多块的话有300万。
3: 哎呀，这真是宝库啊。
0: 室外晾晒完的干巴会挂在这个阴凉的仓库里继续发酵，发酵时间越久，香味越浓郁，价钱也越高。
2: 这个就是2年的老干巴，你看它的颜色更黑更沉一些，更干一点，如果炒出来的话它会更香一些，沉香味更浓。我们老干巴反正在我们店里面卖的最贵，169块一公斤。我们的牛干巴呢会稍微贵一点。
3: 大概贵多少钱呢？
2: 可能5块钱左右吧。
0: 现在寻。

0: 店的牛肉干巴加工厂有几十家，几乎每一家都有创新的方法和思路。但实际上，牛干巴加工产业在几年前也遇到过瓶颈，瓶颈之下也藏着商机。
1: 当时呢，因为看到我们云南省纤维市的他们做火腿呢，一年可以做到100亿的市值，我们就觉得都是新店牛干巴跟纤维火腿都差不多，但是新店牛干巴的这个市场运作、市场氛围没有打开，就觉得是一片蓝海。
0: 桂明金作为第一批进入行业的人，当时他请了经验丰富的回族老师傅，决定去做最正宗的巡店牛干巴。做巡店牛干巴最重要的步骤就是揉盐。新鲜牛肉晾透后切成块，

0: 揉盐，和其他地方的牛干巴不同，寻甸牛干巴制作不放辣椒、花椒等调味料，只用盐腌制。寻甸牛干巴的味道主打咸香，
1: 像这样揉得软软的，就证明它的盐巴已经充分的揉到这个里面去了。可以打个对折，这样算是达到合格的。
0: 在老师傅的帮助下，几个月后，传统味道的牛干巴终于做了出来。干巴在当地吃法很多，最经典的吃法就是油淋干巴。干巴切片，倒油，用花椒、辣椒放入锅中炒制，一道油淋干巴就做好。
2: 觉得怎么样？
3: 挺好吃的。
2: 不觉得咸吗？
3: 还好吧，我比较爱吃咸的。
2: 你比较喜欢吃咸的是吗？
3: 对，应该是吃咸点看淡点会比较好。
0: 在当地有吃得咸盐听得淡雨的说法，因为寻甸牛肉干巴腌制时只放盐巴，咸味较重，香味十足，本地人很喜欢，可是外地人却难以接受。
4: 如果这个牛干巴需要卖出外地去，需要走出寻甸啊，走出我闽南省去的话，还是需要从这个口味从卷盐清淡这方面去考虑。
0: 可是想创新却没那么容易，腌制牛干巴的过程盐少了，面临最大的后果就是干巴会变质。
2: 你这样拍就是在检查是吗？
4: 对，就是在检查。这是非常铁的声音，它是啪啪啪的，它铁的声音就证明这个干巴是没有问题的。中间是没有变质的，如果变质的话，它中间的就是有点鼓皮打鼓的那种，它不像啪啪啪的那种声音，听到了吗？
2: 这个很明显。您再敲一下左边这个，这个是好的是吧？
4: 这个就是非常铁的声音，对不对？没有砰砰砰砰的声音，
2: 就是、像拍手。
4: 这个就可能稍微会有一点问题。
0: 盐少怎么办呢？经历了几十次失败，终于有三个妙招，既可以保证干巴的品质，又能5元钱的价格。
4: 为了做成低盐的，我们就把牛肉分割的越来越小了，然后这个小干巴就用那么点盐。
2: 这个是等比的吗？
4: 没有，这个不是等比的，就是用最合理的盐巴加进去。
0: 大块牛肉改成小块牛肉，降低盐的比例，揉盐的环节延长时间，更加细致，腌制时间再合理配合，这几个办法共同配合下，低盐干巴被成功做了出来，1公斤最贵卖到了169元。可桂明金创新的脚步没有停止，他做出了牛干巴月饼、牛干巴粽子、即食油淋干巴等产品，这些传统与现代创新结合的新产品在市场上很少见，销售起来也毫不费力。在他的带动下，寻甸十几家干巴加工厂开始创新工艺，制作更加丰富的产品，把牛干巴卖出了云南，销往了全国。从内蒙古草原到云南寻甸，无论是不起眼的瘦牛

0: 还是罐子里的牛肉，是敢创新和巧方法让传统牛产业走上新路，也让乡亲们的腰包实实在在鼓了起来。
1: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老家新事呢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会。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大家如约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参与到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当中来。号码有三部，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奔腾网端和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看到今天节目刚刚开始，在快手直播间已经有很多朋友上线，并且发出留言问候。大家的留言我都已经看到了，欢迎各位在快手直播间同步的来收看和参与我们的有事您说节目。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已经来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请您抓紧时间参与一个粉丝团灯牌。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抓紧时间助力一下粉丝团灯牌哈，因为这个小小的粉丝团灯牌可以助力我们本场直播的基础流量，这也是节目的影响力，帮助大家呢去关注问题、办事儿时候的这个能够得到关注程度的一个体现。所以希望大家伙儿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大家帮助大家的氛围和局面。每一位朋友抓紧时间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儿，然后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点小红心。当然了，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解答的哪一个问题您觉得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正好需要了解，也可以随时随地的来转发分享我们的直播间。

0: 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同时提醒各位，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快手直播间不断的有朋友在这个进入进来哈，那么也提醒刚刚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来到直播间之后第一件事儿，先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助力一下本场直播的基础流量，跟我一起来努力奠定这个基础流量。来，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一线这位朋友盛先生，你好。
1: 主持人，我昨天就是反映的那个漏电问题，下播了以后呢，那个上海区住建局的就那个姓张的领导给回了电话，他回话的原话是，这个小区不归上海区住建局监管，属于呼市住建局监管，所以说我给了我个电话，我又给呼市住建局打电话，打电话就是上次来到现场那个领导和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房地产物业的那个部门，但是房地产这块呢，目前呢是没有不给解决这个问题。
0: 您昨天给这个市住建打电话，市住建呢正好是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是上次去现场帮助你关注的这个事儿的是吧？
1: 上次那个他给分配到一科，他有一个1234科一科的领导来的，他也是呼市住建局办公室的人员。
0: 那你跟去现场的工作人员昨天到底有没有实现直接对话交流？
1: 没有。
0: 那您昨天打市住建局的电话，然后你们沟通的情况是什么呢？为什么你今天又要上线呢？
1: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实际情况，就是上次的领导已经安到了房产这块了，要解决，但是房产这块了是回话是没法解决。
0: 这是房地产公司给您的答复还是给市住建局的答复？
1: 房地产给我的。
0: 那您昨天既然跟市住建局，就是上次我们沟通过之后，因为上次我们采访的是三汉区住建局，很显然三汉区住建局呢理清楚之后发现这个事儿呢不属于三汉区住建局管理的范围之内，是应该由市住建管辖的范畴，于是呢把这件事儿呢提供给了市住建，呢也去了现场。那昨天呢，但是您不知道，您虽然在现场，但您不知道去的是市住建，以为还是三汉区住建局，所以在去了现场到昨天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您参与节目又让我们联系了三汉区。三汉区住建局昨天呢在接到我们的第二次采访电话之后，调查了解核实之后，又给您回电话说确认这属于市住建局管辖范畴，然后给您提供了市住建局的电话，您昨天也打了，打了之后你跟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什么都没说吗？
1: 说了，我就实际情况都跟他说了，说了以后呢，他说还得看房地产这块的一个解决情况，但房地产前两天已经恢复了，就是无法解决，因为他们那个建筑的公司已经倒闭。
0: 那你把这个昨天在电话里面反馈了没有？
1: 反馈了。
0: 那对方怎么说？
1: 对方呢，只说再和领导协商一下，
0: 再跟领导反映一下，是吧？
1: 对对。
0: 那这还是有效果，咱们等一下，等他反馈的这个情况看怎么样呢？
1: 好的好的，那我再等一下，等完了啥情况我及时跟您联系。
0: 对，因为昨天呢下节目之后，我们先接到的三汉区住建局这位工作人员的回电，但是那个时候已经不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了，所以您肯定没有办法听到，对吧？我们的那个接电话的那个电话也没有录音功能，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把他的回电录下来，于是我告诉对方给您回个电话，让您知道这个事儿属于市住建，然后您好再参与节目，您来这样给表述一下，大家伙儿也就清楚了。
1: 好的，那就等市建局这块的一个恢复，
0: 对，
1: 到时候看什么情况我再跟你联系。
0: 可以可以、
1: 啊、
0: 我觉得你今天下午就给他打电话看什么情况，然后明天上午咱们还是一期有效直播时间呢，您还可以参与节目，对吧？这个事儿也不宜拖，但人家现在没有这个推脱您，咱们就把这个时间给对方一天半天的时间啊。
1: 好，我今天亲自去一下，去见一下相关领导，看看他们的具体回复。
0: 好的好的
1: 好的，
0: 然后需要我们帮
1: 助
0: 您沟通的，
1: 谢谢
0: 您就明天准时上线，咱们随时联系。
1: 好的，
0: 那就这样，盛先生，
1: 谢谢，
0: 不客气，我们再会、
1: 好，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再会，
1: 好，再见。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3。空出的这两部直播热线号码，请各位记好，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3。在快手直播间里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欢迎各位，希望大家伙呢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我们多点点小红心。当然了，如果说在快手直播间收看节目的时候，您想咨询的问题用文字表述的方式比较容易说得清楚，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目前呢空出的一部直播热线是04716630351。
2: 我是养老保险机关市人，养老
0: 范先生。
2: 哎，你好。
0: 哎，您好，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请讲。
2: 啊，我请讲。我是2014年4月份退休的。
0: 嗯。
2: 2014年4月份退休的。
0: 嗯。
2: 我退休的时候是我们单位是西南黄色市养护中心，名称就是，
0: 嗯，
2: 西南黄色市养护中心。我退休，
0: 嗯，
2: 我们是事业编企业工资，
0: 嗯，
2: 退休2014年，到2019年9月份，我们就转成事业工资，转成了企业工资，转成事业工资了。2019年9月份，我们就全盟合并到一块了，包括各旗县。全所有的退休的都总到了一块了，到了一起了就。然后2019年变成事业了以后，就大概我看到文件上是不应该重算了，就那退休养老金工资从2014年退休的，那就保持原来的退休养老金了，不能重算。然后我们在那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就给算了一下，当时算的扣的都不多。一般人扣就400-500块钱，300-400块钱。我当时我们去找起来，我们集体是找起来。他说扣的是，交通入餐费，还有个年薪休假费，扣这两项。这我也没注意这个事，我说扣了肯定是有文件，这有道理的扣的。
0: 嗯。
2: 结果后有慢慢也不是那么事儿。这个东西从退休他就没有了，这一退休他就不享受了这个东西。
0: 嗯，
2: 说他怎么已经就扣错了，扣错的人为少，300-400块钱，人们也就不追究了，也就不找了，就默认了，都默认了，管着心里不平衡，但是都默认了。可是我呢，2019年9月份扣了我一次，扣了我头一次核算扣了我316块多，
0: 嗯，
2: 扣完以后呢，接着又扣了我一次，就我一个人，一年扣了一个月扣了我两次。第二次扣的是900多块钱，就扣的有点多了，我就觉得想不开了，我就多次找他。我那一个月九月份就扣了我1300多，就一个月。我以前退休工资是4400多，我以前退休工资是4492.48块，这是2014年到2019年8月份。我领的是4492.48，2019年9月份重新核算，给我核算是4176.16，这是2019年给我核算，核算完了他也没给我开工资，他接着又扣了个967.56，这一个月扣了我两次，又扣了个967.56，这总共加起来就扣了我1000多块钱。因为这个，我就多次找领导，给他反映问题，让他给我查。他说也给查，给你查查查查。我跑不行了，我就2019年我就放弃了。到2025年，去年，很多工友退休的也好，在职的也好，我跟他们一说这个情况，他说你找吧，你这肯定是不对，闹错了，你再重新找。我从去年过完年我就开始找。找领导给我这么答复的，说扣，我说我问你扣了啥钱，你就给我闹清楚了。他说扣的你是职称工资，职称工资我是高级工，我退再职出去高级工，退休了还是高级工。他说扣的我职称工资， 我就奇怪了，我没有纸层公司，我在职没享受其纸层公司，我退休了哪有就出了纸层公司了。最后我又找，我就查档，查我的档案去，我去社保局查档案，档案没动了，还是原来的档案，是2014年档案到2025年档案没变，档案没变，公司变了，档案没变，我就忽然闹不明白了又。我说我档案还是4400多，4490.48，为啥我开工资就开成3200，3208.6，我工资开在了。2025年前半年我去社保查档案是4492.48，2025年的后半年我找完他以后，我又去调档案去，档案就变了，档案改了，以前4490.48档案就没了，就消失了，就再找不出来了。再找档案就是3208.6了，就是这个档案。现在我都有这个两个档案，我现在都有。2025年前半年调的是4492档案，我也有。后半年，2025年的后半年，我调出的3208.6这个档案我还有，我这个两个档案都调出了。一年就我就闹出两个档案，就2025年调的。可是档案他给我改了，改到哪去了？改到2014年4月份去了。我现在档案是2014年4月份退休工资是3208，我越闹越糊涂了。我四月份我就没开过3208呀，我什么时候开过3208？我从2014年4月份到2019年8月份，我开的都是4492.48，我从银行把流水我都调出来了，我就开4492.48，档案他给我改成了3208.6，我的工资档案从2014年就给我改了。从2025年给我改到2014年去了，现在有些领导不作为了，他咋说了？我去找他去了，我跟他问他这个情况，你根据什么条件跟那个文件给我重新核算的？你扣的钱扣的什么钱？因为档案也没动呀，你扣的工资呀，不是档案没变呀，你扣我工资，你扣的什么钱？你给我交代一下子，说清楚了，他不给我解答。现在领导说啥的？谁扣的？我们领导班子换了。整个都换了，领导也换了，领导班人员都换了。现在说啥的？谁扣的你找谁去？我们没扣的，我们也不知道你扣的你啥钱。现在就给我这么个答复，谁扣的我找谁。我说我跟他当时也说了，我这么领导有些老头子估计就已经咱们说不好听就没了，有些都退休了，你让我找谁去？你现在我你就管着我了，你是我的领导，你应该替我去找去，让我去找。我还动弹不了了，我还能找吗？我都会坐轮椅啊，我还能找。
0: 来，范先生，说完了，说完了没？
2: 大概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0: 您这个情况啊，在此之前是参与过航风热线节目了是吧？
2: 航风热线没有，我去找去了，找了也没有解释，没解释，航风热线没答复。
0: 您参与直播节目了，肯定给您答复了。
2: 没有。
0: 那您参与直播节目主持人怎么跟您对话的？
2: 啊？
0: 您参与直播节目主持人怎么跟您对话的？
2: 他让我早就8点钟打电话。
0: 嗯。
2: 他说早就一上班8点给我打电话，然后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他也打不过去，都忙。
0: 那您是什么时候跟他说的？他让您8点钟打电话。
2: 最后我就放弃了又，我打了好几三四个了，8点钟，最后我就放弃了。
0: 说让您8点钟打电话的这个话是在直播当中跟您对话的？
2: 不是，
0: 那怎么告诉您呢？
2: 没接通。
0: 那没接通怎么告诉您让你8点钟打电话呢？
2: 还有一个专门登记的，好像是那个人，好像有那个接待的，是我是叫登记的，是接待的那个人，他让我给你转，给你转到航空热线去。
0: 好的，范先生，我跟您来说一下，如果说我们这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同类型的民生节目您已经参与过了，咱们就不要重复参与其他的节目，因为只要有节目组呢帮助您关注，咱们就紧着一头来关注，不要浪费公共资源啊，多头关注也没有什么意义，好吧？
2: 没有答复呀，我咋没有结果吗？
0: 没有结果和你参没参与这是两个概念。没有结果，也许
2: 是人家给个结果，然后你就是。直接对话也行，你是要文件也行，要啥也行，我文件啥都有。
0: 范先生，我建议您这件事情在当地考虑一下走信访程序，因为它涉及到的事情呢比较复杂，然后呢您手里头如果有相关材料，我们的直播节目呢是没有办法充分掌握的。
2: 我有材料，我材料啥都有，
0: 但是咱们靠一个电话线我们看不了材料，
2: 解决嘛，单位就推了，给推委了。
0: 范先生，你能听我说话吗？
2: 能。
0: 我建议您走当地的信访啊。
2: 信访我也去了。
0: 信访给您的书面答复意见是什么内容？
2: 信访答复意见，咱们写的就是让单位合情合规合法的给你解释。
0: 这个是哪一级信访？什么时候给您出的答复？
2: 去年。
0: 哪一级信访？
2: 我两级信访都去了。
0: 哪一级信访给您做的？
2: 一个新昌市信访局，最后转到西蒙行政行署，西蒙郭勒盟行署。我看他们写的标题是，那个戳的是西蒙，西蒙郭勒盟行署。
0: 那这个信访答复意见对你来说有意义没有？
2: 答复是对，信访是对着的，关于单位他不给你答复呀。
0: 那你都拿到信访答复意见了，没有按照这个落实，这个可能性不大、啊。
2: 我找单位，单位不给我解释，我说你错也好，对也好，你给我解释，给我书面解释。
0: 你都已经走了信访了，你还要纠结单位有没有给你书面解释干啥呢？
2: 那现在我现在找了半天，找的没有头绪嘛。
0: 您要这样的话，永远也理不出来一个清晰的头绪。
2: 就是对对对对，你说对了。
0: 所以信访答复意见是什么？我们既然已经走了信访了，那就要以信访答复意见为准。
2: 信访我找下来，我那个信访，我看那信访，我这都有。我看信访答应是答应了，答应了可单位不他不给你解决吧？
0: 那您继续找信访啊，既然他出了这个书面答复了。你看，不让人把话说完。
2: 西宁郭勒盟信访工作联系会议办公室吗？告知书吗？范小芳同志，你于2025年10月28日，西宁郭勒盟交通运输局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西交办2025/142号不服，向西蒙行署提出复查申请，经审查。因西宁郭勒盟交通运输局作出的处理意见书存在未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的问题，根据信访工作条例及信访事项复查符合工作的有关规定，要求西宁郭勒盟交通运输局依法重新办理。就这是信访给我的就这个东西，我就拿这个东西找单位去，单位不受理，单位现在不受理。
0: 依法重新办理什么？这上面写的是，
2: 就从就是就上面写。

0: 这些要求锡林郭勒盟交通运输局依法重新办理。
1: 那您的诉求是什么？当时信访
0: 啊？啊？
1: 那您当时信访的诉求是什么？
0: 我诉求就是我的公司错了吗？就让这个补回我2014年4月份退出。
1: 这样，范先生，咱们先来确认一下，你能不能看得懂人家信访给你做的这个书面答复，让他重新办理什么？你自己理解了没有？
0: 我理解了。
1: 啊，重新办理什么呀？
0: 办了就是扣走什么钱，让他重新给个书面答解释，什么时候重新给我核算的，给书面解释。我的诉求是这个，然后呢，诉求啥了？你从你先。2019年9月份扣走什么钱？扣完以后，现在他们也知道错了，也答应给我补。现在补他们里头吧有个问题了，我是扣走事业工资，他反正现在要强迫我走企业工资，他是找我走企业。我现在也纠结这个事了。我们单位现在西蒙整个锡林郭勒盟就没有企业了，他为啥让我走企业了？他的目的就是两个，一个还想扣我的，我现在还要扣钱了，补这个扣那个。他拆东墙还是补西墙嘛，还要扣我的了，所以我就他给我告诉我，让我写申请，写个保证。我说我也没听说过哪个职工退休了还要写申请，还要写保证。我说我写不了，不会写。然后单位给我写了一个给了我了，让我签字，上面啥也没有，就那个这个我这也有，很简单，写那么两个，让我写保证，签字。我现在签不了字，我现在找了很多人，他说你这不能签，现在你单位你现在没有企业单位，为啥让你都写呢？
1: 来，范先生，咱们简单点把您这个事情说完了啊。
0: 啊，
1: 我现在来告知您，您已经走过信访程序了，然后呢，信访呢已经给您做出了明确的信访答复意见，而且就刚才咱俩的对话来看，您对于信访给您做出的答复意见呢也是满意的，对吧？只不过你的责任单位、用人单位没有给您按照信访答复意见来落实，所以按照信访管理条例，您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您刚才不是挠头吗？说您也找不着头绪了，是吧？那么我给您理出来这个头，至少是啊，先把这一步去走出去试一试。如果说信访已经给出明确信访答复意见的，然后责任单位没有落实信访答复意见的这个结果，我们的当事人可以申请督办，向当地的这个党委政府或者信访部门来申请督办，拿着他们给您做的这个信访答复意见，告知责任单位没有按照信访答复的意见来落实，去申请督办，往前再走推一推这个事情啊，这是这个正常的程序。
0: 嗯，
1: 哦，您听清楚了。
0: 嗯，我听清楚了。现在我们在当地吧，信访，我又去了信访了，蒙信锡林郭勒盟信访，他去给我个解释啥解释？我说你们给我下了告知书，单位不履行。他说你去找劳动仲裁，你找完劳动仲裁，让劳动看了啥意见？劳动仲裁找完了，最后一步的你就行政诉讼啊，是你就是行政诉讼，你这唯一的办法。现在已经单位。推了，已经脱手了，不管了。现在单位说啥的，你去告，该去哪告去哪告去吧。
1: 范先生，情绪性的表达不用说了，也不用学对方的情绪性的表达。他要是给您配合的话，咱也不至于再打这个电话了，对不对？我现在已经明确告诉你了，
0: 对对对，
1: 你再去信访的时候，拿上当年给你做，就是去年给你做的那个信访答复意见书，告知明确告知他，不要像你今天跟我对话的这样一种叙述方式，因为您要是这样东一耙子西一扫帚的跟对方对话，对方就会认为说你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那么一旦是认为是其他的问题，他可能就按照说其他职能部门来受。理的程序给您又出主意了，你现在其他的问题呢先放到一边，我们就说信访答复意见您不是满意的吗？对吧？
0: 对，
1: 满意的基础之上，您只是认为说你好不容易走信访给了你一个满意的答复，但是你的责任单位没有按照信访答复的意见来落实，那么按照程序你就应该申请给你出具信访答复意见结果的信访部门进行督办了，不要再跟他聊聊七聊八聊其他的问题，其他的问题我们下一步再说，如果还存在的话。
0: 我现在是我想直接就诉讼单位啊，我想
1: 您这是您作为公民自个儿的权利，那您去判断去，我没给您出这个主意啊。
0: 我知道。
1: 好嘞，我就跟您唠到这儿了。
0: 啊，好嘞，谢谢。
1: 哎，再会，范先生。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6630353。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手机153，尾号是2809，拨打一线的这位石女士，你好。来，我们继续。
2: 你好，
1: 你好，请讲。

0: 就是，那个我是4号给你打过电话的直播间里边，就是那个康巴什公众房这个，智能锁这个应急钥匙的事儿，当时你不是说让他们就是说，给个答复吗？然后那个中间隔了2天了，然后没有让任何人打电话，就是我想，就是再给你打个电话，你看你这一块能不能，再督促一下。
1: 当时给当地留你的电话了吗？
0: 有呢。
1: 我给当地这个接线的工作人员留你的电话了。没留。
0: 没留是吧？
1: 我
0: 忘了咋回事了。那个，你看一下这个事情咋办了？因为
1: 当时给您解答的很清楚了，工作人员上线说的也很清楚了，这个事儿基本上不可能改变。您如果抱着想要改变这样的一个结果的目的来，那这个电话没有必要打了，因为我们当时呢说得很清楚，最后的落点落在说这个钥匙到底怎么保管，保管谁来监管保管的这个程序流程，让它能够安全。最后的落点并没有落在你的目标上，你的目标一定是要把钥匙拿到手的，对吧？
0: 对。
1: 哎，我们的最后采访的这个过程当中，听过当地住建局的工作人员的前后2次上线的解答之后，落点也只是落在了钥匙保管应该怎么更加妥善，让居民心中能够更加这个踏实。因为当时对方给我们的答复非常的明确，有文件规定了这个公租房为了保证大家不是以公租房的这个名义申请到手之后再去转租，或者是说再去借给别人租这个居住，然后以此呢换成了智能锁，把钥匙呢保留下来，大家呢可以通过指纹和人脸识别开锁，这样就防止说有其他不符合享受公租房的人员居住这个房屋。
0: 但是目前还有一个问题是啥问题？当时他也说了，然后就是说这个应急钥匙在什么情况下能用，就是说发生火灾了，人身安全问题了，然后这个钥匙才可以用。但是现在目前他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同时有这个，但是我们身为这个租户的话，这个安全问题我们是没有保障的。因为啥？因为
1: 好了，我听懂了。这样，这位朋友，石女士，媒体呢只能是帮助您去采访，我们呢没有权利，然后呢去界定对方的行为对与错。对方已经在住建的这个工作人员的基础之上给我们做出了专业的答复，所以我们没有权利再去质疑了。如果您还要质疑的话，要么您就放弃这个公租房，要么您就看一看通过当地的12345还是说诉讼的程序再来考虑啊。我们只能帮您到这儿了，好吗？
0: 好，
1: 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0: 谢谢啊。

0: 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

0: 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那令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有想咨询的问题，用文字表述的方式比较容易说得清楚，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来，也有请大家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我们多点一点小红心。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刘先生。
1: 哎，你好。
0: 哎，您请讲。
1: 我十五号反映了我们通辽市库伦旗库伦镇这个高标准农田轮作补贴的事，丁先生没答复您。
0: 刚才您打电话，喂，喂，怎么突然掉线了？来，十五号库伦旗轮作补贴的这个事情，我们当时呢，因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没能够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直接去三方通话采访。当时呢是安排场外编辑老师小雪接听了这位朋友的电话。那么节目结束之后，小雪老师呢也及时的这个向我进行了反馈，带着这位朋友的问题已经于当天就联系到了库伦旗农牧局的局长。哦，那这个问题可能后期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当地农牧局还没能及时跟我们的群众取得联系进行反馈，小雪抓紧时间跟库伦旗农牧局再进行联系，然后这个跟对方来沟通，就具体推进到什么程度了，这些问题呢跟我们的反映问题的群众及时进行反馈。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04716630352。

0: 来，就库伦奇，刚才我们这位上线朋友突然掉线了，反映的这个轮作补贴一直没有发放的问题，我们跟长安编辑老师小雪呢又沟通了一下，请小雪呢抓紧时间跟当地农务局取得联系，然后呢要求跟我们这位反映问题的群众取得联系，来做好解释工作，也向群众呢来这个介绍清楚这笔钱到底什么时候能发，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进展了啊？我们现在场外正在密切的联系当中，希望大家的耐心等待。那么这位群众如果说后期还有其他问题的话，也欢迎您随时上线。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2。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丁先生。手机号码155，尾号是6826。
1: 你好，
0: 您好，丁先生。哎，请讲。丁先生，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1: 我们是一乡14个人。能。
0: 那您抓紧说。
1: 在那个荡口县，巴盟荡口县中央公园 B 区，干这个电工营生。
0: 我听着呢，您说吧。
1: 做了一个23年了，这个钱就要不上，这个住建局一直给我们办这个事情。
0: 这咋回事？不同步呢？您用打电话的这个手机跟我说话，然后顺便听我的声音，把手边的播出平台的声音调到最低，或者你先别看它，就用打电话的这个手机跟我对话。
1: 好。好，
0: 你们一行14人在当时的巴彦淖尔市荡口县的中央花园的施工工程里面做电工是吧？来，我们再试一下，看看能保证这个通话同步。那你当时是受雇于谁？这14个人包含您在内，受雇于谁？
1: 受雇于这个张磊。
0: 张磊是一个个人还是哪个单位的负责人？
1: 对，他就是一个小包工头，工地的包工头。
0: 这个工程什么时候结束的？别看旁边的快手，用打电话的手机直接跟我对话。我再提示您一遍，咱们再试一次啊，希望能够保证这个通话顺畅。
1: 这回听着吧。
0: 我一直听得挺真的。
1: 我们现在就是完工了已经2年了，我们这个钱就要不上。
0: 他的工程款，这个发包方建设方给他结了吗？
1: 工程方是给了嘛，后来这个住建局就他走了，他一直给我们住建局有个领导。我们也有他的电话了，以前还能打通，现在这个领导一般情况下连电话也不接了。我想让立伟老师给这个住建局这个副局长打个电话了，问问这个事情是现在到了什么情况了。是，
0: 关键问题是这个钱不是人家住建局欠你的。丁先生，就是你不要伤了就是给你帮忙人的心呐，这个钱不是说谁管你往回要就是谁欠你的，不是住建局欠的吧？刚才不是说是一个小包工头个人身份雇的你吗？
1: 对，是住建局插手处理这个事情了，给我们处理，因为他们是个接管单位。
0: 住建局发包的这个工程吗？咱俩为啥对话老不同步呢，丁先生？我该做的提示已经再三做过了，咱们能保持一下这个通话同步不？丁先生，您是电话信号有问题，还是还在看快手？
1: 我把快手已经不看了，把快手关了。
0: 关了以后，那你就用打电话的这个手机听我的声音呢，跟我说话呀。
1: 好。
0: 来，咱们再试一下，能同步不？不能同步，您就重新拨打再试一试啊。
1: 好，这回我把那快手关了。
0: 现在我说话您能听到吗？
1: 能。
0: 欠了你们14个人都是电工的钱吗？
1: 对。
0: 一共欠了多少钱？
1: 17-18万块钱。
0: 17万还是18万？
1: 哎呀，具体总数反正是17万多块钱。
0: 手里头有什么凭证吗？
1: 有欠条，就是包工头给有欠条。
0: 包工头给打了欠条，为什么不直接诉讼呢？等啥呢？
1: 我们走过上访程序，上访程序走完以后，就给住建局，他不是接管单位，他就给我们答应是今年的6月30号以前，不管通过什么方式把这个钱给我们付到位，不管是这个工头给还是谁给，把这个钱给我们付到位。可是到现在啊，这个住建局这个还没有给我们处理。
0: 找的是邓口县住建局是吗？
1: 对。
0: 为什么由住建局来处理这个事儿？是因为这个中央花园的工程是住建局发包的吗？
1: 是住建局的，住建局是工程的接管单位吧？
0: 哎，我真的是，
1: 我想让你给这个住建局这个领导，他一手办的这个事情，领导打电话看看这个事情，办成到现在办成个什么程度了。
0: 您的诉求着急我都能理解，但我不是你的枪，就即便是枪你是不是也上个子弹呢？得，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我想去给您帮忙，我也得知道我为什么要给这个人打电话。您什么都搞不清楚，你说按照，因为我为什么问你说住建局为啥把这个事儿

0: 揽过去了呢？像这样的情况之下，通常都是这个工程建设方有权利有义务有责任保障农民工工资的，所以才有可能呢是让住建局揽过去了。他如果是工程的监管方的话，那么他是工程的监管方，不是工资这个发放的监管方，所以也不可能是由这个住建局承揽这件事儿。所以我要给您打这个电话，你的目的非常简单，我能理解啊，不管您怎么表达我都试图去理解啊，我也能理解。那么您的目的是给这个还管你这个事儿的人打个电话，你觉得媒体只要一介入就好像能这个促进一样，未必如此。但即便是如你所愿如你所想，那我们要去打这个电话，我也得搞清楚他于这件事而言承担了怎样的责任吧。
1: 我们工地啊，他这个住建局有这个义务保障我们农民工这个工资，这个要这个工资了吧，他这个住建局也有义务了。
0: 这个事儿你们找过当地的劳动部门没有啊？
1: 找过，
0: 嗯，
1: 内蒙也去内蒙信访办办过，办过以后这个信访办就给这个住建局打电话，住建局把我们从呼死
0: 这是去信访，我问的是，哎呀，兄弟，
1: 啊，
0: 您要是没听懂我说的什么意思，你就再问我一遍，我可以一遍一遍跟你重复，但是不要驴唇不对马嘴啊。我问的是找过劳动部门没有，怎么说成找过，然后找的是信访呢？找过劳动部门没有？
1: 找过。
0: 找的哪一级的劳动部门？
1: 磴口县。
0: 磴口县劳动局吗？
1: 对。
0: 又二一四四了。
1: 对。
0: 什么时候找的？劳动局怎么答复的？
1: 劳动局也是，就这个住建局管的了，就要找这个住建局了。
0: 那劳动局直接帮你联系住建局啦？
1: 啊。
0: 大家伙听听这个答复，觉得是不？肯定不？
1: 是。
0: 我跟你说句话啊，
1: 一联系以后他就知道这个事情。他，
0: 你说说你好好的一个成年人，自己的事情自己说不清楚，指望着被采访对象说让我去打个电话，说只要一联系他就能知道这个事情，他就跟你说呀，你咋想象的这么简单呢？丁先生，欠你个人多少钱？
1: 1万多块钱。
0: 来说吧，磴口县住建局负责你这个事儿副局长的电话是多少？
1: 131-7132-2130。
0: 姓啥？
1: 姓多。
0: 我跟您说一下，其实您的多个表述都逻辑点都不吻合，但是为什么这个电话我要帮您打？因为我确实觉得您也很不容易。但正常来讲，我告知一下大家，自己关于这个事情的基本的这个信息都叙述不清楚的话，我们无从判断，所以我们不会这么贸然去打任何一个电话的。这叫采访，这不叫你自己家过日子，想给谁打电话就给谁打电话。
1: 哦，
0: 所以想上线，把自己情况梳理清楚了，别一问三不知啊。
1: 好，
0: 电话已经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正忙。
1: 我们按照您提供的电话号码拨打了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住建局这位多副局长的电话，没有人接听，挂断了。还有其他的电话吗？
2: 没有，就目前就这个，我们处理这个事情。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李维。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呢全线开通，大家呢可以选择任意一部拨打参与进来，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为大家来重复，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现在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此时此刻在快手直播间里相聚起来的朋友也非常多，希望大家伙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我们一起来点一波小红心。那么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有想咨询的问题，用文字表述的方式比较容易说得清楚，可以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实时的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

0: 现在我们场外导播老师呢正在接听三线这位朋友的电话，一线有朋友在拨打，目前空出的这一部大家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马先生。
1: 对，你好，我咨询一下，我是这个劳动的，就这个80年参加工作，档案丢失了，这种情况怎么能查询补办呢？
0: 哎呦，这个档案什么时候丢失的？
1: 哎呀，这个我不太清楚了，因为我80年参加工作，我在单位上了大约没有10年，就是89年班，最后来就我自己外面就是在胡是自母这也在胡是自己干了，
0: 嗯，
1: 最后回去办退休呀，单位给我档案丢了，我在包头各个就是档案室呀查询来说都没有我的档案。
0: 您这个原工作单位现在还存在吗？
1: 不存在了，单位也没有了，我在包头也打过的12345也不起作用，到现在也没有补办。
0: 不好补，80年80年代的档案，然后又丢失的比较时间长了。第三点呢是，就是咱们基本上几个困难的要素都让咱赶上了这件事儿里头啊。第三点，原用人单位也已经不存在了，这个不太好补了，因为他补档案有这么几个这个程序。首先呢，我们找到原用人单位，然后呢调查这些工资表啊、登记表啊等等这些东西，把这些东西呢都补起来之后，它可以形成一份档案，对吧？档案无非记载的也就是这些东西，那么我包括我们的履历表等等这些。但如果原用人单位已经不存在了，那你就只剩下一条途径去试了，那就是找一找原用人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
1: 上级主管部门过去是归

1: 我是属蔡公司，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归属蔡，后来又把我们单位划分了食品公司，食品公司反正是我打算了都去查过，就是找不着。可是我们单位的人，我那个找过证明的，找个十个20个的都能找到。这个单位好像我在。
0: 我们单位各个车间都上班，上班认识的同事都能找到。
1: 不行，因为他要补履历表啊、工资呀、等等这些东西呢。光是这个以前老同事的证明，你曾经在那儿干过的，补不起你的档案。
0: 再个不，还那个我这个参加工作是我姥爷退休顶的，过去给我姥爷不是，那个落实政策。
1: 给他顶替的我姥爷是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该咋，从哪部查找。跟这个也，您当然又提供了一个信息线索啊，但是您姥爷那边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档案记录呢？他有吗？
0: 我姥爷早就去世了，那所以就意味着您姥爷那边也不能作为，就是他如果有档案这个作为记录的话，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突破口，是吧？啊，问题我姥爷去世了，我姥爷。
1: 也没法儿，这个。嗯，我简单的来告诉您啊，就这三个途径，一个途径的话呢，找我们的原用单位，现在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就找他的上级主管部门。上级主管部门如果能找得出来的话呢，那么还要也很复杂。首先只是找到了一个地方，对吧？找到了一个可以不帮你这个去寻求解决途径的地方，那么最后也得往其补你这些东西。如果这些东西缺失的话，上级主管部门查询不到，那也很难补起来档案。尤其80年的事儿，现在都2026年了，我觉得很难查了。第三个地方就是档案馆，您去档案馆也查过了，确实没有您的档案，是吧？
0: 对，就去这市政府档案馆查一下，就是电脑上没有信息的。你还不给你找，就电脑上没有信息，证明就没有你的，就这样的。
1: 哦，您也打过123456，打过123456之后，哪个部门跟您联系的？
0: 他就是，关就是给我们那个过去那个单位归东河区，也这
1: 请咨询一下，就是说白了就是乱讲话，就是咋说呢，就是没办法，就来回碰啊，那没有办法呢，就没办法了。我也碰着，已经我到办这个退休，我自己交费交退了到好几年了。
0: 哦，您也是想再试一试
1: 啊？我想看到
0: 争取
1: 能不能给我再，因为你咱们也60多岁了，退休也到，就是可以说退了好几年了，现在按那个自己交的能开个2000多，你要是有档案就开4000-5000块钱。
0: 对，它肯定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而且有差距的。但是很遗憾，这个档案丢失年头太长，原用人单位，然后上级主管部门、档案馆，这三个能解决您这个问题的途径，咱们都试过了，我们也爱莫能助了。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马先生，以后有什么问题，欢迎您随时联系啊。
1: 哎，好好好，
0: 哎，再会。来，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
0: 您好，
2: 你好，
0: 您贵姓？这位朋友，
2: 姓高，
0: 高先生，您请讲。
2: 哎呀，主持人你好，我是你老听众了，我非常关注你这个节目，你解读的挺好。我今天上线就是想请主持人解读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现在不是南充开始二老土地承包到期以后，必须延长30年。现在有这么个问题，

0: 然后从集体组织倡议认定的标准依据是什么？请主持人给我明确一下。
1: 嗯，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啥？
0: 还有一个就是，京城吴国的那个民国，啊，京城吴国的那个民国已经就落户了，但是呢，要求这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0年3月26号发布的那个研报四点意见，15条，其中有一条就是继续保障京城落户的农民国承包区承包土地的权利，和这个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如果要不认定、不能参加医保，是不是有冲突了？我现在就是理解不了，请主持人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不违反你们电台网上记录的前提下，给我解读解读这个方面，我有点困惑。
1: 您莫不如直接说您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0: 没有，我不做提前做准备了，而且你也不是就到期了。
1: 嗯，
0: 现在这个农村相当暴乱，有的上灾，有的上灾，我只想了村委会他们解答不了。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双方认定的标准和依据解读不牢，
1: 嗯，
0: 乡镇也解读不牢，
1: 嗯，
0: 就说是看了四点的出台文件啊，现阶出台这个文件以后，俩信号咋算，咱们就咋子行，就在咱们。
1: 您现在是咋了？地在手里不还？
0: 地都在了吧？再又马上有个延保了吧？
1: 你担心不给你延保了？
0: 这个集体组织成员双方认定的标准和依据是啥呢？
1: 哦，我给您回答。您要是不回答我的问题，就想问我，那我给您回答，没问题啊。我们只能给您回答相关政策规定，认定集体组织经济成员身份要同时具备3个要件，至少这是一般情况下的认定啊。一般情况适用于，您不用打断我，适用于一般情况下的认定要同时具备3个要件。第一个要件，户籍在或者曾经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当中。
0: 对，第一个。
1: 第二个要件是我们呢，这个主要的经济保障是以村集体的土地或者村集体其他的这个财产为基本的经济保障的。这是第二个要件。第三个要件是跟这个我们的村集体形成稳定的义务利益关系的。
0: 对，
1: 权利义务关系啊，表达的有点不准确。跟村集体、跟村组织形成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三个条件同时满足，符合一般认定条件。
0: 哦，那这个，你就我提俩问题，你就连第二个也都回答了，是了吧？我的理解。
1: 不知道你第二个问题说的太繁琐，我还没听明白呢。我先把第一个问题给您回答了。
0: 啊，你可能是场外导播李雪是吧？不是李伟回答的，我听出来了。李伟是李伟的声音，你是你的声音。
1: 我就是李伟呀，大爷。
0: 这个问题，
1: 大爷，我就是李伟。
0: 李伟啊，哎呀，这。你这个相当辛苦，相当解答的周全，我的每天听你这个节目了。
1: 嗯，谢谢您对我
0: 这
1: 么信任。
0: 现在我的困惑就是，而且你马上就开始呀，他现在在上海上已经就开始试点了。
1: 嗯，
0: 现在是传说挺多，当地的我是他县武山上乃至二村的村里。
1: 嗯。
0: 只需要他们以后就

0: 各式各的说法，包括这就是历史官方注册历史上级官方媒体，我就得只能叫主持人给我解答解答，剩下我这个困惑的就挺担心的。
1: 我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这份信任啊、哦，非常感谢。
0: 哎呀，你确实不是我主要的这个公开报道表扬你们，你确实解读的挺辛苦的。哎呀，真辛苦了。哦，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三个要素。嗯、
0: 哦，
1: 您现在是有家庭成员户口迁走了吗？是不是有这个情形？
0: 没有，没有，
1: 没有。那咱们的地也一直实际种着呢，是吧？
0: 咱们的地，我们这个村现在大部分都流转出去了。
1: 那不影响啊，是集体流转了，是吧？
0: 哦，
1: 大爷，我再来跟您说一下，因为您关心的重点其实呢是在二轮土地研包上啊。二轮土地研包的这个国家给出的大的政策是什么呢？基本原则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
0: 哎呀，主持啊，在这我好像不礼貌的。提望了，假如说是从2007年开始延包，延长30年，在2007年7月1号到这个延包手续办理以前生下的孩子，这东西这30年没的，第四档名的生活资料名格的在本地在我以后这孩子咋生错了。
1: 我非常能够理解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朴实，然后呢也让我能够看到咱们作为农民朋友的身份对土地的这份深情啊、哦、所以我很感动。那我接下来就您的这个困惑和顾虑来给您对一个话啊，来跟您对话一下。咱们现在这一轮的研包，至少呢就要把新增人口分不上土地的人口的名字加到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户的手续上去。那么意味着什么呢，大爷？您看啊，这个跟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又有关联了。就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它是要本着一个大稳定、小调整的一个基本原则。当然，这是国家出台的基本原则。首先，在这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各地可以因地制宜。这是第一点，所以它并不是说完全绝对的一成不变，好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我们要看到的是，正是因为围绕了这样一个基本原则，所以在这一次的二轮土地研包的工作当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也正好把您的这个顾虑啊，我认为也很好的做了一个诠释，做了一个解答，用实际行动做了一个解答，就是把新增人口没有承包到土地的新增人口的名字加到我们的确权手续上去，作为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的共有人得以体现。
0: 是啊，
1: 哎，大爷，您听我说完啊、
0: 哦。
1: 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0: 哦、
1: 意味着就像您刚才说到的，正好跟您这个问题也是相关联了，也吻合了。同一个承包使用经营权户上，那么有新增人口，您只问到了这一部分，但是同一个承包使用经营权户上也会有自然老去的人口，对不对？
0: 哎呀，现在这个如果小娃人口，小娃人口大于小娃人口，增加在这个。我不知道一定就那边承包土地经营权确认一定就发了证了。如果加在这个证上，原来是一个人家的5亩地，新增人口假如说原来我家是6口人吧，新增了3口，我原来家里头是8口人，去世了老2口，这个新增人口是3口。这东西家我们原来一个人比方说点5亩地吧，这小张人口借了2个，又加进一个上富裕出一个人来，我们原来的地就少了呀、这个、
1: 大爷您听我说，就是国家算的这笔总账，然后没有办法具体到每一个小家庭上去完全能够吻合和对应，每一个小家庭当中呢肯定也会多多少少是有区别的，您家是这种情况，那么其他人家也许就是另外一种情况，所以呢任何一项这个规定呢它都无法做到绝对、
0: 哎、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大爷，我只能负责给您介绍二轮土地研包政策规定是什么，但是你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没有必要探讨，因为探讨也没有什么样的作用，也探讨不出来什么。

0: 样的明确的结论，好吧？
1: 因为有个是了。
0: 哎，所以您还有什么实际的问题吗？我当然特别感谢您对我这份信任。您要是不完全信任我，您也不会这么轻易的想要去跟我探讨这个问题。
1: 哎呀，来，这我如果不想让你给我打好房子，先知小王两个了，还有那个小强来帮你，我都听着了，都你这个解读的好了，又辛苦又复杂啊。
0: 谢谢您，谢谢您，
1: 知道了
0: 啊，谢谢您。大家的风格各有不同。
1: 就是我使唤的使用的是老年手机，不是智能。要不我给你这个放四川。点赞，比如这个小黄箱，
0: 哎，
1: 啊，你这个，我就是老年手机干不了。
0: 没事儿，没事儿，我有很多像您一样的这个朋友们，大家都是这样一个情况，我非常能理解。
1: 哎呀，
0: 没关系的，
1: 省外的还打电话咨询你，我知道了。
0: 嗯，谢谢您，大爷。那咱们今天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我非常感动，
1: 哎、
0: 谢谢您这么信我。
1: 找麻烦了，
0: 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我的时间就是为大家服务的啊。
1: 哦，好好。
0: 好嘞，大爷，那就说到这儿了，咱们再会。
1: 对。
0: 哎，好，再会，嗯。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1，04716630351。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有请大家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自己的手机屏幕，点一波小红心吧。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手机号码157，尾号是9889，拨打二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2: 哎，李伟老师你好，我昨天打电话那许先生，
0: 通辽市科右中企的是吧？
2: 科左中企。
0: 哦，科左中企啊、哦。
2: 嗯，我那个到那个
0: 是姓安盟的。
2: 那我到那个市那个农务局。
0: 嗯。
2: 我昨天你不说吗？我到市那个科左中企农务局离我这太远了，完了我到市农务局我先咨询了一下。
0: 嗯。
2: 完了，他那一楼有个接待室。
0: 嗯。
2: 完了，有工作人员接待我了，接待我了，完他我把这所有的手续证据。包括派出所开那些个证明啥，我都给他看了。他第一句话，他先告诉我，他说你这个应该直接先找那科左中企，然后再到我们这儿。
0: 嗯，
2: 我说那都行，我说那麻烦你，就关于我这个事儿，能给我解答一下吗？他说解答没问题。
0: 嗯，
2: 他说的你第一次找到那个书记镇长，然后他怎么说的都，
0: 嗯，
2: 啊，我现在有点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点迷糊。他说的那个，他先问我的这个，他说的你现在。有那个社保和啥吗？退休金是就是那个意思。我说现在我啥也没有，我说的话医疗保险了，社保我啥也没有。他说啊，他说你他们给你拖这么长时间，理由没给你办，都什么原因？都有几个理由。我说他这是以我92年时候户口迁出，这是他们的唯一理由。他说你找这么长时间，然后镇书记和镇长说过都说过什么话？我说我第一次找书记前，书记说。你这个事儿，我把手续都让他看了。完，他说你这个事儿，应该跟你爹你妈合为一户。完了，等我，他说他给书记给我特书记打电话。我说等我第二次找他前儿，他说的你这个还有个时效问题。我说他时效问题，我当时反驳了。他说你咋反驳的？我说这话仲裁法第11条，我说有明确规定。我说侵权行为持续发生的。时效应当从那个侵权行为终了时期计算，完了往后他就不吱声了，不吱声。完了，我们到我村里头找老书记开了一份证明，老书记的证明信是这样写的：由于92年他们工作失误，给我造成了这个应分未分这个结果。然后我又拿到那个党委书记那儿，镇党委书记那儿，然后党委书记看到了这个以后，他又说：“他说你这个一个还不够。”他说：“你再找你们村屯东西院儿、前后院儿，你土生土长，在家种地呀，你再找个4个5个的。”然后我按照他说那个，我又找了4个5个。他说：“我快找到4个多月，快找半年了。”我说：“找到今天，就是镇党委书记和镇长啊，没有一次说我这个怎么怎么不合格，都是说还没解决，正在解决当中。”我说：“都是这话。”嗯，完了，那个谁，那个农务局那个领导说的，我说，他说我回答你这个，你这个呢属于啥性质呢？不属于镇新增人口，你这属于应分未分，历史纠错，是这样。 我说应分为分，历史就错。我说的话，他这些都有哪些规定？他说你应该也查了吧？我说我查了，我说我不知道对不对。我说农村土地商标法第五十七条有明确规定，如果侵权行为的应该是，我说我说不全，我说因为我那个材料上都有，我说我说不全。侵权行为这个发生的当年造成应分为分的属于历史纠错，
0: 嗯，
2: 应当是排除障碍，返回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我说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七条应该是这么规定的，我说但是我说不全了，他说是这个事儿。完了，我跟他沟通，就沟通这些。他说那意思呢，得先到克主中西人民政府，就是七一级的，然后呢再到判四一级的。他说我跟他俩沟通了这些。我是今天给老师给你打电话，昨天那电话不是镇长打通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关机了。我想九点钟一开始就打了的，我听他这里头可能是刚开上班忙的，又汇报工作又这那个的，所以说我蹭了一会儿才给你打的电话。
0: 好嘞，我们现在呢试着再帮您联系一下这个科佐中旗巴彦塔拉镇赵副镇长，因为昨天的电话呢第一时间是接通的，后来呢就这个以没有信号为由是吧挂断了，再打呢就关机了哦。我们再试着联系一下，先联系一下乡镇吧。您今天是否又查到了祁县人民政府的电话？
2: 我没查到，因为他离我这大伙儿这离我家这个地方是100多公里，我如果今天再打不通，我想明天我亲自到祁政府去一趟。
0: 打114查也可以啊，这么老远还得跑。
2: 嗯，刚才拖我时间太长。
0: 嗯，现在就是您今天上线不能提供新的电话号码，还依然是我们乡镇党委李书记的电话和赵副镇长的电话是吧？
2: 对对对。
0: 我们先试李书记电话啊，昨天他没有接是吧？
2: 嗯。
0: 18804755010。

0: 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
1: 人为挂断，我们再来试一下赵副镇长的电话啊。13843562501。
2: 那
1: 是李书记，我现在打的是赵副镇长的。

0: 我们刚刚先拨打了李书记的电话，直接被人为挂断，没有接听。然后呢，又拨打了赵副镇长的电话，因为赵副镇长的电话呢，昨天和今天拨打他的号码用的是同一部采访电话。然后呢，一直没有人接，也没有人为挂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哈，在通着，但是没人接。我看到场外导播老师提供了一个电话号码，是您提供的吗？3211108。
1: 不是我提供的。
0: 不是您提供的。
1: 嗯，不是我提供的。
0: 哦，那应该是昨天小许老师在场外查询的。再等一下，我们再试一下这个号码吧，因为我这儿标记的是科佐中旗政府办公室的电话。04753211108。电话播出，共同耐心等待。

0: 对不起，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
1: 我们昨天查询到的这个科索中旗旗政府的电话，昨天打了就没人接，今天打还没人接。所以许先生啊，乡镇一级这两位干部手机号码都不接电话，我们也表示很奇怪哈。那么现在旗政府我们能够通过114查询到的唯一的一部电话呢能打通，但是呢昨天今天两个正常办公的时间打都没人接，那还得需要您辛苦点找一找旗政府能打通的能有人接的这个电话，咱们好能帮助您持续把这件事往下关注一下。好不
2: 行，咱们是不是也看着你直播了、
1: 咱们不做无端的猜测，你觉得这个猜测我能给你什么答案？
2: 是
1: 对吧，也不要煽动没必要的情绪、咱们就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没根没据的话、没有必要聊，去找电话号码，我愿意在您能找到有效电话的基础之上持续帮助您去关注这个事儿啊。
2: 知道了，
1: 好，那今天就先说到这儿了，很遗憾两个乡镇干部都不接电话啊。
2: 谢谢老师，
1: 不客气，我们再会。许先生，
2: 好的。
1: 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还有0471663052。我们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董先生。董先生您好，来，有请手机号码139，尾号是、您好。您好，哎，我刚才听到了，是
3: 吗？
1: 您好，您好，董先生，请讲。
3: 您好，
1: 哎，您好，能听到我的声音吗？您好，董先生，这怎么对话没有这个？
3: 能听到。
1: 您好，您好，我也能听到您的声音了。您请讲，有什么问题？不同步啊。您暂时把手边的播出平台关掉，用打电话的这个手机直接跟我对话交流，这样方便我们的通话更同步一些。董先生您好。
3: 您好，
1: 您好，请讲。
3: 您好，
1: 咱俩持续说你好都说了一分钟了。
3: 姓王，姓王。
1: 哦，王先生啊。哦，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您好。
3: 我反的是土地确权面积，土地的确权面积给我弄错了。我现在就是通过延包的形式，能不能找回我的土地面积？
1: 是什么时候确权给您弄错了的呀？这咋还不通？
3: 就是2018年的时候。
1: 您把手边的快手先关了呗。王先生，
3: 好，谢谢，我先关了。
1: 你这可把我累死了，我的天哪！你好，王先生。
3: 你好。
1: 关掉快手了。
3: 对对对。
1: 哦，那咱俩对话终于能同步了。你刚才就没发现不同步啊？
3: 对，我这个不太懂。
1: 来说，土地确权哪一年？
3: 就是。在2018年那个确权的时候，确权面积少了，少了实际面积。但是就是在2022年之前吧，都没什么，就是我还种原来的地。到2022年的时候呢，我地里面他说他地少，他给你确权面积吧，然后就把我的地给我种了。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也向那个镇政府和那农村反映了。反正他们把我叫到村上以后，他就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就这么如实说的。如实说的以后呢，他也没过下实地解决，没实际测量去，然后就说你要不然要是找测量公司吧，有可能找不来，我说你挺着看吧，等到2005年底咱就变异了，看怎么有啥说法嘛。就这么着，等今年这不延包吗？延包我先想想，我看看。他们但是呢，他给我反往我要，我也打过12345了，就是2022年的时候。打12345的时候呢，他们给镇呢，就是主管这土地镇长和农村那个，他给反呢，都是我反情况不属实，就是那土地确权的面积说不属实，这么反馈的。
1: 那您都反映了，然后已经给您反都反馈了结果了。
3: 对，咱贵宾有，他那没到实际就给我测量，也没实际到过看地块去。然后他们就是说通过什么方式不是给我反馈的，他是。
1: 你们当地二轮土地？
3: 今天这不土地烟包吗？我今天这个趟打电话就没有下文了。
1: 肯定没有下文了，人因为人家都不认可你主张的确权确少了的这个事儿。
3: 是啊，我今天我想通过，我看看就是，通过媒体看看能不能就是我这个确权面能不能找回来，我意思是。
1: 咱们先看一看你是不是确丢了一部分土地吧，好吧，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依据吧、
3: 啊、
1: 您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就是给您确权少了的这部分是您的二轮承包使用地？
3: 就是说就我为啥说就在2022年之前呢，没有就是确权少了我知道了呢，我说因为那个我怎么知道呢，我看他就是我地里面去，他是两口的地，我是四口的地，我们是一个等的地，并且呢我们是海南原来的98年那个确的权，他那个两口的确权面积呢是1亩43，我2022年才知道，我的那个四口的地确权面积是1亩62，就这样我才知道，我就是原来的我们原来分的土地是一口人是1/4。
1: 嗯，每口人1/4，四口人一共多少亩？
3: 1亩8啊，就是就那分地还是4亩8呢？1亩8呢？他那分是9分，所以我这个他上我地还要地嘞，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别那个改变土地现状，咱们上上面来打了，当时他不听啊。
1: 你们当地二轮土地发包是98年是吧？
3: 对对对，
1: 因为要想看2018年的那个土地权属确认是否准确的话，是要对照二轮土地发包的那个结果的。
3: 对对对，
1: 为什么要对照二轮土地发包结果呢？
3: 对对对，就是确权，
1: 听我说完话，
3: 也和原来一点不错。
1: 听我
3: 确权的过程中，我说不上怎么错的，我也不知道。
1: 听我说完话。
3: 好、
1: 啊。啊啥？我说话你能听着不？
3: 好好听着了。
1: 那我说完，您说完，我说，咱俩有个基本尊重。
3: 嗯、好，谢谢。
1: 哎，没事，不客气啊，也谢谢您，咱们互相配合，把您这事儿才能说明白啊。
3: 嗯。
1: 2018年的土地确权是确认的二轮土地发包的这个权属结果。所以他要依据二轮土地发包的那个结果来进行权属确认，除非说后期呢有这个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人弃荒了，对吧？或者是有整户消亡的这样的特殊情形，否则的话呢，确认的是98年二轮土地发包的那个面积。那么你现在主张的2018年给您土地确权确少了，本来你认为应该是有1亩8，最后确成了1亩62，是吧？那我们谁主张谁举证？您现在是否能拿得出来证据证明二轮土地向你们一家四口发包的就是1亩8分地？
3: 证据证明是找老财账吗？
1: 找了吗？
3: 我现在个小组的财账，我的现在也没找到，我就给你他们原来分地，就是我这个T0就是原来分地的，他应该都知道。实际是
1: 咱们不要依赖于别人应该知道，但他还不配合你。你现在去村委会找台账了没有？
3: 村委会没有台账，就在小组放着。
1: 那好，那小组去找了吗？
3: 我找了，找了。他有这个原来小组组长换完以后，他是台账，他跟弄的得说放在哪儿，他都找不到。
1: 就是去了，小组组长告诉你、啊、没了这个台账是吧？
3: 嗯。
1: 那当时2018年土地权属确认的时候，在颁发这个本之前是经过入户核查。是吧？三方这个测量，还有这个公示的，公示和入户，
3: 这个我都知道。就为了，我也知道是这个，他为了确权面积更加准确，但是就意想不到的出现这种。

0: 做过呢。
1: 你还没有明白我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就抢答了。我要问的是，当时公示的信息和入户核查让您签字确认的这个信息，是1.8米还是1.62米？
0: 当时肯定是1.62米的，就是确权那种信息，我也没注意地块看。
1: 你就签字确认了，公示你也没有反应。
0: 对呀、
1: 兄弟，那我问你一句话，让你签字确认是不是为了让你看清楚，给你确权的是几亩几分？你不看清楚你就签字？
0: 当时往那个开会签的字，就地块多，往那个分的地块0.38米，那我也没那块去看去，我那确权了，它不准吗？
1: 我没法帮你，因为你都已经在1.62米上面签了字了，公示你也没有反应过。你现在又找不着台账，我咋帮您呢？
0: 我就看现在，我就老师，我这么想，有公共想法，就是现在20年包了，能不能让土地继续能错下去吗？还
1: 不知道，因为还确定不了是不是错。
0: 现在往哪地，就是按那20年包的地来说。我俩地是够数，
1: 你不够数了，
0: 地是够数，
1: 你不够数了，因为2022年人家多种了吗？不是，所以你才引起这个事儿的反应吗？
0: 是啊，我就是我俩的面积是够，我俩合在一起的面积是够。
1: 你少了，你又不跟他过日子。
0: 对呀、我就
1: 所以你说这话有啥意义呢？
0: 老师，这个能不能快看，给我询问询问，这个
1: 能
0: 不能找回来？
1: 不能。啥人过日子这么糊里糊涂的？人让你签字确认，你不看好总面积你就签字确认呢？公示的时候是为了啥呀？公示不就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自己这儿有没有问题吗？那你也不去看，一天忙活啥呢？现在你又没有台账，没有证据，你说咋往回找？你告诉我咋往回找？
0: 通过通行测量的话，你能不能找个编辑、那个、
1: 谁去给你测量去？我问你，来，你听我说啊，你再强化我就真生气了啊！一天到晚稀里糊涂，还挺能强化。王先生是吧？
0: 对。
1: 听着啊，去乡镇政府经管站找一找，这个1998年二轮土地发包的台账，乡镇政府经管站那个备份还有没有了？
0: 我就今天我给打电话，我因为询问这个事有没有台账，他们也不接电话呀。
1: 那咋找啊？我从呼和浩特去一趟你那儿，然后去找一下乡镇政府经管站去。
0: 那倒不是。
1: 那咋找呢？你告诉我咋找。
0: 我给那个镇长和那个农行站长都打过电话，
1: 没接是吧？
0: 他们不接我电话。
1: 那你自个儿去一趟行不？这么大的事儿，这事儿小啊？虽然咱们去了不知道他可能会不会有，但是呢，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在乡镇一级经管站是要有备案的。是应该有的，所以咱们打电话既然没打通，那你去一趟哈，这个事儿不用我教你是吧？
0: 对对对，
1: 哎，去一趟啊、
0: 哦！我现在就这么回事，我现在在外地打工呢，我一看他有，我看他能不能给我提出解决方案来，我能上。假如我去一趟，如果他就问他，他就说没有，我不是还是白跑一趟吗？
1: 是呢，所以我也不能给你保着哈。我就只能告诉你，
0: 能不能通过打电话的形式看看能不能给他们打通，看他们怎么说。
1: 谁主张谁举证，兄弟，你没有相关的依据，我们没有办法贸然去给您打电话去。你在外地打工呢，您让家里人看看兄弟姐妹有没有在家里的，哪怕是好邻好居的，然后愿意帮您跑这一趟的，去一趟问问看看乡镇政府经管站有没有这份台账，这是一个方式啊，这是最有效的一种方式。但是我怕可能没有，因为咱们确定不了是吧，有可能有，有可能没有，这个谁也不能给你保着，对吧？你问我说，那你让我去一趟，万一他没呢，那你说我该跟你咋说呢？那我就别给你解答了呗，我担这么大风险呢？这不闹着玩呢吗？一天起来，
0: 嗯，
1: 你快把我气死了，我跟你说。你要再气我，我就不想跟你说话了，你别往那上面靠。这是一个问题啊，但是这是最有效的，因为它是最有利的证据。如果二轮台账能查着，台账上哎一目了然写着呢，你们一家四口人谁谁谁谁谁，然后二轮土地1998年的时候发包1.8米，然后2018年确权确成1.68米、1.62米了，这咱们就可以有机会往回找了，有希望往回找了，对吧？这是最有利的一种途径，所以我才给您出这个主意。如果查不着这个台账了，那你找一找98年二轮土地发包时候的那些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以前就是 98年时任的那个村委会的那些工作人员，大家伙呀，出出证据，出出证明，写写证明手续，说当时。

0: 哪个哪个村就是按人口发的，每人呢是四分五。然后王先生家里面当时呢一共有家庭成员谁谁谁谁谁都符合发包土地的这个条件，于是呢按每人四分五发，他们家一共发到了1亩8。拿这个证明手续咱们再试一试，它不是最有利的，但只能作为辅助证据再试了，您能理解吗？
1: 嗯，
0: 这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建立在土地台账查不到的基础之上，只能按照这个逻辑再试一下。您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没有，就指望媒体这个直接给您打个电话去，那不可能。你没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也不可能去替您主张，那我们成啥了？虽然我从情感上肯定相信你，也愿意相信你，但我做的不是代表个人的一档节目，你能理解啊？
1: 能理解，这个事儿我能理解。
0: 哎，所以咱们按照这个思路去试，找着这个突破口了，有相关的一些手续了，推进不下去，该推进但推进不下去，您来找我，我肯定当仁不让去给您帮忙啊。
1: 好好好，
0: 那今儿咱俩就说到这儿了。
1: 好好，
0: 你把我气的都结巴了，
1: 谢谢
0: 你看。挂电话了，王先生。
1: 好好好
0: 啊，再见。
1: 再见。
0: 哎。

0: 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进来。目前空出的这两部号码，大家可以选择拨打的是04716630351，还有04716630353。咱们的节目现在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账号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也有请此时此刻已经在快手直播间里关注节目的新朋友，请您抓紧时间把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这档民生直播帮忙的节目。欢迎新朋友抓紧时间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然后所有的朋友们，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咱们一起点一波小红心。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您好，请讲。
1: 哎，你好，那主持人，我是呼伦内蒙古扎那个呼伦贝尔，我是呼伦贝尔市长安村市的。
0: 嗯。
1: 萨玛依鄂温克乡。
0: 嗯。
1: 哈拉克村的村民。
0: 嗯。
1: 我有什么事要需要你帮忙的？我的土地的事，我98年以前出去务工了。在土地承包的时候，村里和乡里没通知我，把我的土地就给别人确权了。
0: 嗯。
1: 我现在找多次了。那个有不少部门也都推我不给我办，但乡里说给我办他也不给办，住一年了他也没给我调解。
0: 什么时候把您的土地抽走了给别人确权的？
1: 就是98年那年。
0: 那不是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吗？
1: 对对对对。
0: 那您哪一年？
1: 我是怎么回事，我跟你细说一下你就明白了。我以前在这个村里住，完了后来不出去外出打工了吗？我把这个房子卖给现在种我地这个人了，完了他是外来的户口，他没有地种，他说你走的话把你的土地给我种吧，等你回来时候我再给你。但是我出去打工了，等那个土地承包时部门通知我嘛，就叫他不知道怎么通过村里头的书记会计还有村长什么的，就把我的土地给确权了。
0: 就
1: 乡里村里都没通知我。
0: 你是哪一年离开村的？
1: 我是九六年就走了。
0: 举家都离开了？
1: 对，从外出打工了，那前也不条生活条件也不好啊，没办法也就出去打工去了。
0: 嗯，全家一起走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哦，然后你们当地就是98年那年二轮土地发包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好嘞，来，王先生啊。
1: 嗯。
0: 我给您解答一下您的问题。就是按照政策规定呢，98年你们当地二轮土地发包的当时，因为当年的那个通讯工具啊远不如现在发达，然后呢您家里面呢，就是刚才也说了，是举家都出去了，是不是？房子也卖了，所以作为土地发包方村委会没有办法联系上您的这个基础之上，那也就没有给您发包土地。在这个基础之上，村委会没能给您发包土地，这个不算侵权，对方也没有完全的绝对的这个责任对这件事而言。所以我们首先呢转变一下这个思路。
1: 27年这不人需要吗？土地我就自己家那个。
0: 2027年叫二轮土地研报，您呢正好是96年不是举家就走了吗？
1: 嗯，
0: 对吧？离开家乡了。98年你们当地二轮土地发包的，然后呢您现在刚才咱俩说的问题就是，你们当地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咱们就没有承包到地，也就咱们名下没有二轮土地承包地，那么这一次的研报我们不在研报的范围之内啊。
1: 啊，这就是没有了呗，永久没有地了呗。
0: 不是，我只是跟您说二轮土地延包，咱们这一次呢没有也可以延包的地，没有说永久没有地了。您的户口后来迁出了没有啊？
1: 没迁出，一直没迁出啊。
0: 那您现在又回到村子里生活了吗？
1: 没有啊，还在外地呢。
0: 村子里也没房了。
1: 对，没有了。我因为啥年纪 现在打工不行了，年纪大了，所以说我先要第一，要不从外打工打不动了也。
0: 是您这个真实的情况我能理解，心里我也能理解，也符合咱们的现实情况啊。
1: 我当中吧，我也回村里要过，那个村长现在去世了，他说的二七年说你回来要就给你了，完了这些他也去世了，兑现不了了。
0: 哎，他当时也不知道二七年会是啥政策，为啥
1: 说
0: 二七年呢？因为当时98年二农土地发包是30年承包的这个使用期限，二七年到期嘛。但是现在的政策是二七年是到期了啊，但是是延包了，延包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大稳定小调整啊。咱们这个二轮土地延包的政策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咱们来说您的情况。在您户口没有迁出的情况下，如果你在本村有意愿承包使用土地，想要回去生产生活，那你是符合要求承包使用土地的基本权利的。但是能不能给您发包要看您所在户口所在地的这个村它还有没有机动地，能够满足给所有的没有地但是又符合要地条件的村民来进行发包了。
1: 他要有机动地是不是能得给？
0: 有机动地你还得看有多少新增人口，然后跟您一样符合要地的条件但是又没有地，看看他能不能完全匹配吻合了。
1: 主持人，那我问一句，就是这次延包就是还按九八年合同，那个合就按九八年合同呗。
0: 国家的政策是这样的，但是它允许各地因地制宜进行小的调整，所以你们当地到底怎么调整，我们现在不掌握，您得问当地的农牧局或者是乡镇政府。那么国家关于这一次土地延包的大政策，我跟您介绍一下啊。咱们总结概括，对咱们能有用、能理解的这个信息内容就是：大稳定、小调整、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
1: 那你说我这东西怎么办呢？主任，
0: 跟村集体、村委会，他是土地发包方，你去跟他呢，就像您跟我对话一样，我能听得出来您非常实在，是吧？咱们也不绕，所以您就以这种态度去跟他说说，你看我当时呢，是因为外出务工了，当年那个条件大家都清楚，但凡有办法的，可能我们就出去了，是吧？出去能多挣一点钱，改善一下生活，结果就错过了二轮土地发包的这个时候，也没给我家发包土地，我家这么多人口，户口都在咱们村，都是咱们村村民，没有一个人有地。那现在呢，我可能也不想给村上添麻烦，因为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了，不往前说了。现在就说我想回来生活了，在外面不容易，我户口还在这儿，所以咱村有没有机动地，能适当的考虑考虑给我发包一部分土地呀？
1: 我听那个乡里书记，听他别人说那意思，有机动地，但是说不给分，不给这些没地分，就是想分红说的意思。
0: 哦，那就是包出去，然后呢流转出去，分红呢给大家来匹配，是吧？
1: 对。
0: 那你就组织一下，
1: 我
0: 教你，你就组织一下全村像你一样没地的人，这个没地的人呢包含了可能跟你一样的情况的，类似情况的，还有一些就是二轮土地发包之后新娶回来的媳妇啊，新生的孩子呀，是吧？都有可能，他们可能没有地，组织一下大家伙儿，不是组织闹事儿啊，就坐到一起商量商量。如果村委会有足够的机动地不肯给大家发包，那我们有权利不同意，要求他必须发包。如果他不给发包的主要原因是没地的人符合有要地条件的人太多，机动地太少，满足不了大家伙儿，那么他就这个彻底一刀切不发包了。也有情可原，那么即便建立在有情可原的基础之上，他要流转出去给大家分红的时候，也是不是应该在分红的时候拉开一些差距，就是有地的人分红拿的少一点，没地的人分红多照顾一点。当然这个村委会定不了，你们也定不了，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让你去找一找跟你同样情况的人，大家伙一起去找找村委会，首先说动他，其次呢经过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或者是全体村民代表大会决议通过怎么分配。
1: 那个
0: 村级组织
1: 也俺们那个像你说的主持人，我知道那找俺们村里头也什么乡里找都白费。
0: 哦，那您要是自己已经判断了，因为实际情况您本人最了解，我不在当地。
1: 对对对。
0: 哦，那咱就没啥说的
1: 了。太知道了。
0: 那咱俩还唠啥？别唠了，就是这些招。
1: 好，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再见了。
1: 我再想别的办法了。
0: 好嘞，再见。
1: 好，再见，好。

0: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2，还有6630353。在快手直播间里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欢迎各位，也希望新朋友能够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伙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咱们多点一点小红心。当然了，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想咨询的问题用文字表述的方式比较容易说得清楚，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

0: 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在不断的留言，有进行问候的，然后呢有对节目表达认可支持鼓励的，大家温馨的暖心的这些留言我都已经看到了，非常感谢各位。我在这儿呢咱们抓紧时间说一句话啊，就是节目组能有不断的向前的动力，那么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大家伙对这档节目真心的支持和信任，所以感谢各位。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孙先生，请讲。
1: 就是老家，我是那个朝阳县的。
0: 嗯，什么县？
1: 朝阳县。
0: 朝阳
1: 县。辽宁省朝阳县。
0: 哦，辽宁的朋友，您说。
1: 嗯。老家房子就是打算卖它嘛，卖的就是手续。
0: 嗯。
1: 原来我有一个证。
0: 嗯。
1: 就是我母亲他们的房子。
0: 嗯。
1: 就是也是符合一户一宅嘛。
0: 嗯、
1: 哦。嗯，我名下也没有房子，也是都分户了。
0: 嗯、
1: 哦。嗯，但是那房子也是我们范建的。
0: 嗯。
1: 这次回去吧，想着把这个房子老婆卖了他。
0: 嗯。

0: 曾经办过一个房本，这个房本上呢是你的名字。
1: 我对我的名字，但是中间有一个字是差的，但是对，
0: 那
1: 和
0: 你
1: 身
0: 申
1: 份
0: 请
1: 证
0: 一
1: 差
0: 下，
1: 一个字。
0: 那咱们申请一下更正登记。
1: 啊，那这个原来上过那个哪儿去？他现在就是原来还是手写的呀，那里边那个房产
0: 哪
1: 证，
0: 一年办的呀？
1: 2002年。
0: 02年，
1: 嗯，
0: 零
1: 二
0: 二
1: 零
0: 年
1: 零
0: 是
1: 二
0: 手
1: 年。
0: 写，02年你们当地还是手写证呢？
1: 对，那个是那个从那个乡政，好像是乡政府吧，那还是手写的呢。
0: 那您跟我强调这个是想有什么疑问？
1: 就是现在想把房卖了嘛，卖的是直接的，就是说这个父母是过的我名下，还是说直接父母直接跟那个就是买的那个人，他们直接联系？
0: 为啥要牵扯到您父母呢？因为这个房本不是都已经办到您名下了吗？您是产权人呢。
1: 我是产权人，但是这个，原来去过那个不动产那个地方去了，给那个不动产的工作人员看了，他说那个时候啊，就是说办的证那个时候啊，就是盖房也挺乱的，说好像他说这个证，就是没有那个真实性，好像是假的，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就，但是他没直说。
0: 您去过不动产中心，人家不认可你这个证儿。
1: 啊，对是，对对对，他，但是他没直说，那块说现在不是都入那个，什么了吗？都入系统了是吧？现在这个，那个时候还没入系统呢。
0: 那个时候没入系统，他怎么就不认可您手写的这个证呢？您手里这份手写的证呢？
1: 也不大清楚，反正他也就没说别的，他
0: 其
1: 说
0: 实我听得出来，咱俩这样说啊，就是您
1: 的，
0: 也
1: 嗯。
0: 觉得说这个证呢，您也觉得不太靠实，是不是？
1: 但是不是我亲自办的，就是我们亲属给办的。
0: 哦，你现在这样做吧，你再拿着这
1: 嗯。
0: 个证去一趟，申请更名、更正，就更正信息，按照这个角度走，你也别说这个证有效没效的去核实，你就说我这个拿上你的身份证、户口本啊，这些东西啊，就证
1: 嗯。嗯。
0: 明说这个房本上呢是我的名字，但是当时给写错了。我现在要求更正一下，你看对方受理不？受理要更正了的话呢，也正好顺理成章了。如果对方呢这一次就说你这个证无效，那你问清楚为啥无效，你要认可的情况之下，那你进入到重新办理房本的这个程序当中去呗。重新办理房本呢是办在你父母名下呢，谁符合条件办在谁名下。
1: 哦，就现在我母亲还活着，父亲已经去世了。
0: 哦。这个没有关系，你父亲的那一部分的话呢，如果他们这个房屋是夫妻的这个共同财产的话，那么你
1: 嗯。
0: 母亲的有一半，你父亲有一半，你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名下的那一半呢，你母亲呢继承一部分，你们这些子女继承这个其他几部分，大家呢可能会涉及到需要做一个公证，看看当地有没有这么严谨吧。
1: 嗯。那他那个就是我当初就是在那个。乡政府办的这个证的时候，就是别人给我办的时候，他那个当时有没有档案？
0: 我不知道。
1: 就是纸质的，原来就是那些那个，那个档案有没有？那个时候，
0: 我确实不
1: 但是
0: 了
1: 那
0: 解。
1: 时候他没入系统，那种事儿还没有那个现在这么，有些事情都入系统，那会儿都是手写的，也不知他有没有那个档案。
0: 不知道，这个谁也猜不出来，有可能有，有可能没有。有的
1: 哦。
0: 话也不太好查找了，可能谁去给您翻找去呢？
1: 嗯，现
0: 当
1: 在
0: 时给您
1: 唯
0: 办
1: 一的
0: 事
1: 办
0: 的
1: 法
0: 那
1: 就
0: 个人。
1: 上，按您说的就上不动产去看看是吧？
0: 当时给您办事的那个人还在吗？还在职
1: 在
0: 吗？
1: 啊。
0: 那你跟他联系一下，你问问他。我觉得他也想不起来了，而且也不好找。
1: 他可能也知道，因为他原来是啥嘛？是那个我们一个亲戚，他是还是这个那个村书记呢，就是那个时候。
0: 跟他探讨一下，如果不行的话，那就重新办本吧。反正现在也符合条件办还。
1: 行，
0: 就即便不办本儿，买您房这个人愿意说不办理过户，然后就签一份合同的话也行。但是签一份合同对他来讲的话呢，不是太稳妥。
1: 对，合同是签了，签了，但是你不过户，涉及到人以后的一些利益，就是他也害怕嘛，咱们倒没啥，但是他我估计他心里还没有底。
0: 对，主要是对他而言有一些风险。
1: 对
0: 我刚才表达也是这个意思，所以人家要是不同意，可能还有一部分尾款没结，条件就是要以这个办了房本过户之后才能结尾款。那你现在就积极的，一去要求去更名，就别提这个本有效没效的事儿了，就要。

0: 要求去证明、人家要说认定无效，那你就问，那你说无效，那我们中间这几年不在家也不知道，错过了全国统一给这个农村房屋确权的那个时机了，现在我们怎么办？进入到办理程序当中去，然后再办理过户吧。
1: 我们那个地方现在就是也不知道，这我20年都不在家了啊。那个另外就是说，这个国家说统一确权，现在还都是各家各户的，还都是原来那个老房本呢，都不像现在咱们说那个大红本，就是不动产。
0: 不动产证。
1: 那个现在还没有那个东西。
0: 那你们当地还没有推进吗？
1: 不知道，我从网上我也查了一下，说是2021年说是统一确权的，但是跟我打听了，就是因为人不在老家嘛。就是跟老家的人联系，他们现在手里拿的还都是原来那个老证呢，就是原来那个老证，就小本的那种。
0: 那也不影响咱们现在办自己这个事儿啊、
1: 那现在啥呢？那现在我还有个事情，就是呢，原来就是我们那个亲戚给我办时候，他把那个老房本拿走了。拿走了，现在那个老房本现在没有了，没有，现在就是换了刚才我说的这个本儿。他是不是他交上去了是吧？
0: 咋回事？
1: 就是他那个原来不是有一个老房本吗？老房本是我父亲的名字。他把那个老房本拿走了，完了个去换了我这个名字。就是
0: 你问我他是不是把老房本交上去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我猜不出来，这又不属于政策和法律法规范畴，这是个人行为的。您可能是想让我倒推一下，当时给您办这个手写的本儿，是不是应该把老房本交回去，那个作废了才能给您办这个。按正常来讲是这样的，但是你这个事办的就非正常的，你非要让我说出来，你自己心里也清楚。你要是正常办的话，当时各方当事人都应该在场，是过户的，怎么可能作废老房本办理新房本呢？
1: 对，
0: 你还这么按着正常程序来问我干啥呢？是不是咱俩就没法按着这个程序唠嗑了？哎，
1: 行，那就谢谢主播啊。
0: 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
1: 好，
0: 来看看时间，今天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直播时段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稍后我们在快手直播间适当的打开连麦的功能哈，帮助大家去答疑解惑，排忧解难。还没有找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现在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账号。好了，各位，稍后快手直播间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小贴士：
3: 世界患者安全日，安全照护伴您一生。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别提示：9月17日是世界患者安全日。2026年活动主题聚焦非传染性疾病的安全照护，宣传口号为“安全照护伴您一生”。高血压、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需要长期的健康管理，在筛查、诊断、用药、居家自我护理各个环节都存在一定安全风险，诊断延误、用药不当、诊疗服务衔接不畅等因素都可能给慢病患者带来不可避免的健康伤害。做好非传染性疾病的安全照护，离不开医疗机构、医务工作者和广大群众的共同参与。卫生部门将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优化慢性病长期管理服务，落实安全用药、规范诊疗等保障措施。在此也提醒广大居民，主动学习慢病健康知识，遵医嘱规范用药，积极参与自身健康管理，医患携手筑牢患者安全防线，让安全照护陪伴我们健康生活每一天。
4: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

0: 饺子了，
1: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2: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1: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0: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1: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0: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3: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4: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3: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5: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6: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5: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3: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间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内蒙古大部分地区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仅西部偏南，东北部局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西部偏南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天气，提醒大家要加强关注。今明两天全区大部分地区气温变暖，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23摄氏度到28摄氏度之间。二连浩特市今天呢最高的气温可以达到31摄氏度左右，鄂尔多斯市等地受到阴雨天气影响，气温小幅回落。预计呢明天啊温暖天气仍然将会持续。今天呢，西部偏东南，中部偏西南，东北部偏北地区有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西部偏北，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有5-6级短时8级西南风。明天，阿拉善盟的西南部，包头市东北部。

0: 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和北部有多云，有小雨。其中呢，呼伦贝尔市的东北部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雨夹雪，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部偏南地区有四五级短时七级西南风。在这里呢，也为大家做一个温馨提醒，近期呢，内蒙古秋凉渐深，昼夜温差大，风力持续再现，所以呢，大家日常出行呢，要做好日间轻装早晚添衣这样的穿搭原则，随身携带薄外套、针织衫等衣物，根据温度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着凉感冒。同时啊，风干物燥的气候条件下，大家呢需要注意城区防火。好的，气象的情况就和您了解到这里。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3: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农产品市场行情。中秋备货已经进入尾声，蛋价冲高之后还能走多远？养殖户是该顺势出货还是再等等看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近期鸡蛋和淘汰鸡的行情走势。
1: 一起来了解近期鸡蛋出厂的价格。主销区北京各大市场鸡蛋价格每44斤上涨7元，主流参考价每44斤242元。石门、新发地、回龙观等市场鸡蛋主流批发价每44斤242元，大洋路市场鸡蛋主流批发价格同样是每44斤242元，价格会根据鸡蛋品质有高有低，到货量正常，交易灵活，货品走量平稳。上海洋鸡蛋每27.5斤上涨2元，每27.5斤146元。精品洋鸡蛋每27.5斤149元。鸡蛋售价随品质有差异，货源供应正常，市场走货平稳。受北京行情带动，周边河北、辽宁地区鸡蛋价格同步上调，主产区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和湖北等地鸡蛋价格大多上调，均价在每斤5元4角到每斤5元5角5分之间。近期河南、山东等产区国内市场拿货出货顺畅，局部地区货源供应偏紧，价格走势保持强势。终端市场礼盒蛋备货需求增加，湖北、湖南以及西南地区粉蛋价格同步上涨，广东销区到货量减少，货品流通快，库存偏少，下游贸易商观望情绪减弱，大多按需补货，市场走货情况好转。不过中秋节前备货需求逐步进入尾声，蛋价继续上涨的空间和时间都比较有限，预计近期鸡蛋价格会在高位窄幅震荡。中秋备货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蛋价攀升到年内高位，多个产区价格接连上调，这一轮涨价来得比较突然，不少养殖户都关心行情还能维持多久。虽然眼下行情向好，但大家不必盲目追高，行业普遍判断不会出现价格崩盘式下跌，建议顺势出货，不要囤货赌后续更高的价格。本轮蛋价上涨是多重因素共同推动，中秋礼盒采购拉动中小码鸡蛋需求，小码蛋货源紧张率先涨价，接着带动全部规格鸡蛋涨价，再加上前期老鸡集中淘汰，能够产蛋的母鸡数量下降，今年鸡群产蛋能力偏弱，鸡蛋整体产出量有限，市场看涨的情绪也进一步助推行情，贸易商积极拿货，部分养殖户吸售，货源流通进一步收紧。但是中秋备货的窗口期已经不多，蛋价继续大幅冲高的可能性不大，一旦鸡蛋价格过高会抑制老百姓的消费，货品走货随之放慢，上涨行情就会停下，后续行情大概率维持高位震荡，之后会逐步回落，养殖户不必去赌小概率的更高价位，抓住当下的利润，适时出货落袋为安才是稳妥的经营思路。淘汰鸡出厂价格稳中小幅震荡，均价每斤5元2角，较14日每斤上涨0元05分，其中河南、山东、江苏地区均价最高，达到每斤5元4角，河北地区均价最低为每斤4元8角。近期鸡蛋价格再次冲高，养殖场淘汰母鸡的意愿有所放缓，淘汰鸡价格止跌震荡，屠宰企业为中秋备货，开工率有所提升，淘鸡市场交易顺畅，九月可以淘汰的老鸡存量仍然偏高，中下旬可能出现集中淘鸡的情况，预计近期淘汰鸡价格容易下跌，很难上涨。
2: 站住，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插，见烟就罚，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啊。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罪呀。记住，草原不养火，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3: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4: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3: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4: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3: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0: 在辽阔壮美的通辽市科左中旗疏林草原上，热闹纷呈的秋日那达慕盛会火热开启，备受瞩目的传统博客比赛激情开赛，各地摔跤好手齐聚草原，以交会友，以技传情。请听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佳敏的报道。
5: 赛场上，身着传统摔跤服的博客手精神抖擞，气场十足，躬身、试探、发力、角逐，每一个动作干脆利落。蒙古博客更讲究先礼后赛，尊重对手，从容比拼，在力量较量中传承着草原民族谦和勇敢、坚韧坦荡的精神风骨。这场属于草原的民俗赛事，不仅是力量与技艺的巅峰对决，更是一场传统文化的鲜活展演。年轻选手踊跃参赛，积极传承，让古老的博客运动在新时代草原焕发蓬勃生机。参赛选手乌日根：
6: 我特别开心，能和各位摔跤手交流，感受传统博客文化，我会全力以赴，努力取得好成绩。
5: 以赛传文化，以技展风采，热闹的赛场，鲜活的民俗，青春的力量，让千年博客文化持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也为草原那达慕增添了最热血、最动人的底色。
0: 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是三北工程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的核心战区，沙地面积1278万亩。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打响以来，正蓝旗推行锁边固原、巩固同步发力的治理路径。今年全旗计划全域流动沙地清零目标已完成治理251.34万亩，完成率超90%。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张东杰的报道。
7: 这几天，在正蓝旗扎克斯台苏木巴彦乌拉嘎查，其林草局聘请的专业技术团队正在对这里去年的治沙项目进行实地验收。呼和浩特市盛泰测绘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李巴图：
8: 通过一米乘一米的样方清点这个潮种，还有就是咱们植物再生沙障的检测，通过这个测量清点这10米内成活的株数，最终确定这个株苗保存率。根据今天的测量统计计算，这两项都达到这个70%以上合格标准。
7: 扎克斯台苏木地处浑善达克沙地腹地，苏木上下联动实施合作社加农牧民的治沙模式，通过以工代赈、以奖代捕、联合体治沙等治沙工程，激发农牧民的参与热情。目前已治理沙地21万多亩。在正蓝旗桑根达赖镇阿拉塔台治沙项目区，当地在治理中全面推广黄柳加混播模式，沙障网格已有效控沙，捕播草种出苗整齐，草原植被覆盖度由治理前的不足10%提升至45%。正蓝旗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苏伦高娃：
9: 黄柳呢，它基本是当年成活，3年成林，然后3到5年我们就可以再次利用、再种植，这样的话就我们这黄柳基本全是当地取材，这样降低成本。然后灌草呢，就我们种一些乡土的灌草，这灌木和草本植物，全是牛羊爱吃的。所以说以灌固沙，以草养畜这么一个模式。
7: 正蓝旗通过推广黄柳加混播灌草复合固沙模式，按照2米乘2米、4米乘4米的网格扦插黄柳，形成活沙障。另外，捕播冰草、羊草、沙打旺等乡土草种，建成稳固的灌草复合生态体系。2026年预计全旗吸纳2000人参与沙地治理，发放劳务报酬2500多万元，牧民从生态保护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受益者。如今正蓝旗草原植被盖度已提升至58%以上，森林覆盖率达10.2%，天然草原草群平均高度达22.7厘米，优良天树比例达到96.69%。正蓝旗副旗长张爱龙：
10: 大力发展沙产业、林草产业，全力拓展农牧民增收渠道，推动沙区增绿、农牧民增收绿富同行，实现治沙成果可持续巩固。
0: 近日，阿拉善盟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正式启幕，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推普五进为总抓手，将经典展演、政策培训、书法实践、校园监督实践有机结合，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延伸基层，浸润人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孟根的报道。
11: 启动仪式上，参演师生声情并茂演绎中华经典，朗朗书声久久回荡。随后，规范语言文字使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培训开讲授课，结合政策法规、公文实例讲解公务员场景用语用字规范。阿拉善盟委统战部研究室副主任谢云：
12: 通过培训让我认识到，公职人员带头说好普通话，用好规范字，既是工作准则，也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责任。
11: 在阿拉善左旗第二小学，推普小卫士手持记录本，仔细核查校园手抄报、黑板报，逐一排查错别字、不规范用字，现场标注问题，向师生提出修改建议。阿拉善左旗第二小学学生李子轩：
13: 作为推普小卫士，排查校园不规范用字，倡导讲好普通话，既能锻炼自我，也希望带动身边同学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
11: 本届推普周构建机关、乡村、城镇、文旅、校园五进全域工作格局，后续还将开展语言文字法治宣讲、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主题演讲比赛、乡村文化大舞台等系列活动，面向机关干部、农牧民、社区群众、青少年开展分众化精准服务，让推普活动看得见、能参与、有实效。阿拉善盟语言文字应用推广中心主任王维果：
14: 机关做示范，校园筑根基，基层广覆盖，通过看得见、可参与的实践载体，实现语言相通、文化相亲、情感相融，凝聚各民族同心奋进的合力。
0: 作为浑善达克沙地极重度连片沙化的核心区域之一，赤峰市克什克腾旗错草山被称为治沙硬骨头。当地通过工程固沙加乔木造林加人工种草三合一立体治理，让12.65万亩沙地重披新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克的报道。
15: 走进克什克腾旗浑山达克沙地错草山治理区，大片黄柳草方格坐落分布，张子宗、大果沙棘等沙生植物长势正好。赤峰市克什克腾旗金鹏镇白头井子村村民郝艳杰：
16: 经过两年治理，你看现在这网里跟网外就有明显的变化，现在这个项目区变成这样了，这果挂在左后尾。
15: 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地处浑山达克、科尔沁两大沙地结合部，全旗沙化土地面积915万亩，其中浑山达克沙地866万亩，极重度连片沙化相对集中分布在错草山区域。2023年8月，克什克腾旗启动错草山沙区综合治理，工程固沙、乔木造林、人工种草三管齐下，8000多人鏖战攻坚，实际工期不足5个月，12.65万亩治理任务超前2年完成，成为全区第一个完工的367工程项目。如今错草山治理项目区植被覆盖率已经超过50%。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俊卓：
17: 目前已经初步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我们要坚持治理中保护、利用中体制，系统风沙较量，也向荒漠要效益。
18: 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0: 有很多的种菜种瓜果的父老乡亲都遇到过苗子好好的突然打蔫枯萎的情况，看着像是缺水，没几天整株就枯死了。青枯病和枯萎病外表看着是特别的像，很容易弄混，要是认错病害，药不对症，耽误了时机，减产损失就不小。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说说怎么来分清青枯病和枯萎病，以及对应的综合防控办法。
19: 很多种菜种瓜果的老乡都遇到过苗子好好的突然打蔫枯萎的情况，看着像是缺水，没几天整株就枯死了。青枯病和枯萎病外表看着特别像， 很容易弄混，要是认错病害，要不对症，耽误了时机，减产损失就不小。今天咱们就好好说说怎么分清青枯病和枯萎病，以及对应的综合防控办法。青枯病、枯萎病是很多作物上危害很重的维管束病害，一旦发生，轻则减产，重则绝收，不少农户一见到植株萎蔫发愁不已。这两种病害差别很大，致病病菌不一样，如果判断错误，很可能导致药不对症，延误防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两种病害在蔬菜上常会同时发生，外表症状有不少相似之处。两病共同显著的特点是同属维管束病害，表现为植株萎蔫、枯萎，发病初期均表现为叶片、顶梢垂萎，中午或者强光下更明显，到了清晨和傍晚又能恢复正常。发病中期拔起病株，剖开茎杆，维管束都会变成褐色，到发病后期病株凋萎死亡。咱们从这几点把两种病害区分清楚。第一，容易得病的作物不一样，西瓜、甜瓜、黄瓜、冬瓜这类瓜类作物，还有蚕豆、豇豆、辣椒、番茄、马铃薯容易发生枯萎病。辣椒、番茄、马铃薯、茄子和一部分豆科蔬菜忌讳的枯萎病也会感染青枯病，还可能出现两种病害并发的情况。第二，植株萎蔫的快慢不一样，青枯病发病速度快，从显现症状开始只需要4到6天就会凋萎死亡，属于全株急性萎蔫。而枯萎病从叶片开始垂萎一直到整株枯死，需要12到15天，凋萎速度比青枯病慢8到9天。第三，病害的病原菌种类不同，枯萎病是半支菌亚门联孢霉属间联菌引发的真菌性病害，青枯病是青枯假单胞杆状细菌引发的细菌性病害，二者都属于土传性病害，部分作物会出现复合侵染，传染性强，发病之后植株死亡率很高。第四，病株叶片萎蔫的部位先后顺序不一样，枯萎病是植株下部叶片先出问题，自下而上依次萎蔫，叶色慢慢由绿变淡、发黄、枯焦，最后变成褐色，叶片大多不会脱落，直至整株枯死，还会出现植株矮小、嫩茎弯曲下垂的情况。像甜瓜、西瓜的枯萎病，整个生长期都能发病，开花到结瓜期风险最高。幼苗染病之后，根系少，叶片皱缩，之后整株倒伏枯死，成株到开花结瓜阶段，叶片自下往上依次萎蔫，刚发病时白天萎蔫，早晚恢复正常。10天左右就会枯死，病株容易拔起来。番茄枯萎病大多在定植之后开始显症，发病初期靠近地面的叶片先发黄，最后变褐枯死，枯叶大多留在茎杆上不掉，有的是茎一侧叶片发黄，另一侧颜色正常，也有个别枝条半边叶片发黄，另外半边正常。病害加重之后，黄叶从下往上扩展，最后只剩下顶端少量叶片，其余全部枯死。发病轻的只有底层叶片发黄，其他长势正常，病株根部褐变腐烂或者局部坏死，剖开茎基部能看到维管束变成黄褐色。再来说青枯病和枯萎病不一样，青枯病是植株上部顶端的嫩叶、嫩梢、刚展开的新叶先萎蔫，叶片还没发黄变色，整株就快速失水青枯。辣椒、番茄、马铃薯的青枯病典型特征就是青叶、绿枝直接萎蔫。简单再对比一下，枯萎病从中下部老叶开始，自下而上叶片枯黄，环境潮湿的时候，茎基部经常长出粉红色霉状物，青枯病对根系的损伤相比枯萎病要轻一些，从根部很难看出明显病变。番茄染上青枯病之后，叶片出现不同程度青干，植株底部还会长出不定根，茎杆内部中空。萎蔫的西红柿剖开茎基部能清晰看到维管束变成褐色，维管束被破坏之后，水分和养分没法向上输送，植株就出现萎蔫。第五，病株的直观特征不一样，枯萎病病株在潮湿环境下茎或者藤蔓基部能看到黄白色或者粉红色霉状物，这就是真菌的分生孢子梗和分生孢子。青枯病在茎叶枝干外表只会显现萎蔫的症状，看不到明显霉层这类病原特征，只有横切病茎之后用手挤压变色的维管束，会有乳白色的细菌粘液流出来，这是识别青枯病很关键的一点。这两种病害危害都很重，目前没有能够彻底根治的特效药，只能依靠综合防治技术降低发病风险，减少损失。病菌传播途径广，可以跟着土壤、种子、肥料、粪肥、水流传播，农事操作造成的伤口也会带菌侵染，病菌从根部伤口、根毛顶端侵入，在作物疏导管理分泌毒素，堵塞导管， 水分养分输送受阻，植株萎蔫死亡。高温高湿环境容易诱发病害，气温20到25摄氏度，相对湿度80%以上，适合病菌繁殖。重茶种植偏湿氮肥，田间排水不畅，施用未腐熟粪肥，地块缺磷缺钾，缺少中微量元素，都会加重枯萎病、青枯病发生。这类病害传播速度快，常会给蔬菜带来30%到50%的减产，防治不及时甚至会绝收，一定要坚持综合防控。第一，合理轮作，减少土壤菌源。枯萎病、青枯病病原菌都属于土壤袭击菌，是危害性很强的土传病菌。枯萎病病菌以菌丝体、后缘孢子或者菌核在土壤越冬，能在病残体里存活5到7年。青枯病病菌随病残体在土里越冬，存活时间在14个月到7年。只要土壤留存这类病菌，一年得病之后年年容易复发。已经发病的地块建议实行2到5年轮作换茬，水旱轮作防控效果更好。播种定植前彻底清理烧毁病残植株，不要拿病株堆沤肥料，不施用没有腐熟的有机肥。农事操作尽量减少植株伤口，完善田间排灌设施，从源头减少菌源。第二，选用抗病品种。枯萎病和青枯病的病原菌存在生理小种分化，不同小种致病能力、侵染作物范围不一样，选育推广抗病蔬菜品种是减轻病害、降低发病风险有效且必要的办法。第三，做好种子苗床消毒，消灭菌源，可以采用温水或者热水浸种，这个办法对枯萎病、青枯病都管用，能够避免种子带菌下地，苗床也要药剂消毒。优先选用无病床土，也可以搭配微生物菌剂做土壤消毒，降低土传病菌侵染概率。第四，抑制病菌繁殖扩散。枯萎病更容易在粘性土壤、偏酸性土壤，还有长期施用酸性化肥的地块爆发，土壤酸碱度在 5.0 到 5.6 区间最容易发病。久雨之后突然升温，或者持续高温干旱之后连阴雨、闷热天气，枯萎病、青枯病很容易集中爆发，成片萎蔫枯死。作物整个生长期都要调控田间温湿度，保持土壤干爽，避免积水，采用深沟高垄栽培，合理密植，及时整枝，适度留瓜留果，保障田间通风透光，增施有机肥和中微量元素，重点搭配微生物菌剂，增加土壤有益菌，抑制有害病菌繁殖，土传病害的发生概率就能明显下降。第五，药剂防治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管控杀灭病菌，控制病害蔓延。以上就是青枯病和枯萎病的辨别要点，还有配套的综合防控办法。
0: 朋友们听过了农技小知识，欢迎您稍后在公益广告过后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后半段。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1: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来告诉我们您在农牧业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可以参与到塞外集市来发布您的供求买卖信息。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31岁的陈美惠是吉林省众多的养殖者之一，她的做法略有不同。她把小鹿养成了宠物，而不是仅仅取它们的鹿茸。然而，将梅花鹿宠物化驯养的过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决心用新思路、新模式开始培育宠物梅花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采访来了解90后返乡做宠物梅花鹿创业的故事。
2: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7、28、29、30。
1: 陈美惠，一位90后的姑娘，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培育宠物梅花鹿，让它们成为人们身边的温顺伙伴。
3: 我回来后就感觉到东北的冰雪经济是越来越火了，让游客来了不光能看到美丽的景色，还能有更好的体验，让他们能和游客互动，既能满足了游客的需求，也能为这里的旅游带来一条新的出路。
1: 宠物梅花鹿是个新兴赛道，没有经验可循。美惠在驯化梅花鹿的过程中总是遭遇突发状况。
4: 妈，看鹿少不少？我爸哪儿去了？少鹿，少鹿，宝宝回来，来来来，快回来，回来，回来，来，宝贝。
5: 赶上下大雪天，训练的不是很好，就发现这个喊鹿集合的时候，发现少了两个鹿，一看是阳春白雪。
1: 美惠家的梅花鹿个个都有专属大名，其中阳春白雪这对双胞胎，可是鹿群里出了名的问题小鹿。
5: 他总愿意吃了边儿，他为啥吃了边儿呢？因为他俩正好是一对双胞胎，他俩都招鹿群排去就走了。我跟我爸还有我妈，我们三个就分头行动，就开始找鹿。
4: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快快！这边有脚印，往这边走了。
1: 1月的敦化市，气温低至-20几摄氏度。在上千公顷的密林中，阳春白雪一旦跑远便难寻踪迹。此时脚印是找到他们唯一的线索。
6: 姐，那咱这是要进山里找吗？
4: 现在雪是要这么大，等会儿脚印看不见了，我等会儿再跟你说啊。阳春白雪在哪儿呢？
7: 姑娘，看没看着鹿呢？
4: 宝宝回来，来来来！
5: 满山找，雪也大，我们身上全部浇湿了。还有就是鹿的话，这个天气恶劣，它不愿意走。
4: 妈，把鹿撵撵，往这边大批量的走一走，让它给我加快速度。哪儿去了？阳春，白雪呀！
6: 急死了！
4: 快，你们也得快点走，快快快！都快点，加快速度！爸，这边有脚印儿，这儿呢，这儿发现一个，看，这是谁？我看，白雪，又是你，天天走走走走，过来过来，爸，爸，白雪在这儿呢。
3: 因为他俩是双胞胎，我们能找的第一个，我们再往前走走，或者是往周围再什么什么，就能找到第二个。
4: 连点脚印都没有，刚才还有脚印呢，现在连脚印都没有了。
1: 雪越下越密，阳春的脚印已经被抹平，一家人再次没了头绪。
4: 咋整啊？哎，别整我了，
1: 这时身后的鹿群突然一起把头转向同一个方向，
5: 整个鹿群全部都不动弹了，就往那边瞅。我们寻思这鹿的话不动弹，那肯定那边有情况啊，我就跟我爸过去了。
7: 钥匙在这了。
4: 哎，他又跑了，我看见了。
7: 来来来，钥匙，
4: 爸，你拿点吃的给他，要不他又走了。他本身招鹿牌的，胆儿还小。
7: 来，
4: 哎，你看，看羊圈是羊圈。
7: 来，
4: 找了，你说羊圈找了多长时间？
7: 走了，
4: 跟鹿归队就好了。
7: 走了。
4: 哎，快走，快走，快走。
7: 走，快点，快走，走了，羊圈。
3: 本身找完阳春白雪就耽误了两个多小时，再加上天也放晴了，我们就开始训练了。我们接到了一个黑龙江的订单，它很急，我们这段时间就必须得抓紧训练，让我的小鹿去了有一个好的表现。
1: 休整结束，梅花鹿的驯化训练正式开启。这套训练方法初听下来竟格外简单。
5: 我们每天训练第一个是走。
4: 走起，一二一，一二一，快来进入状态，加入小朋友们，加入。
3: 这个走看似很简单，但对于梅花鹿来说它太难了，因为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服从性，又得有集体性、服从性，还得有组织、有纪律。
5: 走队的训练，一是让他们知道统一，还有一点的话，鹿是反刍动物，它吃饱了之后它得需要运动，它能带动它胃动力，饭后百步走吗？快走起来吧。

0: 训练我们就是训练几百次了。
1: 太高。
0: 因为鹿吧本身是它有野性的，从2020年之后才列为家畜。咱们来，走起来，走起来！哎，这就进入慢慢进入状态了。来了，咱们都进入状态，咱们是一家人。还有一个就是名字训练，玛丽，玛丽，
2: 哎，玛丽，
3: 妈，你这太假了，
0: 玛丽，谁叫玛丽？玛丽，每个鹿都有自己的名，单起名没有任何意义，你起了名了，喊它的名进行过来互动，那才叫真本事呢。玛丽，玛丽，哎，过来一个，这个，咱看看是不是玛丽。朋友们看一看啊，这个叫玛丽。他真的听指挥他就过来了。哎，第三方面训练叫集合，
4: 集合嘞，
0: 让这个散开的鹿回到主人身边，回到我的身边，
4: 集合嘞。
5: 首次训练集合，新的状况便接踵而至，小鹿们又闹起了脾气，带头挑事的依旧是刺头阳春白雪。
0: 爸，看看有没有阳春白雪。
1: 哎，这又跑了吧，
0: 又走了，真不听话呀，太不听话了。
6: 阳春白雪在训练集合里头要走，这地方待够了。
5: 这一回他们的诉求不再是逃跑，而是执意要回熟悉的鹿舍。
7: 看没看见，那是家的方向，他是练训练累了，这回家了，自己就走了。
5: 阳春白雪一带头，其余小鹿也纷纷被牵动，接连生出逆反情绪。
7: 干嘛？你看那个小鹿还在瞅他呢，这个小鹿在瞄着他呢，这个小鹿等会儿你看他回家了之后，他一看他也要回家，你看他，他就时刻盯着嘛，他那心眼老多了。你说这样的，你说我咋训练吧。
0: 你看这个怎么还躺下来了，这是属于躺平了呗。我就这样这种状态，我就是没办法整了。
8: 带过出来多少头鹿，你周围还有多少头？
0: 我现在带出了60头，我周围的话，我看着这眼皮底下也就是有一半，有30头。
8: 那30头呢？
0: 走了吧，这还不如平常的集合呢。今天咋回事啊？
9: 现在着急是啥？着急的话要跟景区合作了，要上景区的话咋跟人交代去？到时候的话打咱的脸，说咱这路不行，你说咋整吧？
10: 有些问题吧。
9: 爸，你就是别那个啥，你就别慈父，你就该崩我崩我，平时咋崩我的？
10: 那你这按您的思路训啊训，永远训不好他俩。
5: 美惠的父亲拥有20年传统的梅花鹿圈养经验，一直对女儿提出的传统养殖变为野外驯化的转型心存顾虑。如今订单在即，女儿主导的训练又接连出岔子。父女两代人再次开始了争执。
10: 他每次上山一那就跑丢了，
9: 他就愿意跑。
10: 你平常吧，你得到鹿圈里头。
9: 我这天天我恨不得就住在一起了。
10: 你高兴了跟他待一堆，不高兴你不管他。
9: 我可没有，你天天否定我的那个方式，就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就那种传统思想啊。你要怎么按我这个方式，你必须今天是怎么沿着这个路怎么走，带的路怎么走，你就觉得他用他这个方式对，我觉得我用这个方式的。我家路都分两派了，一派是跟我爸一头的，一派是跟我一头的。传统养殖跟这个咱说的新型的宠物路的模式不一样。
10: 讲不了你别
9: 说话了，我不别吵了，不想说。
5: 父女俩的问题还没解决，刚回到家，梅花鹿又惹出了新的乱子。
0: 他会自己开路，他会开我家4道门。自己把门开开，进屋了，进屋翻东西，我没听着，我跟我妈在厨房那个忙活呢，我爸在外头整鹿圈呢。之后我听到哎哗哗的声音，我猜到整不好就是他。他把苹果给照了，然后又吃了2个香蕉。
11: 你咋进来了？
12: 这是香蕉吧？
11: 你怎么又进来了？天天进来。过给啥？快过，我抽你！我上次都把你的桌都给周了，你疯了你啊！我抽你！
5: 小鹿闯祸不断，训练也不顺利，父女俩在驯化方式上的分歧愈发尖锐。
10: 你跟他关几天，不跟他培养感情啊？
9: 那不行。
10: 怎么不行呢？你太养了几年鹿，
9: 是你养的年头比我多，但是你那思想老太传统了，老化了，做的又不是传统梅花鹿，咱做宠物梅花鹿。

0: 搁那想着
1: 吧。欧美化肉也不是由传统引过来的吗？
0: 还是拿食物就是引诱，然后明天咱试试。
1: 你的方案对，你按你方案来，我是不同意。
2: 俩，好吃干啥？别吵。
3: 一般是我不跟他吵，我就劝呗。那当妈的就跟他吵乱套了，我就支持我姑娘。
0: 那咱俩整啊？
2: 支持你姑娘。
4: 美惠的父亲一直遵循传统方法，认为先圈养小鹿，慢慢培养感情，让他们学会服从指令后再进行野外训练。美惠却坚持自己的新思路，靠食物引导便能化解所有问题。
0: 我就觉得吧，拿食物引诱它解决问题的根本问题，我就从馋上这方面，想吃好吃的这方面切入点。
5: 那好吃的他就请你了，那不现实，那绝对不现实。在这里头跟他妈妈的培养感情了，摸一摸他，就慢慢熟悉以后就配合了。他有他的新的思路，我有我的想法。
0: 不开心了，我也不开心了。
5: 哎，他也想活，我也想活。
1: 回有啥事别找我。
4: 订单交付日渐临近，小鹿尚需层层考验。
0: 刚开始不适应，咱一会儿就好了。表现得好就给鱼吃。
4: 美惠的养鹿计划能否一路畅通？
3: 来，臭先生来，快来！
5: 快哥哥，
3: 瘦子，快来！
5: 快哥哥，快跑了！
0: 真棒啊，白雪是第一个过来的。白雪，你表现太棒了！
5: 快跑！
0: 这把看样是管用了，朋友们。
4: 一周后，美惠再次进行了训练测试，这次小鹿格外听从指挥。其实在这一周时间里，美惠尝试了一个新的训练方法。
6: 那次吵完架，我就一直在想，我爸他说的也有一部分的道理，那咋整呢？那不行的话，就把两个人的方案相结合。
0: 好了，我以为的培养感情就天天的跟他在一起，其实不是，就是语言上的鼓励加上动作上的安慰，这些也是一种对鹿的一种来说鼓励。
3: 除了喂食物以外的话，还需要关爱，比如说给他抠抠耳朵，因为小的时候嘛，他这个抠耳的习惯是鹿妈妈给他进行的。
0: 小鹿能感受到，他知道我是不是说的训练他，是我内心真的喜欢他，真的表扬他，他知道我在鼓励他。
4: 经过一周的精心呵护，美惠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小鹿们的回应。随着训练测试的一次性成功，新老两代养鹿人心中的隔阂也悄然化解。
0: 我爸说的培养感情，我终于明白了。我就觉得吧，我爸说的也对，就是嘴上不服吧，心服软了，知道我有问题了。
5: 他说对的，我就请，我也认可。但是他有时候吧，我说话嘴黑，急来急去。
0: 对，我爸一直以来，我爸的话，我跟我爸爸交流少，我们缺乏沟通。他行动上面我已经看出来了，还是就觉得姑娘不容易，还是在帮我，就默默地帮那种。姑娘，你干吧，我支持你。
4: 从传统养殖到打破常规的宠物梅花鹿养殖，美惠的父母也慢慢被带动着开始接触一些新鲜事。
0: 爸，你等会儿点这个啊，点这个红点啊，然后一点这就开机了。
5: 好了，哎，
0: 走来，嘉年华，来，妈给我帮我撵一下小鹿，来，走嘞，行，爸这轱辘就可以了，这轱辘就可以，爸，好了，哎，好嘞，
5: 你看看怎么样？看一下吧，
0: 还行吧，能将就。每天的话驯鹿，还会拍短视频，我教我爸爸如何去用我所适合的角度去拍摄去。刚开始的时候不行，配合的不行，我就鼓励呗。后来就慢慢进入状态了，
5: 我点开就可以了。
0: 哎，对，
5: 好了，别动啊，慢慢来。哎，好了，
0: 行，可以，你比上次有进步。我说可以，挺棒的，高兴。我说爸，这个不是我那个走的好或者是什么，你拍的好。我这一鼓励，我爸老头嘛配合的更好了。
5: 好了，开始啊，慢慢的，好了。好了，行。
7: 哎，这个行，
8: 师傅好，
7: 师傅好，这个挺好的，这个挺好的，真挺好的。哎呦我天，我爸进屋少了，越来越专业了。

0: 到手
1: 可以啊。
0: 对，宝宝事业那么大，咱们出去走一走好不好？表现得好就给鱼吃。
2: 没问题，
1: 妈妈这事啊。
0: 啊，放心吧，杠杠的。
1: 有鱼，
0: 有。
3: 距离黑龙江订单交付的时间越来越近，为了确保小鹿们能够顺利融入新环境，美惠决定进行一次模拟社会化训练。
4: 宝妈姐跟你们说啊，今天下午上景区，你要好好表现，先给你扎个小鱼儿。爸，我爸着急给了，快来吧，来吧。这是谁呀、啊？白雪。
1: 白雪，杨春，
4: 杨春，吃吧，吃吧，
0: 给小宝宝吃呢。
5: 跟喂小孩一样。
0: 对，喂小孩一样。这个地方是他的家，他已经熟悉了这个场地。我想让他走进大众视野，能不能像我想象的能适应环境快一些？还有就是他跟人互动性好不好？
4: 哎呀，好玩嘞！
3: 这是梅花鹿们头一回踏入全然陌生的场地，没了熟悉的草木与气息，他们能顺利适应吗？
4: 来吧，
0: 我在想我的突发状况，想这想那，他焦虑，他叫唤，不敢靠近人，
1: 特别担心。不，陌生的环境，你不管他，你不敢想象到。
4: 走嘞，
1: 快走嘞，杨春，快走，
4: 杨春，白雪，走嘞，走嘞，走嘞。
0: 跳下来之后就高度紧张，四周观望，嗅这个空气当中的味道，他看能不能嗅到危险的味道。走道比较慢一些，
4: 刚开始下来嘛，不适应，咱一会儿就好了。来，宝宝过去，证明一下我们很热情的。来吧，这还有鹿饼，
1: 可以摸，可以摸，
4: 有拍摄，
1: 可以互动。
0: 我拿个鹿饼，建立鹿与人之间的桥梁，慢慢觉得不会伤害它，它自己呢主动过来了。之后又来了很多那个游客，他知道咱们很友好，他自己主动过去拍照了，这是我没想象到的。
6: 就是准备明天走的东西，我们要上黑龙江。
7: 这是小孩的
6: 衣服，
7: 还有各种口水巾，但还有脑袋上戴的小帽子，还有宝宝的小袜子。
6: 这是他们头一次出远门，
0: 心情很复杂。他是一把屎一把尿带出来的，他很有感情的。我希望他们健康快乐成长。
8: 好的，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塞外田野节目已经是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再会。

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2:02，各位中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00到13:00为你带来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我的节目正在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同时呢手机端下载奔腾融媒，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也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每天中午的这个时段呢，张蕊都会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呢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内蒙古的各种美美景、美物、美食、美人，还有最新的一些文体娱乐活动的信息，以及大家比较关心的热点话题。如果想要和我们互动，或者是想要跟我们分享你们家乡的美景或者美食好物，都可以呢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找到我们。那秋天的内蒙古呢五彩斑斓，也是各种美食丰收的季节哈。大家现在来到内蒙古的话，不仅能够赏秋，还可以捡秋，还可以赏秋尝秋，所以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呢随时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内蒙古逛一逛。如果真的有时间的话啊，马上这个国庆假期不是要来了吗，你也可以安排好自己的时间来内蒙古看一看最美的秋季美景。爱上内蒙古，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寻找爱上内蒙古的更多理由。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风霜雪晴天气及时报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聊聊天气变化。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上午9:20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巴彦淖尔市北部、包头市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东部和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西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南部将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阵风7到8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内蒙古大部天气平稳，晴多雨少，气温回升明显，白天温度偏高，但是昼夜温差呢超过了10度。不过冷空气即将来袭啊，预计未来的3天全区将迎来降水降温的天气，其中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有中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雨夹雪，局地会出现大雨，大部分地区有4-5级风，局地阵风可达7级以上。受降水影响，气温会明显下滑，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会下降4到6度，西部偏西、中部偏北及东北部降温6到8度，局地降温8度以上。20到21号的凌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中北部将会出现霜冻或者是轻霜冻。秋季气温起伏多变，出行的时候还请大家及时的添衣保暖。那么据监测显示，16号的8点到17号的8点，全区11个盟市、37个旗县的256个站点出现了降雨，其中巴彦淖尔市西南部、鄂尔多斯市、包头市东南部、通辽市东南部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气温方面，今天全区大部最高气温处在23到31度之间，整体呢体感较为舒适，各地的白天暖意较足，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明天中东部地区将率先开启降温的进程，气温下降4到6度，局部风力较大，体感温度会进一步走低。19号全区大范围降温将会全面铺开，冷暖反差十分明显。例如乌海市、巴彦淖尔市今天的最高气温呢还维持在29度左右，到19号的最高气温呢将回落到24摄氏度，海拉尔最高气温仅为17度，满洲里最低气温呢更是骤降到了0度。前期我区气温平稳，强冷空气快速来袭，带来断崖式的降温，冷暖交替剧烈，提醒大家呢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实际的体感及时的增添衣物，做好防风保暖。东部地区早晚外出呢更要注意防寒。那我们具体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一个天气走势。今天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西部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4-5级短时8级的西南风，呼伦贝尔市西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明天我区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其中呼伦贝尔市北部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雨夹雪，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4-5级短时7级的西南风，中部偏东北和东北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到了后天的时候呢，我区西部偏南和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雨夹雪，其中包头市中部、呼和浩特市北部、兴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

0: 是东部和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部偏南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的西北风或者是西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气温下降四到六度，西部偏西，中部偏北，东北部地区气温下降六到八度，局地气温下降八度以上。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首府呼和浩特多云，25度到13度，包头晴，25度到13度，乌海晴，29度到14度，吉宁晴，23度到9度，科尔沁晴，31度到17度，松山晴，30度到14度，康巴什多云转晴，21度到12度，临河晴，28度到14度，锡林浩特晴，29度到14度，海拉尔多云，29度到11度，乌兰浩特晴，27度到15度，阿拉善左旗晴，27度到15度。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多云，25度到13度。
1: 站住！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查，见烟就罚，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啊、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罪呀、啊、记住，草原不养火，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2: 农民朋友们请注意，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低霜、低温、冷害随时可能来袭，防灾减损刻不容缓。为了保住一年的辛苦收成，请大家务必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抢收要快，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成收一块儿，抢收一块儿，别让粮食冻在地里，烂在田里。第二，晾晒要勤，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摊开晾晒，降低粮食水分，严防霉变发芽。第三，排涝要急，田间积水赶紧排，防止作物烂根倒伏，保住庄稼的根基。第四，储存要干，粮食入仓前必须彻底干燥，储存时注意通风防潮，确保颗粒安全归仓，守护粮食安全就是守护咱一年的汗水和饭碗。请广大农户立即行动，科学应对，确保粮食归仓。
3: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这里开始。

爱上内蒙古从这里开始，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爱上内蒙古的相关内容。我们要先来说一说内蒙古近期的一些热点话题了。北京时间2026年的9月15号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七运载火箭在内蒙古阿善盟额济纳旗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及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据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的消息，于9月12日晚收官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淘汰赛，共进行了79场赛事，累计吸引145.31万人次现场观赛，综合经济效益达到6.47亿元，场均综合经济效益8189.99万元，赛事已经成为。

为内蒙古区域具有较强消费带动力的体育赛事 IP。近日，阿拉善左旗通勤机场升级支线机场项目建设提速，气象航管设备安装完毕，即将进入联调联试的阶段。航站楼外立面装饰及装修也已经完工了，内部装修已经完成过半，道面的沉降维修工作也接近尾声，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2026年蒙超联赛收官，包头队斩获总冠军。今日，为深化文旅加体育融合，包头文旅呢推出冠军惠民礼遇。2027年9月12日之前，本届包头蒙超球队的队员、教练员凭参赛证件，可以不限次数的免费游玩包头15家 A 级收费景区，入住当地16家星级酒店，可以享7到8折的优惠。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关于内蒙古热点话题的一些相关内容。稍后我们会有秋天大兴安岭的一个这个邀请嘉宾的环节。那么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资深旅游顾问安娜，来为大家推荐秋天的大兴安岭的赏秋路线，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您带来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大家。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文旅新 IP 秋天的大兴安岭了。这也是我们内蒙古文旅在秋日的时候打造的一个新的 IP， 其实也是想给更多的外地的小伙伴或者是本土的我们的家乡人呢，展示我们内蒙古秋季美景哈。那今天呢，我们不来说文旅推出的这些线路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特色，我们来听一听专业的旅游顾问是怎么样给我们攻略和推荐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

0: 经常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资深旅游顾问安娜，来为大家推荐秋天的大兴安岭赏秋线路。安娜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安娜，非常高兴秋天呢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内蒙古的美景。
0: 哎，是的，安娜之前呢也肯定也了解过我们这个内蒙古文旅推出的秋天的大兴安岭的这个新的 IP 哈。
1: 嗯，是的。
0: 能不能就从你的角度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秋天的大兴安岭这个 IP 下面的这些线路到底有什么特色？
1: 嗯，好的。首先呢，我本人自己就特别喜欢秋天，就感觉秋天是第一不冷不热，还有就是看着秋高气爽那个天气，心情会好。
0: 对，是的。
1: 然后接着就是我们在这个文旅秋天的大兴安岭嘛，他说是一年四十天的限定美景。有一个我在看到一个题目说现在出发正好赶上。
0: 是的。
1: 哎，四十天的话就是从我们的九月中吧，差不多到我们10月10号、15号的样子。
0: 对，也就是十月，其实就是九月中下旬开始，然后到十月末基本上就结束了。
1: 对，
0: 整个我们秋天的这个内蒙古的秋天美景也就仅限于真的这四十天的最美的黄金呢，
1: 是限定的一个景色。
0: 是。
1: 然后根据我们这个文旅推出的五条线路，大约给大家就是捋一下哈。
0: 哎，
1: 第一个的话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自驾的，从这个 G311 国道，然后从这个就是呼伦贝尔一直到阿尔山，因为大部分它3000公里的话都在内蒙，就是在秋天的话，我们在阿尔山或者是在呼伦贝尔的话，能看到森林、湿地，包括去了满洲里的话，还可以过看到我们的这个国门，所以也是特别好的一个适合自驾的线路。
0: 哎，
1: 嗯，那第二和第三条的话可以一起，它第一个、第二条的话，它其实是主要，是以这个摄影为主。大约是一个5天的一个时间，赏秋景。那第三个的话，它是民族体验，比如说我们去了这个呼伦贝尔有一个景区，我们可以驯鹿。驯鹿的话，其实大家知道驯鹿，各地方都有喂嘛。比如说我们看完这个马术表演，有喂这个胡萝卜的。我们驯鹿的话，喂的是一个苔藓。苔藓的话，对，只能在当地的这个景区买到这个苔藓来喂，
0: 不能随便喂食、
1: 对，不可以随便喂。而且苔藓的话，它算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北极生存的一个比较小个子的一个植物，它没有根茎叶的一个苔藓，所以这个的话体验度比较好。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维吉的一个景区是阿尔山森林公园。森林公园的话，它是这个泡温泉。这个温泉的话是一个火山的矿泉，然后对一些就是你一些身体上面的有一些小毛病的话，可以进行一个康养三日游，阿尔山森林温泉康养三日游。那最后一个的话是我们的赤峰。赤峰的话，大家有知道我们这个克什克腾旗，看我们这个山地，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个也是围绕森林这么一个四日游，主要是推出的五条线路。这五条线路的话，就是整体都是在我们大兴安岭这一带上面，所以它有一个就说秋染林海最美兴安，围绕大兴安岭这么样一个五条线路。
0: 是的，秋天的大兴安岭的这个 IP 也真的是非常的符合哈，这个定位很准。
1: 是的，
0: 那今天安娜给我们分别介绍了这五条线路，它其实各有各的特点，是不是啊？但是都是能够看到我们的大兴安岭的秋季美景的。那你在这五条线路当中，你最中意的是哪几条？你觉得有没有必要和大家来具体的分享几条线路啊？
1: 就是我把就是我们呼伦贝尔这块的我们的这个拍照，还有就是我们民俗体验，大家其实因为有的朋友是要自驾的，外地朋友自驾要过来的，还有就是我们就是有现成的组团的线路，可以揉在一起给大家讲解一下这条线路。还有的话另外一个就是海拉尔南边，它其实分，如果以海拉尔为这个界限的话，往北走就是走呼伦贝尔的一个大环线，如果往南走的话就是我们阿尔山，大约三到四天的一个行程
0: 啊。所以这两条线基本上就能够涵盖我们刚才你说到的这五条线里的精华了，是不是？
1: 对，是的。
0: 所以如果大家愿意这个在国庆期间啊，时间比较宽裕嘛，我们可以赏秋的最佳时机来到内蒙古来看一看这个秋天的大兴安岭的话，那接下来安娜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两条线路，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 记在小本本上哈，自己攻略一下。那么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攻略具体的我们的怎么出行、怎么吃住行、游购娱该怎么办。那安娜，剩下的时间交给你了，具体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两条线路吧。
1: 好的，就是我们这边，就是大家如果来到我们内蒙古走这个大兴安岭的话，一般的起落点如果坐飞机的话，可能还是要落到海拉尔。
0: 海拉尔，
1: 哎，对的，第一天落地海拉尔的话，就是第一天不建议大家走任何的景点或行程，
0: 先休整是吧？
1: 对，休整。还有就是我们这边的秋天其实比较冷了，因为正常我们就温差比较大嘛。
0: 对，
1: 哎，所以第一天的话，你先适应一下我们这边的天气，休息一下。那第一天就是落地海拉尔，因为这边的话机场也比较方便嘛，然后这个飞机的这个航班也比较多，所以起止点的话，建议大家是来海拉尔。来海拉尔，我们先讲这个北边的线路，就是呼伦贝尔的一个环线吧。第一天的话，来到海拉尔就是逛一逛市内的博物院。看吃一下我们这个，就是因为靠东北了嘛，这个大碴子粥一定特别推荐我感觉在其他地方没有
0: 大碴子粥。
1: 对，
0: 这个可以尝一尝，
1: 因为我在其他地方吃到那个好像不一样，那个味道也不一样，做法也不一样，所以这个要推荐一下。
0: 好，
1: 博物院，然后呢就是城市观光，第一天住到海拉尔。那我们可以就是大家应该在各个这个媒体啊，或者是我们这个图片上面有一个莫尔格勒河。
0: 对，
1: 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内蒙古的一个名片嘛。它被老舍称为天下第一曲水。然后这个莫尔格勒河的话，它是有，它其实两个叫法了。之前我们大家一般叫莫日格勒河比较多一些，然后现在的话是莫尔格勒河，反正都是这个蒙古语音译过来的。
0: 是
1: 这个景点的话，它有三个观景平台。就是说你可以就是坐车，就开车，然后也可以到这个景区的，就坐景区的车，观景平台。比较推荐大家的话是第三个，因为它的视野比较好一些。
0: 就是我们现在在很多的这个图片或者是宣传照上面
1: 看到的，对，
0: 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弯弯曲曲的，
1: 对，是的，
0: 对吧？是那样的河流，那个就是莫尔格勒河。
1: 对，那个就是莫尔格勒河。就是不管你跟团还是自驾，它这个从我们海拉尔出发到莫尔格勒河的话，大约就是40公里左右，也就是30到40分钟。所以这个又比较有代表性，一定要先去一下我们的这个莫尔格勒河。那参观完
0: 这个景区，
1: 对，参观完这个景区的话，因为它比较是这种自然的景点嘛，参观完这个景区，就是看完之后就能往这个额尔古纳湿地走就可以了。因为走我们兴安岭的这条线路的话，它就是能看到我们的森林、湿地、这个公园。再往深处走的话，有大兴安岭最深处有个莫尔道嘎。这个
0: 也是非常出名的，
1: 对，也是非常好的。
0: 莫尔道嘎有什么？
1: 莫尔道嘎的话，它已经到了大兴安岭的最深处了，然后景区呢有自己的小火车。然后它途经的是有4个站点，大约就走1个小时左右。就是说你比开车要快一些，比开车要慢一些，比走路要快一些，是这种边走边能看到我们就是森林在前进在后退。
0: 但是我觉得坐森林小火车的体验感会非常好。
1: 是的，就是大家都在拍照而且就是看到这种就是各种颜色都不一样嘛，绿的、红的，然后橘黄的都不一样。
0: 色彩斑斓的样子。
1: 对，色彩斑斓的。就是有一个刚刚讲这个额尔古纳湿地，额尔古纳湿地的话，它是亚洲第一湿地。亚洲其实去景区大家都现在能看到各种攻略，它也是有两个能玩的地方吧，一个是湿地景区，一个是湿地公园。就是比较推荐大家去这个湿地公园，当然如果你有时间比较充裕的话，两个也都可以去一下。
0: 湿地公园有什么呢？
1: 湿地公园的话，它比景区的内容就是更丰富一点，看到的东西。因为它这个观光车道呀、步道呀，包括如果你时间多一点的话，都可以住下来。因为晚上还有这个光影秀，就灯光的这种打造的。所以这个额尔古纳河湿地的话也是比较适合大家的。就是我现在就是这个大环线上面，除了特别提醒大家，可能我们最多的一个行车时间绕过来的话是3小时，剩下都是1到1.5小时 左右。
0: 嗯，
1: 刚刚我们是从海拉尔出发到莫尔格勒河的话，差不多半个小时40分钟。
0: 嗯，
1: 那我们从莫尔格勒河到我们的额尔古纳湿地的话，大约

0: 市一个半小时，接下来就是去的这三四个地方，
1: 哦、
0: 基本都是一个半小时左右。
1: 都是这样的，
0: 对，
1: 对
0: 就一百多公里、哦、一个半小时左右。
1: 但是在当地，
0: 嗯、
1: 比如说我到了这个莫尔格勒河，或者是到了、
0: 嗯、
1: 这个湿地公园，
0: 公园
1: 啊、
0: 嗯，
1: 那我在这个地方玩游玩建议多长时间呢？因为这样的就我们要算这个时间了，
0: 嗯，
1: 我们的日程。
0: 其实我们一般正常，比如说第一天你从海拉尔出发，我们要住到就是游玩两个景点吧，就是莫尔格勒河和额尔古纳，然后你到根河住。
1: 哦、
0: 就是那你基本就是半，因为行车时间都是算上两个小时，那你玩这个景点它算一个比较大的、
1: 嗯、
0: 可能就是两个小时左右吧，因为中途你要拍照呀或者看到什么东西你要玩一玩、
1: 嗯、
0: 包括中间还要吃一个午饭，
1: 嗯，
0: 那你从这个我们的湿地到我们的根河将近也得有一个半小时，所以整天的行车时间的话、
1: 嗯、
0: 大约是在三个半小时左右，
1: 对，
0: 加上你中午吃饭的时间、
1: 嗯、
0: 所以这个时间是就是不赶的，但是你要确认我是要住到根河、
1: 嗯、
0: 如果说那你不住的话或者你住到湿地这块那就没关系了，
1: 对对对，
0: 就可能按时间更充裕一些，
1: 那、
0: 嗯、
1: 那你就可以按自己的来行程来安排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它这个环线的话给大家说的就反正是不走回头路，中间如果你比如说、嗯、那我就不想继续往北走了，那你就可以就是去从这个湿地直接到满洲里，大约就是三百多公里，三个半到四个小时，那可能直接就走到满洲里了。
1: 嗯
0: 嗯，但是这边的话，就给大家先顺一下，最后我们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或者是你想看的景点。
1: 哎，
0: 嗯，
1: 好，那继续。
0: 对，我们从城市到了这个看到天下第一曲水，然后到湿地，然后这个第二天晚上的话，就是住到这个根河了。
1: 根河，
0: 嗯，
1: 啊、就是从额尔古纳湿地公园就直接去到根河了。
0: 对、
1: 嗯、
0: 根河这块的话就是建议你这一天早一点早一点早起，就说这个晨雾还没有上来的时候，你先走到了这个湿地边，然后你能看到这个晨雾慢慢的起来然后退去，看到你就是形容的比较唯美的一个景
1: 啊、
0: 根河
1: 这个是可以看到晨雾的，
0: 对，
1: 是
0: 吧？天刚亮的话、
1: 嗯、
0: 你就站在了这个湿地边上，是这么说。 嗯,
1: 嗯、啊，
0: 对，
1: 嗯，
0: 那第二天我们休整一下呢，就是往我们比较好的，一定去呼伦贝尔的话肯定会去的一个景点是奥鲁古雅这个部落、
1: 嗯、
0: 对、嗯、其实
1: 有驯鹿嘛，
0: 有驯鹿，对对对，
1: 嗯，
0: 其实刚听过或者是有好多人吧都是通过我们董宇辉老师推荐的那本书，
1: 嗯，
0: 额尔古纳河的右岸，
1: 嗯，
0: 看完了这本书的话，其实对这个地方的民俗呀，包括他们最后，从这个驯鹿的部落，然后迁徙到这个，就是我们就不用再游牧的这种停下来，住在房子里边，还是有一点点感触的
1: 啊，
0: 嗯，而且就是大家对这个，就是比如说牛马羊，可能在我们草原上
1: 见
0: 到的，对，但是驯鹿比较少、
1: 嗯，
0: 而且就是那个老师有专门的，就是驯鹿的工作人员吧，
1: 嗯，
0: 然后就是驯鹿的工作人员赶着这个驯鹿从森林深处往过走的时候，驯鹿脖子上面是有挂一个铃铛的、
1: 哦、
0: 然后那个铃铛叮叮当当的走过来，哎，那个
1: 感觉、啊、
0: 对，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记得上一次有客人要定制这个行程的时候，他就先问说我可不可以买到这个驯鹿吃的这个苔藓，可不可以喂驯鹿。
1: 嗯,
0: 嗯，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参与感也比较强，然后小朋友会特别喜欢，
1: 哎，是、
0: 嗯、它是一个特别温顺的动物。嗯，在这边的话我们就是可以体验到这个人和动物比较就是安静的相处，你喂它也不用
1: 嗯嗯
0: 不用说话，它也不会和你有什么样的、
1: 嗯、
0: 对对对，这感觉还是很不一样
1: 啊、
0: 嗯、去这个奥鲁古雅景区，而且这个景区的话它有挺多这个可以参与的一些活动，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景区行车时间也是一样的，大概就都是一百多公里，然后一个半小时左右，
1: 对，
0: 啊，然后参观完，比如说上午我们可以看完这个部落的话，那下午的话就去莫尔道嘎，
1: 嗯
0: 嗯，莫尔道嘎的话，刚刚说我们有这个森林小火车，它其实已经到了我们大兴安岭的最深处了，
1: 嗯，
0: 所以这一天这一下午吧，你就可以就完全沉浸在这个最是橙黄橘绿时，就是这种我觉得秋天那个景、
1: 啊、
0: 对，秋天这个景是

0: 好像就比较限定，然后又比较这个时间是比较，怎么说，就是这个时间是比较，不是说你有什么才比较缘分吧，真的比较讲究缘分，你能看到这个景，而且就是你现在来到我们的这个内蒙古，我看到一句挺有意思的话，说人退潮了，你在这个自然里边，在森林，然后坐着小火车，沿途往过走，然后这个光穿过树叶，打造这个森林里边的时候，说整个地面都亮了，
1: 好有感觉，还有画面感，
0: 对吧？我听到就这个树叶是被点亮了，我觉得是这一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就是到来到我们这个莫尔道嘎，然后在大兴安岭最深处坐一坐我们的小火车，如果您开车的话，我们就慢慢悠悠待上一下午，就是你所有的这些就是看到这些风景，或者是你出来的一些开心的不开心的，好像穿过这片森林，有些东西都忘却了，就特别美好，所以自然真的是会治愈好多东西，所以这一个特别特别推荐大家。
1: 好的，
0: 那接着的话，我们就是从莫尔道嘎就去了市委了。市委的话，大家可能好，比如说去呼伦贝尔的好多人不是太听过这个名字啊，它其实是就是我们霍贝加尔湖住的是一个木克楞房子，就是纯木头的房子，但是它也是挺暖和，可能是有一些毡布之类的，因为我们住过酒店，还真的不知道这个家里边是不是，应该是有，不然的话它不会那么暖和。
1: 是，
0: 然后
1: 其实这也是俄罗斯民族的
0: 对风情，
1: 对他的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民居，
0: 对
1: 木克楞房子。
0: 对，然后这边的话就可以看一看我们的界河，然后呢还有一些俄罗斯村，俄罗斯村的话那就是里边有好多俄罗斯的一些当地特色吧，就是你想到的是什么，好像俄罗斯大家是伏特加，然后还有呢就是我第一感觉俄罗斯的话就是那个大头娃娃的巧克力虽然你好像在哪里在咱们这边还能买得到哈，但是那边就全部都是那种巧克力，还是蛮不一样的，然后就是这个货架上面全部都是伏特加的酒，
1: 对，
0: 还有就是他们那边好像就那个红菜汤，吃的这些东西，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我们的那个列巴，吃的虽然硬硬的，但是也挺顶饱的一个，对，这边可以尝试一下俄罗斯的东西，然后可以买套娃。对，当然就是后面的话我们可能还有，那到了市委这一天其实我们就已经住下了，那如果大家愿意再往北走的话，就是去我们的漠河，然后接着就是北极村，这个就是往北走了，如果不往北走的话，我们继续从市委走，走的话就是去了我们的黑山头，黑山头的话大家应该就是去那边，我们是住蒙古包，住蒙古包骑马，它这边有不一样的，就是在黑山头骑马看日落，
1: 这个很有感觉，
0: 对，因为呼伦贝尔的话是我们这个几大草原之首，然后秋天的呼伦贝尔就是既没有人，然后那么宽阔的地方，然后看到骑马看到一个日落，我觉得是一个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1: 对，是的，
0: 住蒙古包，然后接着呢就是我们住到蒙古包，然后第五天休整一下的话就是往满洲里走了，这一天可能路程稍微长那么一个小时吧，因为它是将近要200公里，两个半小时左右到我们的满洲里，就是你第一天早上起来吃完早饭，然后中午的时间嘛就基本到了满洲里，满洲里的话大家应该就是听过的人比较多了，
1: 满洲里可看的东西也多了，
0: 对，这边呢有什么，就是刚刚说俄罗斯套娃，它有个套娃酒店、
1: 哎、
0: 套娃广场，有我们的第五代国门，就是去我们的国门景区，还有在满洲里买一些就是特别多的俄罗斯的产品就是吃的用的，其实
1: 它是异域风情的一个地方，
0: 对，
1: 而且我觉得满洲里晚上的时候夜景也相当的漂亮，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一天的话其实我们就从黑山头到满洲里，建议大家就直接第五天就住到满洲里就可以了，就是你去了先吃买，然后再看一下

0: 我们异域风情的夜景，还有一些就是俄罗斯的表演，也是蛮推荐大家的，可以去看一下。
1: 哎，
0: 这一天对，很值得你待用，基本是一下午的时间吧。
1: 嗯
0: 嗯，去在满洲里待一下。
1: 哎，
0: 满洲里待的话，其实我们接下来就是慢慢的已经是返程往回走了嘛。
1: 嗯，
0: 路上会看到这个呼伦湖。
1: 嗯，
0: 呼伦湖的话，大家就说我们草原嘛，就是看海的地方比较少。
1: 嗯。
0: 所以就是草原的尽头是海，所以这一点好像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客人来这边说，哎，你们这边没水，但是我们这边草都是草原，所以海的尽头有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天，所以草原的尽头是海。
1: 海，
0: 往呼伦湖走一下，那就是还有一个差不多100公里嘛，基本我们的景点都是没有那种像其他地方可能坐车需要我们5-6个小时，我们基本行车时间就是个200-300公里这个大环线。嗯，呼伦湖，然后去这个巴尔虎蒙古部落。
1: 嗯
0: 嗯，这个部落的话可以玩的，大家听到这种部落啊，我们前面其实有一个部落是敖鲁古雅部落嘛。
1: 嗯，
0: 那接着我们快结束的时候呢，有一个巴尔虎蒙古部落，它是有民俗园，民俗园里边有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参与的项目，骑马，喂羊，挤牛奶，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这个蒙古族的马之舞表演
1: 啊。
0: 嗯，我觉得所有的这种就包括我们在呼市的话，它是也有一个表演的嘛，但是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关于我们就是马的表演，其实放到室外的话还是
1: 更
0: 好，更
1: 震撼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而且我觉得在当地那个现场的那个感受肯定又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 对，
0: 是的，虽然你看过，有可能好多人看过好几回这种马术表演，就大家就是剪哈达，或者是这个在做一些这个我们别人做不了的危险动作，但是你每次看的时候都是就是血脉澎湃的，就感觉哇好厉害。
1: 是的。
0: 嗯，所以这个表演的话也是比较推荐大家看一下的。
1: 哎，
0: 嗯，走就是从满洲里路过，经过呼伦湖，然后到我们这个部落看完表演，这一天可以住，如果住下的话就比较轻松一点啊，因为我们从这个蒙古部落赶到海拉尔的话，它大约是需要3个小时的，所以你住一天，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再往海拉尔走，
1: 嗯，
0: 也可以，所以就大约一个环线，我们能看到的是我们的，有这个河，有这个沃尔格勒河，然后有湿地，有部落，
1: 嗯，
0: 还有我们大兴安岭最深处的，还有我们这个，比较不一样异域风情的地方，还有能看到我们的这个，这个边境的风情。
1: 嗯，
0: 然后呢还有我们蒙古族的一些这个民俗表演，还有这个马的一些马术表演，所以它基本就是林海呀，黑山头的这个林海呀，日落呀，还有这个湿地的晨雾，还有边境的风情，整个一个大环线的话就全部都有了。
1: 哎，
0: 就又回到我们的海拉尔，是这样的一个，其实是比较轻松，但是就是紧赶紧的吧，因为其实大家知道我们内蒙古特别的这个幅员辽阔嘛，基本从这个从南到北是1700多公里，从东到西的话2400多公里，
1: 嗯，
0: 所以来一次大家都是还是蛮不容易的，或者是有的城市它不能直接飞海拉尔的话，从呼市飞过去，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一次玩的差不多，那你大约就是得6-7天的时间，甚至8天。
1: 对，
0: 正好是我们国庆节 A 的一个假期，来这边特别好，人又特别少。
1: 哎，
0: 人家说，哎，来内蒙的话就是夏天看草，秋天看画。
1: 没错，其实内蒙古的秋天真的是像一幅油画。
0: 对，
1: 我前段时间也是出差去到锡林郭勒啊，
0: 嗯，
1: 那还是初秋，我就感觉到已经是，是一幅油画，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
0: 对
1: 啊，什么什么上帝打翻的调色盘啊，
0: 嗯，
1: 大自然的这个调色板呢，啊，
0: 对，
1: 这些话都不是假的。我觉得这些创作出第一次创作出这样话的人，嗯，一定是真真实实在身在其中的看到的。
0: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你如果在这个季节来到这个大兴安岭这沿线的话，看到的一定会是这样的感受。
0: 对，而且现在来就真的是刚刚好。
1: 嗯嗯，没

0: 错，刚刚好。
1: 就是这个大环线，大家走一天，就是中间的话，我们可以不用这么绕着走。你比如说，你的时间问题呀、啊，或者是你更喜欢哪个地方，那你比如说从满洲里，那你直接就回到这个湿地也可以。
0: 哦，
1: 啊、

0: 在那边待着的一个城市。嗯，对。然后我本人比较有感觉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冬天拍的一个类似于林海雪原的一个，他们有一个蓝房子一个照片，其实在这个照片的话在网上哪儿都有。阿尔山的话除了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可逛的也特别多，然后比较有名比较特别然后没有替代性的就是我们阿尔山是最小的火车站嘛。
1: 嗯，
0: 它是1937年的我们属于我们内蒙古的重点文物，它是一个日式建筑，到现在为止还在营运，所以好多人啊在那边拍照打卡。所以一个火车站，目前的火车站还让很多人过去那边拍照打卡的好像比较不多了。
1: 嗯，很少了现在已经。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阿尔山的火车站我感觉也特别的有感觉。
1: 嗯
0: 嗯，所以感觉这个东西就说不清了，总之这个就是
1: 你去到现场感受吧，每一个人的感受可能都不太一样。
0: 对、嗯、是的。那除了火车站这个的话，还有就是大家知道我们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了。
1: 哎，
0: 这个森林公园的话其实建议大家就玩一天。
1: 嗯，
0: 这个森林公园就是它的周边有一个柴河月亮小镇。
1: 嗯，
0: 就是也是有一个穿越在林中穿越的话，有大批的这个落叶松、白桦林。
1: 嗯，
0: 它这个颜色呢就是从绿到黄到橘红，就是你现在出发能看到这个颜色就是绿黄橘红。
1: 嗯，
0: 特别有感觉的一个柴河月亮小镇。
1: 哦，
0: 嗯，阿尔山森林公园，它其实呢，它主要的就是进去里边，还有一个这个驼峰岭的天池，
1: 嗯、
0: 对，
1: 驼峰岭天池，对，
0: 哎，驼峰岭天池，因为它形状像骆驼嘛，驼峰岭的这个天池，
1: 嗯、
0: 然后能看到这个还有一个。石塘林，这个石塘林的话就是一个火山喷发的这种形状不一样的一个岩溶地貌吧。
1: 嗯，
0: 然后它里边就是这个一般正常我们火山喷发完之后它肯定是不会再有任何的就是植物呀之类生长的嘛。
1: 对，
0: 但是这个石塘林的话它是有一些就是我们能看到这个蘑菇呀，会有一些小草会有生长的、
1: 哦、
0: 所以这个景点、
1: 啊
0: 哦、对也是比较不一样的。
1: 嗯
0: 嗯，接着呢就是有不动河。不动河的话其实这个景点的话和我们火车站一样，都算我们就是比较就这个图片挺代表我们这个景点的。它零下30-40度都不结冰、
1: 嗯、
0: 然后就有牛羊排队过来饮水，然后加上晨雾加上森林、
1: 嗯、
0: 然后如果冬天的话都有雪，所以那个也是比较好看的，它不结冰。
1: 是、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到了冬天还要再去看一下。
0: 对，是的。
1: 而且每年，对，而且每年冬天的时候这个不动河还会有一些相应的活动，比如说去年的时候是不动河漂流、
0: 嗯、漂流，对，森林漂流、
1: 是的、
0: 嗯、
1: 很有趣。
0: 对，所以他们就说这个景点像阿尔山森林公园的话，它这个大景点就是你上午可以森林穿越，中午的话可以森林漂流、
1: 嗯、
0: 午后的话可以这个散步，然后傍晚的话你可以观赏日落，所以整个一天绝对是用得着的、
1: 啊、
0: 也可以直接住到这个阿尔山国家森林里边、有民宿的。
1: 对、
0: 嗯、
1: 对对，
0: 其实这个地方的还有就是我们去年有去学习过，看到树皮画、
1: 嗯、
0: 它是可以做就是很大一幅画，然后小一点的这种的话胸针，然后还有就是大家知道的这种冰箱贴，
1: 嗯，还有那个太阳花、嗯、
0: 太阳花
1: 的他们的非遗的这个手作，
0: 对对对、
1: 嗯、
0: 那呼伦贝尔这个的话就是我感觉在其他地方也是比较特别的，就是我还看到的一个就粘，就是羊毛粘包、
1: 嗯嗯、
0: 就是它可以当包包然后挂件，然后就各种各样的首饰，其实这个地方也都不错。还有就是现在的话，你现在秋天去了我们这边大兴安岭的蘑菇，
1: 嗯，
0: 蓝莓，
1: 嗯，
0: 就是纯原始的一些就是野味的东西好像都有。我感觉这个蓝莓算农作物，蓝莓算什么？
1: 那这个山野吧、算当地的特产也算是。
0: 当地特产，对
1: 对
0: 对, 对。所以这一天的话基本就是阿尔山我们留出来4-5天的时间吧。
1: 嗯。
0: 就差不多把这个地方逛的差不多了。
1: 哎。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说的已经很全了。而且呢、
0: 嗯、
1: 很多地方我觉得安娜 感觉应该是去过，带团也好，自己亲自去过也好，跟我们说的非常的详细。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再去

0: 赏秋的时候啊，装备还是要备齐了。能不能安娜再从你的经验来说一说，我们这两条线路，不管是整个的这个呼伦贝尔大环线，还是阿尔山的这条小线路哈，那么这两条线路我们的装备有没有一些必需品？
1: 这会儿要去的话，其实我今天早上就看到有好多人已经穿上羽绒服，拿上大皮箱，已经往这个大兴安岭这块走了。因为刚刚节目一开始和大家说，我们这边的温差大，那你的羽绒服一定要备，尤其比如说你要住蒙古包的话，你肯定要备羽绒服。
0: 嗯，
1: 我个人一直觉得说，你拿上就是热了咱不穿，但是凉了你真的没有马上买到合适的。当然有一些景区它是会这个租军大衣，是会有的。其实我们夏天在我们这边也是有的。所以这个衣服上面一定要提醒大家要备，还有就是早晚温差大的话，容易就是一冷一热会就是感冒，这个常备的大家会要的这些常备药大家要备一些。然后就是路上的话，因为我这边说的吃的可能就是当地，比如说我们奶茶呀或者牛肉干这些东西都可以吃得惯。如果那你怕有一些吃不惯的东西，那你可以稍微带一点当地的，因为我们这个往这个线路走的话，它是有点偏这个东北口味的。本身我们西北这边的话，我们的菜也比较重。那你像南方的一些小伙伴，他可能就觉得我们的口味比较重。那你可以稍微带一点你当地你喜欢的吃的，尤其有小孩的。我觉得大人的话，每一个地方没有说好或者不好，就是我要去感受，我要去体验。就是这个东西，你吃了你才知道。不好，同样脸吧，在城市也能买到，为什么我要去市委去吃？那我要吃到的就是市委的脸吧。
0: 对，
1: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就是依个人的这个风俭由人哈，自己来看。我们吃的这方面，就是一定要提醒的，就是每一次出门啊，大家必须要带的，我觉得是拖鞋。
0: 拖鞋？
1: 对，酒店是有一次性的拖鞋，包括有的酒店也会有这个塑料拖鞋都可以用，但是一次性的拖鞋它是一定不能进浴室的，尤其有老人他摔一下的话就很严重。这个要必须要备。
0: 是的，你看这些日常的生活品哈，这些都要想到了，对吧？
1: 对，
0: 而且你带上一双自己舒适的拖鞋的话，可能游玩一天回来也能够起到一个放松的作用。
1: 对，其实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少用一次性的用品，第二的话你穿上自己拖鞋就舒适卫生，而且就进浴这个沐浴的时候，我们洗澡的时候很安全。
0: 是，
1: 所以
0: 好的，非常感谢安娜给我们的这些提示，还有今天给我们分享的两条应该算是两条精品的线路了哈。
1: 是的，
0: 不管是你选择怎么样的出行，不管是在这个假期打算去到哪里游玩，别忘了内蒙古都是最美的秋天在这里等着你。好了，非常感谢安娜今天做客节目，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爱上内蒙古，我们也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更多的旅游线路和攻略的。好，今天的爱上内蒙古就是这些了，我是张蕊，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安娜拜拜。
1: 好，拜拜。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朱介嘴里答应，但是他没动地方。为什么？朱介心想，这能行吗？这个是不是您请示请示朱长官呐？怎么那分抄谁呀？抄那儿去，朱长官让吗？委员长答应吗？你这可怎么办呢？哎，徐鹏飞一瞧，你听见了没有？你怎么不动地方？
2: 楚座，您是不是再冷静想一想？
1: 我不瞒您说，那地方可轻易动不得呀。因为什么？这个刘思阳上楼去说换换衣服跟我走，他走了那功夫，我就往屋里头仔细打量了打量，我看就在那多宝格子正中间放着一张照片，那照片啊，是两位女士照的，八寸的上色的照啊，上色的啊，那时候没有彩色胶卷啊，所以可不得涂色吗？我走在近前这么一看，一位啊是第一夫人宋美龄，再一位啊那就是把我骂出来的，哎，这位王奶奶。朱介不知道叫的什么好了，说这我惹得起吗？这要一个电话挂在第一夫人那儿，那这玩意儿可吃不了得兜着呀。话刚说到这儿，屋门口有人哈哈大笑，谁呀？摘进来。哎呀，朱介说的对呀，嗯，鹏飞呀，这可是你一条好榜背呀。哎，不是一个鲁莽将军，遇事三思，三思后行啊，才能免得后悔。你刚才布置我听起来不应该那么做，我也不答应。杨宅兄，那你说咱们得怎么办啊？合着这共产党咱倒没少抓，抓了一个就没辙，问也问不出什么口供来。哎，总让是这个等一等看一看，这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什么时候才能把这心攻下来呀？现在又一条大鱼，刘思阳，那还了得？把刘思阳真要逮了来之后，那个于公于私，那好处就没法说了。徐鹏飞着急呀，怎么叫于公于私啊？对公来讲，抓住了个大共产党，像他这样三少爷，共产党啊，肯定得给他一个重要的职务，要不然人家万贯家私干嘛好端端的参加什么共产党啊？这是一，这下朱长官委员长得乐坏了。哎，对私来讲呢，我呀恐怕我折腾了这么大半生也不如这一次，只要是我把刘思阳抓来，他大哥呀就得好好的向我进京供，这不明摆着吗？那你怎么能够拦阻呢？我不是拦你，我的意思是怎么样能够很巧妙不动声色的把刘思阳捉来，是文也好武也好动干戈也好啊，甚至于你我弟兄磕头倒拜也好，只要咱们能把刘思阳抓住，这才是咱们的胜利。哎，现在你发火派兵那都没有什么用啊，这事情绝不能把它闹大。怎么，我可不是吓唬你啊，你要是一派兵，这事让警备司令部知道了，他再一派兵，那不就乱套了吗？啊，正中共产党的下怀，咱们起了内讧了，火拼起来了，你这多好啊，这个这不是个乐子吗？这不是不能这么办、啊、
2: 刘思阳了不起呀、啊！哎，这个人物太大了。徐鹏飞听了半天呢、啊，他没听进去。
1: 算了吧，老兄，我怎么这么爱听啊？怎么他不就为了钱吗？四川土财主吗？啊，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有什么可怕的？
2: 张学良怎么样？那么大的张将军不是控制在我们的手里吗？杨虎城又如何呀？上将军衔，咱们呢想把他关哪儿就把他关哪儿，他有什么了不得的？
1: 嗨，
2: 沈阳斋叹了一口气，老弟，这是风马牛不相及，那是两回事儿啊，你知道吗？那张将军那是和老头子的矛盾，那是另外回事儿，你不能相提并论呐、
1: 啊。不管怎么说，我是说他那个份儿，哎，说那腕儿，他也没有这张将军大，是这么个意思。哎，算了算了，咱别嚷嚷这，我现在有点办法了。
2: 说着话，沈阳斋伏在徐鹏飞的耳边嘀咕了几句。徐鹏飞这火消，那好，朱杰你下去休息吧。他也不深斥他的下级了。然后俩人又嘀咕了一番，哎，不提刘思阳这档子事儿。
1: 哦，合着徐鹏飞不想抓刘思阳了？
2: 怎么可能呢？敌人的手法又变了，过了没有两天，傅立高在崇大露面了。他来找孙明霞，孙明霞一愣，怎么？孙明霞呀，是负责这个学运工作。他跟傅立高见过两次面，但是呢，没有更多的接触。另外，地宫也有原则呀，不能发生横的关系。孙明霞心想：他怎么找我来了？
1: 傅立高告诉孙明霞，说我呀，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了，哎，有个重要文件需要向你和思阳同志传达。你看我什么时候和思阳见个面啊？
2: 哎呦，明霞听完之后很激动啊，怎么最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新华社的消息也听不到了，哎，抄录些个文章也没地方去抄去了。据说挺金报的机关被敌人破坏了，现在可来了消息了，看来这消息是来自于老家。孙明霞怎么能不激动、
1: 啊、哎呀，他非常感谢傅志高啊，你来得太及时了，现在就像眼前出现了一盏指路明灯一样，他不加考虑，丝毫也没有怀疑，哎，完全放松了警惕，就把叛徒啊给带到刘思阳的面前。思阳和明霞同时被捕了，刘思阳被押进了徐鹏飞的办公室。徐鹏飞瞅了瞅他，哈哈哈哈，啊，三少爷，好不容易呀、啊，请你到这儿来，我们可费了三毛七孔心九牛二狐狸呀、啊，还多亏你这位未婚的夫人，感情明霞和思阳相爱，哎，婚期已经推了再推了，推迟好几次了，因为这个形势啊太紧张。一直拖延到现在，他们万万也没想到叛徒把他们给出卖了。刘思阳倒是很坦然，哎，他瞅了徐鹏飞两眼，然后把脸扭过去了。徐鹏飞几步走到刘思阳的跟前，背着手在他跟前来回走了两趟，斜了眼睛瞅了瞅他。
2: 真是世间之大，无奇不有啊！啊，一个堂堂的资本家的三少爷，怎么会加入共产党了呢？共产党会要你？嗯？共产党什么阶级你不知道吗？他怎么能容得下你三少爷呢？只不过就是为了骗你几个钱而已吧。哈哈哈，年轻无知啊，很容易被人利用。刘思阳抬头看了看他，请你不要胡说好不好，我提醒你注意一下自己的人格，我被谁利用了？谁也利用不了我。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是我的自由。三少爷，哎呀，这真是出了怪事儿！这么一个大资产阶级家庭的三少爷，居然信仰起马列主义来了，放着轻浮不响，这不是自己找罪受吗？刘思阳冷笑一声，徐鹏飞奇怪，你笑什么？燕雀焉知鸿鹄之志，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你问什么？是反动本质决定了你们的本能，我跟你说什么你也不懂，不要跟我啰嗦了。呵呵，徐鹏飞心想，就你这嫩骨头嫩肉的啊，我一顿吊打飞行，什么你都得说了。不过徐鹏飞转念一想，不过不能用刑就是了，啊，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吧。啊，来人呐，给他带下去，就把刘思阳给带下去，也没问孙明祥。刘思阳不明白怎么回事，心说奇怪，他问我什么我也没说，他怎么敌人也没动武呢？不是说敌人有好多套刑法吗？最次也是皮鞭飞舞，打得我皮开肉绽的，这怎么回事？他哪里知道20根金条已经过来了。哎呀，这事儿闹得可不小啊，是他大哥亲自来的，把金条放到徐鹏飞的跟前，随后还给了徐鹏飞一折子。这折子是什么折子？存折啊。他告诉徐鹏飞，我已经把款给您存到花旗银行了，您呢，什么时候用钱您就只管上那儿去提，用多少提多少，无穷无尽。我兄弟呢太年轻了，准是啊，哎，跟别人这么一打连连，无意之中还是参加什么共产党的外围了，这我就说不清楚了。这年轻人谁没打年轻时候过过呀，晕头晕脑啊，这在所难免，请处长您呐给网开一面呐。徐鹏飞有点发傻，怎么？他自从啊掌权以来，接受过不少运动费，就这个数目啊，他还是第一次碰上。心说，齐了，怎么齐了？就现在不干了，我也够过了。嗯，这顺水人情，就做一做吗？好了好了，你放心，我绝不会难为他啊，我只有一个要求，希望呢刘总您能够啊助我一膀之力啊，出座请讲。徐鹏飞呀，跟这位刘大爷说这话啊，他心里的合计合计什么呀，他挺高兴，就我眼前这位啊， 我们委员长见他都客气，
1: 那不是跟他客气，是跟那个金条美金那客气。
2: 嘿，想不到此人居然在我的面前俯首帖耳，客客气气。要没有他弟弟刘思阳这一招，他能理我吗？你特务头子算老几呀？人家是做买卖的呀，大商人呐。
1: 有人说无商不富啊，
2: 哎，你还得指着人家呢。
1: 徐鹏飞呀，
2: 挺满足。你放心吧，啊，
1: 我绝不会对他用刑。
2: 哎，这个刘老总一听不是用刑啊，处座，我是来想把我弟弟领回去啊。你把他领回去啊。
1: 哈哈，这可有点不太好办。因为什么？这我得请示请示朱长官呐。
2: 话没说完呢，朱介啊，慌忙脚跑过来了，让徐鹏飞到里间屋去接个电话。
1: 谁的电话？
2: 朱绍良的。
1: 他赶忙跑进去了，拿起听筒，还没等说什么呢，朱绍良就在电话里把他暴训了一顿：“
2: 怎么，你抓共产党是不是抓糊涂了？啊，抓花了眼了吧？你怎么把刘家三少爷给抓起来？这岂有此理！
1: 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你马上把他给我放了。”
2: 嘿，徐鹏飞气得直咬牙，在电话里他说不明白，只能答应是啊，
1: 是，是。
2: 电话听筒一放，
1: 徐鹏飞转身出来，他怕呀，这位刘老才看出他有什么破绽来，笑呵呵的往沙发上一坐。哎呀，刘老总啊，你是真会给我出难题呀，你要把他领走好吧，这样你是他大哥，你劝劝他，我不让他写什么悔过书，我也不让他写什么自白，你就叫他给我写二指宽一张小纸条，说从此啊再不参加政治运动了，就有关政治的事儿，我一概不沾边了，这就完了，怎么写都行，几个字就行，下边有他名字，刘思阳。
2: 好好好，这太容易做到了，我弟弟要不写啊，我替他写。
1: 徐鹏飞苦笑一声：“怎么，你替写你算干什么的？
2: 这位刘老总就来见他弟弟了。”哥俩一见面都很激动啊。
1: 哎呀，感情人家兄弟那感情才好。
2: 哥几个长这么大，从小就到这么大岁数，从来没红过脸儿，总是相敬如宾。
1: 哎，弟弟对哥哥十分尊重，哥哥对弟弟是百般疼爱。哎，这可不得了。
2: 要是别人，这一见兄弟的面，骑马上去抡圆了得啐俩嘴巴，怎么这不跟我找事儿吗？这不是没事好端端加入什么共产党啊你？
1: 没有。
2: 哎，还和往常一样。老三呐，你吃饭了没有啊？
1: 思阳本来没吃，怕大哥惦记着啊，我吃了。
2: 大哥您怎么来了？我来领你来了啊。
1: 兄弟赶快跟哥哥我回家吧。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呀写几个字，就是说承认一下啊，我呢年轻气盛，年幼无知，那么这个现在我后悔了，我脱离政治了，甚至连共产党甭提都行，有这么几个字你就把人领走。这位刘老总啊就来说服兄弟，兄弟你就写几个字吧。思阳啊跟大哥交了心了，
2: 哎，兄弟的感情非常之好，哥哥说什么兄弟都听，从来都没在大哥跟前说大声说过话，或者说犟过嘴抬过杠，哎，那真称得起是视兄如父。刘思阳啊，书念的也多，知书达理，另外呢，人家家里这个家庭的门风也正，一向都是这样，哥几个相敬如宾，长这么大都没红过脸。可是唯独这次，思阳告诉大哥，您尽了心了，用了力了，为兄弟我好一番操劳，弟弟我感激不尽。嗨，这话你说哪儿去了，老三呢？这是应该的呀！啊，哥哥，我也不说你什么，所谓不说就是说你做的对呀，还是不对呀？人各有志嘛，是不是？哎，我只求啊，你尽早跟我回家就行了。大哥的话我全听，让我往东绝不往西呀。哎，让小弟去打狗。哎，我绝不去追击，这是笑话。可是唯独写这个字我不能写。哎呦，这下啊，这老总啊傻了，还不能跟兄弟发脾气，心里说，三弟呀，甭说别的，你就看我这头汗啊，哥哥我日理万斤，我这一天呢，这从我这个笔下不知要走多少钱，哎，是成百上千，那不值一谈，都是动意的，我都从来没说有这么一次说着过急上过火，脑袋流汗，哪有这事儿啊？啊？这个做买卖做生意很重要的就是个气量和风度啊，那就是说金赔金赚，哎，赚了也不喜形于色，赔了也不能擦咧嘴，至于这个破产跳楼，那单说。所以说这个大爷一看我流这么多的汗，我不为兄弟你吗？你就写几个字呗。老总转念一想，我兄弟可能有难处，哎，说明他这个字啊太值钱了，一字千金，嗯，这不能轻易写。怎么办呢？我再上那头说说去吧。好好好，老三呢？哎，你先休息，我再去一趟。哎呦，走了。见徐鹏飞好一番诉苦啊，处座，你就把我兄弟给我吧，我担保啊，我给您写，您说写什么吧，是悔过书啊，自白书啊，写什么都行。徐鹏飞也乐，怎么乐了？你写什么呀？啊，你是大老板，你也没参加共产党，你躲共产党还躲不来呢，你还能参加吗？哎，这个事儿是政治斗争，因为他们呢要我们的政权，就是说赶我们下台要我们的命，这玩意儿不能客气，所以我让他写一个悔过，那他不写，这人我就不能放，因为我对上边没法交代。哎呀，我担保不行吗？处座，刘老总说了半天呢，简直把话都说尽说绝了。徐鹏飞看了看他，心想，这个当哥哥的真够意思啊，对这个弟弟可真是百里挑一，这要搁别人，那么我钱也花了，话也说了，事儿也办了，你看我说的话你还不听，我给人都跪下

改了都不行，那我怎么办呢？我只好再想想别的主意吧。人先出去休息几天，有什么话再说。这好，您要不答应，刘老总也下决心了，处座您就把我连我兄弟一块关起来就得了。那么我是当大哥的，啊，而且我是我们家的长子，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既然出了这种事情了，那就说明我这个哥哥没当好，管教兄弟不严。那么这错处呢，在我。您就把我和我兄弟一块压起来，再不然您就把我关在这儿，啊，让我弟弟啊离开二处。他也摊牌了，徐鹏飞还真为了难了。徐鹏飞一想，这事儿不好办，怎么我不能把这位给关起来？这位关起来，如果要让委座知道喽，这顿臭骂，你还想躲得开啊？怎么，你徐鹏飞要干什么呀？你啊，你把财神爷都关起来，咱们花什么呀？军费怎么解决呀？你说你这不撑的吗？这不是，这个徐鹏飞眼珠一转，好吧，既然老总说到这儿呢，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不过你这个三弟一时太固执了，哈！说实在的，要不是他本人亲口承认他是共产党，直到现在你跟我说了这么半天了。甭说你不相信你弟弟参加共产党，连我都不信。哎，这句话徐鹏飞说的可是实话。这样吧，不用写什么字了，你把他领走吧，领走可是领走，咱可有个条件，你可不许让他跟任何人接触。哎，如果和谁接触，一旦被我发现，刘老总，我可就不能再顾什么朋友的情面。因为什么？我受委座栽培多年，我不敢说我是委座得意门生，是他最得力的学生，那我不敢说，但是我是黄埔军校学生，这是肯定无疑了啊，总座是我们的校长，我一定要效忠他。这个事儿呢，我也不用跟你多解释了。那么你呢，替我把他看好，我记住。处座，我可以给您写血书。说着，刘老总把右手中指啊就往嘴里填，干嘛？这咬破中指要写血书？不必了，随性听。好，你把领走吧。哎，但有一样，他的举止行为啊，以及表现等等吧。我希望你呀，每隔2周跟我打个招呼，意思就是你得告诉我一声。好。刘老总心说：“三弟呀，这回呀，你可给你哥哥找了差事了，我可有活干了。”好。刘老总千恩万谢呀，哎。二次来到刘思阳的跟前，走吧，兄弟，回家吧。哎，这思阳啊，可真有个犟劲儿。他这个性格呀，也挺可爱。怎么，这搁别人赶快拿帽子、拿衣服、收东西，跟哥哥就走吧。他坐这没动，直瞪瞪的两个眼睛瞅着他大哥。大哥，啊，走啊，啊，离开这儿，是啊。二处那处长放我出去了，你还多心心呢？要不我能领你走吗？那处长要不说话，那咱们那门也出不去啊。那么我这个字还写不写呢？嗨，别提这字儿了，写什么字啊？你真是个书呆子，写字你不是不写吗？你要写哪有这么多麻烦事啊？走，好嘛，大哥扶着兄弟，哥俩呀，互相这么搀扶着。出来上了汽车回家了，到了老总家里头吃了顿饭。这顿饭吃的有意思。怎么有意思？厨师把饭做好，哎，仆人端上来往桌那儿这么一放，
这老总啊就立刻吩咐包括他夫人在内，甭管是仆妇丫鬟当差的这听事的是谁吧，有一个算一个呀，哎，就连小书童都不要，出去出去。大伙都糊涂了，不知道怎么了，这吃饭还背人吗？只是哥两个，只有这哥俩坐在这个餐厅这儿吃饭。哥俩这顿饭吃的是谁也没说话。这饭吃完之后，哎，老三呐，吃饱了吗？吃饱了，好，走吧。哎，四瑶觉得奇怪，怎么这不回家了吗？怎么还走啊？哎，坐坐坐，我给你安排一个地方啊，你到那儿去。四瑶也没多问，跟着大哥由家里出来了，给安排哪儿去了？等到了目的地，车停住，四阳下来一看，明白了，这是大哥一个小别墅。哎，心说怎么上这儿来了？进的门来，我别墅这儿有人看管着。哎，一个40多岁的仆妇，张妈。张妈把哥俩给迎进来，感情早就接到电话了，茶已经沏好了。把雪茄烟也摆在那儿了，知道刘老总爱抽这雪茄。老总坐这儿抽了一支烟，喝了杯。哎呀，三弟说的哪里话来？哥哥怎么能把兄弟关起来？实不相瞒呐，兄弟，不这样啊，你出不来。我呀，都要给徐鹏飞写血书了。是这么一个经过，他只有一个条件，只要你不接触任何人。哎，这就算行了，慢慢的我再运动运动，花花钱，托托人啊，这事儿就算完了。等避过风头之后，我把你送到香港或者到其他什么地方，这就咱们说了算了，好不好兄弟？刘思阳刚要说话，老总冲他摆了摆手，三弟，我抢你一句话，哥哥绝不阻拦你呀，这个政治追求，至于你参加什么党什么派，那是你个人的自由，我绝不干涉，这不行吗兄弟？思阳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怎么他一看大哥跟他说这番话的时候眼睛里含着泪。哎，这你要是再说别的，哪说不行啊？我得怎么怎么地，我立刻就走，或者你把我送回二处啊？我就跟敌人一拼到底了，这就成了浑人了，不能那样，斗争还得讲个策略呢。自己那个悔过书也没填，自白也没写，这到那儿，当当当，把那个特务处长给冲了一顿，也就那么地了。哥哥花费这么大的力气把自己给接出来，这是很不容易了。现在我呀应该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思阳想到这会儿冲大哥一笑，哈，大哥您放心，小弟听您的。哎呦，上帝呀，不知道啊这位大爷什么时候信的主。哎，他在眼前画了个十字儿。行了兄弟，你住在这里随你的便，哎，想吃就吃，想喝就喝，你要是散步啊就在咱们这个院子里边，够宽敞的啊，你就好好的散散步，这个只要不接触人这就行了，外边的事你全甭管了，有哥哥我一人承担。说完了之后，大爷出来把张妈叫过来，仔仔细细嘱咐了一番。哎，我只要求你一条，一个是别让我这个兄弟跟外边通电话，我只要一离开这儿，这电话就掐断。哎，我跟电话局打个招呼，里边也打不出去，外边也打不进来，这头一条。第二条，你看住三少爷，你怎么跟他说好话，央告他，甚至给他下跪都行，只要他不出这街门，哎，我呀就重赏你，你看怎么样？你不是想回老家吗？我就在老家给你置房子，买成地，全都给你安排好，你回家去养老，
这回你就算呢，对我们刘家立下了汗马功劳。

如果我说的这个你不照办，那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张妈一听，建成这担子可不轻啊，我在您的府上已经十多年了，还没有承担过这么重的责任呢。这看三少爷我看得了，你就看着啊，三少爷通情达理，哎，他硬啊你软，他要横啊你就跟他客气，他发脾气啊你就跟他笑，不带出事儿的，他不会欺负下人，这个人特和善，我知道，记住了吧？记住了。好，五福完了，大爷走了。虽然离开这儿了，但是他是连夜把所有的关系都调动起来，打点这个二叔的徐鹏飞，了解兄弟刘思阳这官司。大哥走了，思阳呢很平静。哎，吃完饭，在院里散散步。甭说呀，出这大门，连大门那儿他都不看。哎呦，这张马呀，谢天谢地呀，心里不知道念了多少遍弥陀佛了。这三少爷真好，简直的他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哎，春寒温暖呐，这一天的这个饭呐，吊车样的给思阳做。思阳呢，开始真有点吃不下去，他心里有事儿。后来呢，他怕这个张妈呀上火着急，和着大哥有什么吩咐，自己该吃得吃点，吃喝完了他就往那一坐，拿一本书往怀里这么一抱，也不看，闭目养神，躺在那逍遥椅上那养神。实际哪是养神呢，他在想，我得跟谁联系啊，总这么样不行啊啊！这组织关系的线儿也断了，我得想办法呀，跟组织接上关系呀。哎呀，这事儿可把思阳给愁坏了。光阴似箭，一眨眼的功夫，十多天，思阳就在这小别墅里边，这关着。这天早晨呢，他起了个大早，起来之后一看，张妈昨天晚上不知道干什么活来着，可能累了一点还没起。思阳呢心满油刚，说那个走廊慢慢慢慢一点一点溜溜达达，他就奔这大门来。思阳呢刚到这个大门门口这儿，他听啊，外边有人叩门，声音很小，啪啪啪。思阳一愣，他抬手就把门开开了。他已经忘了什么了，张妈每天都要提醒一次，三少爷，哎，您那吃啊喝呀啊，听音乐呀、啊、散步啊，这个锻炼身体呀、啊、看书啊，什么都行，只有一样，我要求您千万别上那大门那儿去，您就别出这大门。思阳所以呢他也不往这大门这儿来，他也不看，何必让一个下人这么着急这么为难呢，这干嘛呀啊，有本事我就斗徐鹏飞嘛，哎，他绝不会轻易放过，肯定啊。在这个别墅周围布满了眼线，真让思阳给猜中，果然呢、啊、特务早把这地方给监视去。他拉开门这么一看，是一个送奶的小孩，送牛奶的。这小孩一抬头，每天一开门那就是张妈。哎，小孩手里拿着三瓶奶，只要是每天一开门是张妈，他放这两瓶拿走一瓶。今儿他一看不是张妈，正是他要见的这个人。

刘四阳一伸手就接这奶瓶子，这小孩啊，用手一指，一二三，这第三瓶，这奶瓶这个盖啊，是个星条旗的盖，美国星条旗，指了指这个盖，滴滴的声音告诉四阳，先喝这瓶，转身就走。四阳要把他叫回来，怎么？我喝奶瓶用得着你来指点吗？你说这什么意思啊？你是干什么的？姓什么叫什么？怎么回事？他想要追问追。就在这时，听着身后有人大叫一声，哎呦我的娘啊，扑通把四阳吓一跳。四阳回头一看，张马坐地上了。怎么？张马万万没想到啊，哎，今天他醒得最早，四点来钟就醒了，他真想起来，自己想，你说我起这么早干嘛呢？起来万一干活，一不小心有点响动，再把三少爷给惊动，再眯一会儿得了，好，这一眯就着了，就过了站了。他赶忙收拾收拾，拢了拢头，连脸都没洗就出来，他先奔四阳那屋。当他出来一看，街门开着呢，刘三阳在门口那站着呢，当时他就懵了，叫了一声娘，扑通一下就坐地上，吓得孙杨抱着奶瓶回手把门关上，过来把张妈给扶起来了。哎，张妈，你这怎么了？哎呀，三少爷，您怎么去拿奶呀？怎么，这是我们下人的活啊，您快把奶给我。哎，行了行了行了，谁拿不一样啊？你真是张妈，你真有意思。怎么我拿趟奶算什么？哎呦，不是拿奶不拿奶，您不能到这街门那儿去哟。张妈也懵了，接过两瓶奶，她就奔这个厨房了，熬奶去了。可是她没注意，四阳手里还有一瓶奶，四阳提着这瓶奶就进了屋了。哎，进屋之后，叭一下，把这奶瓶的盖打开，他一看，这没有什么呀，他咕嘟咕嘟，不是奶就倒出来。看了看这个瓶子，这有什么呀？干嘛先喝这瓶？啊？他用手揉了揉这瓶子盖，哦，这里边有东西。他赶忙就把这瓶盖啪把里边那层小薄膜揭掉，里边有个小字纸条。四阳把这字条打开这么一看，上边有两行小字：处境危险，尽快出走。就在这时，张妈送奶来了。四阳这么一着急呀，把这纸条就填在嘴里了。这奶，眼前这杯奶，这也没熬，这还生奶呢。他端起来，咕噜一下，连奶带纸条全下去了。张妈进来把奶往这一放，哟嚯，三少爷，您喝什么的啊？没喝什么，吃点药。随手把这碗往旁边这么一放。哦，张妈没说什么，把早点给打点好，他出去了。他出去了，思阳站这可愣住了。怎么？这说明组织上已经了解我了，知道我现在的处境特别危急。让我立刻出走，我得想方设法离开此地。刘思阳要设法脱身呢、哎呦，热血沸腾了，再也坐不住了，待不下去了。可怎么走呢？没事啊，他就跟这张妈聊聊天。这个张妈呀，也是感动不已啊。怎么回事？三少爷这个人真。

太好。自从大爷把三爷给领来，这个张妈的心就在嗓子眼这提着，准知道，哎，大爷安排完了，这一走，这三少爷就得大发雷霆啊！啊，说一阵儿砸那儿啊，这不定得怎么闹腾。反正人家也趁，哎，摔几堂家具算不了什么。大爷有吩咐的，爱怎么怎么的，只要不点火烧房，你就甭管他，知道吗？这个张妈提心吊胆，可一看三少爷非常之文静，一点儿也没有难为他，他能不感动吗？没事儿，聊些家常，哎，问长问短的，问来问去就问到，哎，张妈，三少爷，你在我们家待了多少年了？哎呦，不瞒您说呀，快20年了都。哦，哎，真不容易呀。你跟我说实话。那当然，三少爷，我怎么敢在您跟前说假话呢？张妈，你发现没发现，咱们家周围这会儿有些衍生的人呢？哎呦，你问这个，张妈倒吸一口冷气呀。三少爷，您不问我还要告诉您呢。怎么，可真有这些不三不四的人，不是一个两个。我呀，出去买菜也好，我每逢出去把门都锁上，但是我出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在这个大树的后边啊，影壁的前头啊，墙角的旁边啊，几乎都能看到一些人。这些人说他们是干什么的呢？流浪汉不像流浪汉，做买卖的不像做买卖的。您知道，一般来讲，咱门口前这个大影壁没有人在这儿站着，可是我碰上这些人呢，都是倒背着两手啊，在这儿散步，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住，他哪儿的人，跑这儿散什么步嘞？我看每一个墙角后边都有些贼眉鼠眼的人。三少爷，您说这是为什么呢？啊，能为什么呀？是不是要偷东西呀？没准儿，我看像小偷。刘四阳笑，他笑什么？心说这哪是小偷啊，这是特务。好了，不去管他啊。这个他不来偷啊，则已；要来偷的话呀，我立刻给警察局打电话。听到这儿啊，张妈扑哧一声笑。他乐什么？打什么电？

晚生也不会不坚实啊，这可怎么办呢？看来我离开这个地方太困难了，没有机会呀、啊。想啊想啊，冥思苦想，哎，想一下想起来，有主意了。有什么主意？真想离开这儿，那就得天助我一臂之力。天怎么助我？给我来一个暴风骤雨的夜晚，狂风暴雨啊！我呀，只能借着这月黑天，大雨倾盆，啊，狂风呼啸，我能够逃不出去。哎，思阳一想，就这个主意。打定主意之后，未雨绸缪，干嘛呀？要遇其事，先立其器呀。我得准备好应用的东西，把雨衣、雨裤、雨靴、雨袜、雨帽，是所有的雨具啊，他都准备好了，放在手底下。思阳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出来就看这天。哎呀，张妈都觉得奇怪了。奇怪什么？三少爷，您看什么呢？啊啊，我呀，哈哈哈哈，我看彗星呢。刘思阳啊，随便顺口这么一说，心说我哪有心思观天文看彗星啊，我盼着它下雨呢。张妈呀，啊，最近这么热这么闷，它怎么就不下雨呢？嗨，您放心吧，三少爷，这雨是说来就来呀，说不定今天晚上就有雨。是吗？哎呀，那可太好了。好什么呀，三少爷，凉快凉快呀。刘思阳没多说，转身进屋。晚上十点来钟，只听天空嚓啦一个霹雷，随着这雷声响过，唰，一道厉闪呐，呵，雷闪交加，紧跟着就大雨瓢泼，嘿，刘思阳腾的一下从椅子上跳起来了，他啪啪啪啪，把这个顶灯、壁灯、台灯啊，全都关了。这屋里是漆黑一片。他轻轻把门拉开，往外这么一探头，看看，看看张妈那屋已经熄灯休息了。哦，他往院子里瞅了瞅，雨雾蒙蒙遮住了他的视线，两米往外几乎就看不清什么东西了。嘿，思阳一瞧，太好了，他赶快把雨具就拿出来了，换上。他刚要把皮箱打开，取出雨具穿在身上好走啊，就在这时啊，他听轻轻有人叩门，刘思阳一愣，怎么回事？思阳一愣，他抬手就把门开开了。他已经忘了，忘了什么了？张妈每天都要提醒一次，三少爷，哎，您那吃啊喝呀，啊，听音乐呀，散步啊，这个锻炼身体呀，看书啊，什么都行，只有一样，我要求您千万别上那大门那儿去。您就别出这大门。思阳所以呢，他也不往这大门这儿来，他也不看，那何必让一个下人这么着急，这么为难呢？这干嘛呀？啊，有本事我就斗徐鹏飞嘛！哎，他绝不会轻易放过，肯定啊！在这个别墅周围布满了眼线，真让思阳给猜中了。

果然呐、啊，特务早把这地方给监视起来。他拉开门这么一看，是一个送奶的小孩儿，送牛奶的。这小孩一抬头，每天一开门那就是张妈。哎，小孩手里拿着三瓶奶，只要是每天一开门是张妈，他放这两瓶拿走一瓶。今儿他一看不是张妈，正是他要见的这个人。刘四阳一伸手就接这奶瓶子，这小孩啊用手一指，一二三，这第三瓶这奶瓶这个盖啊是个星条旗的盖，美国星条旗的盖，不是新盖，是旧的。他指了指这个盖，低低的声音告诉四阳先喝这瓶，转身就走。

0: 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撑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万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2: 我没有啊。
3: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4: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5: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6: 您好，您的快递。
4: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7: 您好，1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5: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8: 刚上车的乘客
5: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4: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5: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4: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5: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四仰一愣，他抬手就把门开开了。他已经忘了什么了？张妈每天都要提醒一次，三少爷，哎，您那吃啊喝呀啊，听音乐呀、啊，散步啊，这个锻炼身体呀、啊，看书啊，什么都行，只有一样，我要求您千万别上那大门那儿去，您就别出这大门。思阳所以呢，他也不往这大门这儿来，他也不看，那何必让一个下人这么着急，这么为难呢？这干嘛呀？啊，有本事我就斗徐鹏飞嘛！哎，他绝不会轻易放过，肯定啊。在这个别墅周围布满了眼线，真让思阳给猜中。果然呐、啊，特务早把这地方给监视起来。他拉开门这么一看，是一个送奶的小孩，送牛奶的。这小孩一抬头，每天一开门那就是张妈。只要是每天一开门是张妈，他放这两瓶拿走一瓶。今儿他一看不是张妈，正是他要见的这个人。刘四阳一伸手就接这奶瓶子，这小孩啊用手一指，一二三，这第三瓶这奶瓶这个盖啊是个星条旗的盖，美国星条旗的盖，不是新盖，是旧的。他指了指这个盖，滴滴的声音告诉四阳先喝这瓶，转身就走。思阳要把他叫回来，怎么我喝奶瓶用得着你来指点吗？你说这什么意思啊？你是干什么的？姓什么叫什么？怎么回事？他想要追问追。就在这时，听到身后有人大叫一声，哎呦我的娘啊，扑通把思阳吓一跳。思阳回头一看，张妈坐地上了。怎么，张妈万万没想到啊，哎，今天他醒得最早，四点来钟就醒了，他真想起来，自己想，你说我起这么早干嘛呢？起来万一干活一不小心有点响动，再把三少爷给惊动，再眯一会儿得了。好，这一眯就着了，就过了站了。他赶忙收拾收拾，拢了拢头，连脸都没洗就出来。他先奔思阳那屋，当他出来一看，街门开着呢，刘思阳在门口那站着呢。当时他就懵了，叫了一声娘，扑通一下就坐地上，吓得思阳抱着奶瓶回手把门关上，过来把张妈给扶起来了。哎，张妈你这怎么了？哎呀，三少爷，您怎么去拿奶呀？怎么，这是我们下人的活啊，您快把奶给我。哎，行了行了行了，谁拿不一样啊，你真是张妈，你这人真有意思。怎么，我拿趟奶算什么？哎呦，不是拿奶不拿奶，您不能到这街门那儿去哟。张妈也懵了，接过两瓶奶她就奔这个厨房了，熬奶去了。可是她没注意，思阳手里还有一瓶。思阳提着这瓶奶就进了屋了。哎，进屋之后叭一下把这奶瓶的盖打开，

0: 看，这没有什么呀，这咕嘟咕嘟咕嘟，把奶就倒出来。看了看这个瓶子，这有什么呀？干嘛先喝这瓶？他用手揉了揉这瓶子盖儿，这里边有东西。他赶忙就把这瓶盖啪，把里边那层小薄膜揭掉，里边有个小字纸条。思阳把这字条打开，这么一看，上边有两行小字：“处境危险，尽快出走。”就在这时，张妈送奶来了。思阳这么一着急呀，把这纸条就填在嘴里了。这奶，眼前这杯奶，这也没熬，这还生奶呢。他端起来，咕咚一下，连奶带纸条全下去了。张妈进来把奶往这一放，哟，三少爷，您喝什么的啊？没喝，吃了点药，随手把这碗往旁边这么一放。哦，张妈没说什么，把早点给打点好，他出去了，他出去了。思阳站这儿可愣住了，怎么？这说明组织上已经了解我了，知道我现在的处境特别危急，让我立刻出走，我得想方设法离开此地。刘思阳要设法脱身呢、哎呦，热血沸腾了，再也坐不住了，待不下去了。可怎么走呢？没事啊，他就跟这张妈聊聊天。这个张妈呀，也是感动不已啊。怎么回事？三少爷这个人真是太好。自从大爷把三爷给领来，这个张妈的心就在嗓子眼这提着，准知道，哎，大爷安排完了，这一走，这三少爷就得大发雷霆啊。啊，说一阵儿砸那儿啊，这不定得怎么闹腾。反正人家也趁，哎，摔几堂家具算不了什么。大爷有吩咐的，爱怎么怎么的，只要不点火烧房，你就甭管他，知道吗？这个张妈提心吊胆，可一看三少爷非常之文静，一点儿也没有难为他，他能不感动吗？没事儿，聊些家常，哎，问长问短的，问来问去就问到，哎，张妈，三少爷，你在我们家待了多少年了？哎呦，不瞒您说呀，快20年了都。哦，哎，真不容易呀。你跟我说实话。那当然，三少爷。我怎么敢在您跟前说假话呢？张妈，你发现没发现，咱们家周围这会儿有些衍生的人呢？哎呦，你问这个，张妈倒吸一口冷气呀。三少爷，您不问我还要告诉您呢。怎么，可真有这些不三不四的人，不是一个两个。我呀，出去买菜也好，我每逢出去把门都锁上。但是我出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在这个大树的后边啊，影壁的前头啊，墙角的旁边啊，几乎都能看到一些人。这些人，你说他们是干什么的呢？流浪汉不像流浪汉，做买卖的不像做买卖的。您知道，一般来讲，咱门口前这个大影壁没有人在这儿站着。可是我碰上这些人呢，都是倒背着两手啊，在这儿散步，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住，他哪儿的人，跑这儿散什么步嘞？ 我看每一个墙角后边都有些贼眉鼠眼的人。三少爷，你说这是为什么呢？啊，能为什么呀？是不是要偷东西呀？没准儿，我看像小偷。刘思阳笑，他笑什么？心说这哪是小偷啊，这是特务。好了，不去管他啊。这个他不来偷啊，则已；要来偷的话呀，我立刻给警察局打电话。听到这儿啊，张妈扑哧一声笑了。他乐什么？打什么电话？心里说：“三少爷，自从您来，电话掐了，哪儿也甭想打了您。”不能说，他怕刘思阳打电话。思阳啊，一次也没打过，我哪儿打呀？另外自己要说的话也不能在电话里嚷嚷，那根本呢，把那就看成一块废料，随便这么一说就算了。说完之后，思阳可就为难了。怎么？他心中暗想：敌人白天在这监视我，晚上也不会不监视啊！这可怎么办呢？看来我离开这个地方太困难了，没有机会呀、啊。想啊想啊，冥思苦想，哎，思阳一下想起来，有主意了。有什么主意？真想离开这儿，那就得天助我一臂之力。天怎么助我？给我来一个暴风骤雨的夜晚，狂风暴雨啊，我呀只能借着这月黑天大雨倾盆啊，狂风呼啸，我能够逃不出去。哎，思阳一想，就这个主意。打定主意之后，未雨绸缪，干嘛呀？要遇其事，先立其器呀、啊。我得准备好应用的东西，把雨衣、雨裤、雨靴、雨袜、雨帽子，所有的雨具啊，他都准备好了，放在手底下。思阳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出来就看这天。哎呀，张妈都觉得奇怪了。奇怪什么？三少爷，您看什么呢？
1: 我呀，
0: 我看彗星呢。刘思阳啊，随便顺口这么一说，心说我哪有心思观天文看彗星啊，我盼着它下雨呢。张妈呀，最近这么热这么闷，它怎么就不下雨呢？嗨，您放心吧，三少爷，这雨是说来就来呀，说不定今天晚上就有雨。是吗？哎呀，那可太好了。好什么呀，三少爷？凉快凉快呀。哈哈，刘思阳没多说，转身进屋。晚上十点来钟，只听天空嚓啦一个霹雷，随着这雷声响过，唰，一道力闪呐，呵，雷闪交加，紧跟着就大雨瓢泼，嘿，刘思阳腾的一下从椅子上跳起来了，他啪啪啪啪把这个顶灯、壁灯、台灯啊全都关了。这屋里是漆黑一片，他轻轻把门拉开，往外这么一探头，看看看看张妈那屋已经熄灯休息了。哦，他往院子里瞅了瞅，雨雾蒙蒙遮住了他的视线，两米往外几乎就看不清什么东西了。嘿，思阳一瞧，太好了， 他赶快把雨具就拿出来了，换上。他刚要把皮箱打开，取出雨具穿在身上，好走啊。就在这时啊，他听轻轻有人叩门，他他他他他他，刘思阳一愣，怎么回事？心里说是不是我太兴奋太激动了啊？听觉出了毛病，这怎么了？我怎么听得有人敲门？不会呀、啊，这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么大的雨，那么没叫开街门，他怎么进来的呢？不能，他要侧耳听听，确实有人叩门。刘翔呼的一下，先把这雨具这个皮箱啊，就推到床下去，然后他蹑足潜踪，来到了屋门前。侧耳要听一听，是不是真有人叩门？还没等他听呢，这时候唰，一道闪光，一个影子正好映在这个门窗上，看得清清楚楚的。啊！思阳一愣，心头一紧，心说怎么回事？闹鬼？不会啊，那这怎么了？雨夜之中哪来的来客呀？谁？是我，快开门。这人是压低了声音回答刘思阳一句。思阳把心气往下这么一沉，一抬手，哗啦，把门拉开，这人一闪身就进来。刘思阳回手把门关上，就目不转睛瞅着他。这人拎的是浑身透湿啊，他穿着雨衣呢，没穿雨衣啊，那就更晚了，这几乎都浇透了，雨太大。思阳抢步上前，啪，把台灯打亮。在台灯灯光照映之下，思阳上下打量这个不速之客，看此人生的是中等身材，年纪啊在30多岁，黑灿灿的脸庞，浓眉下一双眼睛还真有神，直鼻阔口，大耳垂轮呢、啊、留着背头，就是让雨给淋的有点狼狈，不然的话是一个很不错的男子汉。这人把雨衣脱了，顺手由这个手巾杆上抓下一条手巾来擦一擦脸，冲思阳微微一笑，给我支烟抽吧。刘思阳用手这么一指，请吧，桌上香烟这摆着呢，啊，中国的外国的，哎，这个劲儿大的劲儿小的都有，抽吧。这人烟瘾还真不小，拿起搁雪茄的抽上。思阳就在他对面坐下了。刘思阳也有出手的，什么出手的？他也不问他，你哪儿的？姓什么叫什么？你干嘛来了？你认识我吗？你上我这儿来？全不问，就这么瞅着他。这个人冲思阳微微一笑，哎，思阳同志，同志。刘思阳听这两个字啊， 也不知道是痛快还是别扭，哎，反正不知道什么滋味。他也没哼也没哈，上下又打量了打量这个人，意思之间好像是说，谁呀？你就跟我称同志？这人是一点也没理会。思阳同志，你受惊了，组织上派过来来看看你，另外呢，想方设法帮助你离开这个险地。哦，刘思阳点点头，明白了，这是组织上派人来营救我，从这儿把我接出去。转念想，慢着，别高兴太早。怎么呢？这和那个送奶的小孩是矛盾的呀。送奶的时候那纸条上没写着说近期有人接应和你一同怎么怎么离开此地，是让我自己想方设法离开这儿。一想这个，这警惕性是油然而生。思阳反倒更沉着了，书没白念，哎，知识特别丰厚，知识就是力量啊，哎，看书看得多，书内有黄金，什么事儿那都在书里边写着呢，一看那个就全明白了。啊，谢谢你，不客气。请问你贵姓啊？我姓朱。哦，哈哈，老朱同志，哎，这人答应的相当痛快。你是组织上派来接我的？对呀，自从啊出了叛徒之后，那么咱们的党组织呢遭到了很大的破坏，现在呀刚刚的恢复起来，所以有很多困难，当时没顾及得了，那么你呢就落入了敌人的魔掌，那是由于叛徒的出卖。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了，今天晚上你必须得跟我走，请你啊准备一些简单的语句，门外有车。啊，刘思阳转过脸来想了想，如果说组织上真的派人来，不会事先连一点儿风声都不漏啊。另外，这个人他怎么进来的？啊？不错，我也想借雨夜脱逃。哎，能够啊，趁敌人不备，敌人放松警惕，咱们打雨能出什么事儿？有这可能，但是这里头也存在着很大成分的侥幸心理，也许走不出去，但是他怎么进来的？这天上掉下来的，不可能啊！哦，我现在跟他走，跟他上哪儿去啊？我呀，思阳想了想，打定主意了。他在屋子里来回呀，走了两圈，然后坐这儿，不慌不忙的把茶杯拿过来，崴了勺咖啡，哎，沏咖啡喝。这位朱同志一看急了，怎么？哎，我的思阳同志，你可真沉着呀，怎么还喝咖啡呢？是那时候吗？咱们快走吧。慢着，你想把我带哪儿去？我带你脱离险境，离开这儿。你想你在这儿能长久待下去？这是二处设的圈套啊，这明明就是一眼陷阱啊。 你看不出来吗？你，我把你救出去，
1: 我哪儿？

哪儿也不去。实话告诉你，我大哥费了好大的力气把我保释出来。其次呢，二处处长徐鹏飞是我大哥的朋友，哎，念其呢友谊之情，哎，这才把我给放出来。我得对得起徐处长，也得对得起我大哥。我上哪儿去啊？我要走也行，我得跟他们说一声，打个招呼啊。嘿，这人一听啊，当时乐得前仰后合的。刘思阳兄，你笑什么？有什么值得这么可笑？哈哈，思阳同志，你真有意思，现在还提什么徐鹏飞呀？啊，那是咱们的敌人，那是对头，谁对得起谁呀？要不是你大哥花了钱打黄金运动，他能够把你放出来吗？放这么长时间，一天一会儿也不行啊！你别捣乱了，赶快跟我走吧。我得伸手拉思阳。刘思阳啊，卯足了劲了，他先运足一口气，然后给这朱同志来个海底捞月。刘思阳不会武术，在学校的时候他倒是挺爱好体育的，但是呢，今儿个这劲头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还真捞上了。给这家伙来了个满脸花呀，打得跟姓朱的噔噔往后倒退好几步，扑通一下坐在沙发上一出溜，又从沙发上掉下来了，给打了翻板。呵，这家伙一个要翻身起来了。好啊，思阳同志，你怎么忍心举手打你的同志啊？呸，我没有什么同志，我哪来的同志啊？深更半夜大雨滔天的，你跑来带我走，你带我上哪儿去？我不去。这人把牙咬了咬，思阳看见，用眼角余光这么一看呢，这人呢，那两腮的肌肉突突之颤，说明他紧咬牙关。他真想啊，拔出枪来给思阳来一枪。思阳断定这家伙肯定带着手枪呢，可是这人呢，没有，哈哈，他嘿嘿了两声，揉了揉这下巴。揉下巴干嘛呀？海底捞月嘛，从这下巴往上这一下子呀，把他捞得够呛。这家伙揉了揉这下巴，合计合计，好了好了，思阳，你不是不走吗？我陪着你了。好，我佩服你了，你确实是一个刚直不阿、铮铮铁汉，了不起，是我们党的一个好党员，你确实不愧这共产党员的称号，你真够得上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说了半天，思阳一个字儿也没听。这人呢，噼里啪啦把雨衣脱起来，然后他自己动手，哎，把衣柜开开，就往找衣服，也不管是思阳大哥的还是思阳的，谁的衣服全行。找出来之后，他擦了把脸，拢拢头，把湿衣服脱掉，干衣服换上，然后砰的一下把冰箱打开了，从里边把冷冻食品以及什么啤酒全拿出来，他噼里啪啦把屋里灯全都打着了，他坐那喝上了。嘿，刘思阳一瞧，可以啊，这家伙啊，挨了我一下子什么也没说，坐在这儿又吃又喝，吃饱了喝足了之后，烫了烫脚，扑隆一下把毛巾被抖开，他往那西蒙斯床上这么一躺，
忽

一下，他睡了。嘿，刘思阳倒愣了，这人物新鲜呢，迟早睡着，他睡了。第二天起来，他起得挺早，这朱同志擦脸漱口，哎，然后就往思阳对面一坐。张妈送牛奶来了，进门这么一看，哎，张妈愣了，瞅瞅刘思阳，又看了看这姓朱的，哪来这么一位啊？这姓朱的冲张妈点点头，张妈，你不要紧张，我是思阳老弟的朋友，啊，我们是老同学了。不过我大他一届，哎，今天我特地前来看望他。请问先生，您从哪儿进来的？实不相瞒呐，外边的眼线太多，思阳闯了祸了，寺外都有特务在监视着，我是爬墙进来。张妈瞅了瞅思阳，那意思，三少爷，他说的对吗？刘思阳冲张妈一摆手，好了，你不要问了。他是咱们这儿的客人，该怎么招待就怎么招待他吧。嘿，就从现在开始，这朱同志哪儿也不去了，就待在这儿了。他倒真踏实，张马累了，怎么原来俩人饭，现在可好，仨人的了，平添一口。这位啊，每顿无酒不成席，哎，没点好菜，没点酒，他还不让，想吃什么他要什么。张妈觉得有意思，怎么三少爷关的这地方，倒没说什么，也没讲什么条件，这三少爷这朋友倒不好伺候。啊，酸了淡了的一天，他这事儿还真不少。刘思阳着急呀，着什么急呀？我正想要逃离此处，突然间来这么个不速之客，这家伙非敌非友，也不是同志呢，他是个什么人呢？我怎么样才能摆脱他呀？啊，我得尽快离开这地方才行。刘思阳瞅着这个不俗之客，思阳越看他是越生气。要不是你来啊，我早已逃离了这座别墅了，说不定和组织也接上关系了。我把当前这个情况和组织上好好的汇报一番，可突然来这么一位，过去没见过呀。这人还蛮严肃，甭管你思阳是发脾气也好，动武也罢，他呀，哎，始终也不着急，也不着慌，一口一个思阳同志。同时，他还提出来了，提出什么来了？让思阳考虑考虑你自己这个立场，你现在是不是立场已经发生了问题？嗯，你可能要变节，这把刘思阳给气的。思阳心想：我别跟你瞎耽误工夫了，干脆我也不等这个大雨天了，我干脆把你收拾了之后啊，我就冲出去，有什么话再说。怎么收拾？思阳打定主意了。把这家伙宰了得了，他准备了一把匕首，刘思阳都准备好了，就等晚上动手了，就盼着天哪早早黑下来，哎，早点让这家伙休息。这位朱同志呢，坦然，呵，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哎，没事啊，也跟这个思阳说两句。刘思阳对他是带答不理，
他还给思阳出了个点子。什么点子呀？这样吧，你把几天来的这个表现呢，特别是你被抓到二处去，这个前前后后，以及你大哥用什么手段保你，你写一份材料吧，啊，我把它转到组织上去，请组织对你呀进行审核。思阳这气，心说你往哪个组织上转呢？啊，我用得着你转呢？你知道我们组织上在哪儿啊？好吧，思阳还真准备了一大摞子信纸。哎，吃完饭休息会儿，他就正儿八经的往写字台前一坐，他还真就写上了。嗯，开头语写的还是蛮不错。这朱同志拖着拖鞋过去看了一眼，哎，对，就这样写啊，越详尽越好，特别是每一个很微小的细节也不要丢掉啊，都把它写出来。现在你要老老实实地接受组织上对你的考验哦。刘思阳翻了翻眼皮，瞅了他一眼，心里说：“你是真够可以的呀，你啊！”行了，我明白了，啊，先生，您休息吧。哎，你真会开玩笑，怎么称我为先生啊？啊，我又不是个党外人士。说完了，他溜溜达达进里屋了。思阳哪写得下去呀？一赌气把笔扔了，他坐姿耗时会儿，耗到一定时间，他把匕首啊握在手里，蹑足潜踪的，他进了里间屋了。进了屋来这么一看，屋里的灯啊没有完全熄灭，那个壁灯还有一盏，但是呢这个光亮很微弱。这特意啊弄这么一个度数小的那个灯泡，为的是在床上看书啊，哎，看着看着睡着了，是吧？那么床头灯关了，屋里弄得漆黑一片，留这么一盏小壁灯。思阳借着这微弱灯光一看，这朱同志是蒙头大睡啊。他走到床前，刚要用手掀这被角，这朱同志啊一伸懒腰，他翻了个身，哎呀，嘿，思阳赶忙一抽身就回来了。嘿，这巧劲啊，这怎么办呢？怎么看来这对他下手啊还真是个问题。怎么是个问题？思阳啊，你别看着胆子挺大啊，脾气挺倔，那为人也特别正直，但是办这种事儿他没办过呀，这不得劲呢。这个思阳在屋里转了好几圈，往他灵机一动，有了，我不是杀不了你吗？我这么收拾你得了。他一抬手，啪啪啪，把屋里灯全都打开，而且把院里灯也都打亮了。他几步跑过去，咣啷一下把大门也拉开了，门灯都打着了。然后他站在院子里头，扯开嗓子喊呐、啊，喊什么呀？抓坏蛋！抓贼呀！这一嚷嚷，张马下别起来了。这时候吼，嗖嗖嗖，由大思阳这座别墅周围呀，跑出十多个来，全是特务，墙头那种人。刘思阳一看，倒抽一口冷气，心里说：我没把这姓朱的杀了，就是即便杀了他我也走不了。怎么感情这周围这么多的人呢？

蝎子，特我们把手电筒全都打亮，喊什么？怎么回事？我屋里有坏人。有几个特务看着刘思阳，还有几个呼啦一下一窝蜂就冲到屋里来，一看呢，这屋地正中那站着一人，光着小板，配着一件睡衣，拧着眉毛瞪着眼睛正那发愣呢。这就那朱同志。特务问刘思阳，你说的坏人就是他吗？就是他。好啊，抓走。好，连刘思阳带这位朱同志一块儿全都给抓到那儿出来。思阳二次被捕了，这次可就不像那第一次了，再想见大哥一面那可太难了。徐鹏飞呀，把那姓朱的撸头盖顶给骂了一个倒海翻江，足骂了有十分钟，骂的那姓朱的浑身上下冒冷汗，一句话也不敢说。骂完了他之后，徐鹏飞吩咐连夜把刘思阳弄走，特务先把思阳眼睛给蒙上，然后把他的这个双手给铐起来，有两个特务由屋里把他架出来。刘思阳是深一脚浅一脚，他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了，是亮天了，是还黑着呢，看不清楚。哎，耳边也听不到什么动静，只是有人在嘁嘁喳喳嘀嘀咕咕，他也听不出个个数。三下五除二就把思阳给塞在这汽车里，跟着这车呀，就风驰电掣的开起来，是越开越快。开始这个车呢还比较平稳，走着走着，这个车就开始就颠簸起来。思阳啊，坐在吉普车后边，在沙发座椅上，一边一个特务架着他。这汽车也不鸣笛，思阳也不知道这个前面的大灯开没开，反正啊，他就觉得这个路是非常不好走，可能是在盘山路。过了好长时间，车停住。随着车停起来之后，思阳就觉得这周围呀，是特别的那么静，静得让人有点发毛，有点发瘆。车门这么一开，特务由打车里把思阳给拽出来。思阳往车前这一站，他还是什么也看不见呢。他侧耳细听，想听听周围的动静。只听啊，不知从什么方向传来了一阵梆子的声音，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在这夜静更深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忽然间传来这么一阵梆子声，敲的人呐，心里头是那么个滋味，浑身毛孔发大。两个特务架着思阳往前走，他也不知道这是奔哪儿，嘎噔咣了咯吱。这思阳听出来是沉重的铁门，铁门开了，哗一下把他推进来，有一把椅子，两个特务就把思阳给摁在这椅子上。思阳知道身边有人看着自己，但是这人也不说话，就往他旁边那一站。思阳心想可能还不是一个，跟着其中有一个为首的就进屋去了，进屋也不再交代什么，
交代完了之后，

0: 这些人就撤出去了，上车往回开，可能是回了二处。思阳愣和哥在这坐着足有十分钟，这时只听身边有人说话：“站起来，说你呢，站起来。”思阳明白这说自己呢，站起来，过来，一把把刘思阳给捏过来，呵，拽了一个趔趄，哎呦，思阳险些摔倒，把刘思阳气的，干什么这是？啊，为什么如此粗暴？客气点。旁边这人一听乐了，这什么地方？客气点，还跟你沏壶茶呢。走，过来两个人，把思阳是连拖带拽，给拽到屋里来。进屋之后，这才把他眼睛上蒙着的那块黑布，咵，撤下去。刘思阳紧闭双睛，拢了半天眼神，那就把眼睛睁开。睁眼这么一看呢，这好像是一间办公室，对面一个黑漆漆的高大的写字台，写字台后边是一把转椅，在桌子后头椅前面坐了一人。刘思阳开始啊没看清楚这人的面孔，因为这个眼睛蒙的时间太长了，有点发花。缓了半天，思阳才看清楚，看这人年纪也就在40多岁，身量不高，哎，那脸长得呀有点横了宽，连鬓络腮的胡须，浓眉下一双亮晶晶的眼睛，这眼睛可太吓人了。怎么回事？白眼珠啊黄焦焦的，黑眼珠啊青须须的，哎，看那个眼仁啊比他那个眼球大。那说的有点悬了啊，看着那意思，这人长了一双夜猫子眼、猫头鹰的眼睛，两个锥子瓣的耳朵，那个嘴呀、撇着，左边撇了右边咧，什么意思呢？大概他把撇歪了，好像是。上身披着一件半新不旧的军服，也看不出啊他是一个什么军衔嘞。这个肩头什么也没带，哎，领章也没有。这人冲着刘思阳点了点头，而且是微微一笑。他不笑还好，他一笑把思阳吓一跳，心说这家伙长相怎么这么凶。不用瞅别的，你看他那鼻子，鼻子挂尖还往回勾溜着。他身边的那些人倒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心说我们这位典狱长没跟谁乐过呀，今儿这怎么了？怎么冲这新来的犯人还乐一乐呢？你叫刘思阳？
1: 是我。
0: 哦，我提醒你一声，三少爷，这儿不是你们家的公馆，也不是你们家的别墅，这儿是集中营。你到这儿就得服法守规矩，知道吗？来人了，有，把他带到楼梯室。
1: 是。
0: 等等，
1: 不知道什么事儿。
0: 刘强刚一转身就站住了。你想不想吃点东西啊？来人，先给他一杯水喝。
1: 喝。
0: 这监狱长这个行为把他手底下的人都

关系。就这么着，就把思阳给关起来了，关到楼梯室。铁门打开，把思阳推进来。刘思阳借着这个灯光这么一看，所谓的灯光，哼，比那萤火虫也亮不了多少，那光线太弱了，太暗了。思阳眼神不错，他一看呢，嚯，地躺着七八个，哎呦，这小屋子不大呀，一个人呐，躺在那所站的那地方，按着这个市尺来说呀，一尺到一尺二之间。这躺下如果说睡在半夜要是翻身的话，大概得喊个口令，要不喊一二翻不过来，你翻身别人就甭睡了。哎呦，这屋里都有一股子难闻的气味。哦，感情在那犄角这儿啊，搁着一个黑不溜秋的便桶。他这么一看，紧把着边儿，那儿留出一个小空档来，那就是给他留的。什么也没有，哎，光板楼板呐，楼板地呀，铺的盖的，思阳也没带什么来呀。这怎么说呀？这个，他只好啊席地而坐，心说我就看着这些位难友睡吧，啊，就这样，一直到天光大亮，这些人全都起来了。起来之后，有的看刘思阳两眼，有的根本都没人看他，连看都没看。来这么一个人和没来都差不多。啊，诸位，思阳很和善的和这些人打个招呼。这些人脸上是任何表情也没有。哎，连呢点一下头都没点。也就是说没人搭理他。刘思阳一看呢，有一个人起不来了，怎么回事呢？受刑过重，伤势太重。这小伙子年纪还不大，才20多岁，体格还真好。哎，但是什么样的体格你架不住这么摧残呢？啊，看这个青年遍体是伤。哎呀，思阳看着心疼。这个受刑的人呢，口渴的要命，想要口水喝。屋子里人呢，都为这个事情着急，没有水，哎，不到喝水的时候，没人给他水喝。刘思阳急了，怎么，人被折磨的这样，连口水都不给喝呀？啊，不包扎不上药，这就够惨无人道的了。还不给水喝，他急了，来人呐！咣咣，照铁门踹两脚。这时候，跑过一个来，生狱卒吧。这家伙到了跟前，横眉立目的看了看刘思阳。要搁别人呢，看那样子，他开口就骂上了，说不定手里提了着鞭子，顺着那铁栏杆就抽进来了。这看是刘思阳，没有什么事儿。你们拿点水来啊，人被你们给打成这样，连口水都不给喝呀，简直岂有此理。等着，这一族转身走了，工分不大，把水给拿来了，一把茶壶，一个水碗，告诉你啊，这是给你喝的，你不要乱发慈悲，你走开吧，你就别管了。刘思阳倒了一杯水，一看呢，哎，还是茶水。思阳端着这杯水，就到这个

年轻人的身边来。他往下一俯身，用手啊把这个青年扶起来。他扶不动，哎呀朋友，你醒一醒啊，喝点水吧，醒一醒。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

0: 好的，欢迎大家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大集，也欢迎您呢下载安装奔腾融媒客户端，在城乡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那么首先呢，我们进入到健康提示，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健康内容。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健康提示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住院自付部分补助涨了，2027年内蒙古职工互助保障有了新的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呢启动的职工互助保障行动呢，至今已经7年多了，那么累计有1190多万的人次参户，近50万人次职工呢拿到了补助金，那么总金额超过了5.2亿元。这项制度呢已经成为了工会给职工办实事、送温暖的重要举措和品牌工程。那么2027年度的内蒙古职工互助保障行动呢已经启动，新一年度的政策又有哪些新的变化？那么就此呢，我们来一起来了解一下哈。那么记者呢也采访了内蒙古职工互助保障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孙凯。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职工互助保障呢？简单来说，就是工会给职工办的二次医保，住院报销完基本医保后呢，还能再报一次，最高补助50万元，不以盈利为目的，公益性、普惠性强。2027年度有哪些新的变化呢？2027年度职工互助保障行动主要有这么几方面的调整。首先是全面线上办理，取消纸质材料，电子版上传即可。还有呢，就是补助比例上调，自付0到3000元区间补助比例由40%上调为45%，最低补助提高，单次最低补助金由200元调整为300元。那么谁能参加呢？在职职工参加内蒙古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年满16周岁，由单位工会统一组织，不接受个人单独参加。还有就是退休职工，2019年起连续参户达到退休年龄可继续参加，年龄不超过70周岁。那么时间安排呢，就是参户办理呢是2026年7月1号到12月10号，大家记好时间，保障期是2027年1月1号到12月31号。那么申领的时限呢是截至2028年4月30号。缴费标准来介绍一下，在职职工每人100元，自治区总工会补10元，个人交90元。那退休职工呢是每人400元，补10元，个人交390元。有哪些保障待遇呢？那单次住院分段计算补助，年度最高50万元，住院补贴，连续参护时间越长补助越多。2020年度起呢，参护的职工住院每天补贴10元，连续参护2年的职工每天补贴20元，连续参护3年以上的职工每天补贴30元。补助天数以实际发生住院天数为准，最长补助时限为30天。那么参户职工领取补助金和住院补贴后呢，累计金额达不到300元的，补足300元。住院期间身故，另一次性补助2000元。那么职工要怎么申领补助金？需要提交什么材料呢？那么可以通过单位工会经办人进行办理，也可以自己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微信公众号、北疆工会 APP 或者全国总工会职工之家 APP 等途径来进行申领。5个工作日办结，复杂情况15个工作日。那么住院医疗互助保障需要提交哪些材料呢？首先是参护职工身份证和银行借记卡，医疗费用收据和出院证明书或者诊断证明，急诊转住院的需要提供医院出具的急诊相关材料，门诊

0: 治疗呢需要提供恶性肿瘤放疗以及还有这个静脉注射类化疗和尿毒症血液透析相关用药清单和诊断证明，特殊情况人员呢还需要提供基本医疗保险住院结算单。那么这个当然呢是有一些这个情形的是不予支付互助保障补助的哈，那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比如说不在保障期内发生的医疗费用，还有就是不在住院和门诊收费所列项目当中的医疗费用，还有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大额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个人自费费用和其他这个医疗费用等等啊，一共有七项，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奔腾融媒客户端呢可以查询。
1: 这个是糖果吗？
2: 一颗彩色的小药片，在孩子眼里和一颗糖没有区别。全国每年超过20万儿童因误服药物入院，对大人它是治疗，对孩子它可能是致命的。用后归位，锁好药箱，告诉孩子药只能在大人手里，药品安全从放对地方开始。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0: 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好的，健康提示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延髓背外侧综合征呢，又称为是小脑后下动脉综合征，病变呢位于这个延髓上段的背外侧区，是脑干梗死当中呢常见的类型，同时呢也是后循环缺血性卒中患者的典型表现之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小脑后下动脉或者是椎动脉血栓的形成，常见的临床表现是眩晕、恶心、呕吐和眼震等等，以抗凝等药物治疗以及手术治疗为主。那么经过积极的治疗呢，可以达到良好的效果。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延髓背外侧综合征。
2: 感觉晕眩、恶心、想吐，行走不稳，要扶着，喝水还有点呛，声音嘶哑，右侧肢体麻木，这边脸也有点麻。
3: 这个患者61岁，老年男性，有高血压、糖尿病。那么他的症状是突然起病引起的这个眩晕、恶心、呕吐、行走不稳、声音嘶哑、饮水呛咳，还有这个一侧的面部和对侧的肢体的一个麻木，这个非常符合我们一种脑梗死的诊断。那么这种脑梗死是由于我们后循环的一个叫小脑后下动脉闭塞所引起的延髓背外侧综合征。
4: 我们知道呢，我们脑子呢有大脑、小脑和脑干，这个延髓呢就是在脑干的最下边的一小部分。这个延髓背外侧综合征呢，其实就是我们脑子里面一根血管，叫小脑后下动脉给闭塞了。闭塞以后呢，它会引起延髓的背外侧这个脑组织就会发生梗死。它梗死以后，我们就叫延髓背外侧综合征。
5: 那当这根血管发生了堵塞，导致我们这个组织出现了问题之后，人会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出来呢？
4: 那么这个血管堵塞以后呢，导致的延髓背外侧综合征呢，它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患者会突然发生这个眩晕、恶心、呕吐，查体的时候呢，还会发现患者的眼球震颤。第二个呢，就是他走路不稳。走路呢，可能需要扶着，或者有的严重的呢，就走不了路了。第三个呢，就是他同侧的这个面部和对侧的肢体会出现交叉性的感觉障碍，表现为这个同侧的面部和对侧的肢体呢会有麻木的感觉。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呢会出现饮水呛咳、声音嘶哑和吞咽困难，这就是他最重要的五大表现。
5: 明白。所以您刚才讲到五大特征是我们出现延髓背外侧综合征最典型的一些表现，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这个眩晕哈。患者出现眩晕，我们知道很多的脑部的问题都会让大家觉得晕天晕地的，比如说一些头晕的症状啊，甚至比如说我们耳朵里面的一些平衡的器官出了问题啊。那我们这个延髓背外侧综合征出现的眩晕，它的特点是什么？和那种头晕有什么区别呢？
4: 延髓背外侧综合征引起的眩晕，主要是由于延髓背外侧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神经核团，它叫前庭神经核。那么这块梗死以后呢，缺血梗死以后呢，前庭神经核也就受损了。那么前庭神经核是整个我们的前庭系统最重要的一个核团，因为前庭系统呢就是维持我们身体平衡的这么一个系统。那么前庭神经核作为前庭系统最重要的核心位置，它受损了，人们当然会出现天旋地转。但是它的特点是呢，是个持续性的天旋地转，而且由于是脑血管病，所以它是突然发生的。静止的时候是不消失的，不像耳石症静止的时候是消失的，翻身才有。那么它运动的时候呢，比如说你翻身呀或者活动，它会更严重。更严重，它是一个持续性的，伴有恶心、呕吐，还有这种有的人呢会有这个心慌、气短、血压升高，还有的人想上厕所有便意。
5: 那您看，我们今天说到脑卒中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根脑干的血管堵塞只是其中的一个类型，可能会引起眩晕等其他的五大特征。那其他地方的脑卒中、脑梗会不会也有眩晕的表现呢？那这些眩晕的表现是不是一个提示信号呢？还有哪些信号也可能早早的提示卒中的发生？
4: 刚才说过了，后循环的卒中呢，很多人会伴有眩晕的，但是前循环就不一定了，因为维持我们身体平衡的前庭系统 主要是在我们的后循环供应的。
5: 嗯，
4: 所以呢，如果出现了除了眩晕以外啊，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症状都提示我们得了脑卒中了，
5: 嗯嗯，
4: 一定要去重视，因为我们脑组织缺血以后，在3到6个小时之内还有时间去溶栓的。
5: 嗯，
4: 如果错过了这个时间窗呢，可能脑细胞坏死就无法挽救了。
5: 是的，
4: 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时间就是大脑。
5: 嗯，
4: 那么出现一些其他什么症状呢？我们引起脑卒中了，比如说言语的问题，比如说像我们突然出现的口齿不清，
5: 嗯，
4: 说话说不出来，或者说我一侧的胳膊腿活动力量不足了，
5: 嗯，
4: 或者出现了这个感觉的麻木，还有这个复视，就是你看到一个东西变成两东西了，就是有复视了，有重影了。
5: 嗯，
4: 还有的人呢有吞咽困难、声音嘶哑和这个饮水呛咳的时候，当然这些都是因为脑卒中都是突发的，所以它一定是一个突发的。这样出现这些症状。
5: 刘医生，您看现在啊，虽然立秋了，但是天气依然非常的炎热，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也容易导致一些有一些基础病呢？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容易发生脑部的卒中啊。那您对这些朋友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
4: 是的是的，
5: 哪些人是高危人群？该怎么做好预防？
4: 好的，脑血管病的预防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工程，一定要系统化。
5: 嗯，
4: 因为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呢，它分为两大块。
5: 嗯，
4: 一大块呢是不可干预的，比如说年龄、
5: 嗯、
4: 性别、遗传、种族，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5: 嗯嗯。
4: 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可以改变的一些方面，这些方面呢就分为两大部分。一大部分呢是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要规律作息，要有这个体育运动，要有这个减轻我们的体重，不能肥胖，合理膳食，远离烟酒。这些生活方式我们一定要坚持。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们还有高血压病、糖尿病、血脂异常、心脏病，特别像有心房弦颤的这些患者，一定要是去及时的控制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还有我们的心脏病等等其他的一些疾病，来控制好、预防好我们的这个脑血管病。因为天气炎热，大家呢，有时候会比较着急啊。
5: 对。
4: 生活节奏也比较快，
5: 嗯，
4: 那么这个呢就容易发生这个脑卒中的另外一种类型，叫脑出血。这个时候呢，如果天气炎热，然后我们又没有按时服用这个降压药，或者着急上火，这个时候呢就容易把这个血管给它冲破，
5: 嗯，
4: 导致脑出血，这也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脑卒中。所以呢，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好，然后呢把生活的这个情绪呢要控制好，
5: 嗯，
4: 不能有太大的压力，
5: 嗯，
4: 也不能着急上火。虽然天气热，但是我们心要凉。
0: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6: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1: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7: 好的，妈妈。
8: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7: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9: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10: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11: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12: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13: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0: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近日呢，一项发表在第26届欧洲内分泌学会大会上的新研究显示呢，手臂脂肪含量高的人呢，脊柱更易骨质疏松。手臂呢作为上半身的重要部分呢，其脂肪含量能够直接反映身体脂肪的整体的状况，因此呢与脊柱骨密度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研究发现呢，适量运动可以刺激骨骼的形成，抑制骨吸收，从而预防骨质疏松。我们来了解一下，是不是胳膊粗骨质疏松风险越高呢？
1: 这是今年呀，上半年是在第26届欧洲的内分泌年会上，瑞典发布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它其实入组了呢是4位男性，101位女性，平均年龄呢是62岁。其实这些受试者是没有骨质疏松症的。他去看他整体人体的一个体脂的分布与脊柱骨密度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发现这样的一个特点哈，就是我们的就是上臂胳膊的脂肪含量的增加呢，是与脊柱的骨密度是相关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就发现有这么样一个有趣的现象，胳膊粗有可能骨质疏松。
2: 那您怎么看这项研究啊？因为它是一个观察性的研究，这里面可能存在一定什么样的原理呢？
1: 这个研究的结论呢，是对于上肢的脂肪的含量和躯干部位的脂肪含量，是在糖尿病、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中呢，会出现一个远期预后不良，比如说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人体的脂肪组织会随着人体的变化呢，我们会出现这样脂肪在不同部位的堆积，包括上肢、下肢，还有躯干部位，还有内脏的脂肪。那脂肪组织本身呢，会分泌一些脂肪代谢相关的因子，那么这些因子呢，会参加一些低度的炎症的反应，也会参与自然衰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也参与一些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所以呢，这可能是潜在的我们发现这个上臂脂肪含量增加与骨密度下降有关的一些潜在的机制。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白白肉的时候，就是提示我们要管理身材了。
2: 好，我们说到骨质疏松，想问问您还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发生的风险比较高呢？
1: 骨质疏松的影响因素非常多啊，它首先是一个增龄相关的疾病，那么就是到一定年龄，特别是老年人的时候，65岁以上老年人骨松的患病率在30%以上。年龄这个是我们不可控的一个因素。但是还有一些因素，就比如说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生活方式问题，不爱运动，不爱出门。那有一些可能我们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工作很忙，那他天天就写字楼地库回家，可能都接触不到阳光，缺少日照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呢，还有喝浓茶，喜欢咖啡续命，或者多杯咖啡续命，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活习惯也会导致钙质的流失，会导致我们骨密度的下降，最终呢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容易出现骨质疏松。所以我们对于浓茶、烟酒、咖啡、久坐、活动比较少，另外有的人呢可能会有一些跌倒骨折的家族史，那这些情况呢都是我们骨质疏松的一个高危因素。
2: 好，谢谢魏医生的提示哈，这些高危因素大家在生活中要加以注意啊。那我们刚才说到了上肢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可能是骨质疏松风险比较高的一个信号，那么除此之外，如果真的风险比较高，或者我已经发生了骨质疏松，那么患者还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出来呢？
1: 出现骨质疏松啊，一般往往来说呢，都是在中年，就是在更年期的女性，绝经以后的女性会出现骨松的患病率比较高。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松常常被叫做一个季性的一个疾病，为什么呢？就是它会呈现，可能有的人就是我腰腿疼，那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上是骨质疏松的临床的表现，而不是单纯的衰老的一个特点。那另外一个情况，对于骨松来说，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状况，就是有的老人呢是在骨折的时候发现自己有骨质疏松，身高变短，驼背。 不典型的腰腿疼，还有骨折，这是骨质疏松常见的临床表现。
2: 那像您刚才也提到了，骨质疏松呢往往是沉默的发生着，那如果已经出现您刚才说到这些信号呢，可能就已经晚了。所以好多人都在说哈，我们要预防骨质疏松的发生，必须把这个工作做在前面。所以很多的年轻人现在更多的喝牛奶呀、补钙呀等等，这些是不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呢？您能给到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下降，但是骨量的高峰期是在35岁左右。所以说我们对于年轻人来说呢，没到35岁，首先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适当的晒太阳，然后多去做一做这个运动，有氧运动、抗阻运动。那么对于喝咖啡、喝浓茶的习惯我们要改一改，比如说咖啡的量我们要控制，浓茶要减少，还有尽量戒烟戒酒，或者限制酒精的这个摄入。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包括均衡的饮食，那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呢，是维持或者是我们提高我们骨密度的一个峰值比较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对于中老年人呢，随着骨量的下降，骨松的风险增高了，那我们更要强调有助于我们的钙质的一个体内的一个储存和促进骨密度的一个生成我们更多的一个骨量。那另外呢，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我们特别强调一些运动方式，比如说抗阻运动，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对于维持骨量是有帮助的。那每年的健康体检我们会做骨量的一个筛查，如果遇到骨量下降的情况，我们及时到医院来就诊。去评估一下有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如果存在骨质疏松，尽早的治疗，包括我们更好的一个钙质、维生素 D 的摄入，以及抗骨松药物的治疗，生活方式的整体的管理，可以减少因为骨质疏松带来的骨折的风险。
3: 你或许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人少景美的绝密机位，被那些所谓的野生秘境深深吸引。你以为那是通往美景的捷径，却不知那往往是地图上的空白，是信号覆盖的盲区，更是救援力量难以抵达的绝境。未开发的区域没有护栏，没有路标，更没有安全保障。看似平坦的草甸下，可能藏着吞噬脚步的泥沼；看似清澈的溪流里，可能潜伏着致命的暗流。一旦迷路、受伤或遭遇恶劣天气，你发出的求救信号可能永远无法传出这片无人区。别让一时猎奇变成家人一生的痛，别让一次鲁莽的探险成为无法回头的旅程。真正的风景不需要用生命去冒险。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拒绝野景点，远离未开发区域，请前往正规景区游览，把安全握在手中，把美景留在心间。
4: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5: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6: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4: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6: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4: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7: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8: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4: 哎呦，
8: 钱包要归零。
4: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6: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3: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粒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 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9: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天气网内蒙古站的消息，来了解一下最近的天气形势哈。近几天的内蒙古大部呢天气平稳，晴多雨少，气温呢回升明显，白天温度偏高，昼夜温差超过了10度。不过呢冷空气即将来袭哈，预计未来的三天，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19号，全区呢将迎来降水降温的天气，其中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兴安盟还有呼伦贝尔市有中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雨夹雪。

0: 里出现大雨，大部地区呢有4到5级风，阵风局地的阵风可达7级以上，受到降水的影响，气温明显下滑，大部地区呢气温下降4到6度，西部偏西，中部偏北及东北部这个降温6到8度，局地降温8度以上。20号到21号的凌晨，兴安盟的西北部还有呼伦贝尔市中北部将出现霜冻或者轻霜冻。秋季呢气温起伏多变，请大家及时添衣保暖。那么在气温方面呢，今天全区大部最高气温处在23到31度之间，整体的体感呢较为舒适，各地呢白天暖意较足，但是呢昼夜温差较大。明天的中东部地区呢将率先开启降温的进程，气温下降4到6度，那么局部风力较大，体感温度呢会进一步的走低。19号全区大部大范围的这个降温将全面的铺开，冷暖反差十分的明显啊。比如说乌海市、巴彦淖尔市今天最高气温还维持在29度左右，到了19号最低气温呢将回落到24度，海拉尔最高气温仅有17度，满洲里最低气温呢更是骤降至0度。那么前期呢我区气温平稳，强冷空气呢快速来袭，带来断崖式降温，冷暖交替剧烈，提醒大家呢密切关注气温的变化，根据实际体感及时添加衣物，做好防风保暖。东部地区呢早晚外出更是要注意防寒。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的天气形势。明天呢我区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雨夹雪，其中呼伦贝尔市的北部有中到大雨或者雨夹雪，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4到5级短时7级的西南风，中部偏东北和东北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后天呢我区西部偏南和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雨夹雪，其中包头市中部、呼和浩特市北部、兴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的东部和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部偏南地区4到5级短时7级的西北风或者西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西部偏西、中部偏北、东北部地区气温下降6到8度，局地气温下降8度以上。我们来刷新一下关注区内主要城市今天具体的气温。首府呼和浩特多云，25度到13度，包头晴25度到13度，乌海晴29度到14度，吉宁晴23度到9度，科尔沁晴31度到17度，松山晴30度到14度，东胜多云21度到12度，临河晴28度到14度，锡林浩特晴29度到14度，海拉尔多云29度到11度，乌兰浩特晴27度到15度，阿佐旗晴27度到15度。
1: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2: 哇，真的好棒啊。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1: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2: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3: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2: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1: 说得对，我应该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4: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1: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2: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1: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2: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3: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4: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5: 不是集市，
3: 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那么我们都知道，人体的正常运转呢是离不开津液的参与的，包括唾液、胃液、肠液等等，这些呢都与我们的器官正常运行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呢，我们的身体如果说出现了某些问题，导致了津液不足，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采取生津止渴的措施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津止渴的汤有哪些呢？
1: 通常情况下，口渴主要是因为人体处在炎热、高温、干燥的环境中，长时间没有饮水而导致的一种生理反应。我们通过饮水就可以得到缓解。但如果是过度口渴，或者是在补充了水分的情况下，依然还感觉不解渴，则预示着身体可能出现了异常，或者是和疾病有关。
2: 过度口渴的话，我举两个主要的体质，这两种类型的体质的话更容易出现这个异常的口渴。一种的话就是痰湿症，胃界的湿再加上体内的湿，气机不通，津液不能上层，所以的话它就会口渴的挺严重，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的话就是虚，虚症的话咱们举一个阴虚症。阴虚症的话，它本来阴虚就津液不足，就会出现口干。暑的话是大热，更加伤津液，津液更加不足，它口渴的就更加严重。
1: 痰湿体质的人群多见于肥胖者，这类人群口渴的原因主要与津液运行不畅有关。他们除了容易口干口渴，可能还伴有头晕头闷、胸闷气喘、身体黏腻、食欲不振等症状。而阴虚体质的人群，他们口干口渴的主要原因与津液不足有关，同时还可能伴有烦热多汗、眼干便干、失眠多梦等症状。
3: 中医讲这个津液不足呢，咱们通俗的说就相当于这个人体缺乏这个水分了。而这个津液不化呢，它是什么呀？它是并不是这个水分缺乏，而是这个水分不能够充分的这个循环利用起来啊，所以它这个喝的水虽然能多但是这个不解渴。津液不足的患者，他往往是什么？他是口渴的同时什么？他喜欢喝水。而津液不化的患者呢，他口渴，但是喝水不多或者不怎么喝水。
1: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津液不足和津液运行不畅的人群都有出汗较多、营养素缺乏或者是流失的情况。
3: 汗液流失过多它就导致这个电解质像钠呀、钾呀这个丢失和水分的丢失，同时它给导致这个血容量的一个下降，血液中呢它这个钠钾的浓度进行一个浓缩出现一个刺激这个神经反应是吧导致一个中枢类反应，是造成那个口干口渴的这么一个表现。
1: 专家强调，不论什么体质，我们都要养成良好的饮水习惯，平时可以采用少量多饮的喝水方法，不要等到口渴症状明显了才想起喝水。除此之外，平时还要注意饮食调理。
3: 这一类人群呢，在这个补充水分的一个同时更要注意补充这个钠钾等元素因为咱这个夏天炎热大汗的时候会大量的丢失钠和钾的元素，通过海米虾皮来补充钠，使用咱们这个香蕉、菠菜、苋菜这些比较丰富的这些食材呢，来这个补充咱这个钾元素，纠正这个电解质不平衡、电解质紊乱这么一个状况。同时呢，可以使用这个具有生津止渴功效的这些食材，乌梅荸荠莲藕西瓜等等，都可以起到这些一个生津止渴的一个作用。
1: 针对津液运行不畅和津液不足而导致口干口渴的人群，岳医生还为大家推荐了一道生

0: 生津止渴的食养汤，
1: 主要有这个生薏米、丝瓜、莲子、百合组成。生薏米的话，祛湿的作用好；丝瓜或冬瓜可以选择一种或者是两种同时用，这是两种特别好的夏天祛湿的两个好的食材。莲子、百合的话，因为夏天的时候暑湿特别让人烦躁，莲子、百合能够让人心平气和，而且莲子的话健脾，健脾以后能够更好的促进祛湿，湿去了以后气机就相对来说通畅，津液就上层，就口干以后一个减轻。丝瓜的话，一般的话一条也就200克的样子，薏米的话50克，莲子的话有15克，百合的话15克就可以了。
0: 首先我们把食材准备好，注意薏米和莲子都需要提前浸泡，干莲子的泡发时间通常为4到6小时，薏米用温水浸泡2到3小时较为合适。百合可以选用鲜百合、丝瓜和冬瓜，根据自己的口味和喜好选择其中一种即可。四种食材首先需要煮制薏米和莲子，大火烧开煮2分钟，然后用文火慢炖15分钟。接下来我们把切好的丝瓜和洗净的百合依次放入锅里炖煮，再熬制15分钟到20分钟。注意薏米和莲子一定要煮到软糯。那么这道食养汤所采用的这些食材主要富含哪些营养素？为什么有生津止渴的作用？具有哪些营养价值呢？
2: 这个生薏米呢，它除了含有蛋白、脂肪、碳水化合物以及维生素等一些物质外，还有这个薏仁脂薏仁内酯、薏仁多糖、氨基酸等等一些成分。生薏米呢，它是肝胆凉性的所以凉性呢就有利水渗湿、健脾止泻这么一个功效。现代研究表明这个薏米还具有解热镇静的一个作用。丝瓜它含有这个三铁皂苷等一个皂苷成分，同时含有这个丝瓜苦味酯以及很多的一个粘液但摸起来就丝瓜很滑滑的是吧，黏黏的，它含有这个甘酸等等一个成分现在研究也表明这个丝瓜有这个抗病毒这个作用同时它含的这个蟹根醇酸这个成分具有抗过敏的一个功效。莲子呢比较干涩平，主要有补脾止泻这个养心安神这么一个功效。百合呢它主要含有这个秋水仙碱等一些生物碱的一个成分，它药性呢这个偏寒主要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这么一个功效。咱们这道汤既可以健脾祛湿清热生津止渴发挥它这个生津止渴这么一个功效同时呢，从这个营养学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咱们这个汤也可以呢，补充这个矿物质这个微量元素有利于呢维持这个间接质的一个平衡。
0: 医生提示，这道生津止渴汤除了孕妇慎用，大部分人群可以食用，尤其是容易口渴的人群，每天食用一小碗，可以连续食用一周。
3: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继续了解健康提示，感冒呢也叫做上呼吸道感染，具有一定的传染性，所以呢想要预防感冒，要远离传染源，避免接触已经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的患者，否则呢就会被感染，出现感冒的情况，影响身体健康。那么除了远离传染源之外呢，还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要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避免熬夜，如果长期熬夜呢，就有可能会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增加患者得病的几率。平时呢饮食也要以清淡为主，避免食用辛辣刺激的食物，以免影响胃肠的健康。当患者出现症状的时候呢，体内的这个免疫力会下降，也有可能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预防感冒。
0: 经常有朋友开玩笑说，找对象不仅要三观一致，空调温度也得一致，不然这同在屋檐下，有人嫌温度高，有人却被冻感冒。
5: 在相同的温度下，有的人感觉热，有的人感觉凉，实际和每个人的体质有关。 你像男性和女性在一起，明显感觉到女性怕冷一些，原因是什么呢？实际是原因是男性啊，第一个是雄激素分泌比较旺盛，它的基础代谢啊比较快，第二呢，它的脂肪层也厚，所以呢相对来说怕热一点。那么女性呢，相对来说脂肪层也薄一些，代谢呢又比男性相对低一点，所以呢她相对来说怕冷一些。那么往往胖的朋友呢，脂肪层比较厚，散热相对来说困难，基础代谢呢又比较快一点，所以呢相对来说它就怕热一些。不同的体质对温度的敏感度也不同，所以是千差万别的。
0: 专家提示，如果空调的温度不合适或者冷风直吹，就容易出现感冒的情况。
5: 那么吹空调导致的感冒呢，从现代医学来说呢，就是冷凉的环境当中免疫力低下，那么容易诱发上呼吸道的感染，像比如说常见的细菌或者病毒的感染，感染之后呢刺激呼吸道，引起了像打喷嚏啊像黏膜水肿导致的鼻流清涕啊，还有呢像这个咳嗽啊，刺激咽喉导致咳嗽啊，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症状。那么从传统医学来说呢，空调所致的感冒呢，往往是倾向于是一种风寒感冒的症状啊，也多是这个怕冷啊，鼻流清涕呀，打喷嚏呀，咳嗽啊，这一组症状在传统来说呢，它是偏于风寒。那么针对空调所致的感冒呢，咱们用的最多的还是一些驱风药。那么今天呢，咱们推荐一味中药叫防风，这个名字呢就顾名思义了，它能够驱风御风，所以叫做防风，这么一味药。
0: 中药防风是伞形科植物的干燥根，有着驱风解表的作用。
5: 那么防风呢有两个主要的功效，第一个呢它是能够解表，解表呢对于一些外感风邪导致的表症是非常常用的，所以它是个治风的一个药药。第二个呢，中医来说风能够渗湿风一吹啊，湿邪被带走了所以风能够渗湿，所以对于湿邪导致的痹痛，它也有祛湿止痛的作用。所以在很多湿困导致的痹症，像关节疼痛啊，防风呢也比较常用。
0: 如果您在空调房里面出现了怕冷的症状，或者是患上了风寒感冒，可以使用防风制作代茶饮。
5: 那么空调所致的感冒常见是偏风寒型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妨推荐大家一款能够驱风散寒、治疗空调所致感冒的这么一个方子。那么用这个防风九克、荆芥九克、紫苏叶九克，用开水冲服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方子当中的荆芥和防风是个药对，就它俩特别搭，经常在一起使用，所以叫药对，叫荆防。咱们非常有名一张方子叫荆防败毒散，是治疗外感风寒感冒的代表性方剂，这个当中就以荆芥和防风为君药，所以呢咱们这个小方子就取荆芥和防风这两个透邪外达的，再加上一个辛温解表的一个药食同源的紫苏叶，这三个东西在一起呢，就能够起到这个驱风散寒、驱邪外达、解表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对于风寒，也就是吹空调导致的风寒性感冒有缓解作用。
0: 这款代茶饮对于预防和缓解感冒都有一定的作用。不仅如此，一些人吹完空调身上容易起疹子，瘙痒难忍，也可以使用防风来缓解。
5: 空调呢实际上既凉又湿还有风，所以风寒湿兼具。那么吹空调的体表被风湿所袭，那么就容易导致中医说的风疹。现代医学呢有的是归到了荨麻疹这类范畴，那么都是一个皮肤过敏的一个表现。这个时候呢防风既能够驱风又能除湿，所以它有一定的止瘙痒的这个作用，所以很多像这种风疹类的就可以用点防风加上一个薄荷，也是一能够清热疏风的一个药，加在一起辛凉透表的，两个都有外散风邪的作用，在一起泡水就可以了。可以用防风六克、 薄荷六克，这两个用开水。

0: 冲服。当然在服药期间呢，也要注意辛辣的、生冷的，尤其高蛋白容易致过敏的，叫中医叫发物，这些东西还是要忌口的。
1: 专家提示，防风制作的代茶饮并不是人人都适用，以下

0: 是太合适的。阴虚火旺主要的表现呢，像这个五心烦热啊，入夜盗汗啊，口干口渴啊，频繁失眠啊，像这些都是阴虚的一个表现。
1: 秋天一个丰收的季节，咱们的身体也在慢慢适应着季节交替而带来的变化。那么进入秋季，人为什么会感到干燥与疲乏？白色食物究竟能不能解决这一难题呢？
2: 秋季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万物成熟，硕果累累，那人体的生理活动呢也要适应大自然的这种变化，与夏长到秋收这种自然变化是相一致的。我们体内呢阴阳双方呢也处于一个由长到收的这么一个改变的过程。但是由于夏天本身它天气是热的，机体出汗比较多的时候，由夏转秋之后呢，机体在夏季时候损耗的阴性还没有完全的恢复，那这个时候呢机体的阴精和阳气都是不足的，所以我们经常会感到疲倦啊、困乏呀、四肢没有劲儿啊、精神倦怠呀、等等这样一些比较疲倦的一些症状。
1: 那么哪些食物能够起到滋养的效果呢？网传的白色食物真的靠谱吗？
2: 秋季呢它是燥邪当令，也就是说在秋天的时候比较燥，我们呢应该润其燥，这就是我们的重点。所以说秋天这个吃什么食物也是很有讲究的。我们知道肺对应的是白色，而白色入肺，所以在日常饮食当中呢有很多白色的食物其实它是可以养肺的。比方说我们常见的有山药啊、百合啊、莲藕、白萝卜、雪梨、白鸭肉、鲫鱼等等，都有养肺润肺的功效。
1: 专家告诉我们，在众多的白色食物中有三种食物是综合素质比较突出的，您能猜到是哪三种吗？
2: 比方说我们经常吃的山药，那我们每100克山药当中其实它是含有50大卡的能量，它有脂肪啊、碳水化合物啊、各种的维生素啊，还有各种的微量元素等等。山药呢它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还有一些丰富的活性成分，比方说多糖呀、皂苷呀等等。我们现代药理研究它能够降血糖、降血脂、抗氧化、免疫调节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作用。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山药味甘性平，归肺脾肾经，益气养阴，健脾益肾。
1: 除了山药以外，还有一种大家比较熟悉的白色食物，也有滋阴润肺、缓解秋燥的效果。
2: 莲藕呢，也是大家比较喜爱的一种食物。我们知道莲藕当中呢，每100克莲藕当中呢，它含有蛋白质啊、脂肪啊、碳水化合物啊，以及膳食纤维啊，等等。那莲藕的有效成分呢，它有莲藕多酚、莲藕粗多糖、抗氧化、降血糖、止血、抗病毒、抑菌的作用。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生的莲藕呢，性寒凉，可清热润肺、凉血行瘀，还可以止咳止渴。熟的莲藕呢，性是比较温和的，它可以养胃补阴、健脾益气，还可以养血补血、止泻固精。
1: 刚才专家介绍了山药和莲藕，这都属于植物类的蔬菜。那么动物类食物里有没有对我们的肺部比较友好的呢？
2: 我们的白鸭肉，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益肺的一个食物。白鸭肉呢，其实也含有较多的水分、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以及各种微量元素。值得一提的是呢，鸭肉它是属于白肉，它的优质蛋白的含量呢15%左右，脂肪的含量呢比猪肉要低。它还有呢降低胆固醇、防止心脑血管疾病这样的作用。中医认为呢，白鸭肉呢味甘甜，性寒凉，归肺胃和肾经，因此呢它有补虚清热、除湿解毒、滋阴养胃、补肾利水的功效。
1: 刚刚提到的这些白色食物在吃法上也是有讲究的，因为不同吃法效果是不一样的，一旦吃错了反而会造成身体不适。
2: 比方说山药，脾胃功能不好的时候，那比方说吃点凉的你就爱拉肚子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适宜炒用去健脾。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因为山药本身它有收涩这么一个特性，如果吃的比较多的时候呢，容易造成便秘，因此呢各种食物都要适量。
1: 莲藕也有生吃和熟吃的讲究，咱们来听听哪种吃法更适合自己。
2: 那莲藕呢，生用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起到一个清热养阴润燥这样的一个功效，它也是性偏寒的，因此也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脾胃

0: 虚寒的这些人，也就是说你吃一点东西吃得稍微不合适就容易腹泻的这些患者呢，我们是不建议莲藕去生着吃的啊。莲藕生吃其实也可以是焯一下水的。
1: 那么鸭肉怎么吃更营养呢？
0: 鸭肉呢，我们可以同糯米煮成粥，但是我们也知道这种养阴润燥的这些食物呢，它都是偏寒凉的，平常脾胃虚寒是不应该吃鸭肉的，或者不应该多吃鸭肉。
1: 专家还告诉我们，除了刚刚提到的山药、莲藕和鸭肉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白色食物，比如百合、鲫鱼、梨等等，这些食物也有利于养阴润肺，缓解秋乏。我们平常吃的时候不要只挑一种食物吃，可以搭配着吃，这样才能起到营养互补的效果。

0: 农民朋友们请注意，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低霜、低温、冷害随时可能来袭，防灾减损刻不容缓。为了保住一年的辛苦收成，请大家务必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抢收要快，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成收一块儿，抢收一块儿，别让粮食冻在地里，烂在田里。第二，晾晒要勤，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摊开晾晒，降低粮食水分，严防霉变发芽。第三，排涝要急，田间积水赶紧排，防止作物烂根倒伏，保住庄稼的根基。第四，储存要干，粮食入仓前必须彻底干燥，储存时注意通风防潮，确保颗粒安全归仓，守护粮食安全就是守护咱一年的汗水和饭碗。请广大农户立即行动，科学应对，确保粮食归仓。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今天呢，在大医生在线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警惕沉默的杀手哈，从认识以及识别脑卒中，关键时刻能救命。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医学博士马伟医生做客直播间。我们首先呢，请进马医生，马医生。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聊的这个话题呢，相信大家也比较关注，而且也很常见哈。那首先呢，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中风是不是就是脑卒中呢？
1: 是的，主持人，我们说的中风呢就是脑卒中啊。然后脑卒中呢，我们现在也是分的比较细啊，主要是两大类归结为啊，教科书上也是这样写的，就是脑卒中分为脑梗死和脑出血。脑梗死呢，就老百姓经常叫脑梗啊，就叫脑梗。然后脑出血呢，大家也比较熟悉，这个发病率也比较高。那其实脑卒中的发病率当中，脑梗死发病率比较多一些，他们的发病率在70%到80%，而脑出血的发病率在20%到30%。其实这两个病其实都是比较，就是发起病都是比较危急的，
0: 危急的
1: 。所以说那个也让身边的朋友，如果有这两个病，及时就医啊，不要在家自己吃药。
0: 所以说您刚才说到的，比如说中风、脑梗，还有这个脑出血，以及我们说的脑卒中，其实呢，它是一类疾病是吧？只不过它分的类型不同。
1: 对
0: 啊，那其中这个脑，比如说脑梗，还有这个出血，它是脑卒中的两大类型是吧？
1: 对。
0: 那其实呢，说到这样的一些疾病呢，大家都是感觉到挺恐惧的哈。但是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很多人呢就觉得他是不是感觉年纪大了才会得呢？那现在是不是很多的一些疾病都在趋于这个年轻化？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还有就是我国目前的这个脑卒中的发病的趋势有什么特点？
1: 主持人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就以往来说，就是老百姓说脑出血、脑梗塞都是比较岁数大的以上，至少在60岁以上或者50岁以上。那我们现在确实越来越年轻化了。其实这个原因呢，跟以下有关。我说几个比较常见的：第一，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还有就是我们年轻人肥胖啊，再就是抽烟、喝酒，饮食不规律，还有长期的熬夜。然后这个还有就是一些人生活压力比较大，有一些过度的焦虑，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脑卒中的一些危险因素。年轻化呢，主要是我刚才说的一些危险因素，就是说熬夜呀什么的这些。其实呢，我们年轻人现在呢，就是完全是可以进行一个预防的。比如说你要饮食比较清淡一些啊。然后就是要经常锻炼身体啊，然后就是多参加一些活动，这样的话能使得自己心情也好，然后能降低我们这整个的发病率。再就是饮食方面啊，不要吃得太油腻了，尤其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不去控制这些。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危险因素就是啥了，抽烟喝酒。年轻人现在半夜经常出去聚餐，还吃还喝，再加上抽烟喝酒这些，其实真的是脑梗塞一个我们常见的一些危险因素，我们尽量要避免这些。
0: 那么很多疾病的这个危险的因素呢，就是它当然不是说单一的某种因素造成的什么疾病是吧？它是多种因素造成的。那么很多的一些疾病呢，都和这个家族的遗传可能会多少有一些关系啊。那么在这个脑卒中方面，有没有一些就是不可控的，比如说家族遗传的这样的因素？
1: 这个有了。首先就是在我们就是统计学上，像这个年龄、性别，这两个是我们完全是不可控的。
0: 对，
1: 所以说为什么刚才说年轻化的一些人，就是年轻人要从年轻的开始我们就要预防。那你现在抽烟喝酒，然后等到了可能年轻化你没有发生这个脑梗塞，等到50-60岁的时候，你的年龄和性别这些，比如说男性他就喜欢抽烟啊、喝酒啊，女性可能会稍微好一些。那这些因素不可控的，可能到时候你想可控的控制不了了，是这样的。那这个我们预防怎么预防呢？如果说你的家族当中呢，可能确实有这个基因方面，那我们其实目前来说，对于基因方面我们确实没有根治的办法。其实我们现在脑卒中 经常说到就是二级预防啊，就是要这
0: 生活方式，
1: 生活方式的这些改变啊，
0: 嗯、
1: 所以说是这样的。
0: 对，那就是也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它有这个不可控的因素在里边的是吧？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就是年龄、性别。
0: 对、
1: 哦，但是其实这两个就是
0: 对对对也不是说最主要的是吗？
1: 对，不是最主要的。年龄这是一个老生常谈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人的自然的规律，
0: 嗯、
1: 这个你无法去可控。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是。只要能把那些可控的因素降到最低、
0: 嗯、
1: 那我们的发病率是大大降低的。
0: 嗯、
1: 啊、
0: 那目前就是这个年轻化的趋势有没有什么样的统计，或者说在您的这个临床诊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一些病例呢，或者是
1: 也有、
0: 嗯、
1: 你看我们经常会就是我们因为我是搞介入的嘛，我是包头市中心那个、
0: 嗯、
1: 那我江院长和樊主任就是团队的。
0: 嗯嗯嗯，
1: 我们经常就是在内蒙古我们是重点学科，
0: 对，
1: 我们
0: 在全国来讲也是重点学科。
1: 对对对，我们取栓量每年都300多吧、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取栓我们发现越来越年轻化。
0: 嗯
1: 啊，但是呢就是你年轻化这些人你去我们一般取栓说手术成功以后我们更多的是要向患者传递一个就是怎么去预防的一个东西、
0: 嗯、
1: 怎么下次预防，这次给治好了、
0: 嗯、
1: 那么下次怎么能降低这个发病率呢，就是我刚才说的生活方式啊这些。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药物治疗，就是阿司匹林呀、
0: 嗯、
1: 还有他尼类的一些药物治疗、
0: 嗯、
1: 还有就是一个啥要定期的一个来医院的检查水访啊、这样子的。你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取栓的一个病人就非常年轻，28岁。
0: 嗯、哦，
1: 然后他来了以后你的身体肥胖，特别肥胖、
0: 嗯、
1: 然后经常熬夜打游戏、
0: 嗯、
1: 抽烟，喝的是可乐雪碧、
0: 嗯、
1: 这类就是我们的碳水的这些
0: 糖分也比较高。
1: 对，糖分比较高的、
0: 嗯、
1: 你一查有糖尿病没有糖尿病，一查血糖都高、
0: 嗯、
1: 糖化都高的、
0: 哦、
1: 其实这些你没有去经常的去关注这些东西，然后造成了这个一个发病率。那当来我们医院以后虽然那么年轻，我们也经过积极的诊治、
0: 嗯、
1: 血管也取通了，恢复的也特别好啊，经过康复以后恢复的特别好、
0: 嗯、
1: 那我们就告诉他你特别年轻、
0: 嗯、
1: 必须1个月、3个月、6个月或半年来进行一个筛查啊，然后复查、
0: 嗯、
1: 一定要我们也是要警惕这些药物的每天的口服这些药物、
0: 嗯、
1: 啊，把这些危险因素然后让他烟戒掉，酒、
0: 嗯、
1: 泻酒戒掉、
0: 嗯、可乐戒掉，
1: 对，可乐戒掉，这些你吃饮食清淡一些、
0: 嗯、
1: 解解肥，可能解完肥以后、
0: 嗯
1: 嗯，在3个月我记得他来找我复查的时候他瘦了以后血压都不高了。
0: 嗯，
1: 哎，所以说其实就是这个血压有时候年轻人的血压、
0: 嗯、
1: 如果说你家里没有不是遗传的，那实际上你就是拿
0: 肥胖造成的。
1: 减完肥以后、
0: 嗯、
1: 他说我这个血压其实就趋于稳定了，我说你趋于稳定了、
0: 嗯、
1: 如果吃下药偏低的话那你也不能那个一下停药了，
0: 嗯，
1: 每天还得测血压了、
0: 嗯、
1: 啊，随时关注这个动态。
0: 对，所以说呢在可控因素当中的良好的生活方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这个不熬夜，生活规律的做这个要规律一些，要
1: 对对对，
0: 作息方面要注意，还有呢、
1: 嗯、
0: 就是饮食方面哈。
1: 对对 对。
0: 那其实呢很多人可能对这个饮食清淡一听到这几个字呢就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多的一些好吃的都不能吃了，其实也不是说完全是吧，
1: 不是。
0: 嗯，对，但是呢我们要这个关注到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
1: 嗯，
0: 那刚才呢您说到这个取栓量或者是溶栓等等，其实大家也经常听到这些词。
1: 对对对。
0: 那您能不能用一个通俗易懂的一个方式来告诉我们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介入手术或者是一种医学的原理呢，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出现了症状之后很好的去进行及时的救治。
1: 是这样的，就是你看、
0: 嗯、
1: 我们有一个 FAST， 就是 FAST 这个英文单词。
0: 嗯。嗯，
1: 那么 F 呢叫 face， 就是脸，
0: 嗯，
1: 就是脸部，就
0: 是识别的规律。
1: 对，识别的
0: 这些、嗯、
1: 就是说如果你突然发现自己口角歪斜了，
0: 嗯
1: 啊，或者别人发现你了，那我们一定要警惕脑卒中。还有就是 FAA 呢就是 arm， 就是这个胳膊，
0: 嗯
1: 啊，胳膊没劲儿或者麻木，
0: 嗯
1: 啊，这些还有就是感觉的异常啊，这些还有比如说一些后循环的病人，就是我们叫最低动脉后循环，他就会有头晕呀、恶心、透呀这些，还有就是说眼前一发黑，这个颈内动脉、眼动脉堵了，这些都是一些脑卒中的这个的症状。
0: 嗯，
1: 那么遇到这些症状，我们赶紧及时打120来医院。
0: 嗯
1: 啊，因为有可能是脑出血，也有可能是脑梗塞。那么脑梗塞的发病率呢比较高一些啊、
0: 嗯，
1: 我们经过来医院以后，我们及时排除啊，就我们要做头颅 CT，
0: 嗯，
1: 没有出血呢， 根据症状我们断定还是个脑梗塞，那我们约有 CTA CTP、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看你到底冠主核心梗是多大，比如说你或者有的病人他来的特比较重啊，比如说你我们有一个叫逆死评分，也就是说你口角歪斜几分，肢体麻木几分，无力几分，我们如果是在六分以内的，我们可能一些积极的进行静脉溶栓，溶完栓以后我们看看症状的缓解，如果大于六分的，我们直接溶栓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就桥接要进行取栓。那么溶栓呢，就是现在非常方便，就是我们现在药物也泄进，就一针进去，我们把这个根据你的公斤体重，我们算一个合适的药物剂量，我们一针进去以后，它可能几秒钟就能起效，一般都是3到5分钟，我们完全就可以症状的改善或者说加重，它就泄出来了。那么如果说它症状比较重，静脉溶完栓以后它症状还是没有改善，那我们进行一个 CTCTP 筛查，如果它核心梗死没有那么大，大血管确实闭塞了，那我们进行叫再污灭的话，我们直接就进行导管室介入室，我们进行取栓。那取栓呢，其实就是微创，我们都是微创，就是我们有个股动脉，大腿股动脉，从股动脉呢我们进去一个微导管，进到把这个微导管放在这个颈动脉这儿，然后我们拿抽吸的那个或者支架进到你的接近你的血栓部位，然后我们把那个血栓拉出来，然后这个血管通了以后，我们就是那些即将要坏死的脑组织，我们就把它保住了。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健康的去恢复啊，包括我们的愈后，然后肯定是非常好的。这样的
0: 就是溶栓取栓是首先是两个概念，首先还是要评估一下，
1: 对
0: 吧？出现的症状要及时的拨打120。其实很多医院都有这个绿色通道，尤其是包头市中心医院啊，这点做的也特别好。应该是绿色通道的这个救治的时间要比规定的时间还要短啊，就能够很好的得到救治。
1: 其实这个时间说到主持人说到时间，我还要说一下，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要呼吁大家有以上的这种症状，口角歪斜呀，眼睛发黑呀，肢体麻木呀，五迷劲儿，我们赶紧去医院。实际上，我们医院溶栓的 DNT 我们叫 DNT 时间，英文叫 DNT， 就是从你静脉时间到我们溶栓的时间，我们叫 DNT 时间。其实我们以前的 DNT 时间，那几年都在60分钟左右。我们经过这几年的，就是我们江院长、樊总带领我们这个把这个时间缩短，其实就是黄金时间，血管堵塞以后，可能大家也网上也查了，现在有 AI， 一秒钟可能死亡好多脑细胞。那我们 DNT 时间一般在30分钟之内，就是从你静脉一开始，我们开始算时间到溶栓时间，30分钟之内我们就把这个溶栓溶完了。
0: 多长时间？
1: 30分钟之内。
0: 30分钟。
1: 30分钟。
0: 缩短了一半，相当于哈。
1: 缩短一半，我们现在这个，并且我们那个救治率确实非常高，溶完栓的好转率特别高。当然有一些大血管的病人，那确实可能效果不那么明显，但是也不要紧张，我们有取栓，我们有手段啊，我们还是取栓把它再取出来。
0: 对，
1: 大血管溶栓确实不太好溶开，但是小血管我们基本上还是效果比较好的。
0: 那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和分析讲解，我们就知道这溶栓取栓是两个概念，溶栓就是用药物是吧，把这个堵塞的地方给溶掉就可以了，这是对于症状相对来说比较轻。那么如果说是涉及到取栓的话，那就是一个介入的微创的一个小手术了，
1: 是
0: 吧？那么刚才呢您也说到了识别脑挫重当中说到了这个脑梗死还有脑出血是两大类型是吧，那它到底还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哪种更为常见或者哪种更加危急的？
1: 其实这样，其实我脑梗死和脑出血都比较危急，但是相对来说就是脑出血可能更危急一些，因为脑出血它症状就是比如说一出血，血管一破裂，一出血以后它首先颅压高，病人可能会头疼、恶心、呕吐这些，这样的话我们及时来医院，我们通过 CT拍一个片子一看，又出血了。如果出血量少的话，我们保守治疗，就内科保守治疗。如果出血量大，我们也得紧急手术了，因为他脑子里面空间是有限，你出那么多血，他会颅压高，然后会有可能会脑上，这非常危急的。其实脑梗死确实也挺危急，他虽然说这个发病率比那个脑出血更高一些，但是呢，他有一个时间线，就像我们现在取栓都是，指南上是24小时之内取栓，就只要24之内你有这个 和半二代、缺血半二代啊，我们叫和性梗死没有那么大，我们都是可以完全那个进行一个救治的啊。
0: 嗯嗯，是的，那么在脑卒中发生之前呢，其实是我们的身体就发出求救信号了，是吧？
1: 是的。
0: 那除了您刚才说到的一些症状，那么还有哪些是比较就是不容易发现的一些症状呢？或者是我们没想到他这样的症状居然也可能是发生了脑卒中的，您有没有临床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1: 这样也经常遇到，比如说啊，有人说
0: 不太好识别，
1: 我头晕了，老百姓认为头晕是不是感冒了？
0: 而且很多情况都可能发生头晕。
1: 对啊，头晕就是很多老百姓来看病，好几天来的，我们就问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来看病，不来及时就医，他说。这个头晕我觉得很常见啊，对吧，
0: 我没睡好也可能头晕，
1: 对，没睡好，或者说我血压高了，或者说我觉得感冒，我吃了感冒症状没好，感冒药没好，然后我就来一查小脑梗塞了，小脑梗塞它就是有的人就是头晕，还有的人就行走不稳，这样不容易发现，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手麻，我就单纯一个手麻，
0: 单纯手麻，没
1: 有
0: 别的症状，
1: 这老百姓说肯定颈椎病犯了，这应该没什么太大的，后来发现除了麻，脚也麻开了，偏上麻开了，或者说他手没有力量了，力量不如从前了，来一看可能是脑梗塞了啊。因为你当时有时候他有个小血栓堵住的话，他可能症状没有那么重，但是如果你不及时去就医，不及时去预防，不及时去吃药的话，他可能越来越重啊，可能就是我们叫病情又进一步加重了，这样的话就可能就耽误延误了，所以说还是要告诫大家。有了症状及时来就医，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如果这样的话很容易就是病情加重，以后恢复也不太好的。
0: 那么就是很多人在家里比如说出现了刚才您说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手麻或者是头晕，或者有的朋友可能就是说话不清楚了，那第一反应就是我再等等，我看看能不能缓解，我要不睡一会儿躺一会儿啊，那么以为自己是太累了，但是呢还有人就是用一些土方法，比如说自己给自己指尖放血那样，这些方法是吧？那么这些方法，是不是怎么说呢？就是不能拖延，是不是这些方法也不是很靠谱呢？那什么情况下我们要识别这些隐匿的症状？
1: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主持人刚说的那些症状，如果有症状，其实还是建议大家直接就医，这是最稳妥的。但是呢，我们也遇到一个患者，我们其实脑卒中当中有个病叫 TIA 发作，我们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什么意思？就是说话不利索了，肢体麻木了，过一会儿又好了
0: 啊。对。
1: 然后那个这患者就觉得，
0: 往往这样我就在家
1: 待着，哎呀，没事，我睡觉压得麻了，其实并不是，就是有个小血栓把你那个血管堵住以后，你出现了症状。但是因为血液是循环的，可能你喝了点水，它血液循环开以后，它血栓跑了以后，它症状缓解了。
0: 对。
1: 但是这个时候，上次就遇到过这个病，晚上就觉得没事，哎，睡觉了，第二天起来又不会动了。它其实就是小血栓，你那个血栓它还会循环再过去的，
0: 对，
1: 然后还会再次堵塞的，
0: 对，
1: 你及时就医后，我们经过治疗用药以后，即使你在医院发作，我们立马能给你静脉溶栓，我们还有很多的措施啊，你在家里面一觉睡到天亮，回来起来不动了，这样就很麻烦，
0: 对，
1: 是这样的。
0: 这样的往往是非常的危险，以及容易被大家所忽视，是吧？
1: 是的，是的，这个很容易忽视。
0: 对，所以呢，大家呢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呢？千万不要这个掉以轻心，还是要去医院的。有一些朋友可能就讳疾忌医哈，觉得我不想去，我可能
1: 对有很多病人，就刚才说是放血呀，还有别人说我吃个什么牛黄什么这个玩意儿，
0: 这也挺危险。
1: 对对，这其实挺危险，这个其实。没有指南的推荐的，我们其实还是就医如果经过排除以后证实它不是脑梗塞或者脑出血，这些是更放心了。
0: 还有您之前也提了一个药，就是节目一开始提了一个药，阿司匹林。
1: 对对，阿司匹林。
0: 这个很多朋友就觉得，那我能不能自己去出现症状去吃呢？您给我们做一些正确的科普啊，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办？
1: 这个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是其实脑卒中。它是一类病人，分为脑梗死和脑出血。其实它这两个症状其实挺相似的。我们在为什么我们去医院静脉溶栓之前一定要拍个片子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排除出血。因为溶栓药如果有出血以及溶栓，它可能出血会更多的，一下就危及到生命了。我们一定要鉴别这两个。片子拍完 CT 以后，我们有脑出血，那这个症状基本上就是脑梗死定了。因为脑卒中它这个两个症状是比较一样的，排除出血那其实就是脑梗死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该溶栓，假如说我们错过溶栓时间了，你静脉溶栓，你比如说发病六小时之内静脉溶栓，我们有好多药物啊，那就是这个药那个药的， 如果6到24小时，我们还像我们医院来说，还有别的办法，我们可以动脉溶栓。那我们动脉溶栓下载指南也是有推荐的，
0: 嗯
1: 啊，就是说我们，并且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RCT研究在做这个事情，
0: 嗯，
1: 并且他们也得出了很多的阳性结果。其实我们现在，指南可能2023年到现在还没有更新，我们更新完以后，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常规操作，就是6小时之内我们能静脉溶栓，6到24小时呢我们可以动脉溶栓。其实动脉溶栓效果非常好。

0: 并且它出血率就是溶栓出血率也非常低的。其实我们医院，我们江院长和樊主任牵头了很多的这个二次研究，其实我们发现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好的。然后大家呢，如果有这种症状，不要在家吃阿司匹林。那万一脑出血，你吃上一点药，它会吃一个阿司匹林以后，它会出血率更低，出血量更多的，这样会危及到生命的。
1: 对
0: 啊，
1: 那我想知道这个药是处方药吗？
0: 这个药是处方药，这阿司匹林其实是个处方药的。
1: 对
0: 啊，现在我们去药店买这些药，都得从医院开上处方以后，去买。当然，有的药店可能，不是很正规，就不要。但是大部分我们都是想慢性病开药的，我们都是会处方开人药的。
1: 对，一定要去正规的地方。
0: 但是有很多这个老患者，他其实也很有经验，他有时候就发现自己脑梗塞，经常去了我们就是很多老患者，他自己吃上药了已经。啊，已经就吃上了，
1: 其实挺危险的。这个、
0: 其实挺危险的啊、其实因为脑梗死的发病率70-80%嘛，大部分其实说实话它是脑梗死。但如果你真的遇到个脑出血，吃上一片药，那就真的很危险了。这样。
1: 那这个阿司匹林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正确的服用呢？还是必须得医生或者药师指导下是吧？
0: 这个我们还是要医生指导的，就包括你脑梗死的话，我们告诉你阿司匹林，它阿司匹林有好几种啊，阿司匹林，还有阿司匹林超声片，它是不一样的。就是阿司匹林超声片，我们一般是早晨空腹吃。超声，它就是早晨空腹，它因为阿司药嘛，它一般对胃还是有一些刺激的。阿司匹林超声片呢，你早晨空腹吃进去，它不在胃里面停留，直接进了肠道。不对胃没有任何的损害啊，损害非常小。那么阿司林，这是阿司匹林常片，还有阿司匹林一般是有很多大夫建议他晚上去吃，这个也是对的，晚上就饭后吃啊，这也是对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普及了，就是基本上我们都指南推荐都是阿司匹林长生片，这个也是指南比较推荐的一个药啊。
1: 那么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呢，我们知道了这个脑卒中如何去识别，有哪些症状，如何正确的去进行一个治疗，是吧？那么如果说我们发现身边的人有了一些症状，那么我们第一件事应该做什么呢？怎么样才能很好的去帮助他呢？
0: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你像我们在绿道进行值班的时候，我们也遇到，我们经常会你怎么来的？大部分就是都是要120过来，因为120去了以后，
1: 对，
0: 量血压、测血糖。你比如说有的人一下晕倒了，那你到底是不是脑梗塞？这个晕厥也有可能是脑梗塞造成的，比如说你颈动脉狭窄造成晕厥，那或者低血糖，也会晕厥。然后这个病人就是这个120大夫去了以后，他可能会给你测血压、量血糖，采取一些措施的，这样比你去医院的路上更快一些啊。
1: 对。
0: 但是还有一些就是患者，他离医院比较近，他可能直接就去了啊。如果离得远的一些，我们建议还是120过去，120过去这样更保险一些。
1: 那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症状哈，我们肯定第一时间，您说如果比较相对远一点的话，或者症状比较重，肯定第一时间是拨打120。
0: 对。
1: 那么在等待120救护车来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总想做点什么。怎么办呢？是可以比如说把患者让他可以躺平吗？还是说我们可以为什么一些药物，还是说可以喝水？是我们总想做点什么的时候，这个
0: 其实脑卒中和别的病人还真不一样。其实这个说起做什么，其实我觉得就是把东西收拾好，等待120来接你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旦发生脑梗死以后，有的人说我想喝水了，其实这个时候不要喂水。为什么？因为脑梗死它如果我们这个有可能会影响这个通液功能，我们要假性球麻痹、真性球麻痹，它会影响这通液功能，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它会都会影响这个通液功能。如果你喝水一呛的腔里面肺炎了，我跟你说这个没治，那个脑梗塞没治好，出来就肺炎了。这个时候尽量不要给大家吃饭呀、喝水啊，就等下120过来以后，我们诊断完以后，我们再采取这样的措施。有的人，喜欢吃一些什么救心丸啊啥这些，
1: 对，
0: 这个其实如果说你真的有胸痛的发作，这可以吃。但是如果是像我刚才说的那些口角歪斜啊、肢体麻木啊这些脑梗死的症状，其实吃那些药不一定一下能见效，因为当然救心丸也是个活血成分在里面的，但是它没有起效那么快。就像我说的，它一会儿呛住以后，它可能会得不偿失那种啊。
1: 是的。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或者是常听医生说的一句话，就是时间就是大脑。所以在这个脑卒中的救治过程当中呢，有这个黄金时间窗啊。
0: 对。
1: 那具体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救治的这个时间是吧？
0: 对，是的。一般我们静脉溶栓，我刚才跟大家说是6小时之内我们可以静脉溶栓。那么6到24小时之内呢，如果你是小血管的问题，我们可以动脉溶栓。但是如果说你24小时

0: 小时之内去的，它是大血管的问题，比如说大动脉堵塞以后，24小时之内，我们通过 CT、CTP 的筛查啊，尤其 CTP， 我们确定你有缺血半带，梗死核心梗死没有那么大，那我们是可以做取栓的。但是现在指南也变了，就是在大核心梗死里面啊，我们有个叫评分啊，叫阿斯泰评分，只要你是大于等于3分以上的，那我们虽然说核心梗死大一些，但是目前的二次研究证实呢，其实，取栓比不取栓可能效果更好一些啊，是这样的。
1: 对，那时间就是大脑。您刚才说这个取栓的效果也非常的好，是吧？
0: 对对。
1: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黄金时间窗及时进行了救治，以及错过了这个黄金的这个时间段，那么患者就是在后期的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它的差别有多大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如果说你在黄金时间窗内，我们肯定是建议你静脉柔栓、动脉柔栓介入取栓。这个只要你把血管，其实脑卒中不就是血管堵了吗？脑梗死，你把血管通了以后，它不就效果好一些吗？但是如果说你错过了我们这个黄金时间，比如说你是24小时以后或者48小时之内来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医院我们有很多办法，比如说我们会输一些改善侧支循环的药物，包括阿司匹林啊这些他那的就是我们抗血小板的药，也是一个就是其实它也是溶血栓药，只不过是它的就是威力也没有我们静脉柔栓那么大啊。那么如果你真的是大血管问题，那我们择期会做造影。如果真的大血管狭窄了，那我们择期，比如说闭塞了，我们择期会开通；比如说静动脉狭窄了，我们择期会给你放支架。放完支架以后，我们再发生这个概率就大大的减低了啊，就血管通了嘛，通畅以后它不会再卡血栓了。是所谓的大血管卡血栓，就是你比如说狭窄到90%了，血流就过不去了，你又小血栓一下就卡住了啊。这是一个大血管。如果小血管的话，我们医院我们的神经康复也非常厉害，也是全国重点学科。我们有各种的康复手法啊，就是针灸呀，这个理疗呀，或者手法康复，这些康复多了，我们就会这个提示大家呢，如果小血管的问题，要除了这我们二级预防吃药以外，我们黄金。其实现在就是以前只能是3个月的黄金康复期，那么现在改成6个月，就6个月的黄金康复期，如果在我们那儿也效果也很不错的。这个我们基本上我们看，就是小血管这个穿刺病变的堵塞，我们康复也非常好，最起码恢复的有 MRS 评分，至少也得2到3分吧。这种的，如果重的话，可能基本上恢复的能自己能生活自理，就是能自己走路。可能从人体的解剖结构来说的话，可能手上可能更多的遗留一些后遗症，但是腿上我们最起码能自理，能走上个卫生间啊什么，走个干活，不让家里人陪伴啊，这样达到这样的效果。其实如果真的错过这个黄金时期呢，其实我觉得康复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你取完栓以后，如果你除非你没有后遗症，有的人去来的早，他确实没有后遗症，但如果来的晚的话，有后遗症的话，我们的康复其实真的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1: 是的，其实呢，这个包头市中心院的这个康复的一些这个设备啊，还有这个一些康复室，我也去过哈，真的是有很多的先进的一些设备，包括这个康复的一些患者也特别多，也达到了一些很好的一些效果。但是我觉得这个首先识别很重要，及时就医很重要啊。然后按照您说的，这个不管是取栓还是这个溶栓评估之后，及时的去在这个黄金的时间段去进行治疗的话，那么后期的恢复或者是康复的话，也会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预后，是吧？一个效果。那么高危人群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除了您刚才说到的有些疾病可能现在趋于年轻化，然后可能生活的这个作息不规律啊，或者饮食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导致身体出现了一些症状。那么除了这一类人，还有哪些比如说慢性疾病的患者，他可能是也是属于这个脑卒中的高危人群呢？
0: 就是我刚才咱们刚才跟主持人沟通，就是聊到这个，就是我们不可控的一些，就是性别、年龄，这个是一个客观的因素。其实高血压、糖尿病这些，除了你的基因遗传以外，其实即使你说高血压、糖尿病基因遗传了，那你吃药也是能把它控制的。其实它说是一个客观上的基因，但是主观上我们是可以干预它的。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还有哪些疾病？比如说啊，我举个特别多，就是经常见的一个，就是肿瘤的患者。他肿瘤的患者，他是因为他要放疗、化疗、吃靶向药，他会改变这个血液系统，他的凝血功能会异常，他的血小板容易高， 啊，或者有部分就是吃的靶向它容易低，这种的病人血液就是免疫，就我们归称叫免疫系统有病的话，它也容易发生这种症状，所以说这个也得警惕了啊。就是我们有时候经常肿瘤科的患者住院期间突然就叫我们会诊说病人脑梗了，其实它的就是机制，这样的话你像肿瘤患者，就是你让他吃喝本来就会受影响，他喝的水也少，再加上吃那些药，他免疫系统肯定会出现问题啊，凝血功能出现问题，这样的话就是这类特殊的患者他就容易吃进脑梗塞，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一类患者是啥，就是心内科的患者，心内科也经常在我们会诊啊，他们经常心内科有个病叫房颤
1: 啊，对，
0: 哎，
1: 也很常见，
0: 对，很常见。房颤在北方少见，南方人特别多，
1: 为什么呢？
0: 我觉得跟这个尤其沿海地区，因为沿海你知道为什么啊，沿海地区它是饮食本来就清淡，
1: 对，
0: 它发生脑梗塞的概率是比较小的，它一发生脑梗塞啥，就我们叫就是心源性的这种叫脑栓塞了，就是心造的血栓蹦出来以后跑到了脑子里，我叫脑栓塞，就是沿海地区比较多。那么北方地区，主要咱们北方，尤其咱们你像内蒙古，是饮食上
1: 高油、高脂、高糖，
0: 对对，这些都占。
1: 嗯，
0: 然后所以说这个，像牧区啊，他们那些人抽烟、喝酒、吃着肉啊、手把肉这些，这是更是这样的啊。所以这要像心内科这些房颤的病人也得预防，我们一定要，因为其实我们今天我现在床上就住一个房颤的患者，他就没吃这个抗凝药。其实房颤的病人他不是吃阿司匹林，他跟那个不一样，阿司匹林相对于说脑血管动脉硬化，包括心脏血管的动脉硬化，我们其实心脑血管我们吃药都一类的，都是阿司匹林抗血板和阿托伐他汀或者瑞舒伐他汀，这是他汀类的药。那房颤的话你就得吃抗凝药，比如说利伐沙巴、达比加琼、华法林等等这些药啊，我们现在经常吃的一些除了机械换瓣那些人吃华法林，其他的都一般，我们利伐沙巴可能达比琼都加达比加琼抗凝药多一些，因为方便嘛，它不用测一些凝血功能呀什么的，所以说这类患者也得警惕，赶紧好好把药吃上。不是说你得了房颤，有的人房颤可能我们现在有射频消肿可能做了，但是有一些它不符合手术指示的，那建议你就是吃药，除了吃了这些控制心率什么美托洛尔这些药以外，那抗凝药也得吃上。我们可很多这种患者就得了脑栓塞，我说什么病都没有吗？你问有房颤，一查有房颤，或者他根本干脆是不知道，就是这房颤这类患者，他其实有症状了，他心率是快的，
1: 对，
0: 一会儿快了，一会儿慢了，不规律嘛，就所以叫房颤。这样的话，其实及时就医，如果发现我们及时吃药，要不然的话，到时候得了脑梗塞以后，这个就不好办了啊。其实心脑血管病在于预防，其实预防是占了很大的一块儿。真的是很重要的。
1: 是的，这个预防大于治疗，其实很多疾病都
0: 是。
1: 还有您刚才说到的这些疾病，包括一些很常见的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脂血症等等，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平时，要按照医生或者是药师的指导去吃药。
0: 对，是的，
1: 千万不要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好像症状比较平，没什么症状，或者身体状况比较平稳，指标也比较平稳，那我这个药可不可以自己去减掉等等，其实这
0: 是
1: 非常危险 的
0: 、有很多人就是抱有这个侥幸心理。你看我那个昨天下午出门诊，这个病人就是他说我这降压药不吃了，
1: 自己停，给自己
0: 停的，自己停了。他觉得我三天不吃五天不吃，他这个血压都很稳定。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吃的是一个长效的降压药，
1: 对，
0: 你一周不吃可能他都稳定，但是第二周的时候他肯定会高，除非你每天坚持它，你觉得高了，觉得正常不去坚持它，高起来你都不知道。还有我们说到这个，就是有很多一部分脑出血的病人，他为什么会脑出血，就是他血压高到200的时候他没有症状，他也没不去关注他，所以才导致脑出血。很多年轻人患者也是，我们脑出血20多岁的很多，长期熬夜，喝酒抽烟，就是把脑血管已经动脉硬化了，我们老百姓叫血管变脆了，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稍微有个比如说气候的变化，就是这两天我们这个取栓量很多，这一周从周一到现在我们就做了7-8台取栓了，
1: 就是换季的时候也
0: 对，换季之后天气一变化，血压就会变化，血压变化血管就会收缩舒张，这些一往开血管一撑，血管承受那么大的压力破裂了，这样的话，其实所以说就是对于肥胖的患者呀，这些包括这些上了岁数的高龄的患者，再加上或者说家里有遗传的，建议他经常量血压、量血糖这些尤其我们叫 常规体检，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及时发现，及时就医，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我们能预防它。
1: 对，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也挺重要的，就是要按时的吃药，是吧？
0: 对，吃药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1: 是的。那也就是说，您刚才说到的一些这个疾病的患者，比如说肿瘤患者，或者是这个心脏的一些问题，房颤等等，还有呢，就是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这个吸烟，对吧？
0: 对对对，
1: 喝酒、肥胖，
0: 对对是的，
1: 这些都是要及时的来关注一下，可能自己就是属于这个高危的人群了，是吧？也许有些朋友就觉得我这个慢性病都这么多年了都没事儿，但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0: 嗯，
1: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对，
1: 风险会相对的来说是比较高的，是吧？
0: 对，这个是量变引起质变，
1: 嗯，对，是，对。还有啊，我觉得有一类朋友可能就是平时生活当中呢，可能就像刚才我们在上节目之前说到的一个词，久坐，或者缺乏运动，或者有些朋友压根就不太愿意去运动，是不是也属于高危人群？
0: 这个久坐真的是高危因素啊，我举一个我自己亲身例子，我去上博士那年啊，我们博士现在就是搞科研嘛，
1: 对，
0: 每天尤其我们博士又要考英语，又要搞课题，基本上我24小时，不说24小时啊，除了休息时间，白天那个早上8点到12点我们坐着录数据搞科研写文章，中午吃个饭休息，然后3点钟到下午6点又学习，然后6、7点吃个饭，然后把8点开始到晚上11、12点都熬夜去干这些
1: 数据。真是久坐了。
0: 我发现我久坐的时候，久坐了半年的时间。
1: 有什么症状了？
0: 我年底回医院体检，我发现我血糖有点高，糖化就是临界值6.2，我6.3。
1: 那之前是没有的是吧？
0: 之前没有的。那我当年就是上，我因为在重庆上的就是那个博士嘛，因为重庆其实属于偏南方，但是他们吃就火锅啊什么这些也是挺油腻的，
1: 挺油腻的
0: ，对对。后来我体检完以后，我开始都没发现，后来我在那儿第二个月、第三个月才发现，当时我已经回来，我已经上2个月班，后来我一复诊就正常了。其实就是你在那儿久坐的这个方式真是非常危险。久坐首先，你会肥胖，你的代谢会慢，然后你像我就是我，其实我觉得挺年轻的，然后但是现在说实话年轻化了已经。
1: 对。
0: 然后你像我们录数据啊、写文章这些都熬夜，这些这个因素都非常重要。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再忙也要起来走一走，跑跑步。该休息休息，我觉得这个
1: 这挺重要的，
0: 挺重要的。
1: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医生真的也非常非常不容易啊，就是一边要告诉患者或者做健康科普的时候说千万不要熬夜，不要久坐，但是我知道你们要上夜班，然后手术的时候也
0: 是的，
1: 尤其是咱们那个包头市中心医院的这个神经内科，经常因为我去采访的时候啊，经常比如说看到樊主任或者其他的一些专家老师们说，哎呀，我昨天晚上可能凌晨4点还在手术啊，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但是还要一边告诉大家不要熬夜。
0: 对，
1: 所以这个群体真的是非常让我们值得敬佩啊。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确实也挺厉害，像我们昨天晚上，倒是这周不是我急诊班，昨天晚上我们做了3台急诊，从晚上的11点干到凌晨5点，护士主刀的还带着助手，他们基本上至少得3个人在，三个人的话就是像樊主任他们就是你们熬夜，白天还要开会了，
1: 对，
0: 晚上就熬夜这样，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工作需求，
1: 对，
0: 我们
1: 为了大家的健康，
0: 对啊，我们穿上这身白衣得对得起大家了，我们把尤其我们是一个重点学科，真的是内蒙古的领军人物啊，我们这肯定是要把自己所学到的传递给大家，其实传递的过程中我们每次也在自己研究自己学习，确实累，但是我们当然医生嘛，自己可能也把这些尽量做到最好，像我的话也经常用，但是确实有时候也没有时间啊，是的，就包括今天来这做节目也是中午赶紧做完照应吃口饭吧，赶紧往这儿跑，高铁上我们休息睡上半小时，一定要是我的手机都不敢看，我赶紧睡上半小时休息，是这样，
1: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但是我们的包头中心医院的神经内科确实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团队，
0: 对对对，
1: 是吧，来保证大家的这个生命健康，
0: 对，我们这个团队确实庞大，
1: 我了解到应该有10个亚专业。
0: 我们有12个病区，我们现在憋置床位400多个床位，我们亚专分得很细
1: 的。
0: 樊主任介绍的，我们是介入的，介入的团队，包括也一样，我们还有疑难病，像刘佳慧老师是那个 他是帕金森病的，
1: 嗯，
0: 我们还有什么头痛血流的血主任那个
1: 康复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是这个脑血管康复这边的，
1: 嗯，
0: 还有什么眩晕呀、头疼呀，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脑血血管病呀，
1: 对，
0: 这些还有我们癫痫，
1: 嗯，
0: 我们还有癫痫就抽搐那些病人，
1: 嗯，
0: 啊，
1: 对，
0: 都这些非常细的，
1: 嗯，
0: 啊，
1: 那您刚才说了，就是比如说要半夜凌晨做手术是吧？那是不是就是这类的疾病容易在晚上去发作呢？
0: 对，是的，他，
1: 嗯，为什么呢？嗯，
0: 他这个是这样的，就是白天呢，就是大家走着路、运动着，
1: 哦，
0: 啊，喝着水，他血液循环的可能好一
1: 些，可能稍微好一点。
0: 等你晚上，尤其晚上，大家外面吃完饭以后，
1: 嗯，
0: 躺在那儿，
1: 或者吃的晚上油腻了，大餐了，
0: 对，油腻了以后，
1: 嗯，
0: 大餐以后，可能就诱发了。
1: 嗯，
0: 你像的外科呢，胆囊炎、阑尾炎、胰腺炎，都是晚上还吃还喝完以后，大吃二喝以后，晚上突然就爆发了。
1: 嗯
0: 啊，就这样，他们这个医学上这个人的解剖原理是一样的，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做好自己啊，及时预防。
1: 还有就是晚上出现了一些症状啊，不太容易被发现，是吧？
0: 是
1: 自己可能有的时候感知不到。
0: 对。
1: 嗯，或者想着，哎呀，晚上我坚持一下吧，我白天我再去就医。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
0: 有了，老年人可多这样，就是
1: 怕麻烦家人。
0: 老年人，我们上夜班绿道的时候，6点钟来看病了。或者5点钟就来看病了，有可能老年人4点钟来了，因为他们睡得早。哎，我说你们4点钟来了，他说，哎呀，我们每睡得早，但是我们起得也早，
1: 起得也早，
0: 我们4、5点就醒来了，发现
1: 不舒服了，
0: 不舒服，这个胳膊就麻。后来我就问你几点睡的？哎，我们10点钟就睡了，睡得是好好的，半夜我们也没起过夜，然后。4点半或者5点我们起床以后发现就不说话不利索，我们赶紧来医院了。
1: 嗯，
0: 那这个我们
1: 这个意识是好的，
0: 意识是好的，
1: 嗯，
0: 但是来得早，即使我们错过了静脉溶栓时间，那我们还可以动脉溶栓，
1: 嗯。
0: 如果你小血管的话，我们可以动脉溶栓，
1: 嗯；
0: 大血管我们可以进行取栓。即使说你是特别微小的血管，穿刺的血管，那及早的来用上药，
1: 嗯，
0: 输上液，
1: 嗯。
0: 然后我们教给你怎么去做，你在家里自己不会怎么，没人指导他不会呀，
1: 嗯。
0: 我们来这儿告诉你吃药输液，然后啊怎么去做，怎么去预防，
1: 嗯，
0: 肯定是及时就医，肯定是有好处的，
1: 嗯，
0: 啊。
1: 对，您刚才说，比如说4点和5点去就医，我觉得这个健康意识是好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就怕有些朋友，可能尤其是老年朋友，觉得半夜不太，好意思麻烦家人或者是子女，
0: 对对对对，
1: 是吧？然后呢，
0: 对对对，
1: 可能有症状，就说再挺一挺吧，再观察一下。
0: 其实这种也挺多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尤其老年人，比如说。就是自己单身的生活的，
1: 嗯，
0: 比如说丧偶啦，或者说是就别的原因，自己生活的，
1: 嗯，
0: 他有子女以后，他不太愿意麻烦自己。
1: 嗯，
0: 有很多人就是说觉得，
1: 嗯，
0: 哎，晚上其实有点不舒服了，但是我觉得没啥事，我就睡觉，第二天自己来不了医院了，
1: 时间了，
0: 家属联系不上了，
1: 嗯，
0: 然后中午发现在
1: 更严重了，
0: 已经严重了，
1: 嗯，
0: 后来赶紧去我们医院才开始治疗，这样其实错过了很多的时间。
1: 嗯，
0: 但是很多家现在有很多家属啊，
1: 嗯，
0: 就是我问了很多病史，他们。现在安的这个摄像头，
1: 嗯，
0: 哦，家里有安的监控，
1: 对对对，
0: 每天早上起来，
1: 嗯，
0: 或者看看家里老人在干啥了，
1: 嗯，
0: 老人说能行能走，哎，就放心的上班去了。其实我觉得呼吁大家可以安一个摄像头，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其实我们有很多患者安的摄像头，发现早晨就发现老人。打电话打不通，一看摄像头，就在家躺睡觉，
1: 嗯，
0: 赶紧
1: 过去了。或者是哎，还没起床，
0: 对
1: 吧？
0: 还没起床
1: 的这个时间点，
0: 就是，平时7点半起床，
1: 嗯，
0: 给我们打过电话了，这是8点了还没起床，
1: 嗯，
0: 这是容易发。
1: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年轻人在关注自己的同时，
1: 嗯，
0: 一定要还是关注老年人。
1: 那，嗯，您总结的非常到位哈，啊。还有就是一些健康的，比如说 AI 的一些可穿戴的设备，我想知道这些监测的是不是精准呢？
0: 现在你比如说，
1: 推荐吗？
0: 这个其实测血压、测血糖那些，我觉得就还可以啊。
1: 嗯，
0: 但是有些仪器啊，就是测动脉硬化的，我自己也测过一次，啊，但是我真的不好评判那个准确不准确。但是我你要来我们医院，我们那颈动脉超声的老师做这个，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准确的。那
1: 是准的，那
0: 个就是看见你有斑块几毫米，
1: 嗯，
0: 几厘米呢，就是准确。但是那个 AI 东西，我觉得这个现在可能没有去印证它，到底是不是这个，
1: 嗯，
0: 我觉得我也不敢在这里说。但是我觉得啊，大家去正规的医院去体检，我这个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对，
0: 啊，
1: 但是我觉得像平时啊，大家的这个睡眠什么的可以监测一下，这个还有这个血压等等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还不错的。
0: 这个，没有问题啊，
1: 嗯，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大家对于健康是越来越关注了，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0: 戴的智能手表，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华为的智能手表，
1: 对，嗯，
0: 其实那个也挺准确的。有时候我也戴，就是我们跑跑步了，
1: 运动啊什么的，
0: 运动，走了多少步，包括手机不是微信也用吗？
1: 对，
0: 还有就是监测自己的心率。有的
1: 心率也很准，应该是。
0: 就是有的人，他老年人就是包括我们，就是我们这个上班的吧。
1: 嗯。
0: 除了我们这些职业， 我发现他们包括干别的行业，
1: 嗯、
0: 什么警察啦，
1: 嗯、
0: 坐办公室的，像你们这行业，
1: 嗯、
0: 其实都有一个，
1: 嗯、
0: 到上岁数以后，你的心率会发生变化的啊，有可能就会有找拨啦，是吧？你之前我也干累着，也有找拨的，其实休两天又好了，或者是赶紧带后台去监测一下这个、
1: 嗯，
0: 或者你自己有手表监测非常方便呀、
1: 嗯，
0: 啊，现在这个就是。大家其实只要有了健康的意识，
1: 嗯，
0: 多关注这些设备啊啥都可以，
1: 嗯、
0: 其实啊、
1: 嗯，对，对了，马医生，我身边呢有这样一些朋友哈，然后呢，就是他们有这样一个习惯，比如说换季了，或者是要入秋了、入冬了，
0: 嗯、
1: 然后就去医院去住院。

0: 要输液、
1: 嗯、
0: 说是什么营养神经、
1: 啊、
0: 这样呢就不容易出现一些什么什么这个出血或者是梗死的症状、
1: 嗯、
0: 但是呢我又觉得这种方法可能不是特别好吧、
1: 嗯、
0: 您给我们来分析一下有没有遇到过
1: 这
0: 种这
1: 样的遇到过、
0: 嗯、
1: 就是我们经常门诊就说能不能住几天夜我说为啥要住院哎呀抽胸了结的输点液要不然会犯病、
0: 嗯、
1: 我说谁告诉你的呀、
0: 嗯、
1: 大家都这么说其实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医学上啊、
0: 嗯、
1: 就是指南上没有冲秋输液这个说法、嗯、我们脑卒中的预防比如脑梗死的预防我们就是控制好血压血糖然后这些危险因素的基础上、
0: 嗯、
1: 我们把阿司匹林或者氯吡格雷这些抗板药我们经常借的、
0: 嗯、
1: 啊广谱的一些药、
0: 嗯、
1: 还有或者他汀类阿司或者阿托法或者氯舒法这些药一定要口服上其实这两个这些药才是起关键作用的药
0: 这个口服上是您是指的是
1: 定期每天都得吃
0: 不是那就是说已经就是确诊了是有
1: 你确诊了脑梗塞了以后、
0: 嗯、
1: 你得预防或者你有斑块了
0: 嗯
1: 颈动脉上收差有斑块或者你比如说颈动脉有小于50的狭窄、
0: 嗯、
1: 但是你还没有造成脑梗塞、
0: 嗯、
1: 这类病人也得吃提前预防了或者你做完核磁发现有非常多的毛细血管
0: 嗯
1: 我们叫脑小血管病啊，小血管堵塞了，这样也得预防。
0: 嗯，
1: 下步你就可能就急性脑梗塞了。
0: 对，这些药物并不是指的健康人群去预防的药物啊。
1: 对对对，是了，
0: 这个是医生
1: 常规体检、
0: 嗯，
1: 体检出来我们就该吃就是了。
0: 对，
1: 如果是你健康非常年轻的话，你什么都没有，
0: 嗯、
1: 这些药我们不建议去吃。
0: 嗯、对, 对对，
1: 那你就控制生活方式。
0: 嗯嗯。
1: 啊，有的人你看血糖，比如说血糖诊断糖尿病了、
0: 嗯，
1: 但是他的血糖指尖血糖他。不是很高那我们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是刚到糖尿病那个边缘上、
0: 嗯嗯、
1: 但是已经达到诊断糖尿病的标准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建议你去吃药、
0: 嗯、
1: 也不建议你打胰岛素那我们就控制饮食比如说你肥胖你减肥、
0: 嗯、
1: 你看他血压肯定就下来了或者说你吃的比较油腻啊吃的甜食比较多我们要清淡饮食我们叫糖尿病饮食、
0: 嗯、
1: 那可能就会下来了这个血糖就随定期监测就可以了、
0: 嗯、对、
1: 啊、
0: 总之就是
1: 还有就是您刚才说那个冲秋两剂输液
0: 输液
1: 我再说
0: 不可取、啊、
1: 其实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时候啊今天正好借这个平台跟大家说一下、
0: 嗯、
1: 我自己想法我不能说代表全部
0: 嗯
1: 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就是中成药其实我们不、
0: 嗯、
1: 我不敢说它不管用
0: 嗯嗯
1: 但是因为中医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
0: 嗯、
1: 啊传统的一个
0: 传统医学、嗯、
1: 这个其实有很多它也是管用的但是有很多老百姓也说了就是我冲秋两剂输完液以后我就觉得好了很多
0: 嗯
1: 这个时候一般我们现在医院说的药可能多更多的是就中成药尤其我们现在就是国家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啊你看我上博士、
0: 嗯、
1: 我们很多课题以前研究着西医的多一些但是我们现在研究中医的很多就发现西医有些解决了问题、
0: 嗯、
1: 中医反而能去解决、
0: 嗯、
1: 那么冲秋两剂输液我们患者经常问我说如果你要觉得管用你就输、
0: 嗯、
1: 如果你要觉得不管用你就不要输、
0: 嗯、
1: 这个个体还是有一定个体差异的
0: 差异
1: 我觉得病人既然能说出管用他有亲身体验嘛他还是有点管用、
0: 嗯、
1: 但是我们医学上目前的医学上不推荐、
0: 嗯、
1: 还是要把最关键的阿司匹林先要吃好了、
0: 嗯、
1: 啊生活方式调整好了
0: 嗯
1: 然后这个输液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患者自己觉得我输了管用那可以输这个没有问题、
0: 嗯、
1: 这个啊
0: 嗯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能作为常规的、嗯、
1: 对这个不是我
0: 们医学不是常规的医学的这个
1: 医学我们不会跟患者说、
0: 嗯、
1: 你输液来输液吧这个我们没有、
0: 嗯、
1: 我们这个医生这个吃药呀包括这个干预病人这个治疗呀一定是科学的很多规范的、啊、
0: 嗯是的啊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哈、啊、因为很多朋友都可能有这个疑惑哈、
1: 啊、
0: 那其实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最关键的预防呢还是良好的生活的习惯是吧？还有就是适当的去运动，以及这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就
1: 是
0: 对于大多数健康人群的一个这个预防的方式哈。嗯，那么这个很多朋友想知道，如果说发生了这样的脑卒中啊，那么在之后会不会经常去复发？
1: 这个
0: 有概率吗？
1: 这个其实我们经常去讲 PPT，
0: 嗯，
1: 我们第一页的 PPT 是什么了？一定是流行病学介绍，什么流行病学？就是说它的发病率，
0: 嗯，
1: 它就是脑卒中发病率是啊，高复发率高，
0: 哦，
1: 致残率高，给社会造成的经济负担高，
0: 以及家庭的负担，
1: 对家庭的负担都很高。
0: 嗯、
1: 所以我们对这个脑卒中，其实我们现在20年研究了很多人都在研究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们经常跟患者说，只要你得上这个病，我经常跟他说，我说病早就你肝了啊，你要再不吃药，我说你肯定还能发。尤其你像患者依赖性特别差的，我老吓唬他们这样。其实说是吓唬，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
0: 希望他依从性能好一些。
1: 你从来不体检，突然一下发现你有血管啥的了，你不。

0: 初月诊断证明书会写的，比如说我们介入组的，我们会找的哪个大夫，手术大夫，就你什么时候出门诊，你就去，找介入大夫复诊，一个月、三个月、半年，就我们刚抽什么血，就都会告诉他，告诉清楚了
1: 的。那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秋天，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啊，可能就是这个情绪相对低落一些。那么这个情绪对于这个这类疾病的康复会有一定影响吗？
0: 其实当时刚才我们说到的年轻化，其实有很多年轻人就是过度的焦虑也会引起，过度的焦虑以后。一焦虑就不吃饭了嘛、
1: 嗯、
0: 老年人心情不好是不是就不吃饭了、
1: 嗯、
0: 也许你几天不吃，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词叫血容量，如果你吃喝少以后，这个血液循环是比较慢的、
1: 哦、
0: 再加上你血脂本来就稠，它血液循环不开以后是不是就容易凝固呀、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容易发生这个脑梗死的发生就是脑梗死的发生率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其实秋天呢，我们其实还是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啊。
1: 嗯。
0: 我刚才说到了，我也是，作为子女啊，我们父母尤其一方，就是单身生活的，一定要
1: 多关注
0: 啊，不关注自己的多关注，因为有时候老年人现在他也要健康的去生活嘛。
1: 嗯。
0: 心情肯定是一个最大的，尤其现在我们社会上的这些，尤其年轻人焦虑的呀、抑郁的特别多。
1: 嗯。
0: 一到我们六月份出门诊，六月份只要六月份。五月份出门诊，你看高中的高三学生总要来，头晕的、头疼的、焦虑的，要开始
1: 考前的焦虑、
0: 都不行、考完试以后全好了。所以说，这个我们觉得在，在我就我们家孩子，我们从小就培养他，想干啥干啥，列就他一个强大的心理啊，在不违规的情况下，我们列就他的心理，我们就是接到这种人太多了、包括老年人也好，就是现在社会相对来说比较浮躁一些，我们觉得把这个心情控制好，对我们脑梗塞的发生率也是有一定好处的。
1: 其实在有的医院的设置这个心身医学科是吧，
0: 对，有。
1: 然后呢，我以前就经常会说错，说身心医学，后来才发现是把心放在了前面，
0: 心神
1: 啊、心神啊、就是心理和身体真的是一样，同样重要，
0: 同样重要，
1: 是。所以保持这良好的这个情绪，调节好自己的这个心理的状态，可能对于疾病的预防和康复都是能够起到很好的帮助的作用，是吧？
0: 是的。
1: 那么我们这期的主题呢，请到的是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医学博士马伟医生的做客直播间。这个主题是警惕沉默的杀手，识别脑卒中关键时刻能救命哈。那么您在这个节目最后，有哪些这个非常核心的呼吁大家来关注这个疾病啊？
0: 首先大家也就是我刚才前面也讲到了，大家遇到这个什么口角歪斜呀、肢体麻木这些症状以后，不管是自己也好，身边人也好，父母也好，一定要及时来就医，不要说是我们去找什么门诊大夫吃点药输点药，或者我们自己吃点药看一看，一定要来，因为这个病人他随时容易加重，一旦加重以后他致残性比较高。其实我们数据统计脑梗死的，大家知道脑梗死、脑卒中都是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都是慢性病，为什么？大家想过的问题没？是因为你这个病，你像脑梗死50%，数据统计啊，50%左右你会遗留后遗症的，所以才给你们办慢性病。那感冒是慢性病吗？那国家也知道这个病，所以说大家这个对这个病一定要上心啊，包括父母呀、啥，包括自己，尤其现在你越来越年轻化，把这个尤其饮食结构，我觉得饮食结构非常重要，尤其我们现在吃的这些东西可能跟以前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一定要清淡饮食、绿色饮食啊。有些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血脂高的人，我们有一个指标叫高同型八谷氨酸，这高同型八谷氨酸其实就是吃菜吃的少嘛。它其实我们一般补充叶酸，就绿色蔬菜吃的少，吃的肉多，血脂高了，吃的肉多的时候菜就少了，所以说这个都是危险因素，我们要清淡饮食。然后再一个就是但是有，当然了，不是说不让大家吃这个东西，我们就是
1: 适量，
0: 你吃适量呗。你吃完以后，你该运动运动，该代谢运动完不就代谢完了？只要它不在体内停留，都好啊，是这样的。
1: 对，那么特别感谢马医生的做客直播间哈，跟我们大家这个分享了很多的健康内容。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七十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2: 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三和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想要订餐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663-0351，663-0352，或者呢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哎，没错，那也希望呢大家在收听观看的过程当中呢，也能有更多的美味找寻。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提前要做一个预告啊，泽敏老师一会儿我们要请到的是太阳湾温泉的负责人做客节目当中，给大家送出一大波的福利。关键呢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太阳湾温泉啊，在我们城市当中喧嚣的都市里面有一个别样的休闲小憩的去处，我觉得一会儿我们在节目里面会给大家详细讲解啊，
0: 没错，
1: 我们一会儿期待一下。
0: 嗯，好，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咱们还是先给大家去分享介绍一些这个美味大餐啊。
1: 哎，
0: 来到呼和浩特旅游啊，如果你想吃地道的羊肉，我们本地的私藏老店啊，必选创始于1999年的老牌连锁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那么这个门店呢，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直接呢下入冰铜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肉质细腻弹嫩，而且啊这个唇齿汁水迸发，鲜润无山，越煮越香，满口都是天然草原青草的清甜，半点腥膻都没有，还能够品出淡淡的羔羊奶香，原汁原味，无需重料遮掩。开锅呀，先喝清亮鲜甜的羊圆汤，温润暖胃，搭配秘制的香辣酱，脱馅辣椒干碟儿，还有这个鲜辣椒汁的风味啊，层次拉满。吃完羊肉还能够涮配菜，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内蒙古的特色小吃，一站式打卡。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市体育场分店地铁直达，出行超省心。店内蒙古族的风情，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家庭聚餐，接待亲友都非常的合适啊！来呼和浩特想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冲体育场的土羊城。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地铁直达，紧邻呼和浩特体育场，非常的方便啊！这个交通，
1: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啊，这个土羊城最大的卖点特色就是冷水煮羊肉。
0: 嗯，
1: 它还不和这个冰煮羊略有区别。
0: 哎、是
1: 啊，然后最关键的就是你可能如果没有到店，不置身其中，几千平给大家呈现这样的特色美食，好像没有概念啊。
0: 是
1: 啊，刚才泽敏老师也这个是吧，给大家介绍了半天。
0: 嗯，
1: 但是如果你真正有幸能够来一趟土羊城冷水煮羊肉，刚才也讲了，人家是非遗品牌，起源于包头，现在在呼和浩特非常受欢迎。你到那小茅草屋还有新进给大家全新升级的雅间当中落座体验一把，感受一下人家那个肉质啊，以及整个你去品鉴冷水煮羊肉的这个精髓，你就发现人家秘料没白研究，挺好啊，很有卖点。
0: 确实是啊，
1: 你尝一尝啊。
0: 这个羊肉在冷水里煮完之后非常的鲜嫩。刚刚你一开始说温泉，
1: 那不是洗浴，
0: 这个啊，这个。太阳湾
1: 羊肉也得这么干，
0: 不羊肉不行，我说人要是在那个热乎乎的，这个人冷水池子里肯定泡不了，热乎乎那个池子里泡的老带劲了。刚咱们土羊城羊肉冷水煮完之后，咱接下来是不是就该咱人到池子里好好的泡
1: 也体验一下哈。
0: 对，
1: 行，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稍后马上讲解的是太阳湾洗浴这个地方到底怎么样，一会儿我们有请到的他们的负责人给大家详细说说啊，朋友们可以这个仔细了解一下，也欢迎大家通过奔腾融媒在线观看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车载广播来全线收听。那一会儿拨打热线04716630351、663-0352以及663-0353，我们这个全程给大家放送。一会儿好多的精彩啊！
0: 嗯，
1: 说了这么好，重点大家不就想去体验一把吗？
0: 是，
1: 然后呢，其实还有好多好吃的，吃的咱们放后边吧。
0: 嗯，
1: 行吧。
0: 对，
1: 这个要吃好吃的，咱们也得走走形式，就是要有这个牌面啊，玉面更衣之后再去分享美食也不错。
0: 是，对，
1: 好吃的留在后面讲，好吧？
0: 嗯
1: 嗯。

0: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城百年风味。一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近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刚刚我们也给大家去预告过了啊，接下来我们会大家去分享咱们这个太阳湾洗浴啊，哎，吃饱喝足之后美美的洗个澡是吧，哎，这个感受一下这个洗浴的温暖啊。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啊，把咱们这个太阳湾洗浴的主理人小雨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很多朋友啊其实都已经听到过了解过这个听说过这个太阳湾洗浴啊，哎，首先呢想请您给大家去简单的介绍一下太阳湾洗浴整体的一个定位和特色，包括普通洗浴汉章场馆相比咱们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先和大家打个招呼，然后紧接着再给大家去介绍我们、这个、
1: 讲一讲、
2: 哎、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那我们洗浴呢就是想让太阳湾成为客户最好的选择、
1: 嗯、
2: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啊，我们硬件品质特别高，我们重金投入装修设备，汉蒸设施、全浴环境标准非常高。那么第二呢就是性价比特别高，我们完全其实可以定更高的价格，但我们始终坚持一个心啊，做高端环境，走亲民价格，又好又便宜
1: 啊，又好又便宜。
0: 哎，对啊，这个刚刚古德老师跟我聊说，正好之前跟朋友其实去过洗过一下，是吧？
1: 是，
0: 哎，他的评价就非常的不错，
1: 是真心话、
0: 哎，
1: 我就觉得，我就属于那种的之后吧，就颜值差了点，要如果其实颜值能再起来点啊，我完全可以做这个太阳湾的代言、
0: 嗯、啊，
1: 因为我是觉得人家真是，在我去之前，我在想他会提供给我什么样的服务，我整个的这个体验会是如何，
0: 嗯，
1: 但去过之后，超出预期非常多，所以足以见得真的还是很好的啊。
0: 是、哎、
1: 啊，这个先给大家说，有很多朋友可能不太熟悉这个位置，
0: 是
1: 我们请小雨给大家先说说咱的位置。
2: 我们地理位置呢，坐落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上东墅南门。
1: 嗯，
2: 就是大家直接其实导航一搜这个太阳湾，就能搜到咱们家、嗯。
1: 哎，直接导航搜太阳湾就可以啊。
0: 嗯，
1: 位置是很好找的，并且刚才其实以我啊，我刚才我们其实也问到这个小雨，这里面比如说我们的设施也好啊，投入其实真的是重金，
2: 嗯嗯，
1: 体验感还很好。关键是它的这个门票价格啊，整个一系列的消费都非常非常的亲民，
0: 这个很关键，我觉得。就是硬件设施这个玩意儿砸钱，其实
1: 是
0: 都砸，但是就装修的再好，老百姓去了之后消费的体验感怎么样，对吧？然后这个整体的一个给大家的反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刚刚你也是从最开始就是整体吧，是吧，说各个方面都很好，我觉得接下来咱们和小雨聊的时候就可以分不同的层面，是吧？哎，一点一点的这方面那方面啊，好好跟大家去介绍介绍，
1: 具象化的给大家分享分享啊。
0: 哎，对，
1: 行，那咱们就一点一点往前推进吧。
0: 是啊，
1: 好吧，
0: 反正这个听说是主打的一个沈阳功夫浴，是吧？就
2: 是
0: 咱们 是吧，哎，这沈阳功夫浴它是什么一个概念，而且具体独特在哪儿，听说是步骤特别的细致，是吧？你先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
1: 流程化很详细，
0: 是吧？
1: 这其实我想说，别老让小雨讲吧，
0: 没事，你补充。
1: 行，我补充、
0: 哎、
1: 我补充
0: 你补充。 嗯
1: 好，
2: 首先呢，我们家的搓澡宗旨是八大免单。
1: 嗯，
2: 首先顾客不满意，我们免单。
1: 嗯，
2: 没搓干净、
1: 啊，
2: 我们也给您免单。
1: 啊，
2: 就是包括这个有退销严重的、
1: 啊，
2: 我们也免单，等等一系列，我们整整是八大条是给顾客免单的，
1: 实实在在的八大承诺。
2: 是的，您有任何不满意，我们商家免单。
1: 嗯，
2: 然后的话，主要有一点，那我们这个手法是采用了八轻八重八周到的一个手法，手法自上而下，层次分明。其实我们忽视的普遍啊，咱们忽视搓澡的话、嗯，其实就是单澡巾去搓澡。
1: 对，
2: 单澡巾搓澡呢，它可能感觉手心是空的。
1: 嗯，
2: 那我们采用的是毛巾，外面裹了一层澡巾，它是实打实的。就是、
1: 嗯、这其实我刚才想给大家讲一讲来着，但是还没轮到我呢，就让小雨先说吧。
0: 对，
2: 那这样的话，就是这样压得更实一点，而且的顾客的体验感更舒服一点。
1: 就是不知道泽敏老师有没有感受啊，咱自己在家平时搓澡
0: 感受太深了，
1: 是吧？
0: 对，
1: 你这个像
0: 薄薄的一个澡巾确实不行，
1: 是吧？它容易走空、
0: 嗯、
1: 并且呢，如果你稍使点劲，容易在身上，就是怎么说呢，容易碰到其他，就是比如我明明在搓胳膊，整个它的这个伤害面积会比较大。
0: 哎，对，而且就是说它这种感觉啊，搓上去的这个感觉就是就跟其实咱们写字儿一样，
1: 嗯，
0: 给你一张薄薄的 A4 纸，让你就是在这个硬桌面上写，
1: 对、
0: 嗯，也能写出来。但是，哎，它感觉很不好。但是如果说你底下垫一个比较厚的一个本儿，你再写、
1: 嗯，
0: 哎呀，这个字体就非常的漂亮，你的手感也很好。
1: 是的，
0: 搓澡也是一样，薄薄的一个澡巾搓，第一首先是搓不干净，第二呢、
1: 嗯，
0: 对于我们来讲，这个体感不好，它喇叭
1: 是吧？
0: 是吧、
1: 嗯？
0: 而且搓轻了不管用。 搓大劲儿了，
1: 容易伤着，
0: 容易伤着就把皮肤搓破了。
1: 嗯，
0: 你要垫一个毛巾的话，就是首先哎，特别厚实那种感觉，
1: 亲肤感强了，
0: 哎、亲肤感强，搓的也干净，是吧？哎，这感受也好。
1: 人家不都有八轻八重了吗？
0: 是，
1: 是不是？
0: 哎，
1: 所以我觉得刚才讲这个功夫搓澡还是确实能够体验出功夫的。
2: 对，而且我们聘请的是沈阳非常优秀的搓澡团队。
1: 嗯，
0: 哦，
1: 这个还真是。哎，你之前不是说过一句话吗？是全国怎么看来着？
0: 全国洗浴看东北，东北洗浴看沈阳
1: 啊、哦。
0: 嗯，
1: 你看人家的出处可能就是这样，专门请这个最优秀的，不能叫发源地，但一定也是这个
0: 产业在这块做的特别好的。
1: 对啊、嗯，这个大家已经形成一个潜移默化的行业标准，
0: 对，
1: 然后从那个地方选择更优秀的人，然后来到咱们这儿，
0: 对、
1: 啊，是不是东北的朋友会很多？
2: 嗯，其实相对来说，咱们本地的顾客更多一点，
1: 哦、
2: 更喜欢一点。
1: 搓澡师傅
2: 啊，搓澡师傅全部都是从沈阳坐飞机来的。
1: 你看，还那就坐飞机，
2: 哦、
1: 坐火车，坐火车都那什么，
0: 火车累了，师傅容易没劲儿。
1: 是，就是李总想的是，到时候当时把他们请来，那就是精力充沛、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心情愉悦啊，给大家服务好啊。
0: 是，
1: 但是这里面我觉得我们再提一点啊，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嗯，八大承诺，其实现在不是所有的这个洗浴啊，他都敢于有这样的承诺啊，因为可能考虑到，其实它是对于我们服务的一个标准啊，一个非常严格的验收标准，
2: 是的
1: 啊，让大家能够更好。其实能从这儿看出，我觉得太阳湾还是致力于给大家提供更优秀的这个服务体验来的啊。
0: 嗯、
1: 行，那咱们这是说的这么细致，
0: 对，对，就是搓澡这个是很关键的，对吧？哎，基本上大家去到洗浴的话呢，泡泡池子啊，是吧？搓完澡，后续啊，咱们就是哎，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设施呀、硬件配置啊等等啊。
1: 嗯，
0: 哎，其实我觉得后续的，比如说咱们的休息区啊、功能区啊等等，也非常的关键啊，就是咱们的配套和环境。那咱们这个太阳湾洗浴的一个整体的环境，包括很多的休闲设施，都有哪些亮点呢？
2: 其实我们在休闲设施上真的是下足了功夫。首先，我们有鸟巢情侣沙漫区，私密性特别好，氛围感十足，特别适合这个情侣过来打卡休息。那同时呢，咱们还有这个带投影仪的独立格子间，还有影视厅啊。我们每天都会更新不同的影片，持续给顾客带来新鲜感。除此之外哈，我们设置了安静的静音休息室，可以让大家好好休息放松。而且我们还专门打造了专属女士的休息厅，对于女生特别方便。另外，咱们还有游戏区，小型淘气堡啊，大人的休闲放松的同时呢，小朋友也可以有玩耍的地方，兼顾全家的需求。嗯，我们泡这个浴区哈，泡池区域环境干净舒适，泡池配套完善，整体洗浴体验是非常舒服的。不管是情侣约会、朋友小聚，还是家庭过来休闲，都可以来咱们太阳湾。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其实为了考虑到大家的就餐需求哈，我们还打造了超多品牌餐饮，大家来门店后就可以品尝到了。
1: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是一站式啊，就是说一个轻度假的这么一个综合的场馆了，应该是这样的，就让大家这种体验会很好，包括餐也给大家考虑的很多很详细，它不是单一的输出啊，我这地方只卖面，哎，不是这样，那其他餐饮的内容我也都能够品尝得到，还挺好的，是吧？那么在这儿刚才咱们老师有没有一种想法，现在就想去看看？
0: 那必须的呀，
1: 是吧？
0: 嗯，要不你先坐着，我先去走。
1: 不行，那
0: 想问一下，我先走。
1: 其实刚才您说了，我们太阳湾聚集了这么多的内容，那它整个面积可能前面呢有很多朋友没听清。
0: 对，
1: 那整个我们的面积有多少？就所有的区全部加起来。
2: 咱们整体的占地面积是达到了8000平。
1: 8000平，
2: 对
1: 啊，所以就足以见得每一个功能区啊，它的面积就是给大家的体验还是很丰富的。因为面积，我觉得是完全能够说明一个问题的。你说我们再优秀，我们可供800平。啊、
2: 嗯，
1: 实话是吧？这个比泽民老师家大不了多少，
0: 没我家大，
1: 是吧？这个他就没有体验而言，但是8000平的这个基础体量是完全够的，是完全不错的啊。
0: 嗯。所以就是这个，刚刚小雨也说了啊，就是亲子、家庭呀、情侣呀，是吧？朋友啊等等，其实都可以去。郭老师上次就各个区域都转了，
1: 专门看了
0: 看，
1: 看了看啊，
0: 确实
1: 也有没有看到的，但是但凡看到的地方，刚才我们还在聊，真的给我的体验印象是非常非常好的。
0: 朋友请客还是你请客？
1: 朋友请客，
0: 你没问问他贵不贵？
1: 这一会儿我们问
0: 别听别听小雨说，你自己问问你朋友。
1: 89元
0: 门票还是套票？
1: 哎，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
0: 那
1: 你
0: 别你
1: 刚
0: 89啊，你是吧？你愿意搓到89，那还了得？
1: 门票
0: 啊
1: 啊，加住浴，一共89，里面还有6种水果
0: 啊，是自助的，
1: 你可以随便吃。然后呢，人家还有3种饮品，你可以随便喝。
0: 那89块钱其实就是跟其他的一些洗浴来比的话，就刚好是一个门票的价格。
1: 哎，这个可能就是差异。
0: 对，好多的洗浴门票可能咱们比较熟悉的就是79、89，甚至可能到节假日的时候，哎呀，还挺高。但它就是真只是一个门票，但是你那个89是住浴
1: 门票加人家功夫的这个住浴。
0: 对，
1: 然后刚才我说的
0: 就是水果呀、饮料都可以。
1: 哎，
0: 那确实还可以。我觉得，
1: 我想问一下，我说的对吗？别我给介绍错了，
2: 说的对
1: 是吧？
2: 其实我们新店开业的话，我们特意推出了这个住浴套票89，它里面其实包含了门票，我们的洗浴门票是包含在内的。然后呢，同样也包含了我们的功夫搓澡，我们家搓澡是整整30分钟，而且包含了澡巾、毛巾。搓澡辅料，像我们平时大家喜欢用的醋啊或者搓泥宝啊都可以选择。然后我们的奶浴呢是10分钟，整整10分钟的这个奶浴。其实这个套票真的是体验感特别好，真的也是回到了。
0: 这套票里面还包含奶浴吗？
2: 包含呀，包含了10分钟奶浴，
0: 那就是40分钟。
2: 对，40分钟的体验。我们在
0: 那真
1: 的要有些可能就价格更高了。
0: 不是，你看，就其他的单搓澡，一个搓澡一般就是20分钟，就是单搓澡，没有什么东西。
2: 对
0: 啊，就是搓完之后就可能给你个搓澡巾。哎，然后其他都没有了。他们这个单搓澡就半个小时30分钟，还有一个10分钟的奶浴40分钟。然后价格就套票才等于别人家的门票。是吧？
1: 对。
2: 咱们还有预区的6种水果，3种。免费的茶饮，
1: 并且这6种水果都是应季的，不同的季节都给你安排的，这一当季最适宜的，然后呢，你都可以吃到新鲜的水果。这个我觉得，是这些水果不论种类吧，
0: 对，
1: 至少我觉得能够满足大家的这个需求。
0: 对，我觉得
1: 体验感还是很好。
0: 把这些一说的话，大家就非常的清晰了，因为基本上大家都去过这样的一个公共的洗浴，多少什么样的价格、什么样的配套设施、什么样的服务，大家都了解，是吧？刚刚我们这一说，一项一项拿出来，这个都是在这摆着的，它。不是说今儿我们在节目里说他就这样，明儿你去了就没有了，对吧？没有的，其实大家就能够，也不用我们多说什么了。这个价位这些包含的项目和服务，大家心里就是一目了然。
1: 这样，泽明老师，刚才我们一直跟大家说啊，提示现在全网正在收听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太阳湾洗浴的主理人小雨，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进行全程的直播。那么你不管是通过奔腾融媒在线观看，还是通过车载来关注，那么热线电话呢，我们为大家已经开通了。那现在线上已经等有朋友，我看等了有多久了？有10多分钟
0: 的啊！对，你那阵儿一说完有福利，他们有的朋友老听众就直接就
1: 行吧，咱们就抓紧了啊！提示大家0471663035166303352663035353，抱歉，让所有的朋友已经等了10多分钟了啊！我们逐个接听，来有请第一位手机尾号4109崔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今天我们介绍的是哪儿？
3: 太阳湾洗浴。
1: 好，你一定把名字记住啊！千万把名字记住。行，1到99选择个数字。
3: 21。
1: 好，每一个电话可以，就如果您获得了啊，我们要送给您一家正佳的门票啊。之前我定有效期，我说1个月，李总说不行啊，一定定给大家3个月啊，3个月有效90天，你什么时候有空你什么时候来啊。但是给大家一个温馨建议啊，就是比如说11什么的，这个人特别多，您可以错峰啊。如果您说我就愿意凑热闹也可以，
0: 对，反正就是
1: 影响
0: 人多，就是稍微的可能比平常的会拥挤一些。
1: 对，但是你放心，这个服务体验一定还依然在线啊。您已经获得了我们这个正价门票送给您了啊，一个手机号可以获得1张，您可以这个持续关注参与吧啊。没获得的呢，您就可以可劲打了。再见，手机尾号3508，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介绍现在这个品牌名称叫什么？
4: 太阳湾洗浴。
1: 哎，这能把太阳湾记住就行啊。3580，陈女士，1到99选择个数字。
4: 66，
1: 我们送给您家正价门票啊！感谢参与，再见。手机尾号0778，王女士。
5: 你好。
1: 你好，1到99选择个数字。
5: 选择九。
1: 九。哎呀，这个大家怎么都在线呢？
0: 嗯，
1: 行，我们送给您一家太阳湾的正价门票啊，去体验一下。我们说的那么好，到底服务怎么样？可以感受一下啊。好，
5: 好的，谢谢。
1: 手机尾号1203，牛先生你好。
6: 哎，你好，抢福利。
1: 你好，这个。

0: 介绍的啥品牌？
1: 太阳湾。
0: 行，那一到九十九，你看是人人说一遍都记住了。
2: 嗯，
0: 这个一到九十九选个数。
1: 55。
0: 好，我们送给您家正价门票，有效期3个月啊，90天。再见。
1: 嗯，
0: 好，提示大家，节目的电话持续为你开通，反正你就可劲儿打吧啊，因为我们得边说边接听啊。这个反正今天节目基本都给太阳湾吧。
2: 行
0: 啊，
2: 对，
0: 0471663，
2: 洗干净点咱们。
0: 0471663051，6630352，6630352，其实更多的我们是希望啊，有更这个朋友们能够认真聊，因为这个真是个好处。
2: 是真的，你看，其实就是咱们做一整期专访，你在太阳湾也就刚搓个澡。
0: 是呢，
2: 40分钟，
0: 师傅们挺辛苦。
2: 对，
0: 但是体验
2: 我有个问题啊，就是你刚送大家的是门票还是套票？
0: 送门
2: 票，门
0: 票
2: 是吧？
0: 门票
2: 就单门票是吧？
0: 正价门票，
2: 正价门票咱们是多少钱呢？小月？
3: 门店价格是49.9。
2: 49.9是吧？哎，那我觉得也合适啊，对吧？
0: 你可以，你这个能在里面待多久？
3: 咱们是
2: 别过12点就行，是吧？
0: 是吧？
2: 你甭管几点去，你早上8点去，你也能待到晚上12点之前
0: 啊。
2: 早
0: 上去，然后反正你就去，你因为这个门票，很多朋友可能他印象不是很深，就是你进去以后啊，你是该洗澡呢，
2: 你是该休息
0: 呢，还该休息呢，
2: 嗯，
0: 你是想看电影呢，是想去玩游戏呢，
2: 都行，
0: 哎，或者是反正都行，
2: 都行，
0: 都包括，他免费的区域全部包括在里面了，
2: 对
0: 啊，你可以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不管是静音区也好，好好的歇一歇，放松，真心不错啊，
2: 嗯，
0: 自己去体验一把吧，
2: 对，
0: 好吧，嗯，啊，好像还有好多人在。再来一轮吧，
2: 来吧，那就，
0: 啊，因为太热情了啊！手机尾号5725，贺女士，你好。贺女士，你好。
4: 嗯，你好。
0: 你好，一到九十九，选择个数字。
4: 选21。
0: 21啊，这轮就只能感谢参与了，持续关注啊！再见，手机尾号1000，白先生你好。白先生，那一到九十九，选择个数字。
5: 3
0: 啊，给您送出的是太阳湾的正价门票，有效期90天使用啊，再见。好，白女士4505，你好。
6: 你好，抢福利。
0: 嗯，那我们现在介绍这个地方，您知道是叫什么名字吗？
6: 太阳岛。
0: 太阳湾啊，这个就怕大家记错了，
2: 哎，
0: 太阳湾，
2: 嗯，
0: 啊，这个一会儿地图搜索一下可好了啊，一到九十九选择个数。
6: 33
0: 啊，好，恭喜您！我为了让你记住，也得送个，关键是您选的，对啊，
2: 是
0: 送您一张正价门票，感谢参与啊，再见。嗯，好，提示大家04716630351，6630352以及6630353啊。今天我们先开热线，下次我们到时候和李总说，和小雨说，我们在奔腾上，我们就直接截屏送就行了啊。
2: 哎，对
0: 啊，要问问题挺多，泽明老师你抓紧
2: 问。
0: 问
2: 问，刚刚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套票啊，真的是特别合适。要我的话，高低反正我每次去都得把这套票安排上。
0: 89就真的很超值了。
2: 但是啊，就是哎，我想问一下小雨，咱们这是什么时候开的？
3: 咱们是8月初，
2: 对，反正我印象当中，我对这个门票不长时间啊，
0: 嗯，
2: 包括我，包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想，刚开业嘛，力度大是吧？哎，这个环境也好，项目也这个安排的多，89合适，
0: 嗯，
2: 后续会不会涨呀？
0: 其实真的，你问这个问题也是我关心的，
2: 对吧？
0: 因为我们俩是站在两个角度，作为他来讲，他可能只是了解到啊，看到、听到啊，一些，但是他还没有体验，
2: 他体验过了，觉得他89体验过，你再。像这样的就99，他感觉老难受了。
0: 是，因为我呢是去体验了，那我是觉得真心话，我认为可能只要你长得不多，我完全能接受，因为我已经觉得他很超值了。实话，所以呢，我们俩顶多代表两个这个
2: 群体
0: 啊，群体的这个顾客提出的问题，你们准备怎么办？
3: 后期我们对票价会有适当调整，但不会大幅的涨价。我们努力把价格稳定在99啊，让大家可以长期享受到高配置的环境和服务，做到性价比一直在线。
2: 嗯，99，郭老师去吧，
0: 没问题啊，完完全全在我的这个承受
2: 范围之
0: 内。
2: 对
0: 啊，因为我刚才讲了，就是没有去过的这个朋友啊，可能他没有概念，说89怎么样。啊，99又怎么样？但是我真心跟你讲，我刚才想说，但是没说出口。 只要100英里，你看咱选的数字
2: 啊，99就
0: 1到99，只要你在100英里，我完全没有问题。
2: 现在还没涨的吧？
3: 啊，没有。
2: 所以啊，
0: 趁着，
2: 对你赶紧，刚小雨都说了，我们会对票价做适当调整，
0: 未来吧，
2: 努力把价格稳定在99，就证明啊，其实可能他们管理层已经大概可能会在某个阶段会把这个涨价提上。

0: 日程，是吧？所以
1: 未来
0: 对，但是不是说现在，他现在不是没涨，你现在赶紧去，
1: 趁着没涨，
0: 趁着没涨赶快去。当然说涨了，咱也不差那十块钱，但是你说这十块钱干啥不行？
1: 是
0: 对不对啊？人家明明都89，你非99去写，对吧？
1: 其实我觉得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节目当中啊，通过我们更多的来了解太阳湾，去体验一把，因为服务真的在线啊。
0: 哎、对，
1: 来，我们抓紧再来有请几位朋友吧啊，因为他们也等半天了啊。我看9850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那手机尾号9850对吗？
2: 对
1: 啊，好，这个1到99选择个数，
2: 50。
1: 我们现在介绍的品牌叫什么？
2: 太阳湾洗浴、
1: 哎、太阳湾是记住了，持续关注啊、哦！这时候就感谢您参与了。好，来继续有请手机号6572。喂，你好，王女士。
3: 你好。
1: 1到99选择个数字。
3: 88。
1: 您在哪儿住啊？
3: 我在上东临海住。
1: 啊，离的我不太清楚这俩位置。一会儿您自己搜索一下吧，但是还得持续关注啊，这一轮您没有选中，感谢参与啊，再见。手机尾号4240啊，稍等一下啊，导播记录一下，
0: 3035
1: 吧，
0: 对，3035，
1: 3035，金女士，
0: 哎，掉线了啊，
1: 多好的机会，
0: 对，继续来拨打啊，6630351，6630352，6630353，
1: 持续拨打参与节目啊、然后我们给大家送出更多的这个太阳湾的正价门票，因为我为什么说我想让大家先给大家一个门票呢？你先到这儿来看
0: 看一看，
1: 哎，
0: 对，因为这个不花钱，
1: 对，你也不用花钱，
0: 对，你不用花钱
1: 啊，
0: 零成本，
1: 是，你来看一看人家的硬件，人家的软件。啊，然后呢，包括人家餐品，因为我们美食品课肯定是关于餐的嘛，
0: 对，
1: 这个吃的东西一定要给大家去讲，
0: 是
1: 啊，
0: 哎，你上次没吃是吗？
1: 上次没顾上，
0: 没顾上，太忙了，
1: 真的，
0: 起了个工作早。没顾上吃工作餐，刚从工地搬完砖，对吧？
1: 但是真是啊，这个有这个想法，但时间紧。
0: 对，
1: 后来就真没赶上。
0: 是，
1: 其实我觉得餐饮这块我们额外增加一个问题啊，问一下小雨吧，就是餐饮这块我们都是做了哪些的准备来迎接大家，因为马上可能有8月15有一个小假期，11有长假啊，那很多我们本地甚至外地工作学习打工的朋友回来以后，可能和家人朋友会选择这么一个轻度假的地方，一家人其乐融融在这儿，时间也没有限制，我们多待一会儿，那我们的服务项目又很多啊、来体验一下，但是少不了要吃啊，那肯定要在这儿吃一餐两餐，那这个餐品我们是怎么来组合的？
4: 其实我还想留个小悬念来着，
1: 这还不得不说了、
4: 这个餐其实今天也没太想过多介绍，因为我们在后期的话会有对餐有调整，马上就要上新品，那么我们向大家尤其女生喜欢吃的麻辣烫，还有我们的石锅拌饭
1: 啊，
4: 还有各种各样的奶茶饮品，但我们都是品牌的
1: 啊啊，
4: 我
1: 觉得光这些目前就能吸引好多好多人了，
0: 对
1: 啊，其实确实这个我觉得从刚才小雨给大家介绍这个形式上来讲，它就是又迎合了一点很亲民，
0: 对，
1: 你不要考虑我们是单价很高，
0: 而且刚刚他说了一个点，就是大品牌的，
1: 哎，
0: 大品牌的，那我大概理解的这个模式是不是咱们会有打造一个这么美食一个区域，会有各种不同的商家品牌，他们去
4: 是的，是的
1: 啊，
0: 那这个我觉得
1: 选
0: 你刚说的都是一些大品牌，或者说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连锁品牌，
4: 对，
0: 那它的价格就是透明统一的，
4: 是的，
0: 口味也是一致的，
4: 是的，
0: 对吧？那就完全不存在说吃这方面我觉得合适不合适的问题了，
1: 是很合适，很超值，因为呢，这里面可能大家对于我们说小雨刚才做了介绍，其实啊，这个人家的负责人做餐饮也很多年，其实在这个
0: 也是有要求的，
1: 选品把控上是非常严苛的，所以这个大家不用顾虑啊，我们之后给大家详细介绍吧，之后我们还会请到，所以呢逐步给大家多去讲就可以，好吧，
0: 对，
1: 我们来一轮热线吧，手机尾号4240，张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蒋福利。
1: 1到99选择个数字。
5: 6，
1: 好，那我们会送给您家正价门票，记住名字啊，叫太阳湾啊，记住这三个字就行啊，自己搜索导航就去看看啊，
5: 谢谢，
1: 好，再见，手机尾号3035，刚才金女士掉线了，金女士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1: 1到99选择个数字，
6: 28，
1: 这轮就感谢参与了，持续拨打吧啊，好，再见，3176，金女士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1: 1到99选择个数字，
7: 选一号，
1: 这一轮是感谢参与，那持续关注啊。好，来，我们提示其他的朋友啊，来，你要想在这个时间抓紧，那你就通过我们今天给大家

0: 反正是今天好容易请到人家小雨嘛，请到太阳湾的负责人，讲了好多啊，你可以在这上面去多参与参与，了解了解啊。线上好像还是有很多的朋友，
1: 哎，对，
0: 反正今天能给大家多接通，我们就尽量接通啊。一会儿呢，在线上，大家还可以持续来关注啊。
1: 嗯，
0: 那提示大家，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的美食评课，我们通过奔腾融媒在线直播，通过车载广播全程覆盖啊。那请开始开始吧，
1: 开始继续，我们给大家去送送福利啊。我们的热线啊，大家记好了，6630351，6630352，6630353啊。郭老师接哪一位？正好那块你离得近一些。
0: 5725，段女士。段女士你好。
2: 嗯，你好，抢福利。
0: 1到99选择个数字。
2: 选择58。
0: 我们介绍的品牌名称叫什么？
2: 太阳湾洗浴。
0: 啊，全都记住了，但是你是数没选对。感持续关注啊，感谢参与，再见。手机尾号9139，你好，王女士。
3: 你好，主持人，小福利。
0: 1到99选择个数字。
3: 88。
0: 88，这一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了，抱歉啊。好，手机尾号2829，赵女士，你好。
4: 你好，抢福利。
0: 1到99选择个数字。
4: 28。
0: 前面一位高选28，这回还是28，这轮28依然是感谢参与啊，非常遗憾。稍后持续关注吧。
1: 哎、对。
0: 这个大家。嗯，反正你可劲儿打，你只要能打进来，我们就尽量接听吧。
1: 对
0: 啊，其实我们还想问的问题很多。
1: 嗯，
0: 这个我先代表我的角度啊，问小雨一个问题，这是我增加的啊，就是说，大家反正现在呢，可以说在这个各行各业啊，我们想选出更优秀的啊去体验，比如说像太阳湾，那我觉得它是一个新兴品牌。那么你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也给大家做了，我们是想做的更亲民，但是体验度更好。那可能我有一个担心，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门票价格上啊，你们会有就是那个洗浴套票上价格会有调整，服务上呢会不会有所变化？比如说我就想最简单的住浴时间会不会缩短？我们原来是刚才说30分钟是吧？
1: 30分钟
0: 的，这回来20分钟吧。
1: 哎，对，还有个奶浴，加上奶浴总共40分钟嘛。
0: 对，这个会不会给大家就比如说我涨价了，时间也会变短了，可能一些人会有这样的顾虑。
5: 那不会，我们会持续我们的品质。
0: 嗯，
5: 我们。还是那句话，想做到又好又便宜。
0: 嗯，
1: 就是项目咱只增不减，这个价格可能会微调，但是
0: 略微调整
1: ，但是质量的话只会往高提，项目只会往上加，不会在这方面是不是给大家去做减法
5: 啊？这不会的。
0: 好，这个我就放心了。
1: 哎，
0: 这个
1: 郭老师心想，那你以后我这就得办个卡，是吧？
0: 是，我就代表很多人，我就觉得这个用户啊的想法就。还是愿意去更多的去支持他们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有时候就是选择这些场所的时候，不会一味的只看价格，因为这个东西啊，你毕竟是说咱们身体肌肤接触的地方，
0: 对
1: 环境呀、水质呀，是吧？你只有的那些团购是很便宜，你会看什么19.9、29.9团购，但是去了之后水不干净，这个环境卫生很差，
0: 对，
1: 甚至我在那儿我进去一看，我连衣服都不想脱，我就想走，就这种感觉，是吧？
0: 我们水质上就是来怎么？就是我认为
1: 标准啊之类的，
0: 去自己体验了一把啊，我感觉就是至少我觉得，让我的这个第一视角感觉啊，就是
1: 应该是视觉上
0: 一猛子扎进去。
1: 赶紧，
0: 至少你还会很放心，至少会
1: 渴了都能喝几口
0: 啊！不，那我没干过这事儿啊，我没干过这事儿
1: 啊。
0: 之前倒是有人测试过，就是啊，觉得这个水质很好嘛，啊，可以达到饮用级，我倒没试。
1: 那
0: 但
1: 毕竟它不是饮用水嘛，是吧？
0: 对吧？但是至少给我的感觉，
1: 你视觉上看起来干净，
0: 哎，
1: 是吧？
0: 就是因为本身啊，他们据我所了解，他们可能在这个水质里面会加入一些，比如说。那个消毒应该那叫什么氯气吧？
1: 啊，
0: 是吧？
1: 对，
0: 应该是这样。
1: 嗯，
0: 那个比例你还不能大了
1: 啊。对，
0: 很多人就觉得哎，这个
1: 越多越好。
0: 我没闻着味儿，是不是它就这个消毒更没达标？不是那样的啊，它是有浓度比例要求的，所以一定不是说你闻到了才证明啊这个达到标准了，它不是这么个概念啊。来，我们抓紧再来接听几位朋友的电话，因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啊。手机尾号9750，王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0: 1到99选择个数字。
6: 36。
0: 36，我们现在介绍的品牌名称叫什么？
6: 啊，就是咱们那个太阳湾洗浴那个。

0: 了他，我以为王先生没记住呢哈，记住了那挺好啊。但是您这三十六没选中、
1: 哎，一直听着吧，
0: 一直听着挺好。你看这不就
1: 你多送一张是吧？我这
0: 种的，那不是我多送，是您选的数字里没有啊。持续关注，一会儿看能不能选中、啊、
2: 再打一次，然后再试个，对，换个号，换个不是换个数字选一选，
0: 换个数字吧，九幺三九
1: 有没有？
0: 这个号没有啊，这个您三十六这一轮没有，九
1: 白听啊听，
2: 不是
0: 不白听，
2: 不
0: 白
2: 听，您再打、
0: 啊、
2: 然后再选个数，
0: 嗯，
2: 是吧？哎，对，
0: 哎，
2: 嗯，
0: 来九幺三九啊，王女士，我们加快点时间。喂，你好，王女士。
3: 好、
0: 啊。嗯，一到九十九，您选一个数。
3: 三。
0: 三号，这一轮感谢参与，再见。零九九八，李女士，你好。
2: 零九
3: 二十七。
0: 二十七，感谢。
2: 您的尾号是零九八零还是零九九八？
3: 零九八零。
2: 零九八零，导播老师改一下，尾号零九八零。
0: 零九八零。
2: 对，因为我们需要到店去核销嘛，所以这个是号一定要是正确的。
0: 首先第一步，保证您的号码正确啊。选到二十七是吗？
3: 啊，二十七。
0: 二十七，这轮是感谢参与啊，抱歉，再见。嗯，好，那个。其实真是时间真的是很紧，
2: 对，好多想问的，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吧，有的时候你真的还得自己去感受，自己去看，自己去体验，
0: 嗯，
2: 是吧？
0: 其实我现场我又准备了十个问题，但是真的时间来不及了，这些问题我觉得留着之后吧，
2: 嗯，
0: 希望之后我们的节目也能够和台湾有更多的互动，
2: 哎，
0: 然后呢，能更好的给大家，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主流媒体给大家更多的这个讲解，
2: 嗯，
0: 啊，让大家有更多的角度去了解台湾洗浴啊，
2: 是
0: 这个时间原因啊，我们就今天的访谈内容可能就要到这告一段落了。那之后呢，我们也尽量努力的让大家伙能够在我们的这个预订平台上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更多的看到台湾洗浴的身影，不管是他们的环境也好，他们的出品也好，包括后续就是我们今天因为没给大家讲餐嘛，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内容。
2: 还在选嘛？其实还在选品牌、啊。
0: 他现在也有，我
2: 对也有
0: 、
2: 嗯、
0: 啊，但是我没吃，
2: 嗯，
0: 所以我没吃，我就别讲了啊。
2: 对，
0: 这个趁着这两天有空，我去吃一顿，
2: 吃一顿是吧、嗯？而且刚刚小雨也说了，会后续会融入到更多的一些大品牌，
0: 哎、
2: 会不断的去填充、
0: 哎、
2: 是吧？
0: 这个我们作为之后的一个重点，会在节目当中再来给大家去着重的讲解啊、
2: 嗯。
0: 大家通过我们的预订平台当中也看到太阳湾的内容，可能更直观啊，一目了然啊。包括如果喜欢，你也可以在上面去直接预订啊。好，时间缘故，我们真的就只能和小雨今天讲这么多了，非常感谢你。最后，要不让小雨再和大家说。
2: 总
0: 结一句吧，
2: 对，
0: 总
2: 结总结，分享分享，来钱火车票谁给报了？
0: 行，
4: 非常感谢美食品客，欢迎各位朋友在美食品客平台了解太阳湾，线上预约，我们一定会坚守品质，期待大家的光临。
0: 好，那还是那句话啊，因为我已经去给大家去感受了，我
2: 这个正儿八经你去试了试水，
0: 对，
2: 是吧？
0: 这
2: 个叫试水，
0: 真是这样的、嗯。那我自己认为还是很好的、
2: 哎、
0: 啊，
2: 对。
0: 所以站在一个这个非常公正的角度，一个这个普通用户的角度、
2: 嗯、
0: 啊，我的体验非常好，也希望太阳湾能带给我们更多朋友啊，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体验。行，那时间缘故，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先告一段落，
2: 哎，
0: 咱们下次再见。

0: 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氏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
1: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2: 老板，二两烧麦。
1: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直播啊！结束刚刚我们这个太阳湾洗浴的专访之后啊，哎呀呀，
1: 又饿了，
0: 又饿了，吃该吃了，
1: 赶紧咱们就猛造一把啊！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大家也听到了猛造烤鱼，猛造烤鱼，猛造草原烤鱼，非常的有特色。可能很多我们现在在线的用户没有还去过这个地方，但是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地方据我所了解到的内容，真的非常非常不错。首先真的很有特点，特点在哪儿呢？就是人家的这个烤法，为什么叫猛造草原烤鱼呢？那这里有奶皮子烤鱼，很多人可能我们平时吃过奶皮子啊，
0: 是
1: 啊，喝奶茶也好，或者这个其他的这个配比也好，没有人把它和草烤鱼放在一起来，但是人家就是这么个创新。除此之外，像鱼香肉丝味的啊，然后呢，以至于还有那个酱香味的等等等等，太多种类，反正是很多。如果你真有幸能够到店去品鉴一下，还是特别好，并且人家很贴心，很暖心。就是凡是到店用餐的朋友啊，你用餐结束之后呢，还给大家一个杯装的这个小的冰淇淋，然后上面也放着小奶皮儿，哎，反正这种草原气息非常好。
0: 是。
1: 口味也绝对在线，它在呼和浩特的这个首店叫海亮首店啊，在贝尔路小学的正对面。如果你能有抽出点时间来，可以去看看，天天排大队。
0: 对，
1: 我想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都排队去，为什么呢？因为它好吃。
0: 对
1: 啊，
0: 尤其是晚上，我觉得它的这个内容和元素会更丰富一些。
1: 哎。所以这个呢是不容错过。时间缘故，咱们就简单聊两句啊。但是呢，这个猛造草原烤鱼的这个特色，你一定得亲身体验，到店去品鉴。那光听光看是不全面的啊，不具体的，好吧？这个就这么多啊。
0: 对。
1: 然后咱们抓紧再给大家说一个，既然说鱼嘛，还有什么其他呈现方式吗？
0: 鱼，你像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去介绍的，主打沸腾水煮鱼的川椒说，
1: 哎，这是一个好店啊，朋友们，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门店。他家特点就是川菜。
0: 对。
1: 我记得之前啊，这老板给咱们介绍过，就是他家的那个宫保鸡丁。啊，不对，辣子鸡，那一般呢，其他门店炒出来是油子麻花的，但人家这就是干干的，哎，里面是干香干香的那种感觉，
0: 是，
1: 就很多人用餐结束之后呢，都愿意把那个辣椒料、啊、
0: 打包回家，是
1: 啊，都就不能浪费，确实啊，这个人家这个杨总呢，川椒说的杨总舍得用料啊，在食材方面呢很下功夫，
0: 没错，
1: 所以呢，保证他的餐品的口味永远在线，就是你去，不管是我们说吃水煮鱼啊，或者刚才我说的辣子鸡，
0: 还有酸菜鱼。馋嘴蛙、毛血旺等等，
1: 经典的保留的啊，这个保留不是他自己愿意的，而是这个客户要求你必须留下的。
0: 对，
1: 就是每一次来都想要吃到这样的特色。
0: 嗯，
1: 所以这个品牌还是值得去分享的啊！三家门店自己一会儿搜一下，长汉满店、五岭店，还有那个叫5303吧，就这么说。
0: 对，阿尔泰店，
1: 二
0: 泰店，其实他们家不光是麻椒、辣椒用的地道，这个油也很关键，
1: 是
0: 油非常的关键。
1: 水煮鱼油，
0: 水煮鱼
1: 绝对是核心。
0: 哎，对，你要说你是用光用这个纯的那个咱们这个菜籽油是新的，但是它没有味儿。
1: 对，
0: 就是做出来之后它不香，
1: 不能选这个，
0: 是吧？然后你要说用这个不好的油，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说他们呀，每天会自己去熬制这个新鲜的料油。

0: 啊，并且是限量的，马上就没有了。这个我确实我是知道实际数量的啊，跟大家讲，真是这样。
1: 咱们的那个水煮鱼是在咱们平台是半价，是五折，
0: 是因为你它本身卖的就不贵，因为它
1: 139.9，我说139，反正100就按140算吧，反正最贵好像要139。
0: 130，反正我记得半价是65块几嘛。
1: 啊，65呀，是69呀，反正就大概就这么一个价格。
0: 就是你打完这60多块钱，实话，人家这个鱼加上我们刚才说到的油以及各种的辅料，你自己在家做不出来。
1: 你别
0: 自己都不够，
1: 自己这个真不够，成本都不够。
0: 是，所以
1: 你更别说你去别的店拿这个价格去吃了，根本不可能。
0: 真正好的水煮鱼，我个人觉得，以我自己生活的经验来看，它是。很难达到的啊，所以如果有空，离你也不太远，或者大家考虑这个距离也不是什么问题，我想要到这儿品尝优秀的这个水煮鱼，反正是吃过之后我自己的认定啊，那是唇齿留香啊，可以去体验一把，好吧。
1: 对，再加上我们美食品客平台上给大家去的这个折扣优惠和福利，你更不要错过了啊。那么接下来啊，给大家去再来分享个平常生活当中啊，就是下酒啊菜，这个也都是离不开的熏酱系列是吧，这个熟食系列。
0: 这家一定把名字记住，叫哈林记啊，老板林总是从东北哈尔滨来的。那么他家最有特色的是啥呢？那一定是哈尔滨的红肠。
1: 是
0: 啊，这个红肠您可以去比较啊，有些朋友我记得原来东北有朋友来专门给我带一点这个红肠，
1: 哈尔滨红肠。
0: 但是现在大家不用走那么远了，在呼和浩特哈林记他家红肠就挺好了。
1: 对，
0: 这个你品尝过后你自己就一定有认知，因为什么呢？大家也都吃过真正来自于哈尔滨的，这个他就是来的，所以呢可以分享一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家那个熏鸡啊，我觉得口味口感也还是极其极其不错的，反正至少我家人也吃过很多的品类了。
1: 对，
0: 当时我拿回去让他们品鉴了一下，就觉得非常不错啊，
1: 是
0: 很有味儿的。
1: 哎，我有一次啊，就是跟我们家孩子，我们一块儿去周末去父母家，我说正好路过哈林记，咱买点红肠什么的，
0: 哎，带点这个吃的熟食。
1: 没等到呢，路上红肠在车上就吃完了，
0: 被泥儿掰着就吃完了。
1: 我们三个人抢，
0: 哎，
1: 买了几根，就是一会儿一口，一会儿一口。我后来我就阻止，我说行了，我说咱不是看父母，老头老太太到家一根啥也没有，你们仨带着红肠味儿来的。是吗？
0: 别张嘴说话啊！提示大家，
1: 这家先刷牙。
0: 提醒大家，到哈林记一定买红肠啊！红肠呢，您千万记住，我个人认为红肠的错误吃法，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别切片啊！您干什么呢？掰着吃啊，嘎嘣嘎嘣掰着吃，大口咀嚼，那个蒜香味或者是肉香味就能够让你体验的更到位了啊！明天我们节目当中详细给大家介绍啊，明天也有依然很大一轮一波的这个特色给大家放送，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美食品客啊。
1: 对，好，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暂告一个段落了哈。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再会啊，拜拜。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3: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3: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由城乡生活广播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在这里向你问候的依然是你的朋友李乔。如果你也有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啊，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书啊。在推荐好书之前，想要问问你啊，你有多久没有认真的看过一只鸟了呢？不是那种匆匆一瞥啊，不是手机相册里随手拍的那张模糊的照片，而是真的停下来看着它歪头打量着地面，看着它发现食物之后互换同伴，看着它的羽毛在阳光下彻底泛出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光泽感。那再问你，你有多久没有这样看过一只鸟了呢？如果你说哎呦，我好像就没有这样看过鸟，或者说我已经有很久没有这样看过鸟，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乌鸦的慰藉》。它不是一本教你观鸟的工具书啊，也不是一本鸡汤式的自然治愈指南，它其实是一本非常诚实、非常温柔、也非常有力量的书。那它呢，本书的作者呢也是专栏作家啊，拿过一些很有分量的图书奖项。那这本书的名字呢，直接翻译过来叫做《乌鸦的慰藉：后院的一年》。那它呢，也是在今年的8月份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哈。那翻译者呢叫马博，书里呢还有52幅插图，那作者的弟弟比利·伦克尔画的一些细节会在这本书当中呈现。那稍后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共同分享啊。那接下来呢，我想带你慢慢的走进这本书。我们不赶时间啊，就像作者在后院里那样，一页一页的翻，一周一周的过，从冬天走到春天，从夏天走到秋天，再到我们最终走在春天。我想让你知道这本书到底写了些什么，它为什么能让那么多人读完之后呢心里一软，又为什么会有人说它是无数爱这个世界的理由。我之所以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它的高分的程度已经让我感觉到非常非常诧异。我会在想，哦，为什么这本书的这个分数这么高，而且看完之后呢，有很多的朋友呢都给出了评论哈。那这本书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其实刚刚呢发行出版并不久，就已经来到了9.5分。我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给这本书打出了5星好评，而且呢，虽然啊中文版呢发行不久，但是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在写看完这本书的感受了。所以我突然间觉得，哇，这本书真的是肯定打动了很多很多人的心。那究竟是哪一些打动大家呢？于是我就非常非常好奇的打开了这本书。我们先来说说这本书的形式啊，《乌鸦的慰藉》一共呢是52篇随笔，每一篇呢对应一年当中的一个星期，它不是按月来分的，是按周分的。作者说啊，这种结构呢参考了，这个日课经啊，就是每天呢都会读一小段，用来自省的书。但你千万别觉得，哎，这每天看一点，每天看一点，这行吗？过瘾吗？哈。这本书呢其实它非常具体，也非常落地啊。你看它这个篇幅就能够感觉到，哇，它真的非常踏实。每一篇的长度呢都不多，读起来呢10到15分钟啊，刚好是一周的某一个睡前，或者是慢慢的去读完它的量。这本书呢分成4个部分，冬、春、夏、秋。有意思的是啊，它从冬天开始。你想想看啊，多数呢写自然的书哈，其实都喜欢从春天开始写啊，万物复苏，生机勃勃，多好啊。但是呢，伦克尔呢却偏偏从冬天写。那新年的第一天，他在自家的后院看到了一只乌鸦。这只乌鸦的出现啊并不神秘，
也没有带来什么样戏剧性的启示，他只是停下来观察，看那只乌鸦怎么歪着头查看地面，怎么在发现食物之后呼唤同伴。就是从这个最普通的瞬间开始，这本书就这样展开了。那书里呢还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哈，52幅的全彩插图，他的插图呢全部都出自作者的弟弟哈，他弟弟呢也是一个艺术家啊，在大学里教课，他不是那种随便配个图的人哈，他是真的和姐姐一起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去观察同一个后院里的植物、鸟类、昆虫，然后一笔一笔的把它们都画下来。所以当你翻看这本书的时候呢，你看到的是不同的与我们在网上找的随便的那些素材啊，而是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姐弟俩用文字和图片的方式啊，用画笔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这可以说是属于他们自己的那片土地，那种亲密感你在别的自然写作当中其实是很少能够感受得到的。我们刚才呢说到本书的作者哈，伦克尔，他是1961年出生啊，现在呢住在纳什维尔。他呢之前写过很多书啊，也拿过不少的奖项，但是《乌鸦的慰藉》这本书呢是和他以前的作品呢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这本书呢实际上他花了好几年才写完，在这几年当中啊，他的生活呢也发生了很多几乎是必然的改变吧，那就是孩子慢慢的长大，一个个离开家，最后一位长辈去世了，他自己也慢慢的变老了。你听出来了吗？这本书表面上是写后院里的一年，但实际上他写的是一个中年女人生命里的一个阶段。那伦克尔自己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觉得特别能够说明这本书的底色，那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他说，我看待自己生活的方式是一种线性叙事，日子一天天的堆叠上去，但我体验自然界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循环模式。尽管这些观察写于不同的年份，但他们是对自然界重复性的观察，他们按照永恒不变的节奏铺展开来。鸣鸟筑巢，雏鸟长大或者是夭折，树木发芽然后开花，花朵成熟变为果实，地球家谱上不同旁支的生物纷纷以此为食，一年又一年，生命之龙转动，然后继续转动。你可以慢慢的品这段话哈，我们的生活是线性的，时间往前走不会回头，孩子走了就是走了，父母走了就是走了，我们自己也在一天天变老，这是不可逆的，但自然界是循环的，冬天过去是春天，春天过去是夏天，鸟儿走了，明年还会回来，花谢了，明年还会再开。伦克尔写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这两种时间感之间去寻找一种平衡。他让自己沉浸在自然的循环当中，以此来面对自己生命里的那些线性的、不可逆的失去。所以这本书不是逃避现实，恰恰相反，他是在用最具体的方式直面现实。那接下来呢，我们真正的去走进这本书啊，我不打算把52篇的内容呢都和大家复述一遍，那样就显得太枯燥了。我想挑几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片段啊，带你来感受一下，伦克尔的笔触，也来感受一下这本书所给我带来的温度。冬天，脆弱的美。前面说了，书呢是从冬天开始的。伦克尔呢写冬天的时候呢，并没有抱怨它很冷，也没有抱怨它很萧瑟。他写的冬天呢是脆弱之美。他问读者，能不能不拥抱一个如此美丽又脆弱的季节呢？你想想，冬天确实是这样，树枝光秃秃的，上面挂着一些冰凌。阳光斜斜地照过来，整个世界安静地能够听到自己的呼吸。这种美很脆弱，一场大风就能够把它们吹散，一场大雪就能够把它覆盖，但正因为脆弱，它
它才珍贵。它在冬天里观察树木啊，山毛榉的叶子在冬天不会立刻掉光，而是枯在枝头，一直挂到春天新叶长下来它才会落下。克伦尔写那些枯叶在风里沙沙沙的作响的声音，写阳光透过秃叶那种色彩斑驳的光，他写得很细致，写到你仿佛能够听得到那个声音，仿佛你能够看到那束光。他还写乌鸦啊，乌鸦呢在西方文化当中常常跟死亡不祥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伦克尔笔下乌鸦是聪明的，是有社群意识的，是充满生命力的。他写乌鸦怎么歪着头看地面，怎么发现食物之后呢呼唤同伴，怎么在寒冷的冬天里相互的依偎取暖。他不是在美化乌鸦，他只是在认真的看着它。当你在认真的看一样东西的时候，偏见就会慢慢消失。春天来了，后院开始热闹了起来，鸣鸟回来了，开始筑巢，茱萸树开花了，白色的花朵像雪一样挂在枝头。作者写春天的时候呢，笔调是轻快的，但你仔细读会发现它里面藏着不安，因为他知道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他观察到鸟儿回来的时间越来越不稳定，有些物种的数量在减少，有些植物开花的时间跟以前不一样了。他写这些的时候呢，没有大喊大叫，没有控诉，只是平静的把它们记录下来。这种平静反而是更有力量的。有一篇他写树里的小鸟啊，他说那个小鸟叫得非常好听，在清晨时分啊，凛冬的歌声在树林里回响。他站在院子里听，听着听着眼泪就出来了。于是他写道，世界对那些主动追寻美的人而言永远是美的。当看到流云炸裂，金色的月亮惊鸿一瞥的时候，我们的喉咙仍然会发紧。当凛冬的歌唱在林中回响，当野雁在长空当中鸣哀鸣的时候，我们的泪水仍然会涌出。这段话我每次读的时候呢，我的心里都会一颤。他说的是世界在变，有些物种可能消失了，但即便是这样，只要你愿意去看去听去感受，美就依然存在。美不会因为世界不完美而就消失，它只是需要我们更主动地去寻找它。夏天是全书最让人心碎的部分啊！他写夏天写了三只小兔子，他在后院呢发现了三只刚出生不久的小兔子，决定照顾它们，给它们喂食，给它们保暖，小心翼翼地看护着它们。但没过多久，三只小兔子还是死了。他写这件事的时候呢，没有回避自己的痛苦，他写自己怎么抱着死去的小兔子，怎么感觉到无能为力，怎么质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但他同时也写，生命就是这样，有些生命来了，有些又走了，也留不住。这一段跟春天的希望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照。春天你看鸟儿筑巢，觉得一切都是在向好的。夏天你发现不是所有的雏鸟都长大，不是所有的生命都能够熬过这个季节。他没有把自然写成童话，他写的是真实的自然，有美也有残酷，有生也有死亡。那秋天呢是告别的季节哈，孩子们离开家之后呢或者是父母去世之后啊，梳子上留有一些白发。作者在秋天这部分呢，他写了很多的关于这个失去的内容。他写自己哈，走进以前孩子的房间，看到了床上还留着他们小的时候的痕迹。他写自己在父母的遗物里找到一把梳子，上面缠着几根白发。他把这些东西小心翼翼地收起来，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也不知道该不该处理。这些片段是非常私人的，但也非常真实。你读的时候会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作家的故事，这也是每一个经历过亲人离世、孩子离家的故事。但是呢，作者并没有让自己停留在悲伤的世界当中哈。他写秋天里的候鸟南飞，写树叶变色，写果实成熟落地。他写这些自然现象的时候，笔调是平静的，甚至带着一种感激，感激这些永恒不变的东西，感激他们
年复一年的出现，提醒他，生命还在继续。那读到这里，你可能要问了，那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哈，我觉得是三个层面吧。第一层呢，它教会我们看见，在这本书的扉页上，他写了这样一句话，他说：“爱心留爱，就我们要留心身边的一些事物，哈，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停止的真正的工作。”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觉得，哎呦，这不是挺简单的吗？但我觉得做起来还挺难的。我们每天忙忙碌碌，刷手机，赶地铁，回消息，我们很少真正停下来看一样东西。我们看一棵树，只知道它叫树；我们看一只鸟，只知道它叫鸟。我们不会去看叶子的形状是怎样，不会去听，哎，这个鸟的声音有什么特点，不会去想它在这个季节当中要做什么。但是本书的作者啊，他其实呢重新的教会我们要去看见。他看一只乌鸦，好，能够看到它歪着头的角度，呼唤同伴的方式，羽毛在阳光下的光泽。他看一棵山毛榉树，他能够看到枯叶挂在枝头的姿态，风吹过的声音，阳光透过枯树时的颜色。他看的不只是物，他看的是关系，这只乌鸦和那只乌鸦之间的关系，这棵树和那个季节之间的关系，这个后院和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当你开始这样看世界的时候，世界会变得不一样。你会发现，原来你身边就有那么多值得你停留的东西。你不需要去远方，不需要去国家公园，不需要去非洲草原，你的后院，你的窗台，你在上班的时候经过的那棵树里面，其实就藏着一个完整的世界。那这本书呢，也写了很多的自然哈、那喜欢把自然写成避难所啊，外面世界太乱了，好像我们会觉得躲进这个避难所，我们就清静了哈。但是本书的作者却不这么写，他明确地说，自然不是与现实隔绝的避难所，气候变化，包括物种的消失，这些问题始终都在他的文字背景之中啊。他只是在观察一只鸟，啊，他不仅是为了获得片刻的宁静，也是为了意识到人类生活与其他生命是如何的彼此牵挂。他也不回避自己的痛苦，孩子离家，父母离世，自己变老，这些失去他没有绕开，而是直接写了出来。他写自己的心一次次破碎，写自己强迫自己要直面那些并非是永恒的东西。但他的态度不是绝望，他在这本书当中他说，我为那些永恒的事物欢欣，其实我也强迫自己要直视那些并非永恒的东西，并让自己的心一次次破碎。我能够给那些野生邻居的，至少要有一份去见证他们挣扎的决心。他不是说自然能够治愈一切，他不是说看看鸟就不难过了。他说的是，即使这个世界在变，即使痛苦不会消失，我仍然可以选择去见证，去记录，去爱，而不是逃避。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那回到我们的这本书的书名啊，乌鸦的慰藉，这个慰藉到底是什么呢？本书的作者呢自己给过答案，他说书名中的慰藉呢，不是遗忘痛苦，更不是相信自然会替我们修复一切，它来自对具体事物的持续的注意。一根羽毛，一场雨，一棵正在衰老的树，世界呢并未因此变得安全，但人可以重新的看见它之后，然后找到继续生活的尺度。继续找到生活的尺度。你品品这句话，找到继续生活的尺度，这不是什么宏大的道理，这是一个非常朴素非常实用的东西。当你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当你觉得哇，我的生活太糟糕的时候，或者是某一时刻你对别人失望的时候，你可以低下头去看一根羽毛，去看一场大雨，去看一棵树。这些东西不会解决你的问题，但它会给你一个支点，让你知道自己还活着，还能够感受，还能够爱。
这就是慰藉。你可能会问，这本书适合我吗？我觉得以下几类的朋友啊，非常适合读这本书。第一呢，就是觉得生活太忙太累哈，生活当中有些窒息的朋友，你不需要辞职旅行，不需要去往深山老林啊，你只需要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试着像作者那样，去看看身边的一棵树、一只鸟、一朵花。你会发现，治愈不一定在远方，它可能就在你的窗台外面。那第二，正在经历失去的人，亲人离开、孩子离家、关系结束、工作变动。没错，失去是人生的常态，这本书不会告诉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它会告诉你，失去之后你仍然可以爱这个世界，你仍然可以找到继续生活的理由。第三，喜欢自然写作的人，如果你喜欢安妮·迪拉德的《听克西的朝圣》，或者是你喜欢看不见的森林这一类的书啊，那你就一定会喜欢乌鸦的慰藉。它的笔触呢非常细腻，但是并不矫情，有博物学家的严谨，也有诗人的敏感。那第四呢，就是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的人啊，这本书呢是精装版，带52幅的全彩插图，颜值很高，送给朋友啊，送给长辈啊，送给任何一个你觉得需要一点温柔的人，我觉得都非常合适。那最后呢，我想聊一点更深的东西啊，就是这本书出版之后呢，在当地其实反响很大啊，也拿到了2024年的这个南方图书奖。但我觉得这本书之所以能够打动很多人，不只是因为它写得好，更是因为它回应了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个我们感觉很混乱，或者是信息越来越庞杂，会让人感受到不安的世界当中，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自处。本书的作者呢给出的答案不是逃离不是对抗，也不是躺平，他的答案是看见，看见具体的一根羽毛，看见具体的一场雨，看见一棵正在衰老的树啊，当你看到这些具体的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被那些特别抽象的焦虑所吞没，你不会被困在那种很宏大的恐惧当中，因为你的脚踩在地上，你的眼睛正看见的是真实存在的东西。那有一篇随笔呢，它的标题叫做他们离去后谁将哀悼，是写在这本书的结尾哈。他是这样写的，说一个会被翻新泥土的芬芳或阳光温暖的青草触动的心灵，一个会因为草间蟋蟀的鸣唱而触动的灵魂，会一生被奇迹环绕，即使鸣鸟正一只只的从污染的天空坠落，即使蟋蟀正在草丛里沉默，关于末日的预言都弄错了末日的重点，悲剧不在于世界衰亡之后的荒芜，而在于它垂死时残存的美。在最后一只蟋蟀晋升之前，那些执着于美的人依然能够找到爱这个世界的理由。这段话我每次读的时候呢，都会觉得非常的震撼。他说的是，即使世界最终会走向那份衰亡，

即便那一天可能会真的到来，但是我们所经历的那些美，它都是存在的。所以在那之前，只要我们还能够看见美，感受到美，爱着美，我们就还有爱这个世界的理由。我觉得这不是一份盲目的乐观啊，这是一份清醒坚韧，这是一份特别深沉的爱。那在这里呢，也想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邀请哈，就是听完这期节目呢，不管你读不读这本书，我都希望你能够做一件事情哈，就是到一个安静的时刻啊，走在窗边，或者是你走到楼下找一棵树，或者是你看一只鸟、一朵花，或者是天边的一个云彩，你看着它5分钟啊，不要拍照，也不要发朋友圈啊，不要去查这个鸟叫什么名字，你只是去看看它的颜色，看它的形状，看它在风里是怎样动的，看阳光怎样落在它的身上啊，5分钟就好。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比你想象当中的可能要丰富很多很多，你也会发现这个世界是非常非常温柔的。而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乌鸦的慰藉》其实就是这样一本书哈，就是帮你重新的找回这种能力的书。它非常的薄，它不厚哈，300多页出头啊，52篇的随笔，你可以一周读一篇，或者是用一个冬天的时间把它读完啊。等你读完的时候呢，哎，你会发现啊，春天可能刚好就已经来了。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你可以读读这本书，读完之后呢，其实也可以和我来聊一聊你的感受哈。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能够把你喜欢的好书推荐给我们，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我相信读书就是这样，让我们认识不一样的自己，让我们认识不一样的书籍，每本书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力量。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你非常困惑的时候，很困顿的时候，或者说你生活当中有一些难处，或者是你失去了一些人一些事哈，他走出了你的生命，那你觉得非常难过，或者是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去自处的时候，那这本书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我们怎样带着伤依然去爱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乌鸦的慰藉》。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你也可以买来看一看，因为呢目前呢它出版的时间是8月份出版的，但是呢看过它的朋友呢都非常非常喜欢，并且呢它的评分也是非常高。之所以有这么高的评分呢，我相信它一定是有它的理由的，所以呢推荐给大家，有机会你去看一看，感受生活的美好。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半点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

0: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1: 好的，妈妈。
2: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4: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5: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6: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7: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4: 老婆，我回来了。
0: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1: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4: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8: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4: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0: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4: 这一碗面呐，真香。
1: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吗？
9: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10: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9: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0: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11: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12: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3: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1: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3: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11: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4: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5: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1: 哎呦，
15: 钱包要归零。
11: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3: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0: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7: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啊，
9: 对对呀。
0: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7: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6: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7: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0: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7: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0: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7: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一起读书吧，
7: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最近有朋友问我，朋友是用时间堆砌出来的吗？想必每个人的身边都有那么几个亲密的朋友，当你快乐的时候愿意和他分享，伤心的时候呢想要向他吐槽，你们共同度过了很多的时光，有时候感觉和家人一样亲近。友情是生活当中无比重要的部分，关于友情的故事也总是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但我们很少思考交友这个行为本身。因为人们成为好友的过程通常是很自然的，我们常常讲不清成为朋友的具体步骤，什么样的关系能够称得上是朋友，熟识的人怎么就变成了朋友呢？普通朋友是如何进化为亲密好友的？人们的交友圈是如何变化的？那一项涉及300名

名受访者的调查发现，青少年有30%的时间是和朋友相处，40到65岁的人群只有4%的时间和朋友见面，而这个数据在退休人员中则是8%。想必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年轻人往往更有时间能和朋友交往，而随着年龄增长，工作与家庭的责任变多，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和朋友相处的好像变得越来越少。伴随而来的是交友圈逐渐缩小，而这越发地凸显出了友情的珍贵。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完备的交友圈能够在我们遇到麻烦和困难的时候起到帮助。讨论个人烦恼的时候，我们可以找最亲密的关系的常年老友，讨论工作或学业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往往求助公司和学校里的朋友，如果临时需要有人帮一个小忙，我们则更可能去求助周围的邻居。即便排除互惠互利的需求，朋友本身就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快乐。当你和朋友相处的时候，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体验呢？我们更加专注与对方交流，很少分散注意力，甚至好像不怎么爱玩手机了，几个小时似乎转瞬即逝。分别之前，大家还会觉得好像有很多的话都没有聊完，这是因为我们在和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能够体会到亲密感和愉悦感，而以此为主的情绪会让人们像是完全进入了不同的世界，暂时忘掉了生活当中的琐事和烦恼，变得更加轻松。可见，尽管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需要承担的社会家庭职责增多，但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建立并且维持友谊仍然非常重要。那在这其中呢，时间就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我们能够估算出做午餐花费的时间，为了考试准备了多久，和恋人交往了几年，但是要问和别人成为朋友需要多长时间，可能你就未必能够答得上来了。当然，有一项研究呢给出了答案，从熟人发展出普通友情需要花费40到60个小时，成为真正的朋友需要花费80到100个小时，成为最亲密的好友则需要共同度过超过200个小时。当然，仅有大量的相处时间并不是让两个人成为好朋友的关键。试想，我们在校园和工作场合当中经常和多达几十个人朝夕相处，但这并不代表每个人都可能会成为自己的朋友，更多的时候大家可能只是普通的熟人。双方如何度过相处的时间才是发展友情的关键。一起进行休闲娱乐活动，经常共同用餐，是熟人向朋友发展的必经之路。日常的沟通方式对朋友也非常重要，如果你能够轻松地和对方开玩笑，时常互相联系聊天，或是进行过一些有深度的对话，都能够加速友情的建立。古人有言，一寸光阴一寸金，如果说时间像黄金般珍贵，那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培养的友情就会显得无比贵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能用来和朋友交际的时间变得有限，那么友情是否会因此产生变化呢？来自社会学调查认为，人们关系最亲密的亲友网中，每7年就会损失一半的人。看来友情也有自己的7年之痒。我们不妨回想自己在7年前关系最好的那几个朋友，现在还有几个保持紧密联系的呢？有那么几个人，我们或许仍然将他们称作自己的朋友，但日常交流和互动可能已经明显下降了，他们已经脱离了你的密友圈。缺乏交流和互动的机会是很多人友情无法维持的重要原因。升学、搬家、换工作等因素让朋友见面变得更加困难，生活环境的变化也会导致共同语言减少，这使得有些朋友慢慢地从我们身边隐去了。值得欣慰的是，尽管有些朋友会随着时间流逝从生活当中淡去，但人们朋友圈的大小则是相对稳定的。我们只是用新的朋友替代了过去的朋友。
假如你现在有十个好朋友，七年之后可能只有一半还和你保持着亲密的联系，但你会有新的

0: 息。如果你也有几个许久未曾联系的好朋友，不如现在就给对方发个信息或者是打个电话吧，问问他们最近过得怎么样。你会发现真正的友谊可以经住时间和距离的考验。
1: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是不是生病了？
1: 没有。
0: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1: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0: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1: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

0: 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1: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2: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0: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宝贝总动员》，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家好，品读经典，不困于固有标签，解读人物，敢于独立思考。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我们节目的特别环节——时书少年的全新篇章《少年说经典》。这里是少年的舞台，让我们一起跳出非黑即白的片面评价，我们来多角度解读西游诗词，还有三国人物，在对话辨析中去读懂人性，收获成长。那我们今天优秀的文化推荐官们自主研读，自主思考，用少年视角来讲述千年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这场别开生面的经典畅谈。首先呢，我们要邀请今天走进节目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刘怡月，他将带领我们今天走进节目的第一篇章《戏游百态，观人性的多面》。一部《西游记》呢，写尽世间众生相。接下来我们要跳出固有的标签，来读懂每一个角色藏在故事背后的柔软、执念和成长。来，有请文化推荐官刘怡月给我们打开《西游记》孙悟空的辩证世界，有请。
1: 大家好，我今天讲的是孙悟空。孙悟空他有缺点有优点，他的第一个闪光点是他非常的厉害，一路上保护唐僧取经，差不多妖怪都是他打死的，又保护师父渡过女儿国取经的难关，又保护师父不会被其他的妖怪给吃掉。第二个闪光点就是孙悟空他特别的忠诚，三打白骨精的时候他好不容易打死了妖怪，但是师父却认为他打死了人，因为他师父是肉眼，他看不到那是妖怪，所以既责罚孙悟空又赶走他。孙悟空的时候心里也多难受呀，但是最后孙悟空还是回来保护了唐僧去西天求取真经。第三个是孙悟空的一个缺点，就是他的性子非常的急，就比如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那次，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拿出葫芦问他，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孙悟空毫无防备的就答应了他，最后被他们收进了葫芦里。所以我对孙悟空有几句话想说，一是孙悟空下回打妖怪的时候可以跟师父解释清楚自己打死的妖怪不是人，还有一个就是孙悟空做事前可以先做好准备，就比如说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那次，我觉得他应该先打听一点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的事，不答应他们这个拿出葫芦对孙悟空说的话，这样我感觉孙悟空就不会被收入葫芦里面了。
0: 好，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刘怡月给我们带来的非常亮眼的讲解。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舞台呢，不设标准答案，也没有固定的角度。我觉得今天首发出场的刘怡月给我们带来一个特别好的表率。

0: 们刘月小朋友在分享的时候呢，有很多特别的角度。那我们接下来也针对你刚才的分享，咱们做一个大胆的思辨。请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
0: 的。哎，首先我想问刘月小朋友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看这个刚才你提到了孙悟空的师傅教会他很多东西。我先问一下宝贝儿，孙悟空有几位师傅呢？
1: 嗯。
0: 首先我们知道唐僧这是一位，对吧？
1: 对，
0: 这是
1: 还有一位，就是他去那个山里找那个师傅学的很多的法力，所以我感觉孙悟空他是有两位师傅。
0: 没错，第一位呢就是唐僧，我们比较了解的这个是教会他向善守礼坚守初心的，就像父母教会我们做人的道理，这个也是陪伴悟空时间比较长的。当然其实在此之前还有一位菩提祖师，他教授了孙悟空本领，比如说七十二变啊，然后筋斗云啊，这样的就像是老师教给他很多的技能，所以其实每一位老师对他人生的帮助都是不可或缺的。那刚才我记得刘月提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呀在取经路上悟空呢常常心急，一言不合呢就挥棒，那你觉得这种急躁的性格会带来什么不好的结果呢？
1: 我打一个比方，就是比如说《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有一次他去这个
0: 逃亡的时候，对吧？
1: 对，去了那个吕伯奢的家里，然后呢，他的家人说绑好一点再杀，然后曹操他原本就是有这个
0: 当时很猜疑的这种心理，对吧？
1: 对，然后他就一时急，把曹操吕伯奢家里的这个老小还有这个奴婢都杀光了。但是呢他回头一看，原来他们绑的是一头猪，准备杀猪待客。
0: 所以你看，其实如果说他当时如果有耐心的话，了解一下事情的前情后续，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么鲁莽的事情了，对吧？哎，这也是一月刚才你在稿件当中给我们做的一个特别好的总结，我觉得非常好。那我最后再问一个小问题吧，在师徒四人当中你重点介绍了孙悟空，那除了悟空之外，你觉得还有哪一个人身上也是有很多鲜明的特点？
1: 猪八戒。
0: 为什么？
1: 虽然大家看来呢，猪八戒他是一个又懒散又爱色的一个人，但是其实不是，他原本是天上的天蓬元帅，有一次在蟠桃会上喝醉，然后去挑衅嫦娥才被贬到凡间。猪八戒他原本去了这个高老庄，原本这个高老庄的这个高小姐她的父亲，他是同意这个猪八戒去跟高小姐这个
0: 结婚的
1: 事儿。
0: 对，
1: 但是呢
0: 后来这个八戒喝酒了，对吧？露出了原形了，导致事情败露了。但其实从这个故事当中你也可以解读出，其实八戒他是一个心态很好的，对吧？
1: 对，
0: 他能够在任何环境当中还是去努力的获得他所想要的东西，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乐观的心态。也谢谢我们第一位首发出场的文化推荐官刘一月给我们带来特别精彩的讲解思辨内容。我觉得今天最期待的就是我们的每一位小朋友能够站在不同的角度去对于我们所熟知的这些历史人物做出他们新的探讨。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关若飞，继续来给我们解读西游当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也就是大师兄孙悟空，有请为我们带来思辨分享。
2: 我心中的孙悟空，在我国经典名著《西游记》中有许许多多鲜活的人物，而我最喜欢最敬佩的就是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在我的心里，孙悟空是一位闪

0: 闪发光的小英雄，他本领高强，拥有72变的神奇法术，可以变成飞鸟、小树、小虫，灵活又神奇。他手握如意金箍棒，能大能小，威力无穷。他还有一朵神奇的筋斗云，一个翻身就能飞出18000里。每次看到他打败妖怪，冲出困境，我都由衷地佩服他的勇敢和厉害。但我喜欢孙悟空，不只是因为他本领大，更是因为他善良、忠诚、有担当。一路上有凶猛的妖怪、危险的难关，有狂风暴雨、艰难坎坷，无论遇到多大的危险，孙悟空永远冲在最前面，尽心尽力地保护师父和师弟们。哪怕被师父误会、被责怪、被赶走，他也从不记恨，关键时刻一定会挺身而出，勇敢救人。就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三打白骨精》这个故事中，白骨精化作一位少女欺骗唐僧进入洞中把他吃掉，但是幸亏孙悟空及时赶来，把白骨精打死了，但是他用灵魂脱壳回到了洞中，并没有被真正的打死。唐僧是肉体凡胎，看不见白骨精的真实面貌，所以他就责怪孙悟空，想把他赶走。但是孙悟空用了百般理由劝退了唐僧，就为了再保护师父去西天取经。第二次，白骨精又变成一个老奶奶过来欺骗唐僧，孙悟空再次挺身而出，没有因为上次唐僧责怪了他就不救唐僧了，他坚持不懈，不会记仇，愿意保护师父和师弟们的勇气和坚持不懈的心理，让他成为了我心目中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当然，孙悟空并不是完美的，他也有缺点。小时候他顽皮任性，脾气急躁，做事容易冲动，不喜欢被规则约束。可是最可贵的是，他懂得成长，懂得改正。在漫长的取经路上，他一点点收敛脾气，学会了耐心，学会了包容，学会了坚持。从一只顽皮自由的小石猴，慢慢成长为有责任、有担当、懂坚持的大英雄。
1: 说得非常好，我觉得郭若飞今天的分享，我觉得能够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能够去特别接纳、客观地看待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学会多面思考，去接纳不完美，然后辩证地看待这个世界。而且你这个分享内容有细节、有深度，同时有感悟，还有升华，非常好啊！那接下来我们有很多思辨的问题要针对这个悟空来进行一个讨论，你做好准备了吗？
0: 做好了。
1: 嗯，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看这个孙悟空他有很多本领，包括其中有一点叫火眼
0: 金睛，
1: 那如果他有火眼金睛之后，就完全能分辨人类的这个善恶，或者是世间的善恶吗？
0: 我觉得不可能是全部都可以的，他是这个本领不是他的出生就开始有的，这是他的一项本领，他还得靠自身选择。就比如我们写作业的时候，不能全靠机器帮我们答解出答案，我们自己的思路才是最好的。
1: 哎，你看还给我们举出了一个生活当中的小例子。确实，因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你看火眼金睛它是能够看出你是人是妖，对吧？
0: 对，
1: 如果妖怪有伪装它能看出来，但是如果说一个人心的好坏，其实是需要我们去过通过时间来验证，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呢，火眼金睛是检验是人是妖的一个方式方法，但是呢，到底是善良还是邪恶，我们需要更多的去思考、去辩证，这个也是一个小问题。那接下来我想问关若飞的一个问题是，你看在取经队伍里，孙悟空的功劳不消多说了，那沙僧呢，他是一个特别沉默的一个角色，然后八戒呢又是比较怯懦的角色，那在这里边为什么我们师徒四人每一个人都需要存在呢？
0: 因为沙僧呢在 在孙悟空被唐僧误解的时候，
1: 嗯，
0: 他知道真相，也完全相信大师兄。

0: 大师兄不可能背叛师父的，他会为孙悟空辩解。
1: 嗯，所以这个是后来我们师徒四人经过了磨合之后有了这样的默契和信任，对吧？
0: 对。
1: 一开始有这样的信任和默契吗？
0: 没有。
1: 比如说在三打白骨精这里，是不是啊，这个因为猪八戒搬弄是非，最后孙悟空呢就不得不被师父所误解，然后委屈的离开了取经队伍，这也是这个需要一个团队一段时间积累的信任，对吧？那最后一个小问题我问一下宝贝儿，如果团队里没有孙悟空，唐僧一行人能顺利的取经吗？
0: 我觉得不能，因为路上的妖魔鬼怪八戒怯懦不敢去打，而且遇到妖怪的伪装，就比如三打白骨精里面，白骨精变成了少女，八戒根本分辨不出来，
1: 在这一关就被难倒了，对不对？说得非常好，也感谢我们关若飞的分享，谢谢我们的第二位优秀的文化推荐官的思辨内容。说实话呢，其实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不见得没有孙悟空就一定会失败，其实没有八戒，没有沙僧也未必会成功，其实每一个人在团队当中的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第三位文化推荐官郭庆可小朋友继续给我们解读西游人物，但他带来的这个人物呢，可能你跟大家想的有点不一样，他为我们解读的是铁扇公主，有请开辩。
2: 铁扇公主又叫罗刹女、铁扇仙，是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的经典人物。她居住在翠云山芭蕉洞，是一位修行多年的地仙，不是妖怪，也从不害人，还被火焰山一带的百姓尊重。铁扇公主本领高强，最厉害的宝物是芭蕉扇，这把扇子是天地至宝，一扇可以熄灭火焰，二扇可以刮起大风，三扇可以降下大雨，火焰山的百姓全靠她的扇子降温灭火，种地生火，所以老百姓都非常尊敬她，年年供奉她。铁扇公主最疼爱自己的儿子红孩儿，红孩儿在昊山为妖，后来被观音收服，做了善财童子，虽得了正果，却常年不能回家，母子难以相见。铁扇公主非常思念孩子，因此一直记恨孙悟空，不肯借扇给唐僧师徒。这也是三界芭蕉扇故事的起因。
1: 好，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郭庆可给我们带来的全新解读，我觉得通过你的解读打破了大家对铁扇公主的固有的负面的印象，因为她也是这个取经路上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同时呢，我觉得你的这个解读的角度很与众不同，能够看出来其实每个人他都有他自己高光的地方，也有自己弱的比较怯懦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也讨论一下，我想问一下郭庆可小朋友的是，铁扇公主不愿意借扇子去阻拦取经，那这个是单纯的蛮不讲理吗？
0: 不是。
1: 那是什么原因？
0: 因为孙悟空那个把他的儿子红孩儿给收到观音那去了，他见不到儿子，所以他就记恨孙悟空，所以就不肯。
1: 对，只是把情绪迁怒到师徒身上了，对吧？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的跟悟空有什么深仇大恨，对吧？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你看这个，你觉得铁扇公主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有人叫她罗刹女，对吧？也有人叫她
0: 铁扇公主、铁扇仙。
1: 哎，说明其实大家对她的看法取决于她对大家做了什么事儿，对吧？
0: 对。
1: 比如说她的老家叫翠云山，对吧？翠云山的人叫她什么？
0: 铁扇公主，
1: 叫她罗刹女，对不对？而这个火焰山的人才叫她铁扇公主，因为她呢，她这把扇子能帮助火焰山的百姓去熄灭火焰，对吧？所以大家就尊称她为铁扇仙。当她的扇子对翠云山的百姓没有用的时候，大家想怎么叫她就怎么叫她，是不是？哎，这也是其实取决于你为别人做了什么，别人对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所以我觉得如果铁扇公主特别在意这个，她应该就会很难过了。那我想问一下郭庆可的下一个问题是，你觉得铁扇公主她这把芭蕉扇是好的还是坏的？
0: 好的呀。
1: 是好的，对吧？那为什么因为这把扇子师徒四人反而过不了这个火焰山呢？
0: 因为
1: 他不肯借出扇子，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反而我们就觉得这把扇子不为他所用的时候，就觉得他好像有点不那么好了。这是很多小朋友的看法。其实这把扇子本身呢，它是没有好坏之分的，但是它的力量取决于谁用它，对不对？
0: 对
1: 对，当铁扇公主她做的一些是为百姓造福的事儿的时候，比如说她扇灭火焰让大家去种田的时候，那这把扇子就是好的，对不对？
0: 对，
1: 当她这把扇
0: 没有用的，
1: 哎，对，如果把这个火越扇越旺，去阻挡师徒四人行进的时候，
0: 这不好的。
1: 没错，所以我们要看到底是什么人在用它，是怎么用它的，对不对？
0: 对，
1: 哎，这也就是说事物它本身没有好坏，而是要看究竟谁用它，善恶只在使用者的一念之间。感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郭庆可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思辨。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邀请我们的下一位文化推荐官邓雨涵为我们解锁今天要思辨的人物。这是一位特别可爱的西游记当中的人物，是谁呢？就是猪八戒。有请我们的邓雨涵小朋友开启思辨。
3: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人物是猪八戒。猪八戒原先是天蓬元帅，统治天河80000水军，因挑戏嫦娥被贬下凡间，成了猪。后来斩山为妖，经过观音菩萨的点化后，进入取经队伍，法名悟能，俗称八戒。猪八戒的缺点很多，因嘴馋被贬，取经的路上一见美食就走不动，一见美女就迷惑，遇到事第一反应是分行李散伙，巡山时睡大觉还编瞎话，是经典的能躺着绝不坐着。还常向唐僧打悟空的小报告。但是猪八戒的优点也很多，他的水性特别好，在取经团中不可替代。比如流沙河，就是猪八戒和沙僧过招摸清底细，才让悟空找到好下手的机会。猪八戒原是天河统帅，水底活基本全靠他，并且猪八戒的情商比悟空高，会哄师傅。悟空说话太直，动不动师傅又被抓了，怪我喽。而八戒懂得顺着唐僧来，他是团队的外交官，关键时刻不掉链子。别看他平时怂，但真到要紧的时候能顶上。孙悟空被黄袍怪打跑，都是猪八戒请人搬救兵。并且猪八戒的本事也很厉害，他会36变不如72变，虽然不如72变精细，但足够使用。他还会飞羽之行，无需悟空那样翻跟头，所以在我看来，猪八戒也是相当优秀的。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邓雨涵。哎呦，这个输出观点碰撞思维特别有意思。以前呢，我觉得宝贝儿可能是要接受一些知识，但今天的分享呢，完全是在大胆的表达自我，能够推翻大家对于八戒的一个固有的认知，特别棒。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些小问题要探讨一下。我想问一下邓雨涵小朋友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看刚才我们重新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猪八戒，那你觉得在取经路上一遇到辛苦，猪八戒就马上要分行要回高老庄，是不是他完全不想取经呢？
3: 不是。
1: 嗯，你觉得他是为什么要一直这样说呢？
3: 不是，有可能他是在开玩笑，还有可能是他就是有可能他是不想再跟着，喜欢抱怨。
1: 哎，所以其实就像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宝贝儿，你去参加跑步的比赛，对吧？跑到一半你肯定觉得特别累了，你可能会跟同学说，哎，我真的不想上体育课，好累啊。但是你不一定会真的停下你的脚步，对不对？ 哎，所以可能八戒呢，他是像我们普通人一样，他会嘴上抱怨辛苦，但他从来没有独自丢下师徒几个人去逃走。所以其实呢，妖怪来的时候，他依旧会拿起他的九齿钉耙来开始奋勇战斗，对不对？所以我相信他可能心里怕吃苦，但行动上还是很勇敢的。那接下来我想问雨涵的第二个问题是，啊，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看这个悟空的本领最大，沙僧呢？最喜欢做什么？
2: 沙僧最喜欢挑担。
1: 哎，没错，挑行李最勤快。那唐僧呢？他是最坚定的。那猪八戒在这个取经队伍里，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贡献？
2: 猪八戒呀，猪八戒，我感觉没有贡献，只在外表看来只是懒惰。
1: 嗯，外表看来只是懒惰，但是就像你刚才分享的一样，他有没有在关键时刻临阵脱逃呢？
2: 没有，
1: 没有。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喜欢爱抱怨的，他比较接近于我们小朋友或者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对吧？但是他其实也是在师父的鼓励下，或者在师兄的师弟的鞭策之下，也是顺利的完成了取经的道路。同时他还很多时刻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欢乐，对吧？
2: 对。
1: 那有了八戒在，其实悟空他的这个路上也并不孤单，在他需要一些小计谋小计策，需要人打配合的时候，那八戒也是话不在话下，对不对？所以其实他的贡献也是有的，只不过看起来没有大师兄那么的明显。最后一个问题我要问邓雨涵的宝贝儿，这个你看，这个八戒呢，他有一个问题，就是遇到危险呢他就要退缩了，但是真要开战他也不跑。那你觉得胆小和懦弱这两个词语一样吗？你胆小就是害怕，那懦弱呢就是完全不会履行自己的责任。你觉得八戒他是胆小还是懦弱呢？
2: 我感觉他是胆小。
1: 胆小，对吧？至少大部分时间只是心里害怕，但是不会逃避责任。那懦弱就是完全不顾责任了。那八戒不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从这些分析和判断我们来总结，八戒是一个可爱的但是有很多真实的缺点的，对不对？
2: 对，
1: 就像我们普通人一样，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要改变很多很多，比如说懒惰呀，然后怯懦呀，才能会成为更完美的自己。好，也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邓雨涵给我们把这个角色解读得这么有声有色。

0: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篇章，诗仙风骨品少年浪漫，诗词千载，李白独一份的洒脱浪漫。我们总说他狂放不羁，总说他嗜酒漫游，但嗜酒背后呢，藏着家国理想和人生的得意。那接下来我们要和文化推荐官谭一一起跳出刻板的印象，一起来读懂李白的豪情与遗憾。有请文化推荐官谭一开辩。
1: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来讲一讲诗仙李白。我们在牙牙学语时就开始背诵唐诗，李白的诗篇出现的次数非常多，比如《古朗月行》《静夜思》《赠汪伦》《望庐山瀑布》《夜宿山寺》《望天门山》《早发白帝城》等。这些诗句子简单，朗朗上口，意境开阔，大气奔放，画面感极强，这也是他被称作为诗仙的原因。李白有一个优点，就是知错就改，做事坚持努力。李白小时候非常贪玩，不爱专心读书，经常偷偷跑出去玩。一天，他来到小河边，看见一位老奶奶正在磨一根又粗又重的铁棒。李白上大吃一惊，上去问，这么粗的铁棒你要磨成什么呀？老奶奶笑着说，我要把它磨成绣花针。李白大吃一惊，这么粗的铁棒怎么能可能磨成针呢？老奶奶温柔地说，只要天天坚持，再粗的 铁棒也能磨成绣花针。李白十分后悔，从此以后他开始认真学习，好好读书，最后成为了大名鼎鼎的诗仙。李白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心胸广阔，重视友情。李白是一个大方、善良、不计较的人。有一位叫汪伦的朋友，写信邀请李白

0: 说自己家乡有十里桃花、万家酒店。李白开心地赶了过去，才发现十里桃花只是桃花潭，万家酒店只是一户万姓人开的酒店。被善意欺骗的李白没有生气，反而与汪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李白离开的时候，汪伦踏歌送行，李白挥笔写下“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还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太爱喝酒，不够自律。李白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当官报国，帮助百姓。42岁时，他终于进入了皇宫，满心欢喜，想要做大事情，却只被安排写诗。有一次，皇帝特意邀请李白进宫写诗，这是很珍贵的机会。可他喝得醉醺醺的，举止随便，不讲规矩，惹得大臣们不满意。最后，因为他管不住自己，太过任性，不被皇帝重用，遗憾地离开了京城。李白虽然没能当上大官，实现治国理想，一生留有遗憾，但也正因为他离开了官场，才能继续走遍山河，才能写下更多流传千古的诗篇，像《赠汪伦》《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这些诗就是他离开京城后写下的。李白也教会了我们，人生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圆满，就算一些事情没有如愿，也不用伤心难过，换一条道路一定能达到人生高点。
1: 好，谢谢优秀的文化推荐官谭一给我们带来又灵动又诗意的分享，这个内容准备的特别充分，特别详实，把我刚才想要的问题都融入在你思辨的这个内容当中了，非常的详细。那我们就简单的问两个小问题吧。我想问一下谭一小朋友，你觉得李白他一生酷爱游山玩水、饮酒作乐，那这个是不是证明他心中没有什么大志向呢？
2: 不是，
1: 不是，对吧？斩钉截铁。那其实山水美酒是他抒发诗情的一个载体，其实他也写了很多，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关心民生、期盼报国的诗篇，他是非常渴望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来报效自己的祖国的。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觉得李白的朋友遍布全天下，走到哪里都有他人相伴，你知道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好朋友吗？说明他有什么优点？
2: 他走遍山河的优点。
1: 哎，他特别喜欢走遍山河，在哪里都能够在当地结交到好朋友，对不对？说明他这个人会怎么样？一定是很好的一个人，对不对？啊，比如说他很真诚、很大气，和朋友相处的时候呢，坦荡热忱，愿意分享自己的喜乐，对吧？就像你反复提到的赠汪伦一样，也是因为他这样的豪爽，也和汪伦的这个友谊成就了一段佳话，也让他的这个粉丝获得了一个特别名流千古的诗篇，叫《赠汪伦》，对不对？
2: 对，
1: 好，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谭一给我们带来的如此精彩的分享。

0: 来我们要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三个篇章，三国风云，品英雄格局。在乱世三国呢，群雄逐鹿，我们不用简单的好坏来定义英雄，而是从很多的小事情来解读他们的优点和缺点。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第六位文化推荐官赵毅然，首先为我们解读三国人物诸葛亮，有请。
1: 大家好，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的三国人物是诸葛亮。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南阳人。诸葛亮一生足智多谋，神机妙算，忠心报国，心怀天下。历史上有很多与诸葛亮相关的故事，如草船借箭、七擒孟获、空城计、舌战群儒、三顾茅庐等。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草船借箭。故事讲的是周瑜想要为难诸葛亮，命令在十日之内造十万支箭，谁知诸葛亮却说只需要三日，并且还立下军令状。好友鲁肃责怪诸葛亮太儿戏，但诸葛亮却不慌不忙地跟

0: 鲁肃说，你只需借给我20艘扎满草人的船就行。到了第三天清晨，诸葛亮叫上鲁肃，一起乘着船直奔曹营。由于大雾茫茫，曹军看不清虚实，就向草船乱放箭。等诸葛亮觉得差不多够10万支箭后，下令回营，还让军士在船上大声喊：“谢谢曹丞相的箭！”曹操明知上当，却也无可奈何。这便是著名的草船借箭。除了这些生平故事，诸葛亮还有很多发明，比如八阵图和木牛流马。八阵图是一种带兵打仗的阵法，木牛流马是运送军粮的工具。后期诸葛亮还写了《出师表》，为刘备的儿子刘禅用心治理蜀国，体现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我非常崇拜他，他是三国里的大英雄。
1: 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非常优秀哈！赵以然的解读和思辨的这个内容特别通透，打破了我们对诸葛亮的这种完美滤镜哈。我们可以去了解这个人，他是有缺点，同时当然优点更多。那我想问一下赵以然小朋友，诸葛亮呢，他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凡事他都喜欢提前做好谋划。你觉得这样深思熟虑的做事儿有什么好处吗？好处多还是坏处多？
0: 我觉得好处多。
1: 好处多，对不对？就像我们做什么事情，预料到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能规避一些危险，对不对？可以总揽大局。比如说你们班级做一个什么活动，提前做好各种方案，就能避免在慌乱的时候出错，对不对？
0: 对。
1: 哎，这个就是诸葛亮的一个高明之处了。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看诸葛亮呢，他做事情啊，凡事亲力亲为，什么大事小事都要自己亲自过一下。你觉得这种什么都要自己扛的这种习惯有没有什么弊端呢？当然有好处，对不对？那么相信自己，那么他就会做好很多的事情，会能够处理到他满意为止。但是有的时候呢，一个事情他亲力亲为不肯放权，会让一些小事极大的牵制他的精力，对不对？那诸葛亮除了这个缺点还有其他的缺点吗，宝贝儿？
0: 我觉得没有，
1: 没有了。其实他在你心中还是挺完美的，对不对？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可能是他太过追求完美。其实还有一个事儿，我来跟你分享一下。比如说他挥泪斩马谡，这个其实就证明，诸葛亮在用人方面有的时候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的，
0: 我觉得他稍微有一点点那种紧凑用人，就是很要求很高。
1: 而且他太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对吧？因为当时很多人呢给他进就是提出了不建议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但是诸葛亮没有采纳，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呢还是要听取别人的一个建议，不能过分的相信自己，对吧？这个也是一个小小的缺点。当然这是诸葛亮众多的在一生当中的所有的高光时刻当中的一些小瑕疵，就像你他说的，他有很多发明也非常厉害，对不对？好，也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赵以然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因为诸葛亮的闪光点实在太多了，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忽略到他的一些小瑕疵，这个是特别正常的。所以我们宝贝儿的分析特别的条理清晰，思辨非常的深刻。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第七位文化推荐官张楚瑜，继续给我们解读三国人物周瑜，有请开辩。
2: 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聊聊我心中的周瑜。很多人读《三国演义》，都说周瑜心胸狭窄，被诸葛亮三气而死。但在我眼里，他根本不是小气鬼，而是三国里最意气风发的少年儒将。周瑜从小跟孙策是好朋友，21岁就跟着孙策平定江东，年纪轻轻就成了东吴的顶梁柱。他不仅会打仗，还是个顶级音乐家，有句古话叫曲有误周郎顾，哪怕喝醉了酒，别人弹错一个音符，他都能立刻听出来，回头提醒一下。这又帅又有才的样子，才不是什么小气鬼呢。

0: 我佩服的还是赤壁之战。很多人以为赤壁之战是诸葛亮的功劳，实际上真正指挥这场大战的就是周瑜。面对曹操几十万大军，周瑜沉着冷静，定下火攻之计，一把大火烧得曹军大败，以少胜多，直接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这才是真正的少年英雄。周瑜只活了36岁，有才华，有格局，面对强敌从不退缩，永远意气风发。我觉得少年人就该像周瑜一样，不被刻板印象定义，不害怕挑战，带着勇气和智慧，向着自己的目标永远向前冲。这就是我心中的周瑜，一位万丈光芒的东吴名将。
1: 好，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张楚瑜给我们带来的耳目一新的全新角度的分享，我觉得特别好。那我也针对你刚才去给我们思辨的一些内容，我们来一个深度的探讨。问题有点难，请做好准备哈。那我想问一下张楚瑜小朋友的第一个问题是，很多民间故事写诸葛亮呢是非常爱被这个周瑜来嫉妒的。那我想问一下，真正有才华的人他会害怕别人比自己优秀吗？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0: 我看待的话，如果是真正优秀的人，他如果害怕别人比自己更优秀的话，
1: 说明他还有点底气不足，
0: 对不对
1: ？
0: 但是如果是真正的优秀的话，如果让我看法，我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比我更高强，我不想跟他攀比，但是我一定要比他更强。
1: 哎呦，所以宝贝儿，你看你是一个特别能够跳脱出来，我给你这个问题啊，你做一个独立的思考，特别好。这也是我想问你的下一个问题，你把它揉在一起了。如果身边有人比你处处优秀，你怎样才能不心生嫉妒，互相成就呢？你回答得非常好，我觉得你是一个能够放平心态，然后学习对方的优点，但是要找到自己的长处，跟他错位发展，对不对？对，不必事事攀比，找到自己独一无二的闪光点就特别好了。这个非常好，这是一个良性竞争，我们才能共同进步。非常好，宝贝的格局也非常大。那我接下来想问你最后一个小问题啊，这个真的非常难。问一下你宝贝儿，你最后的稿件的当中说到了周瑜他英年早逝，他没有实现他的梦想和抱负，你觉得他的人生算失败吗？
0: 不算失败。
1: 怎么说？
0: 周瑜虽然英年早逝，可他没死前做了很多大事呀，比如说赤壁之战，他跟诸葛亮联手一起打败了曹军，但他也从没嫉妒诸葛亮，品质这一块我感觉非常的好，
1: 过得去，对不对？
0: 对。
1: 还有他精通音律，才华横溢，我觉得小朋友说的非常好，重点抓得非常的准。我觉得评价一个人成不成功，关键在于他的价值。你看周瑜一生平定江东，打赢赤壁之战，留下了传世功绩，所以他依然是千古英雄。谢谢有张楚瑜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分享。我觉得今天小朋友他们的表现让我特别的意外，每一位宝贝儿他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都非常深刻，分享出来的内容呢也是能够由浅入深，我相信孩子们在底下一定做了很深的功夫。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第八位文化推荐官继续给我们解读三国人物，有请志文博来思辨周瑜，请开始。
2: 三国演义里的周瑜，心胸小，气量小，爱生气，嫉妒诸葛亮被气死，三气周瑜纯属文学虚构，并不真实。其实正史里真实的周瑜是一个心胸宽广、不嫉妒别人的人。周瑜是一个懂谋略、会打仗的将军，比如有名的赤壁之战的以少胜多的赤壁之战，他们面对强大的敌人，能用巧妙的计谋用火攻打败了曹军。周瑜还会弹曲子，懂音乐，精通音律，有曲有误、周郎顾的典故。宴会上哪怕喝多了，乐曲稍有差错，他都能立刻察觉，回头。

0: 事宜纠正。除此之外，周瑜还长得英俊帅气，身材高大，当时人们都叫他周郎。宋代诗人苏轼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闹市，三国周郎赤壁”赞美了周郎的相貌俊美。
1: 非常好，我觉得你看我们志文博小朋友他的分享呢更加细腻通透，也读懂了周瑜他在盛名之下的另外一个样子。我觉得每一个小朋友你看他带着不同的视角，那么解读到的内容就会不同，有人看到的是他的意气风发，有人看到的是他的壮志难酬。那我想问志文博的问题是，刚才你提到了周瑜被一位大诗人大词人写进了他的诗里，那个人叫
0: 苏轼，
1: 写的一首诗把这个苏轼形容得非常厉害，羽扇纶巾，对吧，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那在他的心中周瑜是这样的，在三国演义当中周瑜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正史当中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你觉得这三个版本当中哪一个更接近真正的周瑜？
0: 正史。
1: 哎，没错。那三国演义里的周瑜是偏怎么样的？
0: 口话。
1: 没错，把他写得像狭隘的小人，对吧？
0: 对。
1: 那苏轼写的这个念奴娇赤壁怀古又把他写得非常的过于怎么样啊？
0: 过于厉害。
1: 哎，没错，过于美化了，是不是？因为这个是他的一个偶像，所以我们去判断一个人到底什么样，我们要结合很多很多的内容去看，对吧？如果我们光听苏轼的诗，那我们就认为周瑜太厉害了，如果只看三国演义又觉得他好像太小人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你看，通过正史当中，通过你刚才这个思辨的内容，让我们全面的了解到了一个更客观的周瑜。谢谢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志文博给我们带来的全面的细腻的精彩的分享。每一位小朋友的分享呢都十分的走心，同样一位三国人物读出了不一样的心境。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解读三国人物曹操，有请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宋立轩精彩开辩。
2: 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三国里特别有争议的人物曹操。课本里故事里很多人总说他是坏人奸雄，但我读完他的故事心里有不一样的看法。很多小朋友看《三国演义》会觉得刘备善良，诸葛亮神机妙算，曹操总耍小聪明，还说出宁可我负天下人这样吓人的话，一下子就把他归成了反派。可如果跳出故事仔细看看真实的曹操，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特别立体有血有肉的人。首先，曹操是一位厉害的大将军，东汉末年到处打仗，老百姓流离失所，田地全都荒了。曹操带兵平定各地战乱，推行分田，让士兵一边打仗一边种地，百姓终于能吃上粮食，不用四处逃难。他一生征战，统一了北方大片土地，结束了很多地方常年混战的日子，给了老百姓安稳生活。这份治国安民的本事很少有人能比得上。其次，曹操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大诗人，他不像很多只会打仗的武将，心里藏着浪漫又辽阔的山河。我们听说过的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短短几句，大海波澜壮阔的样子仿佛就在眼前。还有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哪怕年纪变大，心中依旧有远大志向。他写的诗大气豪迈，没有华丽辞藻，句句真诚，也带动了当时一大批文人写诗，开创了有名的建安文学。曹操最难得的一点是爱惜人才，不管出身贫穷还是曾经和他作对，只要有本领他都会重用。有人当众顶撞他，他也不会随便置嘴。

0: 队，有才华的人投奔而来，他会亲自迎接。他从来不会因为出身高低看人，只是看重真本事。这份心胸在那个看重门第的年代特别难得。当然，我也不会说曹操完美无缺，他性格多疑，做事狠辣，犯下过不少过错，这也是后人一直争论他的原因。可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百分百完美的人，不能只用好坏两个字简单定义他。刘备仁厚，诸葛亮聪慧，而曹操有雄心，有文采，有治国的才干。他有缺点，更有无人替代的才华与担当。看待历史人物，我们不该只听单一的故事，要学会多角度去了解，看见每个人身上的不同的一面。这就是我心中不一样的曹操，一个有野心、有文采、有功也有过的乱世英雄。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宋丽轩哈，今天的分享特别大气开阔，而且能够一分为二去看待一个人物，看待一件事情，特别的好，分享的很有深度。那接下来我们就再稍微的发挥一下哈，我想问一下宋丽轩小朋友，曹操生活在哪个年代呢？
2: 东汉末年。
1: 回答正确。那他一生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2: 统一三国。
1: 哎呦，非常好，平定战乱，统一国家，对吧？哎，这个说明你对这个人物的了解是非常明确的。那我想问一下小朋友，刚才你提到了他写的《观沧海》这首诗特别大气开阔，你觉得说明他这个人，他的心胸是大气的还是小气的？
2: 大气开阔的，因为曹操之所以能写下这首诗，就证明他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否则心胸狭窄的人也不可能写出这种诗。
1: 没错，你说的正是我想说的啊，心胸狭窄的人写不出大格局的篇章，尤其是他还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叫建安
2: 文学。
1: 回答正确哈，这个是对于时代的影响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大，有机会你也可以到碣石山上去看一下，感受一下当时曹操写这首诗的心情。因为我们现在呢可以通过很多的史料去还原曹操他的长相，曹操的他的气概，他的作为，但是他写的这个诗是完完全全真实的，好不好？
2: 好。
1: 最后我想问宋丽轩的一个问题是，你看曹操呢他特别爱惜人才，就算有人写文章痛骂他，他也愿意任用对方，比如说陈琳，对不对？
2: 对。
1: 那你觉得在生活当中，如果曾经有你就是跟你产生过矛盾的人，你愿不愿意接纳他，和他一起来完成一件事情呢？
2: 愿意，我不计前嫌，不管他在前面的时光里对我怎么怎么样，只要他现在厉害了，对我好，对我有益的话，我是会不介意的接纳他的。
1: 哎，从曹操的身上你也感受到了格局的重要性，对不对？
2: 对
1: 对。因为我们可能一开始觉得很难接纳，但是呢当你想一想，我们需要一些配合，需要跟别人去合作，我们也应该去解除这样的误会，不计前嫌，为了更多的事情去做努力，对不对？
2: 对，
1: 这也是我们的宋丽轩今天最大的收获了，谢谢你宝贝儿。我们这位文化推荐官宋丽轩小朋友给我们解读了曹操，把这个曹操的一生的生平我觉得解读得非常的细致。但同时我们还要有请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马叶汉，再一次从他的视角给我们来讲一讲著名的三国人物曹操，有请。
3: 提起曹操，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狡猾的奸雄，故事里的反派，我们习惯用简单的好坏给他贴标签。但是我发现曹操是一个优缺点并存，十分立体的历史人物，尤其作为父亲，他的教子方式更是充满智慧，也藏着值得反思的短板。曹操本身就有着常人难及的闪光点，乱世之中他统一北方，推行屯田制度，让流离失所的百姓得以耕种安家，结束了连年混战的苦难局面。他心胸开阔，唯才是举，不计出身招揽天下能人，聚拢了大批贤臣猛将。同时他为文采斐然，写下《观沧海》 《龟仙寿》等千古名篇，格局辽阔，志向高远，但他也有着鲜明的缺点，生性多疑，行事狠戾，为了达成目标有时不择手段，这也是后世对他争议不断的原因。曹操还是

0: 乡氛围浓厚，从不娇惯子女，早早让儿子体验战乱疾苦，扛起责任。曹家没有出现游手好闲的子弟。从前我们总爱把历史人物简单分成好人与坏人，但读懂曹操后才明白，世上没有绝对的英雄，也没有纯粹的恶人。他有平定乱世的格局，因材施教的育儿智慧，也有多疑偏执、教子失衡的短板。辩证看待古人的选择与取舍，既能学到尝试，也既能学到长处，也能避开不足。这就是经典给我们的最珍贵的成长智慧。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1: 好，也谢谢优秀的文化推荐官马一翰，我觉得你的角度又增加了一个啊，这个非常好玩。那我想问一下马一翰的问题是，你的分享这么全面又这么大气，那你觉得曹操最后一句话你总结了，他不是单纯的好人也不是坏人，对吧？那他一生做了这么多好事，也做了很多坏事，大家为什么对他评价是如此的不同呢？我想是因为大家站的角度不同，对不对？有人站在另外一个视角去看到他做的好事儿，会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利于百姓的人，也有人觉得他，你看做了很多，比如说杀李伯奢全家这样的事情，他就是一个小人的行为，对吧？所以我觉得你的总结已经非常的明确了，就是我们看待一个人就要全面的去看待，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有节目结束之后，我觉得所有小朋友最能够收获到一个道理，就是要多角度的思辨看待问题。感谢我们最后一位优秀的文化推荐官马一翰的非常出彩的分享，当然我们今天全员绽放，全员的精彩表现，我相信给大家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也再次感谢我们十位文化推荐官的倾情展示，感谢我们大家的观众的倾听和陪伴，今天我们的孩子们再次给我们诠释了思辨的力量，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2: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上的那只东洋军靴，于是他喊口号的时候比任何人都响亮，敌人必败，我们必胜，保卫祖国，保卫和平。雷锋在日记里写道，一定要尽快学好军事本领，打敌人首先自己拳头要硬。好不容易当上兵了，好不容易有杀敌报家仇雪国耻的机会了，不练好一身过硬的本领怎么行？自己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到处讲自己个头矮体重不够根本不是问题吗？自己到部队之后完全可以一步不落地练成一个钢铁战士吗？在新兵营的各项训练中，雷锋果然是下了苦功夫的，他想在所有的新兵中力争上游，他为此充满信心，但是没有想到他碰上了一头特别厉害的拦路虎。他几乎没有武松的本事，甚至连偷偷绕过去的本领也没有，他落在了所有的战友后头，他甚

0: 就害怕起来。雷锋出操跑步没有问题，翻身上单杠双杠都没问题，前滚翻后滚翻的就更没有问题，问题就出在扔手榴弹上。教练手榴弹的35公尺及格线简直就成了雷锋的梦魇，他怎么投都在20公尺以内，有时候甚至是12、13公尺。是手臂短呢，还是力气小呢，还是姿势不对？他一时苦恼至极。他觉得力气小不是原因，他力气可不小，他还常常能有爆发力，许多人手劲儿都扳不过他。手臂短可能有一点原因，但也不是主要的。手臂长短跟他差不多的两个新兵也都及格了，根本的问题还是姿势不对，但是他纠正不过来，急得脸上身上冒汗也纠正不过来。雷锋经常一个人起早去辽河边的投弹场悄悄地训练投弹，乔大山实在看不过去了，主动帮他练。雷锋的手臂练肿了，说：
1: 大山怎么办呢？还差整整15公尺呢。
0: 乔大山说：
2: 你说怎么办呢？
0: 雷锋说：
1: 还是得练，1公尺1公尺长呗，我一定要长到35公尺，不然打起仗来我怎么扔手榴弹，扔出去把自己人炸了，这还了得？
0: 乔大山看他可怜说道：
2: 雷锋，雷锋，哎，别练了吧，歇歇吧。
0: 雷锋说：
1: 我可怜啥，旧社会才可怜呢。
0: 乔大山说：
2: 对对对，你是新兵欢迎会上表过决心的，你不练上去别人盯着你呢，当先进真没意思，脊背都被别人点得像马蜂窝似的。
3: 雷锋作为一个时代的英雄和榜样，曾经感染和教育了我们。今天通过纪实长篇小说《雷锋》，人们将看到一个乐于助人、扶贫济困、见义勇为、奉献社会的更真实的雷锋。正在为您播出。
0: 雷锋确实是代表新兵在欢迎会上讲话的。那天新兵们出了营口火车站，就一直步行到十团的团部。团机关大院搭了一个很大的台子，台前挂满了红色的横幅和红色的旗帜，团机关的同志都呼着口号表示欢迎新兵，而雷锋就代表新兵讲话。从辽河口方向吹来的风那天格外的厉害，一下就吹走了他手中的发言稿。于是雷锋对着团首长和全体老兵新兵脱稿讲了一大段斩钉截铁的话，代表新兵表示一定要好好训练，听从安排，早日学会保卫祖国的本领，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献出自己全部的青春和热血。那一天掌声雷动，可惜吴团长到沈阳参加军区的一个学习会去了，不然他要是目睹庚牙子再次上台，不知道要生出多少感慨来呢。雷锋想，自己是向首长和同志们表过决心的，即使没有代表新兵在大会上讲话，他也没有理由不严格地训练好每一个科目，包括投弹。所以他依旧每天一大早趁大家还没洗漱时便奔到投弹场上练他几下。那一天关世祥专门来看他了，关世祥奉调从团宣传股下到运输连担任连指导员，他内心希望雷锋3个月后出了新兵营能分配到他的运输连，但这个分配不是他个人说了算的，但他首先希望雷锋能顺利通过新兵营的集训。新兵营也是一道重要的门槛，在这道门槛上绊倒而被遣送回原单位的新兵每年都有呢，哪怕不送回地方名声也不好听，分配都成问题，更不要说能分配到技术性比较高的连队了。而

0: 现在听说雷锋投弹测验两次都没有过关，他心里便着急了。关世祥在午后去运输连的路上，专门弯到新兵连的驻地看一看。新兵营在营口市是分散驻扎的，雷锋所在的新兵排住在一个军人俱乐部里，这是属于机械一连的军人俱乐部。关世祥找遍了营区，没见着雷锋，便知道雷锋又趁午休时间溜到投弹厂训练去了。关世祥走进雷锋的时候，雷锋并没有看见他。雷锋在乔大山的指点下摆着投弹姿势，一动不动，如一尊雕塑。
1: 啊，头再昂起一点。哎呀，你多笨啊你，再昂起一点嘛。
0: 于是雷锋右手握弹，手臂尽量往后拉，头微微昂起。乔大山说，
1: 其实啊，雷老弟啊，那么个小个子啊，给你150斤都挑不起来，练啥呀练，别练了。我看还不光是姿势问题，还是个体质问题。这体质的事儿啊，你以为一时三刻能练得好？
0: 雷锋说，
2: 别吹冷风啊，辽河的风已经够冷的了，你再帮我往后拉拉手臂啊。
0: 乔大山帮他校正一下姿势说，
1: 哎呀，我说你干嘛非得吃兵饭呢？当兵这份苦啊，不是谁都能吃的，我来一个月都嫌受不了呢，只想回田里老家看我那对象呢。谈对象只见过一次面，太少了，谁知人家明白你一个月6块钱会不会变心呢？好，投。
0: 雷锋往前冲几步，狠劲儿一投，又是20公尺不到。雷锋一屁股坐在地上，用手拍地，这个时候他就看见了关世祥。雷锋跳起来说，
2: 关指导员，我不是在丢手榴弹，是在丢人呢。我投20公尺，可是及格线是35公尺啊，差整整15公尺啊。
0: 关世祥转脸对乔大山说，
1: 你是乔大山吧？
0: 乔大山立正报告，
3: 啊，新兵营一连乔大山。
0: 关世祥说，
1: 你也是工厂里来的，多帮帮雷锋。
0: 乔大山说，
1: 我是在帮他呀，每天都不午休来这儿帮他练呢。
0: 关指导员说，
1: 多吹热风，少刮冷风。
0: 这是刮鼻子的话，乔大山听出来了，于是不好意思的摸摸后脑勺说，
1: 首长批评的对，我这个人说话就这腔调，我自己都恨我自己。
2: 雷锋说，关指导员，我现在太对不起首长，太对不起新兵营了，我下决心参军入伍保卫祖国，可是连着手榴弹都差一截子，真是太丢人了，晚上我还怎么朗诵诗歌啊？
1: 哦，晚上怎么回事？
0: 关指导员问乔大山。
1: 乔大山说，晚上是新兵营联欢会，雷锋写了一首诗，本来是想朗诵的，可是投弹成绩不好，两次测验得了不及格，他就不想朗诵了。是吧，朗诵啥嘛，丢丑嘛。
0: 关指导员突然一声喝，
1: 雷锋同志。
0: 雷锋一惊，急忙立正。关指导员黑了脸说，
1: 你这么患得患失怎么行，参军入伍这么光荣的事情，两次投弹成绩不行就怂成这样了，像是人民解放军战士的模样吗？晚上参加联欢会，诗歌照念，平时投弹练习多做做，争取把成绩搞上去。雷锋，把人民战士英雄气概拿出来。
0: 雷锋挺胸大声应，
1: 是。
0: 关指导员又说，
1: 把当年钻进铁锅也要跟着部队一起走的倔劲儿给我拿出来。
0: 雷锋又应，
1: 是。
0: 关指导员最后说，
1: 每次投弹前都看看你左手臂上那三处刀疤。
0: 雷锋这次没有应是，嗓子一阵的哽咽，他觉得关指导员真是了解自己。晚上，雷锋照旧念了他新写的诗，照旧神采飞扬。新兵营的联欢会是借团部的军人俱乐部召开的，这是一个大剧场，容下新兵营全体人员没问题。雷锋朗读的诗名是《练兵》。天上星斗亮晶晶，营部

0: 响起军号声，各连集合站好队，精神抖擞去练兵。月儿当头亮光光，战士握枪上靶场，哪怕冰霜寒刺骨，坚决要打靶中央。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长篇小说《雷锋》，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联合冠名播出。12315，守护您身边。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经常有朋友会咨询的有关于啊职工医疗保险报销待遇的问题。因为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2026年的下半年了，那么交费的工作正在进行中，那报销呢肯定也是少不了，对吧？因为医疗保险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中间是不能中断的，一旦中断缴费，直接影响的就是咱们下一步的报销。而这个医保的报销随时都可能会用到，因为一个简单的道理，老话不是说的人吃五谷杂粮难免不生病，那一旦有了这个医疗方

报销政策。那么其他盟市的朋友可以听一听，参考一下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呼和浩特职工医疗保险门诊统筹的报销政策。在一个年度之内，参保人员呢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的普通门诊的医疗费用，累计支付限额为在职职工5000元，退休职工啊那就是6000元。注意这里边这个最高支付限额呢，它是不包含门诊的慢特病和特殊用药的医疗费用的。所以呢，这个注意，在职职工5000，退休人员6000，这是一个年度之内的累计的支付限额啊，门诊统筹。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工医疗保险门诊统筹报销的比例。在一个年度之内，参保人员呢在定点的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普通门诊的医疗费用，对起付标准以上、支付限额以下的政策范围内的费用，在职职工的支付比例为三级医疗机构60%，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80%，退休人员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增加5%。那么大家一定要了解啊，根据您这个就医的医院它的级别的不同，咱们享受的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你越到那个这个级别高的医院就诊，你的报销比例越低。你越到那个基层的医疗机构，比如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旗县里边的一些医院就诊，你的报销比例呢会升高一些。实际上这个政策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呢在把这个医疗资源能够充分的用这个报销的政策呢来进行一个引流。小病那么咱们不出社区，在社区医疗机构就把它解决掉。涉及到一些社区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一些像心脑血管疾病啊等等等等的，那咱们向上一级的医疗机构去求医就诊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过了这个报销比例，咱们再来看看起付线的标准啊。目前呢，呼和浩特市职工门诊统筹的起付标准是三级、二级、一级医疗机构在职职工门诊统筹的起付线分别是500元、300元、200元，退休人员呢分别是300元、200元、50元。你到这个医疗机构级别越高的地方就诊，你的起付线越高；你到这个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呢，你的起付线就会低一些啊，跟刚才那个报销比例它的原理是一样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涉及到住院，住院咱们的起付标准是多少？首次住院起付线的标准是三级医院1000元，二级医院600元，一级及以下的医院还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00元。如果是二次住院，那起付线的标准还会再降低30%。第三次及以后住院的就不设起付标准了。所以根据您就医级别的医院不同啊，咱们起付线、报销比例这些都是不一样的。我看到在快手直播间呢，一位朋友在申请连麦。您在连麦之前呢，先在快手公屏上写关键词，告诉我您要连哪方面的内容，然后再申请连麦。我刚才说的这个方法啊，适用于所有在快手想要连麦的朋友。快手连麦有两步，第一步，您先在快手公屏上写关键词。什么叫关键词呢？常见的，比如像社保、医保、土地、工资、工伤、交通事故，这些都叫关键词啊。写完了关键词以后，您自己点击屏幕最下方有一个连麦的图标，那个连麦的图标它的那个图标的样子，它是一个电话的样子。你自己点完了之后，然后你就耐心等待，我们会按照您这个在快手公屏上写关键词，说清楚问题的先后顺序，咱们依次为大家解难答疑啊。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有请连麦的朋友。

0: 我看到这位叫做灿若繁星的朋友想要咨询的是工资方面的事儿，咱们来有请这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芳华姐姐您好。
0: 您好，您贵姓？
1: 我姓刘。
0: 啊，刘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是去年11月份在赤峰市宁城县小城子镇做风电基础，然后一直到现在的工人工资也没给我们结啊。
0: 嗯，您说说详细的用工情况，比如说呢是谁雇的您，然后在工地主要从事什么工作，工资结算的方式，包括现在有没有打条子，把这些都说一说。
1: 没有打条子，我们当时接着我们去的那个人现在打电话他也不接。
0: 刘先生，我刚才问了四个问题。我刚才问了四个问题，您先回答了第四个问题。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就是谁雇的您呢？比如说是单位雇的您，还是某个人私人雇的您？
1: 私人雇的。
0: 这个人他是一个，他有公司吗？
1: 没有，没有。
0: 他名下有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吗？
1: 也没有。
0: 那他就是一个自然人。然后他找您，让您去干活，是吧？
1: 对对
0: 对。那找您去干的那个活是风电基础项目。
1: 对对对。
0: 那就说明这是一个建设项目，建设工程项目，对吧？
1: 对 对, 对, 对。
0: 这个人他和这个建设工程项目是什么关系？
1: 他上面还有一个老板吗？
0: 那就是他是中间的一个工头吗？
1: 对对对，他是一个小工头，就算是我们钢筋方面的工头吧。
0: 啊，小工头找的你。好，
1: 对对对。
0: 什么时候开始干的？
1: 去年十一月份。
0: 去年十一月，干到什么时候？
1: 对。也干了一个礼拜左右。
0: 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的费用都没结吗？
1: 都没结。然后我们中间干活那个时间段吧，然后找我们干活的人。他就因为是，他就其实他没喝酒，但是他当时涉嫌酒驾，就让交警给他抓进去了。然后后来他出来以后，然后我们再打电话联系不上了，他也不接我们电话。
0: 嗯，对。那您在这个工地干这一个星期，有没有留下这个用工的记录？比如说你们每天进厂的时候要刷卡考勤？
1: 没有，没有。
0: 那现在谁能证明你们在这儿干了一个星期呢？
1: 我们都有这方面的照片啥的，就是只有点照片，再就是有这些跟这些那个他们就是什么项目部了，还有上面的老板都有通话录音。
0: 对，他们承认你们在这儿干过一个星期吗？
1: 承认，承认。
0: 认可。那但是为什么他不结算这个费用呢？
1: 这中间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然后我们去了项目部去过几次吧，去了项目部以后说他们中间也不有什么事儿，然后工资没结，然后就拖着我们一直到现在没给我们结。
0: 不，实际上咱们这么分析这个事儿啊，就是雇您的那个小包工头他是个自然人，他是没有用工的资质的。那么咱们就要往上找，一直找到有用工资质的用人单位。所以你们往上找这个思路是对的。那么到底是哪一个就是有资质的用人单位和咱们之间形成了这种劳动关系？他们给咱们打条子没有？
1: 没打条子。
0: 那他们现在是通话录音里边认可你们在这儿干了一个星期，而且对于欠你们多少钱，
1: 对对对，
0: 这个通话录音里边也有明确的认定，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欠多少啊？
1: 22000多吧。
0: 几个人？
1: 总共10个人。
0: 22000多，10个人。那你们现在跟他对方对接，他们是打算怎么处理这个事儿？第一，现在既然认可了，对吧？这10个人干了22000多的活儿，对吧？那这个钱打算什么时候给啊？
1: 也没说，就说他们啥时候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他们中间的事情解决了以后，然后再给我们结算。具体他们中间有什么事，我们也不清楚。
0: 那您跟他说啊，就是我虽然是这个包工头雇的我，可是他没有资质，所以现在负责对外承担责任的是你们呀。至于你们之间有什么矛盾纠纷，和给我发工资没关系啊。你这么跟他说。
1: 我们去东电一公司嘛，找的项目经理嘛，然后项目经理就说，然后等我们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以后。
0: 这最后一次找他们是什么时候？
1: 最后一次找是6月份。
0: 六月份说是等他们把他们的纠纷解决了再给您们发。
1: 对，这中间我也打过几次电话，始终都是这种情况，就是一直没解决，一直没解决的。
0: 对，您大概知道他们什么纠纷吗？
1: 他们也是金钱方面的呗。
0: 那个雇您的那个包工头姓什么？
1: 姓刘。
0: 刘包工头啊、
1: 嗯、
0: 您现在能提供哪儿的电话？
1: 我能提供就是东电一公司项目经理的电话。
0: 就是您六月份最后找的那个项目经理是吧？信号不好，我没听见，您再说一遍。
1: 我说项目经理的电话。
0: 东电一公司，他的名称是是吧？
1: 对对对。
0: 项目经理姓什么？
1: 姓史。
0: 史。
1: 历史的史。
0: 史经理，电话。
1: 130。
0: 嗯。
1: 8027。
0: 继续。
1: 5853。
0: 你们在这个工地主要从事什么工作？
1: 嗯，就是风电基础这块钢筋绑扎。
0: 钢筋绑扎。书面的条子是书面的条子是一点都没有是吧？
1: 书面条子没有，但是这中间吧，我按正常来说吧，现在就是每进一个工地吧，首先要进行培训，还有那个给工人上保险啥的，就这方面我们都没从事。但是我们去找经理的时候呢，您就包括经理这块儿，我们从那儿干活，经理都不知道。
0: 我其实一开始为什么问您那些问题，其实就是想弄明白，就是这个用人单位有资质的单位到底知不知道你们在这儿干活呢，认不认识你们，了不了解这个事儿。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所以虽然是姓刘的包工头雇的你们，但是呢往上找人家根本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有没有留下入场的记录、考勤打卡的记录，包括你像培训的记录，你都没有留下是吧？
1: 没有。
0: 所以你们现在去包工头找不见了，你直接找上级的那个有资质的单位也可以，但是你们要举证证明当时你们在这里干过活。
1: 嗯，
0: 对吧？那你的证据是什么？
1: 我们有从工地干活的照片。
0: 照片是个静态的东西吧？它只能证明您站在那个工地了。有录像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有录像吗？
1: 录像没有，没有录像。
0: 但是因为您强调啊，就是打电话对方是认可的，我是基于这个原因，所以我觉得可以帮您联系联系啊。要是如果您自己打电话，对方根本不认可你们在这儿干过活，那实际上这个事实基础都不成立，咱们也就没有必要再联系啊。所以我基于您告诉
1: 我
0: 的这个情况，我才要跟对方要通个话问一问。
1: 是。然后我们也去过我们当地宁城县的劳动局，然后他们也是让我们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因为啥我们当时就没留这方面的资料。
0: 你现在啊，这个劳动关系的认定难度都很大，因为你没有留下你在这儿干活的痕迹。
1: 对对对，
0: 咱们打电话了解了解情况吧，看看对方是打算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啊。别挂电话。
1: 好的好的。

0: 喂，您好，请问是东电一公司的史经理是吧？
1: 您啥事儿？
0: 啊，史经理您好。
1: 我也不是东电的啊。
0: 啊，您好，我是内蒙古，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直播现场。
1: 啊啊！
0: 您好，您好，我是主持人方华，打扰您啊，有个事儿，
1: 您好，
0: 想跟您了解一下。
1: 啊、
0: 我是在直播的过程中 接到咱们有朋友反映，他们是在去年的十一月份啊，在赤峰这个当地呢，咱们的一个工地里边干活，有十来个人，说是有22000多的这个工资一直没给结。

0: 当时找他们的这个包工头呢是姓刘，这个事情呢，因为后来这个包工头可能有一些问题啊，是不是酒驾等等，所以他们就直接找您对接过，想把这个工钱呢结算清楚。我不知道您这是否了解这个情况，跟您了解了解。
1: 我也不是这个东电一的负责人，因为我也是，就是咋说呢，就是带工人包工的，我也带工人。
2: 对。
1: 所以这个事儿，他们这个事儿啊，你最好找东电的负责人。
2: 嗯，这个
1: 而且这个
2: 工人们，
1: 据我了解，据我了解是他是工头这个账没算清，这些人倒是老问我这个事儿哪件。
2: 嗯
1: 嗯，
2: 对，但是他们现在一直是和您联系呢，所以现在就把电话提供给我们，我们就想您对这个事儿肯定也是有所清楚的。
0: 他这个账没结清，是因为他们的那个包工头跟公司的账没结清吗？
1: 对对对对对。就这么情况大致。
0: 对，那因为他那个包工头，据他们的介绍，应该他是个自然人，他是不具有用工的资质的，所以作为终端的劳动者，他向上找到有资质的用工单位，这个思路是对的。那么作为有资质的用工单位，那就是东电，是不是？所以现在，那从您的
1: 这个。
0: 这个
1: 我也不咋懂啊，至于这个流程。
0: 实际上我们今天给您打电话的意思，
1: 因为
0: 也从您这儿了解了解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
1: 他是我只能告给你，他们这个包工的跟公司有罗烂。
2: 对对，嗯。
1: 至于说让我怎么负责这个东西，我也不是中电的，我也不是有资质企业的员工。
2: 对对对，
0: 那您知不知道公司那边谁负责这个事儿啊？
1: 哎呀，你问让他们打听吧，这种东西我也不好说，因为我也是自然人。
0: 哦，你也是其中的包工头之一。
1: 对对对对。
0: 对，但是现在，但是现在工人们一直之前找的就是您。
1: 哎，那我也跟他负不了这个责，因为我也是自然人，我也代表不了咱中电。
0: 对对对。贵姓？您是姓史是吗？
1: 对对对。
2: 史经理，
0: 现在那个项目现在已经完工了吗？
1: 还没完工呢，
0: 还在做着呢。对对，哎呀，那要是还在做着的话，那也就是找人相对还是容易一些的。您这儿不能给我们提供个电话吗？我们和您的主管联系一下。
1: 我这儿你让他们提供吧，有些东西我也不方便，因为我也是自然人。
0: 你也是。
1: 这个是我是真实的，我也不是说推卸我的责任。
0: 对对对。好的好的。
1: 我也代表我们的东电影公司。
0: 对，好，那我听明白了。好，谢谢您，谢谢您，打扰您了。好，哎，好，再见。好，再见，刘先生。你们提供的这个史经理，他也是个包工头，他不是用人单位的。
3: 其实我们知道他就是项目经理，知道吧？
0: 不，他是他这个项目，可是他是不是真正和你们之间能建立劳动关系的一个人？除了他以外，有没有公司的电话？
3: 公司的电话没有。
0: 那你们怎么联系到他的？
3: 我们也是通过那个，我们去了以后直接找项目部，然后我们直接找的项目部经理嘛，他就说他是那的负责人嘛，然后我们才直接跟他对接的嘛。
0: 对，但是你看他提到实际上是你们的包工头跟那个上面的账没结清，但是现在你们那个包工头你们又找不着了，是吧？那咱们就找这个公司嘛，就是负责具体最终出钱的那个单位，但是这个单位现在你们找的这个人不对，要这个公司用人单位，有资质的用人单位要出面来说话，而不能
3: 找
0: 另外一
3: 个
0: 办公头啊。
3: 我打电话他不接，知道吧？
0: 对，
3: 电话也通，就是不接我电话。
0: 你有没有当地，你比如你们宁城县当地这个劳动监察部门的电话？你们不是去反映过吗？
3: 我工人去反映过，我当时从外地，我没不知道，
0: 没记电话是吧？
3: 对，没记电话
0: 啊。12345打过吗？
3: 12345也打过。
0: 那有没有部门给你们回电？
3: 没回电。你包括我们打了赤峰12345以后，他没给我们回应，以后我们都打到呼市去，也没有回应。
0: 你这个啊，没有找到实际的负责人。再找找联系方式吧。咱们因为咱们也都知道，现在呢，尤其一些建设施工领域啊，这个存在着层层转包的现象。
3: 对对对，
0: 到了终端实际上就是咱们干活的普通劳动者。 但是咱们呢

0: 对对对，
1: 不能光只认识雇自己的那个小包工头，咱们得知道他受雇于谁，他这个工程从哪儿揽的，然后往上找。因为从劳动法的角度来讲啊，那个小包工头他是个自然人，他是没有用工的资质的。咱们就算下一步走法律程序、仲裁啊等等，咱们不能告他，咱们得往上告，一直告到那个有用工资制的单位。但是这个单位他需要一个主要的人出来来说这个事儿，而不能找另外一个包工头。所以这个关系咱们一定要捋清楚。所以你现在一定要知道往上找有资质的那个用工单位到底叫什么，然后他的负责人你找到他们去。
0: 嗯，好的，
1: 好吧。所以咱们今天这个通话其实也有一定的意义，就是能帮助您捋清咱们下一步维权的这样一个线索。另外就是去年的十一月份到现在的话，时间也不短了。如果你们费用比较高，我们建议您在当地啊及时的咨询律师，因为劳动争议仲裁它的时效只有一年。
0: 嗯嗯嗯，
1: 哎，所以到今年的十一月份就到期了。如果你们能够找到具体的用工单位，赶紧先把仲裁提起来，不然过了仲裁时效那就不好弄了啊。
0: 哦，好的好的
1: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先连到这儿。我们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嗯，再见。这类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在天天三幺五节目当中啊是比较多见的。通过这个事儿，我们也想提醒一下广大的劳动者，尤其是在建设施工领域，就是这类工程层层转包，一直到最终终端咱们劳动者这儿，我们干着具体的活，但是最终要工资的时候呢，一抬头不知道该和谁要。咱们只认识当时给我打电话那个小包工头，至于他是从哪儿揽的工程，谁雇的他不知道，只知道自己每天从这个大门进去了，从那个大门出来了。甚至还有什么，前两天有朋友说了，包工头为了避免留下痕迹，让他每天跳着墙去上班去，为了什么？就是为了避开那个人脸识别系统，怕他在这个工地留下劳动用工的痕迹，最终形成事实劳动关系。所以既然用人单位都做到这一步了，那咱们作为劳动者啊，我们就不能仅仅就是低头干活，低头干活认真完成工作职责的同时，更要了解打听知道我的这个包工头小刘他从哪儿揽的工程，我这个项目他的建设施工单位是哪儿？比如说常见的像这个六局呀、那个四局呀等等，那么他是一个公司，他是一个合法的经营主体，到那个阶段他才有用工的资格，那么最终拖欠下工资了，你找小刘，小刘还也得找他，那最后起法律程序，走法律程序的时候，你要告的那个是用工单位，你不能告小刘，因为小刘是个自然人，他不是一个合法的用工单位。你仲裁也好，到法院起诉也好，都得找到具体的用人单位，找到那个公司啊。所以希望广大的劳动者，尤其是在工地干活的劳动者，咱们把这些基础的知识我们一定要提前的掌握。我们不是说不信任所有人啊，这个但是自我保护的意识，自我保护的一个知识结构，咱们一定要有。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看到凉城县岱海电厂的吴祥举先生在快手上又申请连麦，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新的情况要提供，我们的热线编辑跟您联系一下。这个事情因为多次在节目中关注了啊，我们就不在节目中连麦了，编辑和你再联系，如果有进展你和编辑说一说。好，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可爱多，护士、女、养老保险、职工和灵活就业都按最低标准交15年，领到的钱一样吗？不一样。首先啊，这个职工他这个最低的标准，我指的在职职工啊，它每个单位都不一样，它是一个变化的一个信息点。它不像灵活就业，灵活就业的缴费基数是上一年度全区的全口径城镇单位的平均工资，咱们常叫它叫社平工资。但是在职职工的缴费的标准是上一年度你们单位所有员工的平均工资和你本人挣的钱多少的平均工资，它和你本人的收入水平是息息相关的，它的基数就不是全区的平均工资，所以你这两个本身缴费基数就不一样，缴费基数不同，那当然咱们交的钱也不一样，虽然都交了15年，但是个人账户储存的钱就不一样，那最终领到的钱肯定有差别。只是有的时候可能说呢，正好你这个在职职工你的工资收入呢和全区的社平工资啊正好一样了，那是个巧合。那要是这种情况，那是大概大差不差的。但如果说你的个人的收入和全区的平均工资相差很远啊，那你基数不一样，你交的钱不一样，那当然你个人账户也就不一样啊。张丽君，坐公交隧道腿骨折算不算意外？你这个话说的不清楚啊。坐公交隧道，公交隧道是个啥呀？我能这么理解吗？坐公交车经过隧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腿骨折了算不算意外？您是车上的乘客是吗？如果是车上的乘客啊，你首先要找的是公交公司。实际上这个案件当中它是有一个第三方的主体的，就是公交公司。公交公司先赔，赔完了以后如果说仍然有不足的部分，你再去申请当地的意外伤害保险。所以针对您这个事儿，最主要的赔偿主体是公交公司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有请连麦的几位朋友。我们来有请。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老师。
0: 您好，贵姓？
1: 李，姓李。
0: 李女士，您好。
1: 嗯。
0: 遇到什么问题？
1: 土地纠纷，就是，我亲生父亲94年去世了，然后97年我母亲嫁给，就是邻村的那个一个老头了。然后，那个98年，那个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地，分到他户上了。那个时候不是，就是说以户为单位嘛，不写户内都谁，那个，然后，本来就是实际亩数是11亩，但是，村里给那个，就是为了少交税，那时候不都交税吗？为了少交税，少写的亩数。就是那个证号只写的是6亩6一口人，那个，然后等到2000年的时候，那个他们就是搬走了，就是把这个地，由我这个继父交给那个他叔伯弟弟，李国成种了，然后交给他以后，他们在村在那个县城了，过了几年，到2011年的时候，他俩离婚了。离婚没分割这个土地，没分割这个土地，等到2019年我们这又确权的时候，然后经过村主任， 还有我这个继父，还有我母亲，他们三个调解的，也给出那个证明了，也认村公章了，就说，那个不管这个地谁种着，指定是由我母亲一口人的，就这么写的。然后他们就，那个都签字了，签完字以后，等到确权的时候，我看这个土地确权明细顶上，就是有我这个继父的名，有我母亲的名，还有他儿子的名，他一共三口人的嘛。确权的时候，实际的量的亩数是11亩还是？但是他给确权到本上，他只是给确权了7亩。当时确权那公是按照10亩05确的，就是那会儿吧，是一共全村900多亩地。那个应该还是11亩，但是他们写的10亩05，那会儿留出40.27亩，就说是做机动地了，但是他们也没做机动地。后期问队长说是哪有做机动地，说家家都有的，但是这块地就是小组长自己种着了。然后他们签字的时候是按照10亩05签的，就是10亩半，一口人少了半亩地。少半亩地他们也没说啥，直接签字了。签完字以后等确权证一直不发，别人家就是确完权以后都发证了。就是我们外出这9口人啊，就是不光是我母亲的，还有三家的加我母亲，一共是9口人地。他们都给私自退耕了。就是退耕了，就是把我母亲的那份地，并不是从我继父那个地块上那个给确出来的，那个然后就是别人不要退耕那破烂地，然后随便给写上，写到本上7.2亩。我问的，我说那个这7.2亩，那我们要找着地块看看到底咋回事。村书记说，那个退耕以后，就是说这个地都那个换了，让村民都换了。你去找那个地块也不属于你的，因为他是别人家不要的那破地，他根本不在那个地块之内，他不是那么回事。然后我说那你给我退耕了，那个你也得那个给我林权证，最起码你通知我本人，那个给那个林权证，把哪块地给那个退耕了，退耕了多少，然后退耕有退耕补贴款，他们啥都没有，啥都没有。再问。就说啊，那现在我刚上任2-3年，我不知道以前的事儿，一问就三不知了。然后我问那个小组长，小组长当年在2014年是2016年就那个啥，就上那个村里，上了村里以后，我问他，那个我说那这个地哪儿去了？他说那个退了，他们2000年走的时候就退了。我说那退了不对呀，2000年走那时候他们没离婚，退了那我妈的本人知道。我妈问这老头说那地哪去了，老头说交给他叔伯弟弟种着了，那也没退呀。退地，我说他那个那得交那个啥吧，得有这个退耕合同，得有你们村里接收土地的合同。后来，我说这地也没有撂荒地，并不是说他们走了说撂荒了，老头也说交给村里了。交给村里，问他交给谁了，他不说，他一直不说，因为他说不出名字来，因为他把地就是搁他弟弟名下种着呢。补贴一直他领着，2005年，村里才开始实行发的这个补贴。从2005年一直到目前为止，他这补贴一直领着。但是从2014年的时候，听说那个办金牛卡。然后我们就去回
0: 村。林女士，我也得打断您一下了啊，我这个和大家一起听听您讲这个到现在为止啊，越听越糊涂。我一开始啊，大概理解的方向，
1: 你就提问就行。
0: 我一开始
1: 提问我就行，
0: 要不您先说。我一开始我理解的方向，您要反映的是村里边，就是在确权登记的时候，确权的这个亩数呢跟二轮土地承包的手续的亩数不一致，然后呢要针对这个确权登记你们要提异议，对吧？这是第一点。后来我听着听着又发现这里边实际上还存在着家庭内部的矛盾，是吧？ 您对继父的有一些做法，到底退没退呀、交给谁了，您还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的想法。所以这实际上呢，是既有家庭内部矛盾，同时呢，也有当地您反映的，就是村里边针对确权登记，您认为的一些有出入的地方，是吧？
1: 嗯，
0: 对吧？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我现在是想了解一下，就是您今天连麦，主要是想替母亲争取一下，就是和二轮土地承包亩数一致的那部分土地，还是有其他的诉求？您明确地告诉我一下您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就是，那个请记者姐姐帮我，就是找村干部，把我母亲的，那个土地确权，他是确权错误，他是确权错误，就是说我们没得着那个退耕补贴，我们还要原来那十一亩地，但是他确实是确权的时候是按照十亩零五确的嘛。他给十亩零五，我也认可，那五分就是一口人少五分地也无所谓。但是我就要这个土地，让他给我找出土地去向，到底是在村里谁名下种着呢？那他就说他交给村里去了。
0: 行，我知道您的诉求了。您要求呢是把您认为少了的地还给您，是吧？那这个所谓是多了也好，少了也好，它的依据呢就是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你们二轮土地承包的登记证上，我如果没记错，刚才您说写的是6.6亩，对不对？
1: 对，
0: 对吧？那你现在怎么证明？你最早你怎么证明你二轮的时候实际承包了11亩呢？
1: 这是三轮了。
0: 哪有三轮一说呀？咱们一轮是83年左右，二轮是98年左右，即将开始的是二轮的延包，不存在三轮。
1: 对对，那就叫延包的时候。
0: 延包还没正，还各地正在陆续的调查摸底。现在正在进行二轮土地延包的调查摸底阶段。所以您现在要想主张，就是在2019年确权登记的时候给您确错了，你就要拿出证据证明，在二轮土地承包1998年的时候，我的亩数是11亩，可是你们后来确权给我确成10.5亩了。可是呢，我刚才听您讲，您二轮土地承包的那个本上写的是6.6亩，那照这么一说的话，2019年确权证上还给您多写了呢。那到底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咱们啊说2019年的确权，确权是个什么意思？它不是把土地打乱重分，它不是什么大家理解的三轮啊，没有三轮这个说法。2019年前后，各地大概是从2016年开始的农村土地登记确权工作，确权做的是什么？是把1998年开始的二轮土地承包，在这30年当中出现的一些有争议的、四至不清的、有纠纷的，我们要通过现代化的测量手段，再次把二轮土地承包的那个权利进行一下确认，它可不是打乱了重分，所以它不存在三轮一说。那您现在要想主张2019年确权确错了，那你就要拿出来二轮土地承包98年签的合同，或者是98年的土地登记的证，证明当时是11亩，2019年给我改成10.5亩了，你这个登记错了，我要我那0.5亩。可是您刚才又说二轮的时候写的是6.6亩，确权的时候给您确成了10.5亩了，那我们这么一分析，实际上还给您多确了呢。
1: 老师，2019年他们确权的时候，就是再次确认的时候，是按照实际测量的亩数，就是把三方又找来，地通通又量了2遍。
0: 对呀，所以这就是吻合了我刚才说嘛，2019年要重新的测量，测量解决的问题不是打乱重分，测量解决的是有纠纷、有争议、四至不清的问题。所以实际上在2019年再次测量确认的时候，给你们家的这个地啊，确认成了您刚才说的98年前后那个11亩左右，我们倒觉得这个实际上跟你说的那个二轮的11亩是能够吻合的，它并没有完全按照你那个6.6亩给你确。
1: 对，它是按照是11亩确，
0: 但是呢，但是十一亩是什么呢？当年98年的那个测量手段和技术方法和2019年的时候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国家要求就是运用先进的测量手段，比如说是这个航拍啊等等等等的，重新确认四制，重新给你把你的耕地的面积进行一下确认。但是到了您这儿呢，您的理解就把它理解为多确不是少了的就都让别人种了，就等于别人私自拿走您的地了。我认为这个理解有失偏颇，您得找到证据证明，比如说拿出2019年的航拍测量报告，这个你是可以要求去调取的。因为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到现在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了，这不是个新鲜的事儿。今年咱们陆续开始的是二轮的研包，研包呢实际上既要在二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也要参考2019年你们那个确权的登记。所以你现在要想主张村里给你确错了，你就要举证证明你是对的。那你的证据是什么？
1: 就是他按照实际测的亩数，
0: 对呀，
1: 实际测的亩数又给确的嘛，
0: 对吗？
1: 确的呢，
0: 所以他现在实际测出的亩数就是10.5嘛。
1: 实际亩测的亩数是11亩，是2块地，他这有1块40.27亩没往这个总数里头搁，然后就是按着那个大块地，按照10.05亩，就是10.5亩，然后这么给那个应该往本上这么写。然后签的字，我母亲那么签的字，
0: 这部分、啊、
1: 签完字
0: 这部分我觉得不能就是光听您这么一说，因为测量它是要有测量报告的，测绘有一个测绘的报告，那个报告您看到了是吧？
1: 那个我要求政府给出这个测量报告，他们不给出。
0: 你这个是可以要求去调测量报告的，因为您是权利人。哎，您在这个村有地吗？
1: 我不是这个村的，我不是在家了吗？
0: 您也不是，实际上都是在为母亲在争取，是吧？
1: 对。
0: 那就是母亲自己去提申请，她实际上是有权利，就是要求看那个测量报告的。
1: 我母亲已经得了2次脑梗，她现在说话也说不太好，走路也走不好。
0: 但是你要想走法律程序的话，你母亲必须要委托你。
1: 委托了。
0: 不，
1: 委托
0: 我指的是到公证处去做委托公证，你拿到你母亲的授权委托书，你才能替你母亲做后续的东西。
1: 我都有。
0: 那你就拿上这个授权委托书去你们当地这个确权登记证的发证机关去，要求调取当年的测绘报告。然后呢，如果测绘报告跟你们确权的这个亩数不一致，你要求的是撤销错误的确权登记。
1: 对。
0: 但是这个程序你要这样走，而不是说是直接你认为张三拿了我的地了，李四拿了我的地了，我们打个电话跟你把张三李四的地要回来，程序不是这样的。
1: 那个我上发证机关是政府发，
0: 不是，你仔细拿出你的证看，发证机关
1: 是
0: 哪儿？
1: 我那天给政府打电话了。
0: 不，这个你拿出你的证，你拿出你的证看发证机关，土地确权证。
1: 就是那个支瑞镇政府这地方写着呢，
0: 镇政府发证。
1: 然后那个
0: 不是镇政府发证。
1: 我瞅一眼啊。我看这发证机关怎么写的啊？发证，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印制的。发证机关是。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
0: 克旗人民政府啊。
1: 对，
0: 具体从这个本是从当地的乡村振兴局农牧局领回来的是不是？
1: 本是从我们小组长手里领回来的。他们就是确完权以后一直不给证，就把证压到手里不给。然后我给打电话，我问的到底为啥不给，他说土地有纠纷。我说有什么纠纷，你得说出有什么纠纷了，为什么不给证。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有什么纠纷。然后他说交到上级去了，我问交上级哪儿去，也不说，一直不说。最后我给旗长打电话了，他那个旗长找书记了，书记给小组长告诉说把我的证给我。等给了证一看，剩7.2亩了，不是想当年确权时候的那个10.05亩。然后就问咋回事，他说退耕了。我说退耕你没通知我们，你们私自退耕了，又没有补贴款， 又没有那个领权证，把哪块地给退了，
0: 嗯，
1: 那这个地都是哪来的，这七亩地那个是哪来的，并不是从继父那个地块上分出来的，我们也从电脑上都调出来了，
0: 嗯，
1: 但是村书记你再一问就一问三不知，
0: 嗯嗯，林女士，你这个事情啊非常复杂，
1: 嗯，
0: 非常复杂，我在直播的过程中啊，如果咱俩这么再聊下去啊，估计今天聊到大中午的这个事儿啊也帮您分析不太清楚。我这样吧，给您一些建议，您呢试着去做这些程序，这个事情我就不在直播的过程中现场三方通话了，因为后面还有不少的朋友在等着呢。根据我们这些年处理类似土地纠纷的经验，这个具体的发证机关呢在当地呢要么是当年的乡村振兴局，要不然呢就是叫做农牧局乡村振兴股，你找这个地方，你问一下，你就说这个发证机关的这个证上写的东西和我们实际调取的证据它是不一致的，那我现在呢有相应的证据，我要求撤销这个错误的确权登记，看看对方怎么说，如果对方呢说是不予理睬啊，或者说不能撤销，你下一步要做的是一个打官司，这是一个行政案件，因为确权发证这是个行政行为，它相当于一个行政许可，那你要推翻这个行政许可行为，你就要走一个行政诉讼的程序，到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错误的确权登记。这个时候到法庭上举出您的证据，证明对方那个确权登记的亩数是错的，我们这边呢有明确的这个测量的一些报告啊等等，通过这个途径来试着调整一下，这是第一点我的建议。第二点呢，由于现在这个阶段啊，正在进行各地的二轮土地承包延包的一个摸底调查，很多地方在这个阶段整体上来讲，土地的确权也好，还有人口啊，包括土地的一些测量，都是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的。我不知道您是否能听懂我的意思，相对稳定呢，就是不进不出不动，因为他在摸底调查。至于说像你们这种就是纠纷争议比较大的，你们可以积极向当地的镇政府人民政府去反映，他们做了登记之后，在下一步开始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会考虑你们这些问题，但是我不能直接的告诉大家这个事情一定会按照你的思路你的诉求去实现，因为确权登记也好，即将开始的二轮土地承包的延包也好，它是一个涉及到这个国家层面的一个大的政策，所以各地呢都是要稳妥的去推进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呢您下一步和镇里边在沟通的时候通过这个渠道再反映。时间的关系，李女士，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只能先为您连到这儿了，确实时间非常有限，再连下去啊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能够帮您捋清，我们建议您按照我们刚才说的两个思路自己先试一试，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其实今天的直播啊就所剩不多的时间了，还有申请连麦的朋友，但是很遗憾没有办法在今天连了，咱们明天上午还有时间，明天周五我们是本周的最后一次直播，今天没来得及连麦打电话反映问题的朋友，明天呢上好闹钟，9点开播，您就进直播间。我利用这一分钟简单的看一下快手上大家咨询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位朋友叫水莲，他说人在国外，身份证没换呢，领养老金吗？会受影响吗？每年都审核。总体上来说它不会直接影响，但是当身份证到期之后，它可能会影响你的认证。因为大家都还记得那个养老保险的待遇资格认证每年不是两次吗？那里边是有咱们的身份信息的，有身份证号，有身份证的有效期。那如果你的身份证到期未更换，那么在你再次进行认证的时候，有可能在认证这个环节受到影响。我说的是有可能啊，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也不能掉以轻心。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像这类特殊情况，咱们的这个社保服务中心那边肯定也有办法，所以你就赶紧呢和这个你待遇领取地的社保中心联系，问一问像这个情况身份证暂时无法回国更换，怎么样通过一个其他的方式继续进行这个待遇资格认证，不影响养老金的发放。我是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啊。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3: 在五原县龙兴昌镇旧城村，红色农文旅融合示范园主题设施已经建成。园区打造红色展馆、长征主题长廊，融合红色研学、果蔬采摘、农耕体验，构建党建加红色教育加产业发展新模式。项目全部投用后，预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20万元。五原县龙兴昌镇旧城村党支部书记郭雍清：
4: 我们将用1至2年时间完成园区整体配套，把园区打造成将红色教育、农业科普、休闲采摘、农耕体验为一体的城郊农旅体验基地。
3: 乌拉特中旗川景国防小镇依托戍边红色资源，推出国防实训、巡边体验等沉浸式研学项目，走出红色赋能文旅、带动牧区增收的路子。川景国防小镇国防教学基地负责人田志强：
5: 我们充分用好本地戍边红色资源，把展馆参观、巡边体验、互动拓展融为一体，让国防教育、民族团结教育走出课堂，落地边关，引导青少年在沉浸式实践中厚植爱国戍边情怀。
3: 当地不少牧民也依托基地合作开展马文化研学，吃上文旅饭。甘旗毛都镇呼格吉勒图嘎查牧民巴音高乐：
6: 主打马文化研学，现场展示手工马鞍、马龙头制作，还能品尝奶皮、奶酪。研学给我带来了额外的收入，去年到今年涨收4至5万元，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前来体验。
3: 巴彦淖尔市将红色文旅阵地串珠陈列，临河区新华林场、黄河水利文化博物馆等点位，将红色文旅与生态、农耕、民俗资源联动，吸引